0: 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2: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1: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及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3: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周六，欢迎收听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提醒朋友们，我们这档节目每周一到周六早上的8点到9点，在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现场播出。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农业农村局。直播中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080-9393参与节目，把您遇到的我市三农相关的问题难题反映给上线单位的嘉宾，他们或在节目当中为您答疑释惑，或下线以后调查落实解决。朋友们还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参与节目，反映您遇到的问题。每天通过微信小程序啊，我们的徐州航风热线视频号观看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二，还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抖音、微信公众号等反映问题。另外呢，每周一到周六下午16点到17点，一个小时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也会受理市民反映的问题，并且进行调查回复和督办。好，为了便于您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也把下周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向您做一下介绍。下周一，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上线；下周二是生态环境局上线；下周三是东方人民医院上线；下周四是徐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上线；下周五呢是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上线。朋友们，您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当天的航风热线节目及时的咨询、投诉和建议。
4: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风热线马上就办。
3: 今天的马上就办，首先关注到的是昨天贾汪区政府上线，市民张先生反映说，贾汪区老矿街道南湖月亮湾小区部分业主毁绿种菜，导致小区公共环境脏乱差，小区物业服务企业没有履行公共区域管护的责任，日常管理缺位。针对市民反映的问题，徐州航风热线栏目记者彭婷现场进行了采访和调查，我们来听一听他带来的报道。
5: 昨天上午的节目结束之后，我就来到了贾汪区南湖月亮湾小区实地采访。那在这个小区的大门口，人行通道和车辆出入口以及地下车库都设有道闸，但是呢都没有启用，行人和车辆随意进出，畅通无阻。小区里面没有实行人车分流，小区内呢也没有湿化车位，电动车、三轮车、汽车无序停放。另外呢，在这个小区内部分单元呢都有飞线充电的现象，长长的电线从楼上垂下来，看着十分危险。那在这个小区里的公共绿化区域，杂草丛生，居民呢在里面开垦了小块小块的菜地，种上了大葱、青菜、辣椒和果树。 一起来到现场的贾汪区老矿街道党工委宣统委员办事处副主任孙恒告诉我说，办事处呢将和贾汪区城管局、区城旅集团共同约谈南湖月亮湾小区的物业公司，对这个市民反映的小区内毁绿种菜、飞线充电、环境卫生脏乱差的问题呢，他们将联合相关部门开展为期一个月的集中清理整治，对这个清理完之后裸露出来的草皮绿地进行补植绿化。那针对这个小区内存在的飞线充电的问题，他们呢一个是上门入户的去劝阻居民收起不安全的充电方式，另外呢引导居民到公共车棚去进行安全充电。那对于这个南湖月亮湾小区的环境集中整治行动，航空热线呢在一个月之后呢还将继续的关注。
4: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空热线马上就办。
3: 马上就办，继续关注到的近日市民王先生向航空热线反映说，铜山区保绿园上小区存在的几个问题，第一是小区外立面墙漆的这个脱落，第二是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均从地下车库进出，存在着安全隐患，第三呢是小区直饮水为何涨价。针对市民反映的问题，徐州航空热线栏目记者小南实地进行了采访和调查，我们来连线小南了解一下采访到的情况。小南你好。
6: 啊，你好，主持人。
3: 嗯，把您采访到的情况给我们的市民做一下介绍。
6: 在接到听众王先生的反映之后呢，我就跟随铜山区住建局相关工作人员呢，一同到了保利云上小区。那么在保利云上小区呢，我看到小区内的楼栋的外立面大多呢都是存在不同程度的色差现象，但是并不是漆面脱落，因为在现场呢，他们的工作人员呢是用水冲洗了一下外面这个色差，发现用水冲洗稍微摩擦一下，这个色差就减小很多很多，但是一旦干涸了之后呢，发现这个色差就很明显。那么对此呢，一同来到现场的铜山区建筑安装工程质量监督站保利云上的项目监督负责人夏波就回复了，说前期呢，在接到保利云上业主反映外墙存在质量问题，工作人员呢就到现场进行核查，发现呢确实每栋楼都有不同程度的涂料色差的现象。那么针对这个现象呢，他们也要求开发公司要委托专业的检测机构对这个问题进行检测鉴定，分析原因，拿出具体的处理方案，针对这个方案进行彻底的整改，然后呢再根据开发公司的反馈。检测工作呢目前正在进行当中，目前施工单位表示啊，说招标已经完成，再等等这个检测结果出来，根据这个检测结果再制定方案，根据方案再进行施工，计划呢在明年的四月份可以全部完工。那么对于这个小区非机动车与机动车都是从地下车库进出小区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在现场呢我也确实看到目前这个小区的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全部都是从地下车库来进出小区，所有的非机动车都是停放在地下车库内，小区内呢是有专门停放非机动车的地方，但是呢这些地方全部现在是空置下来，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那关于直饮水涨价的问题呢，也是因为这个前供应商从小区撤场，后来呢物业公司工作人员又和一家新的直饮水机这个厂商签订了一个场地合同，所以呢这个价格是有所浮动的，但是相关的流程手续呢是合法合规的。那关于保利云上小区的这个外层的这个外立面存在色差的情况呢，我们也会持续的进行关注。主持人，这就是我了解到的情况。
3: 嗯，好的，非常感谢小南带来的报道。哈佛热线对于我们市民反映的保利云上小区的情况也会在今后继续的关注，也请朋友们来是及时的来进行监督。好，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哈佛热线。接下来的时间向您介绍一下来到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市农业农村局党委委员副局长王松松，带领政策与改革科科长梁红，乡村产业发展科科长范勇，农村社会事业促进科科长欧阳孝勇，农村合作经济指导科副科长张爱军。这位听众啊，刚才我们的上线嘉宾做了一个表态啊，可能有些职能不属于他们，但是涉及到种植和我们农业农村局是相关的，我们把这问题记录下来，线下我们督促咱们市农业农村局来去落实协调您的问题，好吧？还有其他问题吗？
7: 好的，没有了，没有了。
3: 嗯，好，就这样，再见啊！再来关注一下视频号上微友的留言，他说啊，他们是丰县大沙河果区种果树的。 他说他是丰县华山镇的，主要的是农作物，但是我的邻居在地上种了梨树，是不是会我家的农作物造成影响？
8: 这里请种业科孙科长解答一下。
9: 关于这个我有提出来问题，就是他提出来，就是他的邻居种了果树，会不会影响农作物？一般我们这个果树的

0: 啊，我们帮助您去协调解决。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1: 你好。嗯，喂。
0: 哎，请说。
1: 是我吗？
0: 是你电话。
1: 啊，你好，我反映啥知道吧？
0: 嗯，
1: 知道。我反映这个承包户，虚报土地面积，骗取国家补贴这一块这个事情。
0: 啊，具体讲一下您的问题，是咱们哪个市县区、哪个镇村、哪个？
1: 铜山区。
0: 铜山区。
1: 铜山区，对，正集镇。
0: 正集啊。
1: 戴楼大队。
0: 戴楼大队，嗯。
1: 戴楼，对，承包户。
0: 嗯、
1: 他虚报土地面积，就是流转土地面积吧，骗取国家补贴。他实际他的那个合同上面是400亩，然后经过我们这个村会计发这个历年发这个老百姓这个地租钱是367亩。他现在就是骗取了国家补贴，现在镇政府出示是骗取了国家补贴是8180元。
0: 嗯，
1: 对。现在我们老百姓反映了这个事情，他一直都不解决。他骗取的是财政资金，对不对？这个事情很严重。
0: 好的，
1: 现在我们也
0: 了解了 就是您反映的这个问题，骗取我们补贴啊，而且具体找到我们这个承包户是我们正级的一位啊。好啊，
1: 对对对，
0: 嗯，王局长。
2: 好的，这个涉及到承包土地的问题啊，还是。
0: 好，
2: 那就我们重点和孙科长来解答这个问题。
3: 好，这位听众，您刚才提到的是这个正集那边就是您刚才提到说镇政府已经就是确认他这个多领取补贴的这个金额了是吧？
1: 对对对，已经确认，初步确认是8180元。
3: 8180元。
1: 也给我们出示东西了，然后。我们老百姓也到，他让我们去到农业农村局去找嘛。
3: 啊。
1: 然后我们到铜山区农业农村局也去找了，找了以后，然后他给我反映说是，回复说是分两次，上缴了10000多块钱，也就意思就是说他就骗取了10000多块钱。
3: 啊，就是说这个资金已经他们属地已经进行了追缴，农户已经退回了
1: 是
3: 吧？
1: 追缴追没追缴，只是他们说，但是我们老百姓说了，你把那个。这个追缴的这个什么凭证公示给我们老百姓，他现在一直都不公示。
3: 啊，好的，那个您可以在这个后台留下联系方式，然后我们把相关的情况和这个铜山区农业农村局进行一个核实，包括这个他这个补贴的具体的领取情况，通过查他当时的
1: 这
3: 个
1: 是啊。
3: 通过
1: 涉及到违法行为了嘛？我们也老百姓也查过这个东西。
3: 啊，是的，我们会安排这个农业农村部门去查他当时的这个登记造册的底册，然后统计一下他这几年领取补贴的一个情况，然后再跟他们跟你们初步反馈的说已经追缴了这个具体的金额，然后进行一个核对，最后把相关的情况给您反馈一下，好吧？
1: 好的，领导。
0: 好，这位听众，刚才我们的嘉宾呢，给您做了一个回应啊，具体的问题请线下这个落实以后和您联系，我们节目呢也会继续的关注啊。好，就和您交流到这里，稍后将步入我们的天气时间。
4: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10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10月11号晴到多云。

0: 云，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2: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心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运河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披州。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1: 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构建现代农业体系，激发强村富民活力，遂宁县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2: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2: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1: 光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3: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1: 10月8日是第29个全国高血压日，徐州市疾控中心温馨提示：血压、血糖、血脂一起管，健康生活更心安。
4: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93，AM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2: 防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5: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哈佛日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农业农村局，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您好，您的电话接通了，请讲好吗？
6: 喂，
5: 哎，请说。
6: 是我的吧？
5: 是你电话
6: 啊？
5: 对，是你电话，说您的问题就可以。
6: 哦，
5: 嗯，
6: 我是沛县竹寨镇竹寨村村民杨景花。
5: 嗯，
6: 我是去分的七户人的地，他九亩九分四，他就给我缺了个七亩多，差二亩零九厘。这一直到现在，我那个他都根本没给我缺钱，没缺到这个本上。那我这两亩给租金是地也租下来，我根本都没捞不着。我一找，没有问的。都一直是找了多少年了，其实一发现都找了都有十几年了吧，有到二十年了还。
5: 就是实际的地和你本上的地不一致啊。
6: 我一二三四五，有时找政府，或者叫政府给我解决的问题。
5: 啊，就是反映了这个时间有一段了是吧？反映了一直没有解决，啊，嗯。
6: 啊。
5: 好的，我们大概了解您的问题了啊，王局长。
7: 问题也是涉及到土地承包确权方面，
5: 嗯，
7: 那请我们政改科的梁红科长。
6: 能听见吗？
5: 可以的，可以的，我们请梁科长和您做交流啊，了解一下情况啊。嗯，
8: 您好，这位听众，我想了解一下，就是你讲的9.94亩是二轮承包94年分配给你的，还是说15年？
6: 对，九几年分配这个时候分配的。
8: 九四
6: 一亩四分之，
8: 啊，
6: 九亩九分四。
8: 那您9.94亩
6: 块都在那里，哪有块多些，哪块地多些都有。
8: 就是9.94亩有没有说就是94年二轮承包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发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呢？94年的时候，证书上是不是详细的记载了你的承包人口和承包地块的位置、四至这些，有没有这些基本情况？
6: 那我地都在那，有咱们有了，确权证上有啊。
8: 我的意思是你94年的底册是不是有这些基本情况？然后你15年确权的时候，你讲的是确的少的，但是就是当时确权的时候，我们是有几轮公示的，而且证书你领取的时候是需要签字的。我想知道你当时15年确权的时候，你领取的这个过程是别人带你领的，还是说就是你自己领的？这中间是有需要你自己本人签字的，或者说是户主签字的，有这么一个过程。
5: 这位听众，
8: 你现在
6: 当时公布这个地的数字，你说是吧？
8: 就是可能你的情况还是就是你自己讲还是比较复杂的。你看这样，你把电话留给导播，我们线下给你具体核实一下，再详细的了解一下，就是包括调取一些94年的分地底册，还有以确权的时候，
6: 对，
8: 哎，确权的时候，
6: 我现在跟那个底册他不让我点，
8: 哎，
6: 我就要那个分地底册，当时我当队长，我知道我拿块地分多些，拿块地多些，我都知道。
8: 嗯，
6: 哪挑的地我都知道。
8: 是的，这个你当时这刚才你也讲了，你当时94年分地的时候是村组的干部，然后在分地的时候，分地底册的一些记载的情况，包括15年确权的时候，为什么给你确少了？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或者说是因为当年94年分地的时候，有没有考虑一些土地？不在这个承包的范围内，都有这种可能。嗯，我们线下具体的了解一下，然后再给你回复，你看这样行不行？
5: 好，这位听众啊，刚才我们的梁科长给您做了一个回应啊，因为具体要了解一下资料的一些这个情况，才能够准确的给您做一个回应或者是落实啊。我们把电话留下来啊，保持电话的畅通，下线以后我们就落实您的问题啊，节目当中我们就不再给您做过多的交流了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视频号上微友的留言。一位微友说，邳州农村办理湿地后3年的社保被断缴了，可以解决吗？这位听众可以把问题再具体一些啊，可能涉及到是不是我们湿地农民的保险的问题啊，这个留下联系的方式。还有微友说，我的房子在贾汪区汴塘镇，86年就建好了，因为父母年迈我们不在家，至今没有办证，涉及到我不知道是宅基地证还是什么证啊。这位听众也可以留下电话，我们督促咱们相关的贾汪区还有所属的部门帮您落实解决问题啊。好，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你好，你的电话接通了，请讲。
9: 哎，你好，是我吗？
5: 是你电话，请说。
9: 哎，王局，各位科长，早上午好。啊，我想咨询一下我们农业农村局对新型运营主体这个一些政策。我们是在这个铜山区这个盐湖街道运营一家育秧工厂。我想咨询一下我们这个对这个育秧主体有什么这个政策和能给予什么样的支持。
5: 嗯，育秧的一家公司。
9: 就咨询
7: 啊，这位听众朋友啊，就是您提到的是对主体的政策，还是对育秧的这方面的政策？
9: 嗯，
7: 经营主体的政策是吧？那这样子，那我们就请那个合作经济指导科的张林科长，你给答复一下。
5: 嗯。
10: 哎，你好，这位听众。你这个、
9: 哎、
10: 你是这个对这个经营主体这个就是你想咨询这个政策的话，您现在的这个就是主体，你是这个是加农场还是合作社，还是这个承包大户啊什么的？
5: 嗯，
10: 就你、
9: 就是、是这样的，领导、
10: 啊、
9: 是这样的，我们呢就是说国有企业呢做了一家现代化的育秧工厂，我们是运营主体呢，这两年呢就是说。第一个地价也比较贵，然后呢现在这几年育秧的行情也不太好、
10: 嗯、
9: 我想听听我们这个现在我们局对这个育秧这一块儿有什么样的政策支持，就是这样的。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了苏州这些市场对运营育秧工厂呢，它是按照这个地亩数来补贴，然后我们也看到了相关的政策，就是你运营
10: 这位听众你好，这个就是你说的这个就是关于这个育秧这一块儿，
9: 对
10: 他的这个就是政策呢，我们就是说得线下呢跟你细细的去这个得交流啊。这个你说的新型农业这个经营主体啊这一块呢，我们主要是这个就是、
9: 嗯、
10: 扶持啊服务啊还有指导的这一块儿啊。我呢就是说来讲，你现在这样吧，你就是说把您的这个电话留给导播啊，我们线下呢之后呢就是对您这个就是这一块具体的情况我们了解之后啊，我们再进行一个交流或者探讨，你看可以不可以？
9: 嗯，
5: 啊，王局长，我们是否还涉及到其他的科室啊？
7: 这个、涉及到的育秧这块，请我们种植科
5: 董
7: 科长、
5: 对
7: 解答一下。
5: 嗯，
11: 这位听众您好，
9: 你好，林老，
11: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的育秧工厂目前是已经建成了吗？
9: 啊，对，已经运营两年了。
11: 啊、是这样的，就是目前呢，就是因为每个市的这个对于这个粮食生产这个扶持的这个政策，当然除了国家补贴类的，其他的政策就是还是有所区别，每个市的情况不一样。目前呢就是针对于育秧工厂，就是相当于实际上育秧工厂相当于设施农业这个建设的范畴。目前呢我们就是省级层面有两项就是相关的政策扶持。一个就是因为你建育秧工厂肯定有一些要建设施棚体，我们对这个就是设施棚室有个改造提升，包括新建的一个扶持政策。这个项目呢需要就是当年新建或者改造提升，而且这个项目是储备制度，大概会在每年的11月底到12月开通这个项目储备系统，然后你可以到属地的也就是铜山区的农业农村局进行一个项目的储备，如果你有改造提升和新建的需求，这是第一个，就是硬件设施方面。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个就是设施棚体的一个智慧化的一个改造提升，包括新建的一个项目，就是说侧重于软件，也就是说你如果育秧工厂的话，一般对这个温度湿度包括水分各方面的这个营养各方面的控制的要求比较高，就是如果你有增加一些感知系统，包括一些自动化控制的一些 设施设备可以储备

0: 我们的这个智慧这个设施农业的一个项目，主要就这两个方面，这两个政策呢，目前都是以先建后补的方式和储备制的方式进行，你可以关注后续的一个政策，好吧？
1: 行，那看线下有人给我交流吧，好吧？我把详细内容给领导，不要耽误大家的时间，好吧？
2: 好的，这位听众可以把电话留下来啊，这个详细的情况，这个是属于我们属地吗？属于是像市里面我农业部门还是区里面？县里面啊？
0: 市里面可以，市里面和铜山区都可以，对这个政策进行一个解释。
2: 嗯，好的。这位听众可以把电话留下来啊，对于这个您的这个问题，我们请孙科长下线以后再来了解情况，给您做一个详细的啊针对性的解答啊。就这样，再见。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你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3: 您好，是我吗？
2: 是您电话。
3: 哦，您好。
2: 嗯，
3: 我是古皮镇思宁县古皮镇旧楼村的村民。
2: 嗯，
3: 我们组的土地在1991年，就是说前后吧，被就是建二五幺省道，冲地占用了就是约80亩，但是呢，你们就是建道没用这么多，两边剩余土地还有一半，有大约也就是40亩吧。
2: 嗯，
3: 被这个村里面和组里面的就是说那些领导，就是卖给人家当宅基地，还有建厂房了。至今我们老百姓没有见到任何一分钱的补偿或者补贴。
2: 哦，
3: 就是说现在国家有这个湿地补贴款了，仍然还是没有我们老百姓的钱。
2: 九一年的时候就占用了你们的，征用了你们土地啊，是吗？
3: 对。
2: 哦，
3: 对，
2: 好的，我们这样不占用大家控制时间太长，因为后边还有朋友在等待，我们请嘉宾来直接和您做交流啊。好，王局长。
4: 好，
3: 还有一个问题能说吗？
2: 您先可以说。
3: 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组还有其他的土地，就是被村镇呢就是卖给开发商了。卖给开发商呢，第一他给的价格当时是有的是65000一亩，还有30000块钱一亩的。我们就以这个价格算，他给我们老百姓借的账根本就是说这些钱都还没用完。
2: 嗯，好的，这样我们请我们的嘉宾直接和您做交流，节省一些时间啊。好，王局长。
4: 这位朋友提到的事情呢，我觉得有点还是比较复杂。
2: 嗯，
4: 不仅仅涉及到这个土地承包，还有流转啊，租用这一块。
2: 嗯，
4: 这个需要线下到当地去核实。我们局里组织相关的科室和遂宁县农业农村局，包括乡镇，可能要到属地要去看一看，核实一下这个情况。线上可能不能做出直接的这个答复了。
2: 这位听众，刚才我们的嘉宾这个王局长带队领导也做了一个表态，您是我们杭帮热线第一次听市民反映这样的问题啊。的确这个是需要线下去核实落实您反映问题的客观性情况怎样的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先和您交流到这里，希望您保持电话的这个畅通。下线以后我们请咱们市农业农村局和我们这个孙宁农业农村局包括相关的部门来去落实，好吧。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和您交流到这里啊，就这样再见。稍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哈佛热线视频直播节目。
5: 关注徐州市停车公众号小程序，畅停徐州，徐州停车科技有限公司做您的停车管家。
6: 大道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
7: 顺润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6: 共聚一 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0: 迎乘坐徐州地铁。
1: 乐服务畅鹏程，地铁让徐州更美好。
0: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1: 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0: 徐州市青少年宫公益普惠师资专业，家门口有温度的成长学堂，黄河东路本部新城区经开区分工，欢迎您，咨询电话8381-5040。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2: 好，我们来继续接听朋友们关于三农的问题。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
2: 哎，请说。
3: 哎，各位领导好，王局长好。我是铁佛镇邳州市铁佛镇四合村一组的村民。
2: 嗯。
3: 残疾人，有户无宅。
2: 嗯。
3: 我现在临时住在我父母家里，然后4月份向村里申请宅基地，村里到7月份给我答复说村里没有地，没有宅基地。然后向政府反映，向乡镇政府反映，铁佛镇政府也说村里没地，那这个问题看领导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
2: 嗯，好的，王局长。
4: 好的，这位老乡好啊。这个涉及到宅基地和有户无宅的这方面问题，那我们请这合作科张亚军科长解答一下。
5: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啊，你好，领导好。
5: 你说这个有户无宅，有户无宅，就是说你现在就是不是这个村里面的就是集体组织经济成员呀？
3: 是。
5: 啊，那你现在就是说目前来讲就是你符合就是说这个分宅基地的这个情这个就是条件。
3: 对。
5: 那现在来讲就是你们村里面目前是没有这个就是建设用地，就是没有这个地来就是分你宅基地，对不对？就是
3: 啊，村里是这样答复的
5: 啊，村里这样答复的。对，这个情况呢，就是来讲首先是呢，你就是说作为我们就是分这个宅基地啊，你首先是要符合几个条件，一个是一户一宅，也要符合一户一宅啊，包括这个就是
3: 啊，我是独立的户口
5: 啊，独立户口，对，村一直就这个经济组织成员啊。你现在呢，就是说要就是在村里面呢进行了一个排队，如果因为什么呢，村里面没有地啊，没有地给你来进行这个就是盖房子呀、啊、就是做就是盖宅基地啊，你要啊，你说啊，
3: 村里的答复是说村里没有地、没有宅基地的规划。
5: 对啊，对，他现在这个就是说好多的地方都是说你就是先分户嘛，先分完户之后再那个那这个就是在宅基地啊，然后现在来讲就是说村里没有多余的这个就是多余的这个就是这个建设用地啊，给你来这个就是那盖这个宅基地啊，你要等啊。
3: 像铁佛镇政府反映这种情况、铁佛镇政府也是书面答复说，我们村里没地，然后呢就是对于你的宅基地申请以后不做答复，他意思就已经回绝了。
5: 你这个你那就是说来讲要要不行这样的话，你把那个就是你这个把电话留给导播呀，把电话留给导播之后，我们线下呢，我们再去了解一下，核实一下。这个呢，你是如果符合的话，他这个答复呢是应该是要有问题的啊、
2: 对,
5: 对，
2: 我们线下再来去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 啊。这个有地的话，看看能不能按照我们的顺序排队啊。这个情况比较是客观啊、其他的类似的，我们的这个镇啊村也有这种情况啊。好，这位听众，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里。节目最后，我们请王松松副局长总结一下今天的农业农村局上线市民涉及到的问题啊。
4: 好嘞，谢谢听众朋友啊，谢谢主持人。

0: 特别要感谢咱们航空热线这个平台，通过今天的这个节目啊，我们这个和同事们一起听到了很多好的意见建议，梳理了一下，大概有土地承包、宅基地、生产技术指导以及扶持政策等等方面，都给我们提了很好的意见建议，也提了一些问题。我们这个针对这些问题呢，线下我们包括没有，因为时间有限没有及时答复的，我们要逐条梳理啊，跟踪督办，确保这个件件有恢复，事事啊有落实。我们借这个机会也恳请各位朋友要一如既往的关心支持徐州的三农工作，同时我们愿和大家一道倾力全面推进徐州乡村建设，打造建设农业强势，谢谢大家。
1: 嗯，好，我们今天的航风热线节目就到这里了。下周一的上线单位是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啊，周一的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2: 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10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10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白天忙没空看病，徐州和家医院夜间急诊，晚5点到早8点，内外妇产儿挂号看诊全开放，地址云龙区民富路39号，咨询电话85699999。
4: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秋天养生保健的重点之一就是滋阴润燥，希子建议您可以适当多食用些蜂蜜、银耳、芝麻等柔润的食材，以及梨、葡萄、柚子等富含水分滋阴润肺的水果，适当增加能涵养肝气的酸味食物，少吃辛味食物，避免助燥伤阴，损害肺脏。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是世界精神卫生日，为您播出特别节目《对话新世界》，和大家一起关注情绪问题，学会调整情绪，主动锻炼大脑，促进脑健康。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医学科普知识的普及，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然而关于心理健康却没有被同等重视起来，存在认知偏见和误区。让我们先来听听魏女士的经历。
6: 近一年来，魏女士经常感到胸闷、胸痛、浑身无力，还失眠。家人反复带着魏女士去多家医院、多个科室就诊，做了多次检查，没有发现严重的器质性问题。医生建议魏女士去心理门诊看看。起初，魏女士还比较排斥去心理门诊，但是感觉自己的健康状况总是不好，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去了心理门诊。经过问诊，医生发现魏女士的退休生活很单调，没有什么爱好，也没有什么朋友，孩子平时工作忙，没有时间陪她聊天。退休前，魏女士是单位的业务骨干，退休后没什么事儿干，慢慢的就感到空虚孤独，感觉哪儿哪儿都不舒服。最终，魏女士被诊断患上了老年抑郁障碍。医生制定出了以抗抑郁药物治疗为主，辅助以物理治疗、心理治疗及康复指导的治疗方案。经过治疗，魏女士的身体状况很快得到了好转，各种不舒服的感觉逐渐消失，吃饭又有了滋味，心不烦了，睡眠也好了。如今魏女士想明白了，她打算好好设计自己的退休生活。
5: 确实有很多朋友已经存在抑郁情绪很长时间。

0: 间了，但自己却没有意识到。那么抑郁情绪有哪些提示性症状？如何走出抑郁，拥有开朗心情？今天的节目帮助大家学会如何疏导情绪问题。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 王华丽，北京大学第六医院记忆障碍诊疗与研究中心主任，擅长老年精神卫生保健、记忆障碍、认知障碍、老年抑郁的诊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第六院王华丽医生。
0: 那王主任，在您的门诊当中，像魏女士这样的患者朋友多吗？可以给我们讲一讲他们的病例故事吗？
2: 像您刚才所说的魏女士这样的案例呢，其实在我们老年精神科的门诊还是非常常见的。有不少的老人家呢，他就出现身体上各种各样的不舒服，到很多科室去看，看了半天呢也没查出什么问题，包括那些科的大夫也会跟他说，你到精神科去看吧。其实很多时候他这时候其实是有点这种好像也觉得没有办法了，才无可奈何的来到精神科门诊。那我们其实在精神科门诊的时候呢，我们会评价他的情绪，他自己的体验，包括有没有疲劳感啊，有没有觉得精神不足啊，甚至包括睡眠啊、食欲啊，我们都会去过问。结果就会发现呢，其实这方方面面都存在着问题。那我们想嘛，也不太可能有一个病，这人怎么就那么惨是吧？这哪哪都不舒服。那实际上呢，确确实实有这样一类病，它会让人觉得哪都不舒服。这就是我们大脑的健康出了问题，也就是我们出现的抑郁症就特别容易是这样的表现。人们也会说，那怎么大脑，这跟大脑有啥关系？我都是明明是身上不舒服嘛。那实际上呢，我们经常会跟来就诊的人就会解释，说实际上我们的情绪是由大脑里面的一些化学物质来主导的，我们叫神经递质。这些递质呢，它在大脑里面理论上应该是处于一个相对平衡的水平。这种平衡呢，就会让我们的情绪，我们有喜怒哀乐，但是都可以让自己维持一个正常的体验。可是呢，如果这种平衡打破了，那就有可能造成情绪的低落。所以这就是大脑的一种疾病。那正是因为这种化学递质，它其实是会传递到我们各个神经末梢，所以呢，才会因为大脑里面神经递质水平的不稳定，导致我们身体各个部位都会出现一些不舒服的体验。所以能用一个疾病解释它到处都找不出异常的这种身体的不舒服。所以像魏女士这样的案例在我们精神科其实特别常见，尤其老年精神科。那甚至老人家都会说，这么神奇，大夫看一次两次，然后给我调了一调很小量的药物，我竟然就能够缓解了这些不舒服。所以我们还特别希望，如果老人家出现了像魏女士这样的一些体验，不妨想一想，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大脑里面存在着一些我们自己不知道的异常，来去寻找到像精神心理科的医生，得到比较及时的救助。这样呢，也能够减少他长期受这种不舒服的困扰，真正的提高生活质量。
0: 那么通过魏女士的经历哈，我们可以发现抑郁障碍呢，其实可能就发生在我们身边，但是呢，很多人却是不能得到及时的就诊。那我们也来问一问王主任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2: 对，确确实实像他这样的情况呢，其实很多人有时候出门诊的时候，我就会跟他们患者或者是患者的家属说，我说你要再早点来的话呢，就不会这么折腾，就不会让他这么难受。那当然了，我想这也不是完全怪罪于他，我觉得这里面的原因呢，其实是方方面面的。一方面呢，还是在于我们对这类的疾病或者说这类的心理健康问题认识不太够。人们总觉得嘛，心理健康问题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我这家庭条件也好，子女也孝顺，我不能够出现这个心理的问题。但实际上我们的心理的状况，它是大脑的一种功能反应，而大脑本身它的活动是有生物学基础的，这种生物学基础不是受你这个家庭条件好，子女孝顺所左右的。所以呢，我想

0: 人们还是得提高意识。当你发现出现一些确确实实其他原因不能解释的这个身体的不舒服，你得想想是不是还有什么我不太了解的哈？那我应该去找专业的人咨询。所以第一个呢，还是提高大家的意识，不要觉得这跟我没关系。第二个呢，就是人们对这个病虽然可能也听说过啊，老年人容易出现情绪问题，容易出现老年抑郁，但是呢，他可能对他的表现还是认识不太足，总觉得呢，抑郁似乎得是那种好像成天高兴不起来，得自己好像能感觉到自己心情高兴不起来的那种。但是其实呢，在我们文化中大多数人不这样体验，因为我们很多人很内敛，他不太善于去感受自己的情绪，表达自己的情绪，而相反呢，他会更愿意用一些身体的不舒服表现出来，胸闷啊，气短啊，胃口不好啊，甚至包括上厕所都觉得便秘呀，就这些，他觉得这些是他的不舒服，他愿意用身体的这个不舒服来表达他的情绪。所以这是我们要去充分认识到这类疾病的一些表现，那么就容易提高识别它。那当然了，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也不仅仅是存在于大众，其实我们的服务人员也有需要提高的地方。因为现在精神科的医生，尤其是老年精神科的医生，确确实实为数是不多的，所以呢，就需要有很多没有受过专门老年精神科训练的这样的医生或者是卫生工作者，在他的岗位上也能够及时的去发现一些可能存在的这种征兆的人，那么就可以给他提供合适的转诊的建议。那这一部分这个非老年精神科专业的医生呢，他因为可能第一对老年人了解不太多，第二对老年人的抑郁情绪呢认识又不太足，再加上呢人们好像通常愿意以身体的疾病来解释人的这个不舒服的时候呢，可能就耽误了一些识别嘛。所以现在呢，我们也其实在这方面在培训的时候呢，也尽量去多培养一些非老年精神科的医生工作人员，比如说社区的医生、社区的护士，甚至也可以去培训一些像做老年服务的，像社会工作者，让他们了解到常见的老人家出现情绪啊、认知啊一些常见的表现的时候，那在他服务过程中就可以融会贯通的去观察，那么就可以给老人家提供一个比较好的建议。
1: 那刚才王主任跟我们说到啊，就是很多老年人他的情绪出现问题，然后不是以情绪表达的，而是说身体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那我们也来问一问，就是我们老年抑郁的典型的和不典型的症状有哪些？虽然您说服务人员要提高意识，其实我觉得我们自己，我们患者本人、患者家属，那我们也应该有所了解，我们如何尽早的识别出来，从而能够让他们尽早的去就诊。
0: 是，您提的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所有的疾病要想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恐怕都不能够把这个重要的角色留给医生。其实主动健康是掌握在每个人自己手中，大多数人还是应该学会自我管理健康，这个是比较重要的。那如果我们老人家本人或者是家里人能够及时的去注意到老人可能存在的一些不愉快或不舒服的体验的时候，就有利于去帮他及早的发现问题。那通常呢，老年人出现抑郁情绪，他最常见的表现实际上核心还是心情不好，只是我们没有去问过，没有去观察过。所以观察的第一点呢，就是看他会不会变得愁眉苦脸了，不像以前那么爱笑了，不像以前那么愿意说话了，也不爱出门了。哎，这是比较常见的表现，其实也是核心表现。那刚才像魏女士这样的案例呢，她就反映了老人家的另外一个方面，她以身体的不舒服体现出来。所以我们老人家呢，她有时候唉声叹气，然后就说，哎呀，我这堵得慌，哎呀，我这喘不过气儿了，我吃东西就咽不下去了，这个一天到晚为这个大便的呢发愁。

0: 哎，这时候在想，如果我们去过了内科去查过都没啥问题，那在想它可能就是大脑的问题。那还有一些比较更极端一点的啊，比如说他就觉得心慌，喘不过气儿了，就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心梗了。所以呢，很多老人家是晚上去急诊，但是急诊呢做心肌酶做心电图都没有问题，那回家了，过不了两天他又来了。所以我们就经常会见到这样的老人家，他到最后都是孩子都不愿意送他去急诊室了，他自己打电话叫120给他送到急诊室。那再想想，那最后人家急诊室的大夫也跟他家属说，你要不还是带他去精神心理科看看吧，帮他解决解决问题。所以我想的最典型的哈，就是还是情绪不好啊，精力减退，觉得对什么没有兴趣，不爱和人交往，然后呢同时会伴有一些身体的不舒服啊，食欲的下降，睡眠的不好，对吧，失眠，整宿不睡觉，哎，这些其实是他特别常见的表现。那么当你注意到一个老人家流露出觉得活在这世上都没啥意思的时候，那就比较严重了，那更得及早的带他来看，千万别觉得他好像在说气话啊，这个犯不着，咱家条件这么好，你怎么能有这种想法呢？你真的不用跟他去理论哈，就给他辩解都不需要。最重要就是想着这个时候一定要找到专业的人来帮助他，看他是能够在心理支持的这种情况下就能够得到缓解，还是说有必要的时候用一点小量的药物调整大脑里面的生物学的异常，帮助他解决问题，这是我们很关键的。
1: 嗯，有些老年朋友退休了出现了抑郁的情况，那我们也请王主任跟我们说说到底有哪些原因可能会导致我们老年朋友出现了抑郁的状况呢？
0: 过好退休关其实是我们在老年心理健康方面特别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呀，在年轻的时候人们都埋头苦干，都在工作，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爱好，可是退下来以后突然就觉得有点失落感，以前有活干现在没事干了，哎，我的价值在哪儿，我又没有啥兴趣，甚至有的人说我饭也不会做，外面也没什么朋友，哎呀，这个就开始哈，就不能适应这个环节。所以从心理健康促进这个角度，包括预防一些负性情绪这个角度来看，过好退休关确确实实很值得去做。那一般呢，我们现在都会建议呢，老人家可以再去发展一些新的兴趣爱好，比如说我们学校就有一支退休老师的民乐队，这些老师都是退休以后现学的，从零开始，零基础学习，很厉害啊，我很佩服他们。那这就是他们会主动的去寻找一些机会。那为什么这有帮助呢？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哈，退休了那为什么就出现情绪不好呢？它有好几个原因，一方面肯定孤独了，另外一方面呢，社会价值体现不那么大了，因为我们心理健康还是挺强调个体的自我价值感的，因为自我价值感是我们在心理健康里面最高的一个层次，工作的时候往往能体会得到，但是工作不做了怎么去体会这个东西呢？那就一定还是要在群体的活动中去展现自己，才能有一个自我价值感。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说很多退休老师他愿意组织成小组小团体活动，这样呢他在一个群体里面他可以发挥他自己的角色，而且呢也有社会交往，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中呢，既有他帮助别人的地方，也有别人帮助他的地方，所以这样的一来呢，他的社会支持网络就超越了他本身的那个家庭，就会回到类似于他工作环境中的一种氛围，那么他当然了，他就有很好的既有家庭角色又有社会角色，哎，同样能找到一些社会价值感的时候，心理健康水平肯定是能提升的。所以呢我们想哈，很多人退休不能适应，其实更重要就是他的自我效能感没有很好的体现。那所以我们在促进老年人精神心理健康的时候呢，就特别强调一点，要想尽办法提升他的自我效能感，哪怕就是帮孩子做点事儿，他能看到他的社会价值，不仅仅是家里家长的地位啊，他还有其他的社会价值的时候， 可能对他的情绪健康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保障。
1: 嗯，不管您现在什么年龄，我们都可以规划一下自己接下来的这几十年我们怎么过，提前想好，甚至是提前设计好，是吧？
0: 对的对的，就像您说的这个吧，实际上我们一直都说活到老学到老，总是在学一点新东西，保持对外界环境的一种好奇心，本身就能够促进我们大脑去思考，对大脑健康有保障，那其实对我们的情绪健康也会有提供很好的支持。
1: 可不可以王主任先跟我们说一说，我们一般的来说，对于这些被诊断为老年抑郁障碍的患者朋友，我们有哪些治疗方式？
0: 老年抑郁障碍呢，它是一个疾病的诊断，但实际上呢，如果根据它的情绪的体验来说，我们也可以分为轻度、中度到重度。所谓的重度呢，相比较而言呢，就是我们判断的对它的社会功能影响比较大了，同时呢，恐怕短期之内很难通过心理帮助的方法迅速的恢复。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一般我们会建议药物合并心理干预，因为毕竟药物起效快呀。像抗抑郁药哈，我们就不说什么药名了，这类的药物很多。实际上呢，大家也不用那么避讳它。通过药物治疗能帮助我们恢复大脑的里面一些化学地质的不平衡，那这种不平衡被调整了之后，自然情绪就能够缓解，所以它也不会像人们怀疑的说会不会成瘾啊，会不会对我大脑这个不健康啊，害我越吃越糊涂啊，这些都不会。反倒你及时的治疗以后，你情绪恢复了，你又能恢复到社会交往，又能够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对大脑健康其实是有利的。但更多的人呢，恐怕呢还是在更早期一些，很轻度一些。那么这些轻度的呢，也不一定所有的人都一定要用药物，我们会根据情况，一般到门诊来看的时候会根据情况来判断。那么如果说是用心理干预的话，其实比较强调几点。第一点呢，就是一定是跟他适合的，有的人不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你给他出主意他也不一定去配合。所以呢，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就是一定要动起来，所以我们心理学上管这个叫行为激活。这个动起来呢，就是你即使是今天觉得哎呀我特别亮，我身上特别没劲儿，那我们其实也会建议他，你就把这活动当做我的治疗内容，你就当做我给你布置的家庭作业，你去坚持。因为运动可以让大脑里面产生一些神经生长因子，神经生长因子呢，它是能够促进我们大脑健康的，让那些不良的刺激呢能够逐渐的被消除了嘛。所以我们通过行为激活让他坚持锻炼，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好的这个心理干预的方式。当然行为激活中还会有一些具体的结合心理学的内容，比如说我今天给你布置一个任务，那么布置的这件事情你可能需要看两页书，看完这两页书之后，你要去思考这两页书里面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你体会到的跟你现在的生活关联起来，你体会了什么样的正面的体验。而我们强调的是让他去体会正面的体验，因为每个人难受嘛，肯定想到的首先是负性的，但这个负性的你要总在这个负性的思维体验里面就进到负性循环了，所以一定要打破这个循环呢，结合着一些认知行为的这个矫正的时候，让它进到正性的循环，通过行为激活能看到自己正性的东西，这样呢它慢慢的哎，一方面动起来了对吧，生物学在调整，另外一方面呢这种自我价值的体验又在行为激活中呢能够去被激发出来，所以呢对它是有帮助的。那另外一种呢心理社会干预呢，其实就是比较强调的社会互动。因为呢有很多的研究都发现，我们的人是在一个社会网络中的，就像大家通俗的说嘛，我们都是人和人要打交道的，人情世故要去讲究。当然在心理健康里面我们不是讲人情世故，我们讲的是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而且这个社会网络呢越丰富越有建设性，对心理健康就有帮助。所以呢在心理社会干预里面，对轻中度的抑郁的老人家呢，我们就会鼓励他，你得走出去，你要到社区里面去参加活动。你比如说这社区里面可能有老年人书画室， 啊，你应该去一去。比如说这老年人有广场舞，你哪怕不参加。

0: 你站在边上看，跟着音乐去感受一下人们别人的这种愉快的体验，你也能被感染起来。所以呢，一定要让促使他去形成一个比较丰富的有建设性的社会网络。站在边上站着站着就跟人说话了嘛，就聊天了嘛，那慢慢慢慢这个情绪就被带动起来了。所以一般的话我们比较强调这两种。那当然另外呢，肯定是家里人一般都会问，哎呀，我们家人需要做什么呀，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这都他们喜欢问的。那我说呢，关于吃的问题呢，均衡营养，注重平衡的营养素。因为很多人胃口不好嘛，他会说我啥也不想吃，那我们保证他营养其实是重要的，但具体吃什么没有特定的，你就根据家里的生活习惯就行，保持均衡。但是家里人需要注意一点就是什么呢，哎，有的人会说，哎，我使劲劝他，使劲给他讲，好使不好使？其实也不太好使。那你能做的是什么呢？你能做的就是配合给他提供治疗方案的专业人员。比如说专业人员说，你每天上午要出去锻炼30分钟，下午呢要出去走30分钟，哪怕天不好我在家也得锻炼这30分钟。那我的家人做什么呢？家人就去督促他说，哎，大夫上次跟你说上午下午都得活动，你赶紧去啊，你督促他一下。至于你就不需要去给他解释太多，你说咱们按照大夫的干预方案去坚持，哎，过段时间你就会发现你其实跟他也能很好沟通，他的状态也在逐渐的这个变好。所以我想呢，老年人如果发现了这些负性的情绪体验，首先肯定是强调心理社会干预，那不行的时候呢，药物治疗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他。大家也不用去避讳，也不用觉得特别害怕，一提到药就觉得哎呦是药三分毒我很害怕，也倒也没必要。因为你担心的问题专业人员比你担心的还多，所以一定给你治疗方案的时候是充分考虑过疗效、安全性、适合不适合，多种因素都是考虑过的，所以不用担心。我相信在这样特别完整的这样一个治疗方案中呢，老年人的负性情绪应该也会比较及时的得到纠正。
1: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那说到药物治疗，我觉得确实可能很多朋友都存在着这样的误区哈，就日常生活中很多老年朋友其实是有点抗拒吃这个抗抑郁的药物的。抗抑郁药物它到底是怎么给我们这个抑郁的老年朋友提供帮助的呢？
0: 经常会有人说吃这个抗抑郁药，吃精神科的药物会不会越吃越糊涂，这都是人们特别担心的，尤其上岁数以后。你说糊涂吧，有很多种危险因素哈。人说担心将来得痴呆了，有很多危险因素，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危险因素是抑郁情绪。所以抑郁情绪如果不及时得到纠正，不及时得到调整，是会增加得痴呆风险的。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及时的治疗，及时的帮助，及时的改善这样的情绪，理论上肯定是降低痴呆风险的。那最让大家困惑和不放心的就是药物会不会让我变得更加容易糊涂脑子不好，其实也不会。因为目前的大量的研究还是提示，首先呢，抗抑郁药它是改善情绪的。它通过什么方式改善情绪呢？它吃到体内以后经过消化吸收，会被我们大脑摄取，然后进到大脑以后呢，它就会调整我们大脑里面影响到情绪的一些化学地址，比如说五羟色胺、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之类的。当然这些都太专业的名词哈，大家都不用特别去记，但是知道呢，这样的化学地址它要是失衡了就影响情绪。而药物呢，进到大脑以后，它会通过大脑里面的一些自身的机制去帮助使这些地质原来水平降低了的，帮助它稳定保持在一个正常的水平。如果是原来水平过高的，会帮助把它调整调控下去，这样的话呢就是一个平衡的状态。那么一般的这类的药物呢，起效需要一点时间，你想吧，毕竟消化吸收还要被大脑摄取，而且呢药物吃进去以后会经过几天才能够使大脑里面达到一个稳定的水平，在这样一个稳定的血氧浓度的水平上呢，才能够慢慢的去发挥作用。所以

0: 但是大家都希望立竿见影嘛。所以这里面倒是有另外一个误区，可能大家平时没太注意的，有的人呢会临时吃一点像抗焦虑的药，这类的药确实起效很快，吃完哎立刻就觉得今晚能睡好了，他就误以为这是真正他起作用的药物。所以呢，正经的哈抗抑郁药不好好吃，可能觉得哎，我不要吃那么多药，就吃这个药马上就能睡好，马上就心不慌了，觉得这是解决我问题的药。但是其实你就会发现，这类药第一也不能多吃，也不能长期吃，当它一旦停药，它的症状又出来了。所以呢，我看门诊的时候有一个习惯，我都会告诉来就诊的老人家，如果他需要用药物的时候，我们医院有一种就服药的指导单，我会给他写上这个药每天什么时候吃，吃多少量，然后呢我会特别给他标注上这个不能停的药，给他画上个星号，主要是怕他回家就忘了，跟他讲他也不记得了。你像尤其是两种药或三种药的时候，我就会给他打上一个标记，我说我标五星的这个药千万不能停，如果你觉得好多了，你甚至想停药想减药或想停药的时候，你一定要来找我们专业的人来咨询，跟你一起讨论再决定减药或停药的方案。那其他的相关的症状，如果你觉得好了，其他我没有打五星的药，你可以跟医生商量，你也可以自己逐渐的慢慢的减，会告诉他怎么减。那么这样的话呢，打了五星的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给他这样的一些指导之后呢，我觉得也能提高大家对这个药物治疗的认识和依从性，那对他长期的情绪的治疗呢其实也蛮有帮助的。所以我想呢，我们听众朋友肯定会确确实实会有很多困惑，那我觉得呢，在药物治疗方面肯定是专业医生还是有专业的考量的，那大家不用有太多顾虑。但是呢，我也想说的是，虽然有人说久病成医自己都能调了，但是我也想说呢，久病成医那你也成不了我们这样的专业大夫吧。所以呢，专业的地方还是找专业的人来给你指导是最为关键的。
1: 那王主任，就这个治疗的问题我还想深入探讨一下哈。刚才您说我们出现抑郁障碍是因为大脑里的一些神经递质失衡了，那我想问的是，是我们因为这些生活中的负面事件导致的患者的神经递质失衡，还是说他本身神经递质已经失衡了，然后没法应对生活中的一些事情呢？
0: 这个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因为大脑里面发生变化哈，关键的原因根本的原因其实到现在还都没有揭秘出来，所以大脑真是个非常神秘的器官。很多人都说，你看我们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一个器官在我们身体的占比其实不大，但它非常重要，离开了大脑我们啥也干不了了，因为它特别重要。你看在我们的进化过程中形成了一个特别坚硬的这个外颅骨是吧，把它保护起来，你不是能够轻易伤害到它的。我们的大脑呢，它发挥作用的时候，它是要通过各种化学递质来的，因为大脑很多很多神经细胞，那这些神经细胞我们叫神经元，它要把信息从一个神经元传递到另外一个神经元，这俩得对接。那这种对接呢，咱们要是日常生活中看到电线哈，弄一个电网，那它有一个接头，那但在体内它不可能随便的伸啊缩呀，那它就需要有一些化学物质在这个大脑里面类似于电流似的，它能够串起来，这就叫化学递质。那么刚才您提到的说，如果一个人遇到不愉快的事情会不会造成这个递质的失衡，会的。因为任何的外界的不良的刺激是会使我们大脑产生反应的，我们经常大脑会有我们叫应激，你各种反应过来呢，它神经细胞都会发生变化的。但是绝大多数的人他会有一些自我的调整能力，就类似于我们外界的说，我皮肤拉了一口子我有个自愈的能力，但是要拉伸了就不能愈合了，就要去包扎了是吧。那么大脑也是一样，我们其实每个人每天生活中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刺激，有高兴的刺激有不高兴的刺激，但是我们大脑有一些自我修复能力，这种复原的能力呢，它可以让神经细胞之间传递信息的这种功能恢复到正常，所以不影响情绪。但是如果这个刺激过大了，

0: 或者是我们大脑的这种自我修复能力衰弱了，那就一下子就把你刺激到你没办法自己去调整，那这个时候就表现出负性的情绪。那很多人就会说，这种复原力受什么影响？这种复原的能力呢，从生物学上来说受多种多样的因素影响。其实从我们的从小到大吧，这个大脑一直在发育，如果从小就会形成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健康的思维体系，那对大脑是有个促进作用的，它修复能力肯定强。如果从小这个或者是年轻的时候应对到一些不良的事件，总是采取消极的方式，不健康的应对方式的时候，那其实是削弱了大脑的自我修复能力的。所以我们说，一个人要想让自己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应对到不良事件有一种自我的修复能力的时候，其实也是需要去锻炼自己在应对不良刺激的时候能不能够尝试从正面的积极的视角来看待这些事件的影响。也就是说，看一个事情看多面性吧，而不是只看它的一面，更客观一点，更全面的去评价一个事件的话，会对自己的心理健康也有很多帮助。就像很多人说这人心很大，其实所谓的心大呢，其实就是体现了他能够比较好的应对这些不良刺激。他可能你看到的是一个面，但人家看到的是多个面，看到好的看到不好的都能看到。所以今天遭遇了不幸的事件，人说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他可能会想到不久的将来我也许是看到获益的，那这样对心理健康是有促进的。那对老年人来说呢，他就我们就必须意识到，为什么经常会说老人家特别经不起这些风吹草动，刺激大了对他也不健康啊。那好的刺激不好的刺激其实都会影响他，为什么呢？因为大脑确实是在衰老，他很多细胞神经细胞之间的这种连接能力，我们想象都能想象出来，他会连接能力肯定是越来越弱的。这个时候如果这个平衡被打破了，你要让他自我修复，恐怕也会出现一些不那么能够及时修复的这个反应。那么这种时候呢，就可能必然的就会带来一些大脑的失衡啊，大脑里面化学地质的失衡啊，那情绪就不好了嘛。所以呢，我们经常从这个视角来说，当他遇到不良事件的时候，很多人会说我去劝他放宽心，哎，这很难劝的，因为一辈子看待事物的方法方式他可能也都已经形成习惯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恐怕又得回到我们之前所提到的心理社会的干预里面，因为想他有可能已经形成了一种负性的认知体验了，那么我们就怎么样去帮助他打破这种负性的思维体验，恐怕呢就要去跟他坐在一起，去从他的经历，从他的生活体验，从他现有的家庭支持、朋友支持，这样多个系统去帮他找到一个突破点，而利用这个突破点呢，帮他形成一些能够让他看到正面的、积极的，哪怕是很小很小的进步的这些正面的东西的时候，他就可能可以一点一点的帮他纠正他原来的负性的认知思维体验，他慢慢的就会形成一个正性体验的时候，那你再有什么这个刺激那个刺激来，他会形成一个更加完整的自我修复、自我完善甚至自我保护的一种思维体系，那其实对情绪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们一般也都会说，有压力呢，其实人都处于压力之中，有应激有不良事件，你也不能让世界上总是好的事情发生在你身边，那更重要的就是遇到这些事件怎么去应对它是非常重要的。老人家大脑功能有退化，更重要去结合他的一些经历，其实老人家特别有智慧，结合他的经历，结合他的智慧，让他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其实也是能够应对这些不良事件的。
1: 那我可不可以请 王主任给我们举一个病例，在治疗的时候，那么药物治疗还辅以一些物理的方式、心理治疗的方式以及康复指导的方式，那么可不可以给我们讲一个治疗抑郁障碍的病例故事？
0: 我就举一个例子，应该说也是门诊中比较复杂的一个病例吧。这个老人家呢，家庭状况也不太好，他需要抚养一个孩子，那这个孩子呢自我能力弱一些，他需要抚养他。那么他来就诊的时候的主要的体验是什么？身上特别没劲，高兴不起来，觉得这个脑子发懵，想什么都想不明白，所以他担心自己是不是得了老年痴呆来的。但实际上呢，我们经过跟他的非常细致的沟通和交流，发现呢他其实是一种负性的情绪体验。因为有负性情绪体验，导致他做事情其实也很犹豫，也没有自信，做决定完全就没有办法做出一个让他自己都觉得满意的决定，所以他很苦恼。那么他实际上在来我门诊之前呢，看过了，用过药物，但这些药物能解决一部分问题，不能解决他所有的问题。所以呢，他到我门诊之后，第一次主要是跟他建立一些关系，了解他现在的特点，因为他自己也觉得吃药好像对他帮助也不大，所以他有时候这个药有时候吃有时候不吃嘛。所以第一次建立关系之后呢，最重要就是鼓励他，恐怕他还是因为大脑里面确确实实发生了一些就改变嘛。那通过药物首先让这个地质水平稳定，可以帮他提高一些应对外界不良刺激的这个应对能力吧。这第一次大概是这样，我觉得还不错，他还挺信任我们的，会坚持治疗。第二次开始呢，我们就触及他的一些遇到的社会关系的问题和他家庭的困难的问题。那其实呢，这个对我们医生来说，他是心理社会干预很重要的内容。那因为他确实生活比较困难嘛，因为孩子啊，还有其实他也涉及到这个家里房子的一些，就跟小区的人其他人关系也搞得不好，所以呢他其实挺苦恼的，他甚至都觉得边上可能这些其他人有欺负他的情况，其实也不是那么明显，但他会有这种体验，他觉得自己什么都不好，什么都不如别人，所以很悲观很自卑。那么这个时候呢，鼓励他自己他就有点难，因为他家的家庭支持很弱。那么我们就帮他找了一个社工，正好这个社工团队呢在他们的那个小区有服务，我们就帮他链接了一下，也很有意思。一开始的时候他挺排斥的，他不太想别人帮他，他说要靠自己去扛一扛。那当然我们在这个时候也不会，我们不会违背他的意愿，就可以说继续试。但这个时候我们就给他设了一个时间点，我们说假如到了一定的时间你这个状态还是没有调整，咱们哪怕请社工团队帮着你，你试一试行不行。这就是有一个新的突破点了嘛，让他开始慢慢的思考他是不是需要接受一个外来的帮助。到了第四次的时候，他表示他可以试一试，然后拿了社工团队的联系电话。开始他连这个电话都不要的，他说我不需要。对，但第四次他也感受到了，也到了我们约定的时间点了嘛，他说他可以试一试。后来确确实实他跟社工团队接触以后，社工团队会引导他去参加在社区里面组织的一些活动，帮助他和别人进行沟通。这样的话呢，他就会意识到他其实没有被这个社区所排斥，然后他在照顾他孩子方面的困难的时候呢，社工团队有另外的服务，让他儿子去参加一些社工支持的服务，他就感觉到家里不是那么孤立无助。慢慢慢慢的他的情绪状况就得到了改善，而且他也对药物治疗也很坚持，所以就是药物、心理还有社工团队的支持就给他带来了帮助。所以这是我觉得如果医生不花这个功夫的话，恐怕他很难完全就达到他满意的状态。但是正是因为把药物治疗、心理治疗还有社会服务呢融合在一起的时候，他是真正看到效果的。我想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就是会觉得岁数大了 不太希望别人帮他，很排斥得到外人的帮助。那但是我们又是觉得，其实外力的帮助能够让我们更好的融入到社会，体现一些自我的价值。我觉得不妨试一试，也许对自己的健康就有更好的促进。
1: 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有没有什么能够帮助我们控制情绪或者调节情绪的方法呢？
0: 嗯，那其实呢，刚才我们也讨论了很多啊。我们在想，第一，如果是医生的治疗方案中建议你用药，那肯定是坚持听话了。第二呢，建议你去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这个要坚持。那么还有的人会说，哎呀，我心慌，我气短，我真的就特别难受，怎么办？其实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是，现在特别鼓励大家可以去做一些放松训练，哪怕就是做深呼吸放松，它可能都对你当前的这种紧张、不安、焦虑的情绪会有明显的缓解。那大家可以，现在我们的数字技术都特别的发达，我相信你去在网上搜索放松训练、深呼吸放松、正念放松这样的名词，你都能够搜到很多视频、音频，基本上我觉得都是挺专业的，所以大家可以去下载下来，然后呢每天练习练习。有的时候像我们工作很繁忙的时候，中午又没有时间午休，我们自己也会做个十分钟的呼吸放松，那下午精神就会好很多。所以我想呢，这是我们舒缓自己压力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哈。因为放松训练可以随时随地都可以做嘛。那么另外一个呢，因为我们上岁数了以后啊，这老人的刚才说了，负性情绪其实也是脑健康的一方面的内容，所以呢我们就在想，其实老人家也可以尝试一些脑健康的方式。有的人会说，哦，原来讲脑健康不都是讲预防老年痴呆吗？其实不完全是这样，尤其是那些需要大家一起来做事情的，因为你做训练的时候其实增加了你大脑的很多的生物学的可塑性，这种生物学的可塑性从很多程度来说，它就是促进神经细胞之间的交流，那就是个促进健康的作用。当然我们特别鼓励老人家去参加一些集体性的这种脑健康的促进活动，你比如说小区里面组织合唱团啊，学两首新歌，对吧，或者组织这个我们的乐器队，哎，去学一种新的乐器，或哪怕呢小区里面搞一个什么，像端午节搞个包粽子比赛，我觉得咱们听众朋友不是每个人都会包粽子，那你去参加一下，哎，你可能练一练你的手的协调性，你跟人家学了，不一定包得很好嘛，但是你在学东西，这个呢，它既促进大脑健康，又能够让你感受到参与组织活动的这种氛围，因为你参与到组织活动中，你必然就有社会交往，一有社会交往，哎呀，你那些烦心事儿都没了，都抛到脑后去了。所以我想哈，从我们老年人的脑健康的促进、情绪心理健康的促进来说，我们就特别鼓励大家要去充分的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积极的投身到一些集体组织的活动中，你别等着人家来呀。当然现在还有很多人是小区里面组织活动都不去参加哈，那我说呢，就咱们别等着，可以主动的去参与。那甚至呢，如果说你那个地方没有，其实你可以主动组织啊，你这个同一楼道的邻居经常都打招呼，那你可以在小区里面就组织一些老年人坐在一起聊聊天，聊一些正面的东西，互相鼓励鼓励，它其实也有利于健康。所以别闷在家里不出门，别低着头只管自己，鼓励大家迈开腿走出家门，张开嘴和别人交流，然后你就能笑得出来，你也就能够有一个非常积极的正面的心理状态来迎接和面对老年生活。所以也祝我们老年朋友呢能够去试用一些这样的方法，把这些小技巧用在生活中，融入到你和家人、你和朋友、你和邻居的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我相信你的晚年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开心，越来越幸福。
1: 那我也想问问王主任，那我们说情绪不好就可能影响到我们的大脑健康，反过来说，我们能不能主动进行脑健康的锻炼，帮助我们让情绪更好呢？
0: 可以的呀。 我觉得两种形式，一种形式是自我的，那可以用自我监督学习的方法，现在有很多的微信里面有小程序啊，还有一些可能家人孩子比较孝顺买个平板啊，里面装了一些这种锻炼大脑的方式，其实你可以去做。有人说哎，我也不糊涂，这东西好像挺容易的，现在我知道的大多数这样的程序它其实都是自适应的，刚开始看着容易，越做越难，越做越难，甭说您到后面说觉得哟好像难度越来越大了，就我们现在去做，如果集中一定的时间的专注度，真的是做到那个高级别的那个难度的时候，有时候我们都觉得有难度啊，所以大家就主动性的去做，做自我的，它就不受这个天气影响，不受环境影响，你只要自己有个手机有个平板就都能做。那第二种呢，就是以小组式的，小组式有两种，一种是家里的，有的时候像过年过节啊，亲戚朋友啊，子女啊，孙子孙女儿回来，其实可以做一些家庭的这种打牌呀、啊，其实打牌它本身也是这个发挥你的这个动力的哈。当然还有一起唱唱歌呀，是吧？很多我看很多家庭会组织人唱个卡拉 OK 啊，或者是一起做一些这种，哎，我们今天到院子里面去打个球啊。总归我觉得这不同的活动都是帮助你促进脑健康的，这是一种小组式的，因为有人陪伴嘛，你就会愿意参与。那另外一种小组式的呢，就是你要去跟家庭以外的人去参加，因为很多时候嘛，很多老人都会说哎呀孩子也不在身边，一年才回来一两次，那怎么办？你就要去利用，善于利用周边的社区的资源，和你的那些小区里的人建立朋友关系，那么你们一起来练。那刚才举到的适合于家人的一些活动方式，也适合于我们老年人。
1: 嗯，好的，时间差不多了哈，节目最后王主任还有什么要嘱咐我们听众朋友的？
0: 非常高兴啊，今天能够跟各位听众朋友在一起来聊一聊心理健康问题。虽然我们提到了不少关于负性情绪的，但是我相信绝大多数的朋友都是很健康的，也都是非常阳光的，很乐观的。那如果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基础背景上，还能够去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找到自我效能感，同时呢又能够积极的参与社会活动，参与社会交往，让我们的社会网络变得更加丰富，那我想你的健康水平还会再升一个台阶。
2: 书香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笔墨书写时代，文心点亮鹏城。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新大众文艺的风起云涌，正是这一顶层设计在基层实践中结出的硕果。新大众文艺根植于深厚的历史文化沃土，落脚于普通人的真实生活。它的创作者来自各行各业，是活跃在生产生活第一线的普通人。时代画卷中的徐州，正以厚土培根之力，让更多新大众文艺的新苗在徐州大地拔节生长。本期节目我们继续展播徐州市新大众文艺作家的代表作品，今天为大家播出的是齐盈盈《山河有灵，少年有光》，河狸的河。
3: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齐盈盈。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本充满自然温柔与少年成长力量的书《河狸的河》。在辽阔的北疆大地上，清澈的乌伦古河缓缓流淌，这里生活着淳朴善良的哈萨克族牧民，也藏着一群可爱又特别的小生灵。这就是我这本书故事开始的地方。故事的主人公是哈萨克族少年叶尔肯，他和家人告别了世代狩猎逐水草而居的迁徙生活，终于在美丽的乌伦古河畔 安定下来，所有人都以为安稳幸福的新生活就此开启，可谁也没想到，一群小小的河狸打破了村庄的平静。在村民眼中，这些河狸是惹人厌烦的捣蛋鬼，他们日夜啃食河边的树木，偷偷啃咬田里成熟的玉米和油葵，破坏大家辛苦耕耘的田地。村里的大人们满心气愤，小伙伴们也纷纷抵触，所有人都想赶走这些不速之客。但在敏感内向又善良的少年叶尔肯眼里，河狸不是麻烦，而是陌生又可爱的邻居。在所有人都反对斥责河狸的时候，只有叶尔肯和慈祥的爷爷默默守护着这群小生灵。就这样，一场勇敢的少年秘密守护行动在乌伦古河畔悄悄展开。成长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为了守护河狸库尔和他的家族，叶尔肯承受了太多压力。他要面对父亲严厉的斥责，承受身边小伙伴的不理解，还要顶着全村村民的反对与不解。曾经胆怯敏感不够勇敢的他，一次次站出来，用小小的身躯守护着河狸。也是在一次次的坚持与守护中，叶尔肯慢慢蜕变，慢慢长大。他褪去了内心的怯懦，唤醒了草原儿女骨子里独有的坚韧与勇敢。更重要的是，他慢慢读懂了河狸的秘密。这些看似调皮的小家伙根本不是家园的破坏者，而是整条河流最了不起的自然小工程师。他们筑坝拦水，搭建巢穴，净化水源，默默打理着乌伦古河的生态，滋养着整片土地，让草原更茂盛，河水更清澈，让所有人的家园变得越来越好。读完这个故事，相信大家都会和叶尔肯一样，读懂最珍贵的生命真谛。我在书中写下了爱家、爱邻、爱河的河狸精神，也借爷爷的话语传递了最朴素也最深刻的自然哲理。万物各得其合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世间所有的生命都有自己生存的方式，山川河流，草木生灵，人与自然本就是共生共长彼此滋养的整体。我们同住一片大地，皆是彼此的邻居与家人。这本书不仅是一个治愈有趣的成长故事，更是一曲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温柔赞歌。它记录了一个少年的勇敢蜕变，也教会了孩子们善良、坚守与包容。让我们学会敬畏自然，善待万物，热爱家园。如果你喜欢自然，热爱成长，如果你想读懂生命的温柔与力量，那么这本《河狸的河》推荐你细细品读。愿每一个读完这本书的孩子都能心怀善意，勇敢坚定，守护身边的每一份美好。谢谢大家。
4: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5: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6: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7: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8: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4: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9: 你们怎么都投我？
5: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偷的就是你。
9: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偷的就是你。
7: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偷的就是你。
9: 我
4: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0: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韵，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10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10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东，每周一到周五都会与您准时相约，陪您聊点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
0: 今天呢是10月10号了，星期六，农历的9月初一。虽然是星期六，但是呢因为调休的原因，今天我们也是正常上班的。
1: 主要还是想跟大家聊聊哈，就是马上中秋，这个叫什么，
0: 重阳节，
1: 重阳节呢要跟大家一起去旅游啊，这是很多咱的老朋友啊、老听众啊都非常期待的一个活动。
0: 对，有一些老年朋友就是跟我们玩了之后，还会给我打电话，比如说这段时间玩完之后说，哎呀，你们什么时候还在组织去旅游？还有的老年朋友就是，比如说郝老师，他之前跟我们去过了这个连云港，然后他也和我们一起爬了这个山，
1: 对，
0: 80多岁了，然后。我都觉得爬的就是那一段有点陡嘛，我都觉得有点累，人家比我爬的还快。还有一段那个就是有一段就是有阶梯啊，有个景点，然后我说哎呀，那我就不去了。然后这个郝老师蹭蹭蹭然后爬上去了，然后又给我们很大的惊喜。然后跟我们去过之后，这次又打电话来，我心想去过了怎么还要去啊？是因为他老伴儿没有去过，然后这段时间呢不是在因为摔着了吗？

0: 然后在休养这个基本上差不多了，所以呢、这次又再带老伴儿再去一次。
1: 哎，主要是呢，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电话，随时都可以打电话18151880125来咨询。
0: 嗯，
1: 我们这次去玩啊，就是18151880125。
0: 对对对，是的。这次呢，我们去海州，很多老年朋友说海州在哪里？其实海州是一个古称，
1: 就是连云港
0: 的一个海州区。
1: 对对对
0: 啊，海州区。我一解释，哦，大家知道了。今天早上还有一个朋友就问我，说这是一个人文的还是一个古迹的？我说呢，它有这个人文古迹，也有这个自然的景观在里面。哦，他听完之后就还挺感兴趣的，就是这次不仅仅是去看一个美景，当然还有历史文化在里面。你会觉得，几千年或者是几万年前人留下来一些痕迹，然后我们再去寻找的话，你看昨天我在节目当中，我突然说哈，就是那个桃花县不是有那个磨牙石刻嘛，
1: 对，
0: 将军崖对吧？然后我去了之后，感觉我昨天说着说着，里面不是有水啊，有山啊，可能以前还有果子啊什么的，对吧？所以那个这个有水的地方，可能就会有人的这种居住的这个
1: 痕迹
0: 、所以呢，它也会在留下来一些这个符号，所以我们这一起呢，就去感受一下啊。当时听这个讲解介绍，哎呦，我觉得真的是很神奇，和星座呀，和当时的一些人文啊，就是都结合起来。大家可以听这个导游的讲解，然后再漫步在桃花涧里面，然后感觉到也是非常舒服的。因为当时我们去的是夏天，里面也不热，然后孩子们呢在里面玩水。那当然，我觉得年龄大了，一方面是年龄大，一方面是天气冷了，不用玩水。但是秋天也有秋天这种景色，而且呢，就是很有一些老牛问说要不要爬山啊、是山，可能还有山谷，但是这个桃花涧里面的这个山呢是比较平缓的，它有很好的这种木质的这种栈道，行走起来应该是很舒适，很方便。
1: 对，
0: 那个孔望山呢，这个山也不是很高，不是很高，但是呢又能登高望远。你看昨天就是我们家小孩不是正好要去参加到连云港去参加比赛嘛，正好是在这个就是叫连云港的海州区的一个体育馆。然后我一看这个地图，住的这个宾馆啊，什么地图啊，我一看，好像怎么就这边是孔望山，这边是桃花涧，就两个景区在一起的，然后它中间好像有一个空地啊，就是这个有酒店啊，还有这个它的这个体育馆。然后我们家这个小孩爸爸突然就给我甩了张图，然后就是他在这个山上拍下来的这个体育场馆的这个照片，我就感觉到这个登高望远，我说哎呀，爱拍照的人就是总会给我们一些惊喜，或者留下一些就是一些印记哈。然后就给我看了张图，他说这是我在孔望山上山上，然后往山脚下拍的，正好就是这个体育馆啊这样一个照片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一个是爱照片嘛，一爱照照相，一个呢就是登高望远，你就看得比较远嘛，所以我觉得大家去感受一下踏寻这个海州的这种秋光，因为还有呢，就是大家说到这个连云港，可能大家想到的可能就是这个花果山啊，连岛呀，然后海边呀，吃海鲜呀，其实这次让我们了解到啊，我还有桃花涧，还有这个孔望山的这个磨牙石刻，
1: 对，
0: 还有这个什么将军崖的东方天书。我们觉得真的是很有历史，很有故事。
1: 你看哈，这个孔望山呢，它的这个高度啊是129，
0: 其实和我们的云龙山差不多。
1: 云龙山呢是142，
0: 差不多
1: 啊。云龙山比它还高。
0: 对，当时一个老年朋友问啊，这个山高不高？我说其实就和云龙山感觉差不多，
1: 比云龙山还低。
0: 但是它这个山呢，比如说我们的云龙山可能是就是绵延起伏的，它那个山呢就是一个山一个山，然后呢可能会稍微陡一点，但是也没有那么陡，就是我们的这个太平缓了，是不是？你就顺着那个小路啊，感觉不像在爬山，然后就爬上去了。它可能就是一个山嘛，可能会有一点点陡，就是有一点点路段是陡的，但是它就是可能我们这个云龙山是特别特别平缓，也好几个山头啊连绵的，这样就上去了。其实这个高度是差不多的。
1: 对，这个云这个就是从地质结构说啊，这个孔望山呢，它属于。

0: 云台山的一个余脉。
1: 哦，
0: 云台山咱都知道。
1: 我觉得我多少年前去过之后，
0: 对对，
1: 我再看到云台山，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漂亮。
0: 哎，
1: 嗯，
0: 它这个主要形成呢是中生代燕山运动，就是地壳啊，断裂抬升。
1: 嗯，
0: 哎，这里边呢就是经过这个沧海桑田啊，
1: 嗯，
0: 这个变质，就是变质岩，还有这个、盐酸，就叫碳酸盐岩，这个地质，这个时候我觉得那个就是，就咱一块儿去，郝老师很熟悉这个，
1: 哦，
0: 对不对？到时候他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1: 他跟我说前段时间去太行山了，
0: 嗯。然后呢，就是这个孔望山呢，就是主要就是孔子嘛，孔子就有一个典故，在这个《太平寰宇记》里的记载啊，
1: 嗯，
0: 孔子到这个地方呢是东望沧海，因此得名，
1: 嗯。
0: 所以说呢，史学界对这个传说有不同的考证，一般呢普遍认为啊，孔子望山的这个人文鼎盛时代呢始于汉代。
1: 嗯，
0: 哎，就是西汉的时候呢，就它就很有历史了嘛，对吧？
1: 对，
0: 这个海州呢，就是东汉郡的治所。你看，跟徐州这都是一样的，
1: 嗯、
0: 就是那么长，早就城，就是建成了，这个城市就存在了。
1: 嗯，
0: 而且呢，就是地处在海陆交通的要道。
1: 嗯，
0: 像中原文化呀、海洋文明啊，就在这个地方交汇。
1: 嗯，
0: 所以你在那能看到很多东西。
1: 其实我们在那个老街啊，就是海州古城墙的那个古城牌楼那个旁边，还有一个就是叫应该就是鼓楼。
0: 嗯，
1: 鼓楼也是很有历史的。然后进去之后就是那个老街啊，这次我们也是逛一下那个老街，感受一下这个历史的文化，然后去品尝这个当地的美食。
0: 哎，
1: 嗯，
0: 其实当地就刚才你说那个摩崖石刻啊，
1: 嗯，
0: 它这个摩崖石刻是在东汉的时候啊，
1: 啊、哦，对，
0: 就是东就是地方的官吏啊，还有一些民众信众，
1: 嗯嗯，
0: 他就依托这个山又靠海，
1: 嗯，
0: 所以呢就在悬崖上就是刻啊这些造像啊、石像啊、石蟾蜍啊这些，
1: 嗯嗯，
0: 这些造像都早于敦煌莫高窟啊，
1: 啊、哦、是是，
0: 你看，
1: 嗯，
0: 是这个就是佛教艺术最初进入咱们中土这个一个。
1: 嗯，
0: 是物证。
1: 我跟你说，这次上次我们去爬山的时候，因为那段时间不是下雨啊，夏天啊，就是雨季比较多，可能长的苔藓也比较多、
0: 哦。
1: 然后我们就看到两位应该是专家吧，然后在那儿，我说干嘛呢？就是在那边就是清理啊或者什么。后来他们说可能有苔藓了、然后他们要把这个苔藓给清理掉，
0: 嗯
1: 啊，然后可能更好的这个观看这个东汉的这个摩崖石刻，
0: 嗯嗯，它这个都是用那个铁凿子啊，用这些东西一点点砸，一点点砸，按照它先画的墨线，然后去砸，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孔望山的造像大部分都是就是浅浮雕。
1: 嗯，
0: 哎，就是就像你说的，这个2000多年了，有的这个轮廓呢，它可能就是以前是带彩色的，
1: 嗯，
0: 可能就没有了，
1: 就没了，对
0: 啊、但是呢，但是你看看它的那个形象啊、五官呀、衣纹呐、那些线条的这种处理方式啊，
1: 嗯，
0: 还是很艺术性很高的，
1: 嗯，
0: 这个技法非常古朴简练。哎，就是让人一看，哎呀，你看完之后，你就觉得跟我们现在不一样，
1: 嗯，
0: 有一种穿越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摩崖石刻非常有看头，而且呢，就是因为是当时啊，你看东汉那些工匠在造像的时候，他选好地方，然后清理这一面，然后先起稿，然后再就是凿刻，然后再修整。五个阶段，
1: 嗯，
0: 你到那儿一看，尤其是一些艺术工作者啊什么的啊，一看原来当时人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感受完全不同。
1: 嗯，对，所以我们要亲自去感受一下。刚才不是说嘛，我早上说，哎，有什么样的历史文化吗？其实我们很多的这个景点，你要么看历史，
0: 嗯，
1: 要么看景点。但这个呢，是又有历史啊，又有景点，都在一起的。包括这个桃花剑，
0: 是
1: 你进去之后先看这个东方天书，然后刻在这个石头上的，有星座呀，又有什么当时的这个人像啊，然后就是看完了之后，导游给我们讲解完之后，我们再去这个桃花剑里面去感受一下。
0: 嗯，
1: 这个一天的行程呢，其实是差不多的，
0: 嗯，
1: 也很紧凑。那路上呢，大家就可以休息，嗯，也不是特别远，3个小时的这个车程，
0: 嗯，
1: 一天来回我们测试一下也还是可以的。
0: 嗯，
1: 大家也可以咨询啊，就是18151880125打这个电话来进行。哎，对，
0: 嗯，
1: 是的，好的，那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2: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 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3: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啊？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丈他们呀都说好。
2: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小亮，开客厅灯。
3: 哎，还真亮了。
2: 对呀，以后啊您要是想开灯或者关灯，只要喊一声就行了。哎，对了，还有这个我给您装上。
3: 哎，按钮是干嘛的呀？
2: 这个呀叫一键呼叫，你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按这个红色按钮，我手机就会收到提醒。哎，我知道。
4: 让每一声呼唤都有温暖的回响，智慧养老，为爱保驾护航。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下面这个电话呢，对我们徐州的听众来说很重要，大家呢赶快记下 400-855-8282 400-855-8282。秋燥季节早晚温差比较大，很多听众朋友眼睛模糊流泪加重，为了帮大家早日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在徐州地区率先推出重阳节专属的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迎风流泪擦不干净，还是模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出门买菜锻炼都费劲儿，大家呢都能够领重阳节的补贴。打个电话直接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先感受更放心。现在可以拨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好视力蒸汽眼贴的这款眼贴呢，特针对的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特别添加了黄柏人参等十几种护眼精华，通过蒸汽热敷遮盖渗透四合一的专利技术，能让护眼精华吸收的更快更多，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电视玩手机都轻松很多，模糊干涩迎风流泪都能够缓解。大家记好了，400-855-8282 400-855-8282、只要十分钟之内打过都能够领重阳节的补贴。购买好视力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上豪华的收音机，最后呢更有重磅实用的艾灸的热敷理疗包，轻松帮您缓解关节疼痛，整整多送三份好礼，十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现在可以拨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好，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刚才跟大家也说了，就是要出去旅游，对吧？要出去玩儿、这个旅游啊、玩啊，这个都是让大家开心。其实我们更多的时间是平时，节假日呢，咱出去旅游，这个重阳节，对吧？但大部分时间，您的年当中可能90%时间都是在跟这个家人、朋友、同事啊相处。那这个相处还是需要技巧的。你看这个杨绛啊，就说过，他说你要记住啊，跟周围人搞好关系的秘诀就是。不要分享任何成功和任何开心的事儿。所以说这个呢，我们一般都觉得好事要分享啊，坏事要分担啊，这是我们的理想状态。但是人跟人是不一样的。有一位哲学系的教授啊，叫他是美学家张世英，他曾经说过啊，人呢有四重境界。欲求境界、求知境界、道德境界和审美境界。这个当中啊，审美境界是一个最高境界。对吧？那审美，什么是审美啊？审美力就是啊，由于是一种把这个内在的自我跟外界的环境平衡起来的这么一种智慧，能够帮你找到观世界啊跟外界相处的一个恰当的距离，这一点就是，人们经常会就是描述，你说你理想的生活是什么呢？就是荣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你看这种心境，去留无意。就是漫随天外云转云卷云舒，是吧？现在我们这个时代呢就很忙。那么一忙呢，就容易让人呢，就是
1: 啊，你说这个审美啊，这个好像感觉和我们平常的这种所说的审美，还是不同的。我们平常理解的审美就是你能
0: 好衣服
1: 啊，对，好看的东西啊，然后自己生活的这种格调啊，你看啊，到某个人的家里就哎，他的审美还是可以的，或者他的穿搭审美还是可以的。那你刚才说的这个审美，好像就是。一种自我的表达，或者是成熟的一种体现，
0: 是
1: 啊、看透了人生之后，觉得什么是最重要的，一种感受，理想的生活，一种状态，而不是说，就是那种就是很肤浅的那种审美哈，
0: 那是第一层次，
1: 我们理解的这种审美，
0: 对，第一层次的审美呢，就是随着你的年龄啊，或者是什么，我们到了40岁以上了，你就不会再停留在那个初级阶段了，是不是啊？
1: 其实好像是一个电影的片段还是什么，就是说然后我们一个是精神，一个是身体，好像我们大家觉得对自己好了之后，总会拿各种各样的就是衣服啊、包啊，然后房子啊、车子啊，去喂养我们的这种身体，就是我们吃很多好吃的东西，或者是很就是花很多的精力和时间去喂养我们这个说终将衰老的躯体，但是我们的灵魂好像是不会衰老，就是你如果你认为你永远年轻的话，你的精神就是永远年轻的，
0: 对，
1: 好像我们需要就是大家滋养我们的身体的这种意识啊，或者时间啊，或者金钱花费的特别多，但是好像大家也没有意识到怎么样去滋养我们的精神。我觉得这个好像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就觉得啊，豁然开朗，好像我们应该关注的是什么，关注的就是不应该是我们每天就是这么焦虑，就是有没有这个有没有那个，而更应该在给我们的身体的基本的需求满足了之后，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这种满足。
0: 对，所以呢，刚才不是说吗，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匆忙，大家都忙，都急，都累，这个时候闲就非常奢侈，你很难有闲的时候，即便你现在没有事干，比如晚上睡觉前，但是你脑子在飞速的想各种东西，
1: 对对，
0: 啊，今天怎么样，要总结啊，明天要计划呀，后天要怎么样，大还有个什么事儿没办，对吧？你这个一焦虑呢，就会充斥在你的日常生活里，所以呢，从容不迫的这种状态呢，是可遇不可求，有人说啊，咱们人呢、人这个社会是就跟人相处啊是最重要的，因为你跟自然还在其次，对不对？你说自然基本上不会伤害你，除了大的地震啊、什么泥石流这些，正常情况下自然不会伤害你，但是人会，所以说处世之道核心就是为人之道。
1: 对，这个其实很重要，
0: 是吧？
1: 其实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呀，就是我就是大大咧咧的人，然后就是没有注意和别人的这种相处。那你如果没有注意的话，你可能就会很被动，就很被动。你和人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很难受。前两天不是听那个《红楼梦》嘛，人家就剖析这个史湘云，史湘云不就是大大咧咧的嘛？然后就说他为什么就是。 他的这个应该是贾母，因为他也姓史嘛，就是也很喜欢他，小时候把他抱过来和他一起养，就和宝玉啊什么一起养。但是后来慢慢怎么就有点疏远他了？可能就是他太单纯或者大大咧咧的，就是一个唱戏的嘛。人家说，哎，你看王熙凤说，你看这个他和谁有点像呢？这个唱戏的和这个林黛玉就特别像。然后这个史湘云，人家都看出来了，都能看出来像谁，你说对不对？但是呢，人家都不说，就史湘云说。那史湘云说，他就得罪了林黛玉，然后就是他这种。还可能后面比如说和谁走得近啊，也会影响，就让人觉得他做事情或者是大大咧咧的，考虑不是很周全。我们说到这个意思就是，你可以是一个单纯的人，但是呢你一定要懂得这个人情世故。那天那个分析之后，我听完之后觉得，哦，其实大家都很喜欢这个史湘云的性格，但是你如果一直这样大大咧咧的话，就是刚开始很喜欢你的人，但是如果说你一直这样可能就是得罪别人啊，或者是做事情没有想的这么周到，我们不说圆滑，想的这么周到，或者是让自己家很没有面子的这个事情发生的话，他可能也会慢慢的远离你，因为你可能随时会给他爆雷嘛，对不对？会随时会给他闯祸嘛。所以我们就刚才你说的这个，我就想到了，我们说看《红楼梦》啊，或者什么可能会有很多收获啊，这个其实也是一点，
0: 对，
1: 就是你可以就是大大咧咧，但是你不能够没有一些想法，你可以说，对，你得成熟，你可以觉得这个人情世故可能会很累，但是你。

0: 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10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10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我是小东。如果您有用眼方面的困扰，接下来这条好消息您一定不要错过。下面这个电话对徐州听众很重要，大家赶快记下 400-855-8282。 秋燥季节，早晚温差大，很多听众眼睛模糊，流泪加重。为了帮大家早日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在徐州地区率先推出重阳节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迎风流泪擦不干净，还是模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出门买菜锻炼都费劲，大家都能领重阳节补贴。打个电话直接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先感受更放心。赶紧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好视力的这款蒸汽眼贴，针对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特别添加了黄柏、人参等10几种护眼精华，通过蒸汽、热敷、遮盖、渗透4合1的专利技术，能让护眼精华吸收得更快更多，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电视玩手机轻松很多，模糊干涩、迎风流泪都能缓解。大家记好电话 400-855-8282，只要10分钟内打过来，都能领重阳节补贴，购买好视力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最后更有重磅实用的艾灸热敷理疗包，轻松帮您缓解关节疼痛，整整多送3份好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快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就是刚才我们也说啊，跟人相处其实是不容易的，因为人呢、性格各异。那么在性格各异的过程中啊，就是有人就是说啊，就是接触的人一多呢，就会发现有一些比如说吃饭慢、走路稳、脾气好、性格内向、话少的人，哎，有这些特点，有这些特点人呢，一般办事都细心，很靠谱，是吧？平时呢就是吃饭慢悠悠的，但是作为年轻人呢就觉得，你看你磨叽的，你磨叽啥？对吧？走路呢也不慌不忙，脾气呢非常好，不爱出风头，这些恐怕都不是年轻人的特点，都是这个中年以上的人。但如果你年纪轻的时候就具有这种特点，那这样的人就要认真去对待。一般的年轻人觉得人太闷，你比如说你要谈对象。谈了一个男的就是这样的，可能女的觉得你看你那么闷，肉是吧，感觉没有存在感，但是接触多了就会发现这样的人呢就是办事最细心最靠谱。
1: 对，他就是讲究原则，就是不想变通，就是变通一下不就行了吗？但是有些人他就认这个死理儿，但是你看其实有些人呢他认死理儿或者什么，他每个人不同的性格你可能安排在不同的这个工作岗位上，
0: 对，
1: 是不是？
0: 所以呢就像这个《礼记》里头曾经说过啊，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就是真正靠谱人呢、不是那些咋咋呼呼锋芒毕露，不是那样的人，都是静很慢。其实要说啊，这也是中国人的特色，西方人可能更多的是要展现，有什么想什么就直接说，比较直接。中国人呢可能就是要委婉一点，对吧？其实这个呢就是并不是天生的性格啊，都是细节里的处事的态度，也都是经过岁月沉淀之后啊内在的一些东西，对吧？你可能觉得吃饭呢是磨蹭，其实不是啊，吃饭慢呢是生活当中的这个认真，是一种认真的劲儿，并不是说我吃饭慢。有很多的家长啊就烦孩子吃饭慢，一看孩子吃饭慢，你抓紧，你马上吃到了。其实很多小孩就是愿意慢慢吃饭的，不着急。
1: 其实我们家两个小孩就是吃饭就特别慢，我有时候也特别着急。
0: 你其实你不懂他，
1: 对，
0: 你可能把一个好苗子给耽误了。他吃饭慢呢，这是对生活的一种认真劲儿，这一口饭要嚼得很细，那么一件事儿也能够想得周全，其实我就有体会，你看有的孩子刷牙洗脸这个吃饭他都慢，磨磨蹭蹭磨磨蹭蹭，其实他在慢的这个过程中，
1: 他在思考啊，
0: 对吧？
1: 他可能就放空啊，然后又不知道想什么去了。
0: 他脑子里他脑子里越复杂，他手上的活他就越慢。
1: 对，有时候我们愣神了，或者是就是想都不知道想什么了，然后这个手上干什么都不知道了。
0: 对，
1: 其实就和小孩那种放空的状态是差不多的。
0: 所以你应该去观察他，而不是应该去打压他。
1: 所以人家不说嘛，有一个文章叫“牵着蜗牛去散步”，是吧？就不能着急。
0: 对。急了就容易出问题。
1: 其实我们家的小孩吧，有时候你就是，有时候可能确实可能小孩和大人的想法不一样。你正着急呢，人家慢悠悠的吃饭，那也太慢了吧！我就记得我们家那个小老大那小时候，就两个，就是一两四个的那种包子。然后他吃两个包子吃了一个小时。
0: 没关系。这个你要认真观察分析去思考，而不是去打压。因为他也不忙的有什么事儿要做，你蹭快三口两口干嘛呢？对吧？有人说啊，就是曾经公司里头有一个技术部的同事，就是老张。他呢每次中午吃饭呢都是大家十分钟都扒完了，他一定是慢嚼细吞。永远是最后一个吃完。大家说你看他磨叽的，他肉的。他不能不着急，你随你怎么说我就按我的节奏来。最后呢公司接了一个项目开发就是上线之前出现了严重的数据错误，整个这个都瘫痪了，全组织手忙脚乱，但是他呢安安静静的去把这两个月以来的日志都调出来，逐行逐行逐字的比对核查，两个小时把问题锁定了，找到。所以说他越是心细稳当，他越不出错。其实你匆匆忙忙的，你一出错再兜过头来重新来，你耽误的时间更多。所以说凡事呢就是这叫什么，事缓则圆。怕的是你走回头路。你说你年纪轻轻的，比如大家都正常的这个工作呀、起居呀、进步啊，但是你犯错了，你这个比如说蹲在监狱了， 你蹲了两三年你再出来，
1: 嗯，
0: 之前的积累全部都为零，
1: 嗯，
0: 你十七八岁的你说你怎么办，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图快，我记得以前驾校的教练就说十次事故九次快，
1: 嗯，
0: 你不能把速度慢下来吗，
1: 嗯，
0: 在合理的范围内，那你说有人上高速他有这个速度要求，你就按这个要求走，
1: 嗯，
0: 既不要超也不要慢，
1: 嗯，
0: 对吧，那包括你平时日常里有时候礼拜六礼拜天吃饭刷牙洗脸都很慢很慢，
1: 嗯，
0: 那他一定是有原因的，
1: 嗯，就是你看，
0: 对不对？
1: 这个，嗯，每个人的性格不同，所以他的需要的这个工作种类啊，或者什么也不同。
0: 嗯，
1: 那当然，你这个有一项研究啊，就是发现，就是你通过吃饭这种平常的事情，
0: 嗯，
1: 你就可以看一个人的这种情绪稳定，
0: 嗯，
1: 就是吃饭速度慢的人和他的情绪稳定是非常非常
0: 相
1: 关的。
0: 嗯，
1: 就是吃饭快的人大多半有焦虑。急躁，压力过载，
0: 嗯，
1: 吃就是你着急干嘛去呢？
0: 嗯，
1: 肯定他有着急的事情，要不然他为什么不能慢慢的坐下来吃饭呢？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还有呢，就是细嚼慢咽的人，就是哎，你有什么事情别耽误我吃饭，
0: 嗯，
1: 对吧？吃完饭再说，睡醒觉再说，那他就是不着急。
0: 就这个，那孙悟空跟牛魔王在打的时候，
1: 嗯，
0: 有一次就是打到
1: 休战，休战
0: 干啥去？他要吃饭去。
1: 啊，对。
0: 孙悟空，你我在跟你玩命呢，你回去吃饭去，不打了，等我吃饱饭，
1: 哎，
0: 再战。
1: 突然说到，我想到那个有一个采访，就是伊丽静不是采访各个的那个什么演艺啊，
0: 嗯，
1: 或者是体育啊一些人嘛，然后那个孙杨不是游泳的嘛，
0: 嗯。
1: 也许他有不成熟的地方，
0: 嗯，
1: 但是呢他就说因为采访可能都要耗时好几个小时，
0: 嗯，
1: 然后到吃饭的点了，就是大家也都在说啊，说哎呀怎么那么不成熟，
0: 嗯，
1: 然后说正接受采访的说饿了要吃饭，
0: 嗯，
1: 然后拿起手机就点外卖，
0: 嗯，
1: 然后外卖来了之后然后就吃了呗，然后这个就是主持人就得陪着他就是看着他把这个饭吃完，
0: 嗯，
1: 就是你天大的事情也不能耽误我吃饭，其实有时候哎你说到这个时候就打仗啊或者打架呀是吧，
0: 嗯，
1: 这一关一关的以前人家还讲究这种武德是不是，
0: 嗯嗯，
1: 也就是很讲究，
0: 嗯，
1: 然后就是啊，咱就开始打到哪一个回合了，
0: 嗯，
1: 你打到哪儿了咱先吃个饭休息一下，
0: 嗯，
1: 然后咱回来继续打，
0: 嗯，对，
1: 然后这个现在你一说到这个我突然就能理解了，就是一个人如果说能够把这么重大的一个采访，
0: 嗯，
1: 然后能够先放下。
0: 重大是对你啊。
1: 对，然后人家还能再慢吞吞的，然后再打就是点外卖，拿手机点外卖，然后再回来再吃饭。
0: 嗯，
1: 这个好像就是很常人，就是说你在职场上不能理解的事情，但对于一个比如说你做体育的
0: 不能理解是高度不够
1: 啊。对对对，是的，
0: 对吧？你高度够了，你自然就能理解了。
1: 啊，
0: 就像你看孙悟空最焦急了吧？
1: 嗯，
0: 孙悟空是那里边人当中最急的一个，
1: 最急躁的人，
0: 啊，急躁。
1: 嗯，
0: 他一开始不是五百年镇压，
1: 嗯嗯，
0: 好好想想，
1: 是的，
0: 就叫你缓下来，
1: 嗯嗯，
0: 缓下来之后，在这个西行的一路上，这不见逐渐成熟了吗？
1: 嗯，
0: 那你说我们一般人有必要去受那五百年镇压吗？
1: 嗯，
0: 没有必要。这个我就说这个走回头路，
1: 也许不是五百年，
0: 康腾一下子，你一个大波折下来，比如我公司倒闭了，
1: 对对，
0: 好家伙，那你还债吧，你后头多少年都是在还债，就是因为你前头图快，还有开车图快那一小会儿，啪撞个人，
1: 嗯，
0: 齐了。终身吊销驾照，
1: 嗯，
0: 你说，哎呦，
1: 是的，
0: 你所以说你
1: 吊销驾照可能
0: 你稳，对，还蹲监狱，
1: 嗯，
0: 或者是更多的，
1: 嗯，
0: 更严重的后果，
1: 对对对，
0: 你不如稳扎稳打，
1: 嗯，
0: 稳扎稳打的，稳稳当当的，你要想这样就是调整性格，人说性格决定命运，
1: 嗯，
0: 其实这个就是性格决定命运的一个表现，
1: 嗯，就是先从慢慢吃饭开始，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嗯，
0: 所以小孩你不要打压他，非得让他变得跟你一样，
1: 嗯，
0: 为什么吃那么快？你急着上班，
1: 嗯，
0: 他不急呀，啊。
1: 他是没有时间观念嘛，然后都要走了，然后说我不吃了，
0: 嗯，
1: 然后因为要迟到了，
0: 嗯，
1: 然后就说这个时间都是你浪费的，你浪费的时候你不着急，你上学晚了，
0: 嗯，
1: 迟到了你着急了。
0: 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人是不能互相理解的，
1: 嗯
0: 啊，从严格上来说。
1: 然后有时候给他说，他说我不是小孩嘛，
0: 嗯，
1: 我脑子不是没发育好嘛，
0: 嗯，所以说人呢，啊，要稳啊，
1: 嗯，
0: 最重要的不是说你刻意的去慢，
1: 嗯，
0: 是要稳。你刻意的拖沓那是另一回事儿。
1: 嗯，
0: 本来一个小时做完了，你非得要拖成三个小时，我就刻意拖沓，那是另一码事儿。
1: 嗯，
0: 就是要稳，做事情稳的话，就代表你思前想后，这些前因后果都想清楚了。
1: 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哈，以前我们觉得吃饭慢、细嚼慢咽，可能就是有助于消化，对吧？
0: 嗯。
1: 但是其实吃饭慢，我们刚才又探究了一个，就是其实和你平常的
0: 性格、
1: 哎，然后做事。其实有很大的关系的。那你看，我之前采访一个100岁的老人，然后我到他家去了，然后他就是打车啊，有时候比如说下雨天啊或者什么，他就打车去上老年大学，就100岁还在上老年大学。当时就是这个，然后就去采访他，然后到他家里去，然后就看他吃饭，就是特别慢。他说我吃饭要吃一个小时，那个牙就是我们的牙，就是他的牙齿也都很好，然后呢就是他的牙就明显的就是短。就比别人要短一些，就是明显就感觉到吃饭就磨了，就是他比别人要磨的时间更长，然后呢就是牙齿都磨的有一些磨损了，但是呢就是他一直保持这种差不多一个小时细嚼慢咽的这种吃饭的习惯，那你肯定就是说从你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口腔是应该说是第一道消化系统，大家就觉得我的食道我的胃是消化系统，但是如果说你在第一道把它消化的很好的话，那你是不是就给胃啊肠道啊减轻了很多负担，因为你已经把它咀嚼的差不多了，那你的胃比如说你都狼吞虎咽的，就整个的东西都在胃里，你要把它磨啊或者什么，对吧，增加了一些负担了。那我刚才又谈到这种性格不急躁，然后通过吃饭慢然后不急躁，然后我又感觉到了什么，就是因为他吃饭比较慢，一个是消化比较好，还有就是他做事儿不急躁，
0: 稳当，
1: 他不急躁之后他心情就比较稳定，情绪比较稳定，然后他就能够活一个大岁数，就要活到100岁。然后还有呢，就是还有我突然也想到一个问题，就是你做事情如果说你比较稳的话，那你可能就会就少很多麻烦，就是我们如果做事儿比较急，你一急可能就会出错，
0: 忙中出错，
1: 出错之后你就会乱，你的节奏会乱，
0: 而且你会进一步的否定自己的当初的初心。
1: 而且呢，就是我感觉就是我一急一乱之后，就是就是你工作啊或者是生活呀，就是忙中你就出错了，出错之后有时候就是会很严重的，就不可挽回的一些错误，就感觉内心会很纠结很自责，这个心情其实也会影响很多，就影响你整个的情绪，
0: 人生
1: 就
0: 变了嘛，
1: 就是它不仅仅你的情，就是你在做事情的时候你比较急的话，你会影响你的情绪，就是这个事情因为你比较急，然后你又做不好，然后又会影响你的情绪了，就是它是一个
0: 恶性循环，
1: 它就有一个恶性循环，
0: 对，
1: 然后你可能就会心情会比较急躁紧张，然后焦虑，就有焦虑，因为你感觉到我怎么老是犯错，就因为你的做事太急了，
0: 对，
1: 就有时候说话比如说我们就是脑子比嘴

0: 嘴巴比脑子要快，就是你没有经过思考，你把这个话说出去了，那说出去你可能就得罪人了，然后这个事情没有做好，没有做好你反过来又会很焦虑，很急躁，就是影响你的心情。
1: 对，
0: 影响心情其实从长远的来讲就会影响你的身体健康。
1: 对，
0: 对吧？
1: 所以说啊，无论如何吧，大家要就是调整好自己，慢慢吃饭，慢慢喝水，
0: 对对，
1: 慢慢做事，稳扎稳打。
0: 好的，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
1: 好，
0: 那最后呢再说
1: 就是电话，报名电话，
0: 报名电话啊，
1: 18151880125。
0: 对，还有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个活动啊，要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叶黄素也是一个特别的福利，尤其是50岁以上的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呢也是越来越模糊，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现在呢只要9.9元都能够体验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电话呢是400-679-6636 400-679-6636。
1: 叶黄素啊，就是被称为眼黄金呢，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这个一诺叶黄素呢，专治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是这个微囊专利技术。它这个产品呢，生物利用度啊，较普通叶黄素提升了8.35倍。专利号呢是 ZL20111030529.6.4。一诺叶黄素呢，是直接可以用水冲着喝的，饭前啊，这饭后喝一袋就可以足量补充12毫克的这个叶黄素。
0: 一诺叶黄素呢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的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每天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的叶黄素。眼睛不好的朋友呢，今天只要9.9元就能够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现在呢可以拨打电话400-679-6636 400-679-6636 400-679-6636。
2: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10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10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每天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0: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4: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10月正是吃栗子的时候，大街小巷又飘起了炒栗子的香味儿。栗子味道鲜美，风味独特。其实栗子不仅是美食，还有一定的滋补功效。中医认为栗子性味甘温，入脾胃肾三经，有养胃、健脾、补肾等功效。需要提醒大家，栗子虽好吃又有营养，但是也不要多吃，以免引起消化不良。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只是去海边度了个假，回来就被确诊为系统性红斑狼疮，真的只是太阳惹的祸吗？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系统性红斑狼疮。对于系统性红斑狼疮，大家有着各种疑问，直达问诊室回答患者朋友提出的问题，消除大家对疾病的错误认知。除了积极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的自我健康管理也很重要。医生有话说，告诉大家生活中的注意事项。最近有位听众朋友赵女士联系到我们健康之家栏目，希望获得有关系统性红斑狼疮的相关知识。听众要求必须满足啊， 让我们从赵女士的自述开始今天的节目，共同了解系统性红斑狼疮。
5: 暑期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去海边度了个假，回来呢，我脸上就开始起红斑。起初我以为是晒伤斑，就用一些晒后修复的产品啊，或者是冰袋冷敷一下，但是都不管用，而且我还总是出现肌肉疼啊、手腕疼啊这些症状，人也觉得疲乏。我先生就让我去医院查一查，我一直工作忙就拖着没去，直到前段时间有空才去医院就诊。可让我没想到的是，我到了皮肤科，医生看看我的脸就开始给我开血尿检查。我当时就很奇怪，但是也没好意思问，寻思听医生的呗。检查结果出来后，这皮肤科医生居然让我去风湿免疫科就诊，谁成想这最后居然是系统性红斑狼疮。我就不懂了，我不就是去海边晒了点太阳吗？怎么回来就得了系统性红斑狼疮呢？
4: 海边度个假，晒个大太阳，真的就能引起系统性红斑狼疮吗？系统性红斑狼疮到底是怎么回事？接下来健康专家号风湿免疫科专家带我们一探究竟，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6: 本期嘉宾江南，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医师，擅长系统性红斑狼疮、类风湿关节炎、复发性多软骨炎、系统性血管炎等风湿免疫病的诊治和研究。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医师江南。
4: 好的，非常欢迎您哈。那首先呢，先给我们分享一个您门诊当中系统性红斑狼疮的病例故事好吗？
7: 可能一个病例故事不能概括我们对红斑狼疮患者的印象，可能在这么多年的诊疗过程中有很多让人印象深刻的病例但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自己觉得最有感触的就是我们一开始接诊到一个病人，他可能是一个还在上中学的学生，然后慢慢的跟着我随诊到上大学，到结婚，到自己生了孩子一直都病情控制很好生活也过得很幸福。那看到这样的病人，每次的时候我都会感慨，我说哎呀，你都这么多年过去了情况还是很好，这也是我们医生这就非常大的一个成就感吧。
4: 那么江主任这个话呢，至少告诉我们一个信息，就是系统性红斑狼疮其实是可以控制得很好的。
7: 是的。
4: 那么之前呢，我们节目开头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案例，那案例中的赵女士呢，她很不理解，自己呢不过就是去海边度了个假，怎么回来就得了系统性红斑狼疮呢？我们能不能先了解一下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发病原因到底是什么？
7: 实际上呢，它不会是因为只晒了个太阳叫做红斑狼疮晒太阳或者我们说接触紫外线只是导致红斑狼疮诱发它发病的因素之一。那病人得红斑狼疮其实相关的因素是非常非常多的，那至今我们也没有办法完全去阐释清楚它这个发病的机制，但是呢我们知道有一些相关的因素包括有遗传的因素，包括有环境的因素比如粉尘啊等等，然后包括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紫外线的影响其他的包括有一些感染啊菌群啊这些都会对这个免疫系统产生一定的影响。总之红斑狼疮的发病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不是一个单一的因素导致的它发病。
4: 就是晒伤可能是它的一个发病诱因，但实际上它身体本身是有免疫的一些问题的，是吗？
7: 是的。
4: 那我们还是先就着案例来说哈。那么赵女士的状况有晒伤斑，当然这个晒伤斑我们后来诊断应该不是晒伤斑了，但同时呢她还有肌肉疼、手腕疼。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一般有哪些症状表现呢？
7: 我们经常说红斑狼疮这个病是一个从头发丝到脚后跟都能够影响到的疾病它不光影响到皮肤关节，也会影响到我们几乎身上的每一个器官。那我们会更重视的是这个病人有没有这些重要的内脏器官受到的影响，比如说神经系统心脏肺肾脏 等等这些的器官啊，实际上红斑狼疮是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表现的。有人表现就是皮肤有起红斑，也有人病人会问说，我根本就没有红斑，我怎么也叫红斑狼疮？实际上也有很多是不出现皮疹的这些红斑狼疮的病人，那他们可能有的病人表现是发烧，有的人是关节疼啊，有的人是啊肾脏受到了影响等等等等。
4: 那系统性红斑狼疮它的发病的实质，或者这个疾病的实质到底是啥呢？
7: 这个疾病的实质呢，实际上就是免疫系统的一个紊乱。我们经常跟病人举例子说，就是说这个免疫系统啊，就好像我们身体里面的军队，它来保护我们，防止受到外面来的细菌病毒的侵害。但是呢，有一天它不分敌我了，开始攻击。

0: 我们自己的身体，这就造成了我们的自身免疫性疾病。那其中红斑狼疮呢，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
1: 嗯，就是说我们的免疫系统攻击我们自己的器官，那其中呢，就是所谓起皮疹，就是起这个红斑狼疮，起这个所谓的疮，它其实是一个症状，但是它更可能的是攻击我们的一些重要的脏器，是这样的吗？
0: 对，不同的患者呢，临床表现实际上有很多的差异，有的病人表现比较轻啊，有的病人表现就比较严重，就会影响到一些内脏的器官，所以在临床上我们也会仔细的去区分哪些是比较轻的患者，哪些是啊相对偏重的患者，治疗的方案就是不一样的。
1: 那除了这个所谓的斑疹，那么系统性红斑狼疮还有可能有哪些比较典型的症状呢？
0: 其实最具有特征性的就是脸上的我们叫蝶形红斑啊。为什么叫红斑狼疮呢？实际上它跟狼脸上的花纹有些类似，就是在两个这个颧骨这个部位出现红斑，这是狼疮最典型的一个表现啊。其他的常见的表现呢，就包括发烧啊，关节疼，然后肾脏的病变是狼疮病人相对比较常见的一个表现。那病人可能会看到自己尿里面的泡沫增多，然后去化验，发现这个尿检尿里面有蛋白、有潜血这样的情况。
1: 嗯，那我们其实现在很关心，想了解一下目前关于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的治疗有什么新的发展，或者目前我们如果诊断出来得了系统性红斑狼疮，医生是怎么给我们治的，能治到什么程度呢？
0: 红斑狼疮的治疗呢，实际上有多种的药物，很多类的药物。那对大多数病人来说，最基础的药物还是糖皮质激素啊，这是我们治疗红斑狼疮最基本的一个药物。另外呢，我们会有用一些免疫调节的药物，比如说羟氯喹，这是一个我们绝大多数红斑狼疮的患者都需要服用的一个免疫调节剂。另外呢，我们会根据病人的轻重来去决定要不要加用抑制他异常免疫的药物啊，像环磷酰胺呀、马替麦考芬酯等等这些免疫抑制剂。那另外呢，最近十几年吧，也有红斑狼疮治疗的一些生物制剂啊，经常也有患者会去门诊咨询我们说，我这个情况需不需要用生物制剂？实际上对红斑狼疮来说，目前生物制剂它还是一个作为辅助治疗，并不能够替代激素和免疫制剂的位置啊，它能够帮助我们病人更好的控制病情，更好的把激素减到最小的剂量，把免疫制剂减下来，但是并不能替代这个激素和免疫制剂啊，基本上就是这几类药物是最重要的，激素、免疫调节剂、免疫抑制剂和生物制剂。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分享一些搜集到的关于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的问题，我们请江主任给我们一一的来回答好吗？
0: 好的，
1: 我们一边聊一边再继续来介绍系统性红斑狼疮。那么我们听众刘女士，她确诊系统性红斑狼疮以后呢，上网发现激素的副作用很大，目前呢她是服用一片泼尼松，她感觉自己状态良好，哎，就想把激素停了。刘女士想问问，这药量也不是很大，可以停掉这一片药吗？
0: 这个是非常多的患者都有的这样一个疑问啊。实际上确实长期服用激素呢，会对病人的这个脂代谢呀、血压、血糖这些会有缓慢的影响啊，也可能会增加这个动脉粥样硬化等等这些的风险。但是一般来说呢，我们认为在一片半以下的激素就是相对安全的，但是我们也希望能够给病人把激素减到最小的剂量，甚至是停用啊，这是我们也是我们风湿免疫科医生的共识。对于红斑狼疮的患者，我们是会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尝试给他停药的啊。但是这个停用激素呢，一定是在医生的专业的指导下啊。医生根据每个病人不同的情况来去制定个体化的去减停药的方案啊。患者千万不要去自己来去停药，觉得一片的激素量不大了，我就把它停掉了，这个是不可以的。 那医生会根据他临床的情况和指标来去给他减这个激素。那可能一片激素我们会让他先一天吃一片，一天吃半片，这样然后再改成每天吃半片等等，这样个体化的减量的方案才能帮助他顺利的把这个药减下去啊。否则如果自己这个乱减药的话，那还是有很高的复发的风险的。
1: 对，其实我就想具体问问，万一我就是觉得没什么关系，我自己擅自把药停了，可能会有什么后果呢？
0: 嗯，那这个最大的风险可能就是这个疾病的复发啊。那还是确实我们在临床上也会见到有些患者自己停了药之后啊，刚开始可能没事，过几个月过半年一年他的疾病就会出现复发啊。所以一定要在医生的监督下啊，按医生的方案来科学的去减药减激素。
1: 嗯，然后还有就是刚才江主任说到这个副作用的问题哈，可能您刚才说到一片就是一片半以下，就是相对来讲副作用就比较小了。那其实可能我们还是很关心，就是这一片激素这个比较低的剂量对人体的副作用到底会是什么样的呢？
0: 嗯，因为现在我们红斑狼疮的患者治疗效果都比较好了，很多患者呢生存期都非常的长，所以呢我们就会更关心长期之后，比如几十年之后，那这些患者他会不会心脑血管疾病这个冠心病啊，动脉粥样硬化这些合并症的情况啊。那这个不是红斑狼疮本身造成的，那可能跟他长期的激素啊等等这些药物治疗有关系。所以我们随着红斑狼疮的愈后越来越好，我们才会关注到这个问题。所以患者呢在使用激素的过程当中呢，也需要去监测一些相关的长期的这个副作用，包括这个动脉粥样硬化呀、血脂的水平啊，也包括骨质疏松啊等等很多这个相关的代谢方面的这个东西。其实医生在定期给患者随访的过程中都会对这些进行考虑，来去做定期的评估和监测。
1: 嗯，医生会想尽办法给我们患者最佳的一个方案，既不能不治病，也不能用药过度造成副作用。当然这个其实是一个相对的平衡哈。
0: 对。
1: 嗯，那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有想停药的朋友啊，也有不敢停药的患者朋友。我们听众的吴女士，她表示呢自己每隔一天一片泼尼松，同时呢服用一些比较强效的免疫抑制剂，系统性红斑狼疮的病情一直比较稳定。前一段时间呢大夫是建议吴女士激素完全停掉，但是吴女士见过停了药复发的情况，觉得自己啊好不容易达到这么一个稳定的状态，担心一减就出问题。她想知道自己是不是可以慢点减，比如隔两天吃一次激素，或者一星期吃一次激素，这样行不行？
0: 嗯，实际上减药的过程当中确实隔天吃一片的激素呢，我们有的时候会直接给患者停掉，有的时候还会再去进一步的往下减再去停，比如说像您说的这个隔天吃半片的激素是会有这种情况的。至于具体到某一个患者我们怎么来去减怎么来去停，那是医生根据患者个体化的不同的情况来去制定的啊。但是呢医生如果做出了您可以停药的这个决定，那一定是在充分的评估了您的病情非常稳定的情况下才会做出这个建议的，一定会考虑到这个有可能的这个复发的风险这个是风险是在一个很小而且可控的范围之内，我们才去会去给病人停这个激素当然停药之后我们也会给病人密切的监测他的病情，一旦出现细微的波动，那我们会及时的来调整治疗。所以只要是规律的在医生这里随访，按照医生的建议来去调整这个治疗方案，那这个患者们都还是比较安全的。
1: 嗯，那从前面患者的这个病例当中啊，我们也知道就是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患者其实是有可以停用激素的这一天的，当然肯定是因人而异了。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一般想让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维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那么他的激素用量是多少，这个状态可能会维持多久呢？
0: 嗯，就是还是确实是因人而异，每个病人不同有些病人 可能可以长期停用激素，就不用激素啊，用一点这个免疫调节的药物来就能够维持它长期的稳定。那有些病人呢，确实他就停不了激素，可能他就要长期吃着一片或者半片的激素，他才能。

0: 能够维持它病情的稳定。但我们一般对红斑狼疮患者长期的治疗，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要把它的激素减到不大于一片半的这样一个剂量啊，这样长期的副作用相对来说就很小了。因为一片的激素基本上就是人的生理剂量的这样一个激素，所以每个患者呢，这个能够维持他长期稳定的激素剂量不一样，但是绝大多数患者激素都能够控制在一个安全的剂量范围之内。
1: 嗯，而且是有希望有停药的那一天哈。
0: 是的，还是有相当一部分患者可以停用激素的。
1: 嗯，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强效的免疫抑制剂，这里我其实挺好奇的，激素不就是抑制我们的免疫的吗？然后免疫抑制剂又是什么东西？它和激素一样也有副作用吗？
0: 实际上确实激素和免疫抑制剂它们都是从不同的机制，从不同的作用方向上来去对这个异常的免疫，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攻击自己身体的这个免疫系统来进行一个抑制。那免疫抑制剂很大的一个作用就是它能够帮助激素把量减下来，病人可能一开始吃着很大量的激素，10片12片的激素控制得很好，但不可能长期用这么大量的激素，所以就需要一个免疫抑制剂帮助同时控制这个异常的免疫，这样激素慢慢的撤下来，免疫抑制剂顶上去。那至于免疫抑制剂呢，不同种类的免疫抑制剂呢都有可能发生的副作用啊，医生都会在给病人处方的时候会考虑到这一个病人适合哪一种免疫抑制剂，并且会在这个随访监测的过程中监测可能发生的副作用。当然应该说绝大多数的副作用在绝大多数的病人身上是不会发生的啊，药物相对来说大多数都是很安全的。那患者只要做好定期的监测和随访基本上都是安全的。那其中患者自己要做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不管是激素还是免疫抑制剂还是他的这个疾病红斑狼疮本身，都会降低他自己身体正常的免疫力。我们说这个免疫系统都来攻击自己了，而反而对外来的这些细菌病毒的抵抗力就变弱了。这个时候患者们长期在生活中要做好的一件事就是对于感染的预防。
1: 嗯，那我们在服用免疫抑制剂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不同种的免疫抑制剂需要注意监测的东西就不太一样，像有些药物就需要监测这个血常规，有的药物要监测肝功能，有的药物呢有可能会对血压有影响，就要监测血压，有的要监测肾功能等等，每个药物是不一样的啊。但是呢大夫在给患者处方一个药物的时候呢，都会说明这个药物常见的不良反应需要怎么去监测。
1: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个病例哈，丁女士前些年确诊系统性红斑狼疮住院了，当时呢医生为她进行了激素的冲击治疗，丁女士呢也因此迅速长胖。那很多人都说这个激素的量减下来就会瘦下来，但是丁女士现在的激素量已经不是很大了，却还没有瘦下来，她认为和冲击治疗有关。那么我们来了解一下冲击治疗到底怎么回事，这个激素的冲击治疗真的有那么大的副作用吗？
0: 激素冲击治疗呢，是我们在短时间，比如3天到5天这样一个时间段内每天给一个超大剂量的激素的输注，来去很好的控制这个异常的免疫反应和这个炎症反应。那我们需要激素冲击治疗的患者呢，都是相对来说比较重的患者啊，一是可能这个红斑狼疮出现危象，危及到患者生命的时候，我们要挽救生命啊。第二个就是可能危及到他某一个器官的功能，比如说这个可能会造成他的肾衰竭、心功能衰竭等等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去进行激素冲击治疗。或者是我们常规剂量的激素免疫制剂治疗没有办法控制病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去进行激素冲击。当然所有的激素冲击都是医生充分的评估之后来做出的决定，一方面要起到这个对患者一个好的治疗作用，另外一方面呢也要尽量避免去发生这个大剂量激素的一个不良反应。那激素冲击呢，我们会特别关心 一些在冲击期间，比如说他感染啊，比如说心功能不全，比如说消化道出血、低钾血症等等这些不良反应的情况，那这个也会进行相应的很好的一个预防。那至于长期来说呢，激素冲击肯定也会对这些脂代谢啊，包括这个患者说的长胖啊，这些会有一些影响。但是总的来说，一定是我们给他激素冲击治疗，一定是利远远大于弊啊，获益远远高过风险的时候，才会给这样一个治疗。同时我们也会密切的监测不良反应的这个发生，和去对它进行相应的预防。
1: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就是到患者到了危及生命或者是某些重要的脏器面临非常严重的损伤的时候，我们才会给他用激素冲击的治疗方法。但是激素冲击治疗会有副作用，可是跟这个救命相比，那我们也只能来用了。医生会权衡这个救命和副作用之间的一个平衡。
0: 对，是的。而且并不是，还是跟刚才说的一样，并不是它可能的副作用都会发生啊。实际上大多数患者是不会发生这个很显著的副作用的啊。可能确实长胖，很多病人会长胖啊，但是很多严重的副作用都是在可控范围之内，并且发生率很低的。总的来说，我们医生给患者不管是什么治疗，一定是建立在不伤害患者的基础上。
2: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第四个病例哈。陈女士在激素减下来以后呢，白细胞就开始往下掉，但是大夫在评估了她的整体化验结果和状态以后，却表示不用太过关注。系统性红斑狼疮这一疾病就是容易导致白细胞低，但是陈女士却很担心，想知道自己要不要吃点生白细胞的药。那白细胞低会对她的日常生活造成影响吗？
0: 确实，在我们红斑狼疮和其他一些免疫病的患者中，白细胞低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临床表现。那一般呢来说，我们会评估他白细胞低到什么程度，然后白细胞降低以后对他的抵抗力的影响有多大。如果这个病人白细胞降低的不太厉害，也没有说因为白细胞低了之后就反复的发生感染的这种情况，那我们可能并不需要去对这个白细胞进行特别刻意的处理。其实我们如果想提高白细胞的水平是比较容易的。很多病人只要用一些激素，他的白细胞就能提上来。但是我们会权衡，可能如果白细胞低一点，对他平时的日常生活没有什么影响，那反而可能加上激素会对他长期会有一些副作用。那我们会权衡利弊来决定到底需不需要加这个激素或者加上其他的治疗。如果确实白细胞水平非常的低而且有反复的有感染的发生，那我们还是要想办法把这个白细胞提上来。
1: 那我们也顺便问一下，像陈女士这样白细胞稍微有点低，然后医生又认为呢可以维持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案，那她在日常生活中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一方面就是要注意对感染的预防这个保持室内的通风，然后少去这个人多的地方，然后出门要戴好口罩，注意好手卫生、口腔的卫生等等。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定期的监测他这个白细胞的水平来去这个评估他的病情有没有变化，需不需要调整治疗。
1: 就是主要就是免疫力相对要低一点，所以要做好各种防护，同时呢要遵医嘱定期监测。
0: 是的。
1: 好的，那我们现在来看看下一个病例哈。这位是冯女士，她今年40岁。冯女士的姥姥呢是因为系统性红斑狼疮去世的，所以她的母亲就很紧张了，每年都要带着冯女士和自己一起去做狼疮的相关检查，但是冯女士自己却觉得没有必要。那么我们也来问一问江主任哈，您觉得冯女士母亲的这个做法有必要吗？
0: 实际上确实我们在临床上可以见到红斑狼疮或者其他的一些免疫病有一些家族聚集的这个现象，但是这并不是说明这个病是这个我们传统上说的这种遗传病 啊，我一般会跟患者这样解释啊，就好像啊高血压、糖尿病一样，父母如果有这个病呢，孩子得的几率会

0: 就目前来说呢，如果说确实家里人有这个病史啊，也担心这方面的问题，可以每年去检测几项非常简单的，包括抗体啊、补体这几项简单的指标去排查一下，这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嗯，那我们也顺便问一下，就是我们刚才说到遗传因素，它是一个有可能有影响的因素。那我想除了遗传因素，就是除了我家里人有这个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患者，那么还有哪些因素，或者是说有哪些人是这个系统性红斑狼疮的高危人群，可能需要重点关注呢？
0: 首先呢，可能性别和这个激素水平对红斑狼疮还是有影响的。我们红斑狼疮多数的患者都是女性，基本上女性和男性的比是9:1。那另外呢，就是女性在比如说妊娠的时候，这个激素水平有波动啊，也会可能额外的增加一点这方面的风险。其他呢，其实还有很多的因素，比如说吸烟就是一个很不好的，对于免疫系统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因素啊。其他的就我们刚才说的接触紫外线、暴晒，这是一个会刺激我们的免疫系统产生异常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啊。其他还有一些，比如说一些病毒感染一些这个肠道菌群的失衡都有可能对这方面产生影响。
1: 嗯，就是说如果您家里有人有系统性红斑狼疮，那可能我们就要在这些方面多加注意，比如说别吸烟避免暴晒然后增强免疫力是不是？
0: 对，这个吸烟可以说是对各种疾病不管是这个心脑血管疾病、肿瘤性疾病、免疫性疾病，都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影响的因素。所以医生一般都会建议所有人都尽量不要去吸烟至于其他的呢，就是不要去盲目的去增强免疫力，因为我们的这个自身免疫病它不是免疫力低，而是免疫紊乱，我们刚才说的它来攻击自己的身体了。那盲目的去所谓的增强免疫力，甚至有些人去咨询去打这些增强免疫的针不一定会对这个有好的帮助，甚至有的时候可能适得其反，反而刺激了他这个异常的免疫所以如何治疗、如何去预防，还是要听大夫的专业的意见。
1: 我说的增强免疫力可能容易引起歧义就是我的意思不是说让您去打那个所谓的那个增强免疫力针这种怎么说增强免疫力的方式，我指的就是比如说保持健康的生活规律合理饮食适度运动就是不要让自己陷入一些危险的这个状态，比如说不要让自己过度疲劳不要让自己这个经常出现炎症我是这个意思。
0: 对，这个是非常正确的。就是经常患者会问我们平时需要注意什么，红斑狼疮的患者我都会说最重要的两点，第一就是少接触紫外线，第二就是健康的生活方式，不要过度劳累，这个是非常正确的。
1: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下一个病例罗先生呢，他是因为系统性红斑狼疮伤到了肠胃，当时是假性肠梗阻入院治疗。如今呢，虽然已经康复出院，医生也认为他目前是一个稳定的状态，但是罗先生呢，每天早上醒来都觉得胃有点堵堵的，要活动活动才能缓解。罗先生看到网上肠道菌群跟肠道健康有很大的关系，想吃点益生菌来改善自己的这种情况。我们来问问江主任，像罗先生这种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患者朋友可以吃益生菌吗？
0: 实际上肠道菌群确实不管是对这个免疫系统本身还是对肠道的症状确实都是会有影响的。那一般呢，我们首先会建议患者要规律的健康的饮食，这个是最重要的。那可以尝试通过一些手段来补充益生菌，比如说喝点酸奶，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或者一些这个健康的益生菌的饮料也是可以的。那另外呢，如果说是肠道病变很重的患者，那我们也可以咨询消化科专业的医生，那可能还有一些就是相对来说专业的调整肠道菌群的一些治疗的方法。
1: 那在这里呢，罗先生还有个问题因为他是因为红斑狼疮伤到了肠胃，是以假性肠梗阻来治疗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想治

0: 道他的这个假性肠梗阻会不会更容易引发肠癌，因为他已经40多岁了，这时候他要不要把肠镜作为他日常体检中的一项呢？
1: 实际上没有太多证据证明说这个红斑狼疮或者是红斑狼疮影响到这个胃肠道会增加这个肠道肿瘤的发生率啊。但是呢，对于一个40多岁的这个患者来说，其实在很多国家45岁以上就是一个常规筛查胃肠镜进行这个消化道肿瘤筛查的年龄了啊。所以如果有这方面的这个担心，或者比如说家里有家族史啊这些这个危险因素的话，那可以这个去进行这个胃肠镜的筛查，当然不需要每年都去做，那可能根据一次的结果再决定，这个有的人可能五年再做一次就可以，那有的人如果有点息肉啊，那可能复查的时间要近一些，那具体的就要咨询消化科专业的医生。
0: 嗯，那就是其实我们到了40岁45岁可能我们本身也应该把这个肠镜检查列入我们的一个首次检查的一个项目，当然至于后面是不是每年都要去查，这个要看我们第一次检查的结果，是这个意思吧？
1: 因为我不是消化科的医生，可能不具有特别权威的这方面的这个建议啊，但是确实是可以去进行这个筛查，特别是如果是有相关的一些危险因素，比如说有这个胃肠道肿瘤的家族史的患者，或者是既往得过一些胃肠道的疾病的患者，那可以去进行这样一个筛查。
0: 嗯，那我们继续哈，这个黄女士她在系统性红斑狼疮发病的时候血沉达到了100，但是用上激素呢就开始慢慢掉下来，激素量大的时候这个指标就可以达到正常值，但是一旦激素量只有一片两片的时候，这个血沉啊又上去了。目前黄女士的激素量是一片，上个月的检查呢结果血沉是39。黄女士想知道这个血沉高是因为药量不够吗？那血沉高的话对身体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1: 实际上血沉是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一个指标啊，它受很多因素的影响。那血沉高的原因有很多，有可能是存在炎症啊，也有可能是因为贫血，也有可能是因为体内的一些蛋白的含量过高啊，或者是凝血的一些指标有异常，都可能造成这个血沉的增快。所以血沉增快呢，就要医生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其他的化验的检查的结果来去分析这个患者具体他血沉增快是由于什么原因啊。如果是确实是他的红斑狼疮原发病这方面还有炎症来导致的他这个血沉增快的话，那医生会根据情况来去调节这个治疗，看看需不需要调整治疗。那有些原因引起的血沉增快实际上是不需要去特殊处理的，那就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看它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血沉增快。
0: 嗯，好的，那我们现在来看看下一位患者朋友啊，马女士今年50多岁是一名老患者了。那她是在去年啊查出了小腿骨坏死的情况，马女士感觉很伤心很悲伤啊，自己明明一直听医生的话天天在补钙，怎么还是走到了这一步呢？那补钙和骨坏死有关系吗？
1: 实际上补钙和骨坏死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啊。我们这个激素的治疗可能会有这些骨这方面的一些副作用，那其中包括缺血性的骨坏死和骨质疏松，实际上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啊。补钙呢实际上它是对骨质疏松有一个预防作用，但是对于骨坏死来说它的影响不大，骨坏死主要是由于缺血而造成的这样一个情况。
0: 嗯，那我们听说这个使用激素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会容易出现骨质疏松的问题，那我们该怎么预防呢？
1: 骨质疏松呢实际上我们所有使用激素的患者不管是用多大的剂量，我们都会给患者预防骨质疏松的治疗，就是钙片和这个活性维生素 D 的一个治疗，来去预防它长期的这个骨质疏松，这是所有长期使用激素的患者都应该要接受的这样一个预防治疗。我们在给每一位患者处方激素的时候都会同时来开这些药物，同时呢就是如果 是老年人或者围绝经期的女性呢，可能要去定期的对这个骨密度来进行一个筛查。
0: 就是说当我们医生让我们除了激素治疗过去以后，我们正常的治疗如果一直是要使用激素的话，医生已经在给我们一直进行着预防骨质疏松的治疗了。那我们作为患者朋友，我们好好遵医嘱就是了。但还有一个要定期去检查。
1: 嗯，
0: 然后刚才说的这是骨质疏松啊，那骨坏死呢，我们有办法预防吗？
1: 嗯，骨坏死呢可能和骨质疏松的机制不太一样，它主要是这个一些血供比较少的部位，比如说股骨头啊，这个或者是膝关节这些部位，它因为激素导致的某些机制导致的缺血而造成的坏死。那这个可能一方面跟激素有关，另外一方面也跟它的红斑狼疮等等这些的原发病是有关系的啊，同时也是因人而异的。有的人用很多的激素它也不会出现骨坏死，有的人激素用的量并不是很大但是就会出现骨坏死。但是所以不是特别好去预测啊，也没有，目前也没有特别好的一个预防的方法，所以主要还是这个医生能够更合理的调整激素的用量，同时呢再去监测他的这个患者的这些方面的症状，那必要的时候进行一些筛查，如果有这方面的苗头，早期去发现这个问题，早期来去进行治疗。
0: 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个单元啊，就是为了防止红斑狼疮病情的复发，那我们也来问一问江主任，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朋友在日常生活中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1: 嗯，就像刚才说的，最重要的一就是要去少接触紫外线啊，避免暴晒啊，如果啊出门太阳很大的时候要去进行一些，比如打个伞，然后涂上，我们一般要跟患者说要涂 SPF 50的防晒霜啊，来去避免一个紫外线对它的这个刺激啊。另外就是平时注意预防感染啊，包括各种病毒感染啊、细菌感染等等，因为感染啊不但本身会对人体造成伤害，那感染也有可能会诱发这个红斑狼疮或者其他免疫病的病情的复发。另外就是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啊，避免劳累，规律的作息，健康的饮食啊，这样都是有助于他这个免疫系统的稳定啊，防止的病情的反复。
0: 嗯，然后我们具体的来分别说一说吧，比如说在饮食上，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患者朋友还应该注意些啥呢？
1: 实际上饮食上啊，经常患者会问这个，我是不是什么不能吃啊，海鲜不能吃，牛羊肉不能吃。实际上呢并没有绝对的我们红斑狼疮患者并没有绝对的忌口。有些我们可能中医说的所谓的发物啊，包括这些牛羊肉海鲜等等，它可能会如果使用的量过大，可能确实会对免疫系统有一点点刺激的这个作用，但是日常的使用只要不是这个每天很大量的使用，实际上是没有太大的影响的啊，反而是能够均衡营养，保证啊各种这个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这些都能够摄入啊，这个才是一个健康的饮食方式，不要去过于的害怕说吃一些这个特殊的食物。另外呢就是还有一点，就是不是跟红斑狼疮本身相关的，而是跟它的治疗相关的，就是我们的病人如果要长期使用激素的话，那我们要注意饮食当中少油少盐少糖以减少这个激素对它的这个脂质代谢呀、糖代谢包括血压这些方面的影响，这个是需要注意的。
0: 嗯，就是我们平常会看到很多使用激素治疗的朋友会比较胖，实际上是我们除了一方面在合理的使用激素，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在饮食方面，就是这些高脂高糖的高能量的食物我们是要合理控制，是吧？
1: 是的。嗯，因为很多患者吃了激素之后食欲会变得很好有的人就 会吃很多，实际上我们会跟患者说啊，要适当控制着自己的食量，不要比自己以前生病之前或者说用激素之前吃更多的东西，同时也要尽量优化这个饮食的结构。那至于具体的调整，其实我们营养科的专家是有这方面非常多的经验的，可以去咨询营养科的医生。
0: 嗯，那我顺便问一下，就比如说如果使用激素了，然后身体变胖了，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可不可以到营养科去就诊，请营养科医生帮我们制定一个合理的饮食规划来调整一下呢？
1: 嗯，不但是可以，而且是建议去啊，我觉得很多情况下还是对病人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0: 嗯，非常建议您哈，如果使用激素的话，同时在饮食上是需要更加的合理的。嗯，好的，那我们还想了解一下，就是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患者朋友如何来判断自己是不是可能有病情复发的情况呢？
1: 嗯，实际上自己判断呢可能并没有办法做出特别好的判断，当然可以去观察一些症状，比如说自己以前在得红斑狼疮的时候是哪方面的症状，那如果这方面的症状又出现了，那有可能会是这个疾病有反复。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还是要定期的来进行这个监测，由大夫判断你这些出现了一些症状到底是红斑狼疮导致的还是跟它没关系的，也要通过专业的判断来去做出这个决断。
0: 嗯，那说到这儿呢，我们也顺便问一下啊，就是说有没有一些蛛丝马迹，比如我身体出现了哪些情况，那我可能需要考虑到风湿免疫科就诊，看看我是不是有可能是风湿免疫疾病，是不是系统性红斑狼疮呢？
1: 嗯，实际上这个风湿免疫病，因为刚才说影响到全身上下各个部位都有可能受到影响，所以呢，症状是多种多样的。就像我刚才说的，相对特异性的就是双全部或者叫颊部的这个红斑，那如果出现这样的皮疹，那可能要去风湿免疫科就诊。那另外呢，就是比如说关节炎也是我们风湿科常见的一类疾病，那如果出现了多个关节的肿痛的症状那可能要去风湿科就诊。那其他不同的情况呢，就有很多很多种了。那有的人是因为发烧最后发现是免疫病的，有的人是因为刚才我们说的像白细胞低啊或者贫血啊血小板低这些发现是免疫病，有的人是因为体检发现尿里面有蛋白发现是免疫病的，那就因人而异，就具体的就很不一样了。总之呢，就是如果有一些皮肤的一些特异性的表现或者是关节炎的一些表现呢，那可以去风湿免疫科就诊。那其他的如果是发现了某一个器官的问题，那可以先到相应的专科来就诊，专科的医生会根据情况判断是不是有风湿免疫病的可能，再去进行相关的筛查或者是转诊。
0: 嗯，其实在这里我就在想，可能我们脑子里哈有一个风湿免疫病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当我们身体出现症状的时候，我们可以判断一下有没有可能是这个问题，我们到风湿免疫科就诊。因为有可能早期症状不明显或者不严重，如果您不知道也许就觉得我可能过段时间自己就好了，但实际上有可能我们是需要早一点去就诊，当然早发现肯定对治疗是更有益，是吧？
1: 嗯，是的。
0: 还有个问题就是系统性红斑狼疮朋友的发病有没有季节性？
1: 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季节上的不同啊。
0: 跟日晒有关，但其实跟季节没有关系。
1: 嗯，没有特别明显的关系。
0: 嗯，那其实我是想问一下，比如说在夏季天气特别炎热，那我们可能会很小心注意防晒，因为太热嘛。但是秋冬季节，尤其是秋季啊，天气非常凉爽，但实际上那时候紫外线也挺强烈的。那我们会不会有可能，尤其是没有发病过的、没有得过就是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朋友，会不会有可能在这个季节反而会忽略，就是因为过多的日晒而造成了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发病呢？
1: 嗯，实际上我们临床上没有观察到说在哪个季节红斑狼疮发病的患者更多，哪个季节更少确实像您说的这个秋天紫外线也是很强的，所以如果是红斑狼疮的患者也是需要去注意防晒的这个问题 啊，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说啊，就是秋天得病的人或者说复发的人就更多，嗯，目前没有这方面的这个表现。
0: 所以说我们还是做好自己的各种防护哈。

0: 那么节目最后还问一下江主任，还有什么要嘱咐我们听众朋友的？
1: 实际上红斑狼疮大家听到这个词可能都会比较害怕啊。但实际上呢，我们要告诉广大患者的就是我们要乐观积极的对待这个疾病。绝大多数红斑狼疮的患者通过规律的随访、正规的治疗，都是能够非常有效的控制这个疾病的。那所以说需要嘱咐患者们的就是要正视自己的疾病，乐观的对待，同时也不能忽视的自己的疾病，要定期的来随访听大夫专业的意见来去调整治疗。
0: 听众朋友，今天关于防治系统性红斑狼疮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希望每一位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朋友都要规律作息，保持好心情，以免疾病的复发。同时我们也希望更多朋友了解和关注红斑狼疮，让这一疾病不那么神秘，让患者朋友们少一份误解，多一份关怀。
2: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3: 你是谁呀？
2: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4: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一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一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
5: 女人嫌弃男友穷酸，移情别恋爱上有钱人。女人意外怀孕，想借此嫁给有钱人，对方却突然消失。为向男友隐瞒自己的不忠行为，女人竟在厕所偷偷生下孩子，并将孩子抛弃，等待她的将是什么恶果？垃圾场里的弃婴即将播出。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这年深秋，凌晨4点钟。东北的某市天还没有亮，天灰色的天空裹着冷雨，风里带着刺骨的寒意。这个时间啊，大多数人还在温暖的被窝里酣睡，但城郊的垃圾清运厂清运工人们早已裹紧了棉衣，开始了一天忙碌的工作。负责装运垃圾的王师傅正弯腰把垃圾往清运车上搬运，就在这个时候，他好像听到了有什么东西隔着塑料布在哗啦哗啦地蠕动着。之后呢，王师傅仿佛听到了婴儿细微的啼哭声。垃圾清运工人王师傅循声望去，一件破旧的红色雨衣引起了他的注意。红色雨衣下面，竟然是一个男婴。这个小婴儿身上裹着单薄的被单，脐带都还没有剪断，小脸冻得发紫，小手小脚 已经伸到了被单外面。王师傅赶快脱下棉袄裹住婴儿，连忙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并且报了警。急救人员迅速地赶到了现场，将这个奄奄一息的婴儿送到了医院救治。而另一边，警方也迅速地展开了排查，没过多久就锁定了遗弃这个男婴的人，他竟然是孩子的亲生母亲马小红。孩子的亲生母亲为何会抛弃自己刚刚出生的孩子呢？这呀，就要从马小红的经历说起了。马小红从小家庭条件就不好，4岁的时候呢，母亲就过世了，从小他就跟随父亲在一起生活。后来父亲再娶了一个新媳妇儿，继母呢又生了一个弟弟。从此啊，马小红在这个家庭里面就感受到了各种的排挤和冷落，他感觉到自己在这个家里面就是个多余的人。因为父亲和继母都更关心自己的弟弟，每天围着弟弟转，几乎从来不管他，更谈不上关心他。所以马小红初中都没有念完，就和同乡一起外出打工了。后来的很多年，马小红一直在外打工漂泊，吃了不少苦，也受了不少累。独自在异乡生活的艰辛，让他始终没有安全感。看着这座城市的高楼大厦和车水马龙，他多渴望能拥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温馨又完整的家，他多希望自己再也不会是那个多余而没人爱的人。就这样，20岁那年，一个男人的出现，让马小红的生活重新燃起了希望。这个男人就是李大志。李大志和马小红是在饭店打工的时候认识的，他比马小红大8岁，是饭店的厨师，人呢倒是长得憨厚老实，也踏实肯干，但是啊，一直没有结婚。用李大志的话说，他是因为家里穷才一直没有说上媳妇儿。虽然李大志比马小红大了8岁，没有什么钱，人呢又老实木讷，但是啊，李大志在饭店打工的时候很照顾马小红，有什么好吃的，他总会在后厨悄悄地给马小红留上一些。有的时候饭店打烊了，他还会特地给马小红做几样拿手的小菜。一来二去，饭店打工的同事都能看出李大志对马小红的心思，马小红呢也被李大志的关心和呵护温暖着。这份质朴的关照也打动了马小红，所以呢，他接受了李大志的追求，和李大志同居生活在了一起。
5: 两人恋爱以后，马小红虽然有时会嫌弃李大志不懂浪漫，太过节俭，但是对方的包容谦让又让漂泊在外从小缺爱的他第一次有了家的感觉。马小红觉得能和这样一个知冷知热的人生活下去也很幸福。那马小红为什么要把自己刚生下来的孩子扔进垃圾场呢？
6: 2年之后，另一个男人的出现改写了马小红的命运，也改变了他的人生。这个男人叫冯勇。马小红和李大志谈恋爱以后，为了多挣点钱，后来呢就辞去了饭店的工作，到工地去给工人做饭。这天啊，工地上来了一个新的项目经理，他长相帅气，马小红第一次见到冯勇就对他一见钟情。和马小红平时接触的男朋友李大志还有工地上的其他男人不同，冯勇啊气宇不凡，高大的身材，白净的皮肤，还有彬彬有礼的谈吐，这都让马小红对冯勇产生了仰慕的情愫。每天冯勇到马小红的食堂打饭，马小红都会给冯勇多盛。有的时候冯勇外出，马小红呢就会把饭菜送到冯勇的办公室，每次送去的饭菜都是热乎的。渐渐的，两个人就这样熟悉了起来。冯勇比马小红大6岁，他对马小红啊也是很关心照顾。 因为在工地上工作，基本上呢吃住也都是在工地上。一天冯勇外出应酬，很晚才回来，刚好呢马小红在准备第二天的食材，看到冯勇这么晚才回来还一身酒气，他就给冯勇做了一碗热气腾腾的疙瘩汤，给他暖胃醒酒。这一晚啊，两个人聊了很久，冯勇又开了一瓶说是自己珍藏的红酒。就是这一晚让他们俩的关系发生了质的改变。冯勇告诉马小红，自己啊是个富二代，父亲就是开建筑公司干工程的，他自己呢就是被父亲派到这个工地上先来熟悉业务，将来呢还是要回到家族企业去子承父业，承接家里的生意还有资产的。而在酒精的刺激和作用下，两个人发生了关系，从此以后他们的地下情便一发不可收拾。
5: 马小红移情别恋，想和李大志分手，却发现自己怀孕了。
6: 看着手中的验孕棒显示出鲜红的两条杠，马小红啊甚至有些兴奋，因为她知道这个孩子就是冯勇的。
5: 马小红满心期待。

0: 凭借孩子嫁入豪门，可冯勇的态度却让他大失所望。
1: 孩子的亲生父亲冯勇人间蒸发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自己呢也联系不上冯勇。
0: 马小红联系不到冯勇，情绪崩溃，竟导致早产，他将如何处置这个意外而来的孩子？垃圾场里的弃婴正在播出。
1: 冯勇承诺以后会对马小红负责，一心一意对她好，将来呀要带她回家见父母，让她过上阔太太的生活。冯勇对马小红似乎出手也真的很阔绰，是冯勇带马小红第一次去吃西餐，去高档的商场买名牌衣服，是冯勇让马小红第一次体会到了所谓有钱人的快乐生活。可是呢，在马小红的心里始终有一种愧疚和不安，就是怎么面对自己的正牌男友李大志。要知道他可不是单身呐、感受到了冯勇的风流倜傥大方多金，再看什么都没有也挣不到什么大钱的李大志，马小红啊就是各种的看不顺眼，总是找茬和李大志吵架，并且开始伺机寻找机会和李大志提分手。但是呢，就在这个时候，一件事的发生让马小红措手不及，她发现自己怀孕了。看着手中的验孕棒显示出鲜红的两条杠，马小红啊甚至有些兴奋，因为她知道这个孩子就是冯勇的。她之所以如此的确定，就是因为她一直吃住在工地，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和李大志发生过关系了。而且既然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自己也怀了冯勇的孩子，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冯勇要给自己个名分，给自己个说法呀？她甚至开始憧憬上了和冯勇未来的幸福生活。但与此同时呢，马小红的内心又泛起了一些忐忑，因为她还没有和李大志提分手，毕竟是自己对不起男朋友李大志，不但劈腿背叛了他，还怀上了别的男人的孩子。
0: 马小红对有钱生活的渴望已经完全吞没了她对男友李大志的愧疚，她下定决心离开李大志和冯勇结婚。然而当她满怀希望把怀孕的事情告诉冯勇的时候，对方的态度却令她大失所望。
1: 马小红是在自己已经怀孕三个月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怀孕的。冯勇得知马小红怀孕以后，一开始啊还很高兴地说，好啊，你怀了咱们就生，反正咱家有钱，生个儿子我爸终于能抱上大孙子了，他老人家肯定会高兴的。但是呢，冯勇虽然说得好听，可却没有任何实际行动，还渐渐地开始疏远马小红，对马小红的态度也越来越冷淡。马小红一联系他，冯勇就说要么自己忙，要么家里的生意需要他回去打理，总之呢就是找各种理由推脱。马小红因为自己怀孕了，又担心被正牌男友发现，所以呢他们租的房子也不敢回，只能一边躲着李大志，一边找着冯勇。而在这个时候，冯勇终于摊牌了，他和马小红说，你还是把这个孩子打掉吧，现在还不是咱们要孩子的时候，我还没有准备好，咱们以后也还有机会。但是初为人母，马小红已经感受到了腹中胎儿的心跳，他怎么能忍心打掉这个孩子呢？另一方面，因为马小红还对冯勇能带他离开工地，带他回家见父母，能娶他抱着幻想和希望，所以呢马小红一直没有舍得打掉孩子。一转眼时间就来到了马小红怀孕五个多月。因为马小红本来就有点胖，穿上宽松的衣服看不出有多么的显怀，外人呢都以为她只是变胖了，都不知道她怀孕的事儿。但是她知道一直这么拖下去早晚得露馅儿。从刚开始怀孕的兴奋到现在的忐忑和后悔，马小红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这个孩子是生

0: 还是不生。
1: 马小红本以为有了孩子就能有自己的家了，没想到反令自己陷入两难的境地。她不能跟男友说孩子的事儿，也不敢告诉自己的家人。父母本就不关心她，如果他们知道自己未婚先孕，肯定会将她赶出家门，更别提帮忙照顾孩子。就在马小红备受煎熬的时候，一件事的发生让她彻底绝望。
0: 马小红发现孩子的亲生父亲冯勇人间蒸发了，他已经离开了工地，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自己呢也联系不上冯勇。腹中胎儿的亲生父亲人间蒸发，马小红慌乱了。本来他还抱着最后一丝幻想，希望啊自己能够打动冯勇，让他同意把这个孩子留下来，两个人离开这里也可以和李大志做一个了断。但是现在马小红幸福生活的幻想彻底破灭了，冯勇消失了，可是马小红的肚子里却多了一个孩子，她该如何是好呢？因为冯勇的突然消失，马小红一股火上来，孩子竟然早产了。
1: 马小红早产生下孩子，为隐瞒自己背叛感情的真相，她竟将亲骨肉丢弃。
0: 孩子，妈对不起你，这一世你没有托生个好人家，下一世我们娘俩再做母子。
1: 马小红偷偷将婴儿遗弃在垃圾场，没想到竟被人发现并报警。
0: 直到马小红被警察找到，她才知道啊，原来孩子获救了。
1: 马小红因遗弃孩子被警方抓捕，检察机关为何以故意杀人罪对他提起公诉，最终他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垃圾场里的弃婴正在播出。
0: 这天夜里，马小红在工地起来上厕所，一蹲下忽然发现自己的羊水破了，她惊慌不已。马小红知道这个孩子终归是要和自己见面了。羊水顺着大腿不断地往下流淌，伴随着下腹不断传来像被车轮碾压过的疼痛。马小红顾不上许多，咬住牙扯下一条旧毛巾塞进嘴里，她不敢喊出声音。不知道经历了第几次宫缩来袭，用尽了最后一丝力气，终于孩子滑出来了，是个男孩，脐带还连着胎盘。婴儿早产，再加上工地的宿舍环境不是很好，所以呢婴儿一出生就十分的虚弱。冯勇最后一次见面时说的把孩子打掉的话还萦绕在马小红的脑海里，孩子的脐带还在滴血，他知道他没有能力抚养这个孩子。而他生了别人的孩子被李大志发现以后，他不敢想象背叛的事实会是什么样的后果。于是马小红掀起宿舍床上的旧床单包住孩子，嘴里念叨着，孩子，妈对不起你，这一世你没有托生个好人家，下一世我们娘俩再做母子。就这样深夜，马小红拖着虚弱的身体，顾不上处理孩子的胎盘和脐带，悄悄地抱起孩子出门了。到了垃圾场，她在垃圾堆当中发现了一件破旧的红色雨衣，她将孩子放在垃圾堆旁边的一块空地上，用破旧的雨衣遮雨。做完这一切，带着对冯勇的恨，她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垃圾场，消失在了黑色的夜幕里。
1: 马小红觉得只要没了这个孩子，自己和冯勇的事情就能瞒住，以后自己和李大志好好过日子，就当一切都没发生过。可他没想到警方很快就找到孩子，并迅速侦破案件将他抓捕。那么马小红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
0: 案件水落石出以后，公诉机关以故意杀人罪对马小红提起了公诉。讲到这里，观众朋友们可能会有疑问，马小红将刚出生的婴儿遗弃，这种行为不是应该构成遗弃罪吗？公诉机关为什么以故意杀人罪对马小红提起公诉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将刚出生的婴儿遗弃构成遗弃罪还是故意杀人罪。所谓遗弃罪是指对于年老年

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抚养义务而拒绝抚养，情节恶劣的行为。而故意伤人罪是指故意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遗弃罪的行为人并不希望被害人死亡，只是拒绝履行抚养义务。而故意伤人罪的行为人则是对被害人的死亡结果持有希望或者放任的态度。将刚出生的婴儿遗弃，其行为本身具有极高的致死风险。法院在审理的过程当中会重点考察遗弃的地点、环境，以此来判断行为人主观上是只是想摆脱抚养义务，还是放任或者希望婴儿死亡。如果将婴儿遗弃在大概率能够被人及时发现并施救的地点，比如说医院的门外、公安机关的门外、人来人往的街道等地点，那么行为人主观上是希望婴儿被他人救助，从而摆脱自己的抚养义务，但并不追求或者放任婴儿死亡的结果，这种情况下更符合遗弃罪的构成要件。但如果将婴儿遗弃在人迹罕至、极度危险、难以获救的地方，比如说荒山野岭、深山老林、垃圾堆等地方，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下，婴儿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行为人作为一个正常的成年人，应当预见到这种行为必然会导致婴儿死亡的后果，却仍然为之，这种行为就构成故意杀人罪。马小红作为成年人，把刚出生的婴儿直接扔在毫无庇护、环境恶劣的垃圾堆，那么有极大的可能会导致婴儿死亡。他应当明知这种行为会对婴儿的生命造成严重的威胁，却仍然实施这种行为，表明其主观上对婴儿的死亡持放任的态度，具有间接故意杀人的主观故意，情节恶劣。而马小红在后续的侦查和庭审当中也多次表示，他恨这两个男人，他恨李大志的穷酸懦弱，更恨冯勇的虚伪和不负责。他将两个男人的恨意转嫁到了这个无辜的孩子身上，还说这个孩子本来就不应该出生，来到这个世界上也是遭罪，我就是想结束他的生命，一了百了。足以见到被告人马小红具有非法剥夺婴儿生命的主观故意。最后呢，人民法院依法判决马小红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而这个男婴的命运也牵动着所有人的心，可怜的孩子曾经面临死亡，虽然经过多次手术治疗脱离了生命危险，由民政局指定当地救助管理站对其实施临时救助，由儿童福利院临时抚养，但是呢，该男婴生长发育还是明显落后于同龄人，严重损害了身心健康。其实公安机关在案件侦办的过程当中还找到了孩子的亲生父亲冯勇。经查，冯勇根本不是什么富二代，他不仅负债累累，也没有什么正当职业，而且呢还有婚姻有孩子，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而且这起案件案发之后，冯勇因为假扮富二代诈骗其他女性被抓判刑，他也无法履行对这个孩子的监护责任。男婴的生母马小红生育孩子以后，将婴儿丢弃在露天的垃圾场，在医院救治男婴的过程当中没有支付任何的费用和进行过照料，且在诉讼的过程当中仍然多次表示拒绝抚养男婴。那么这个男婴该由谁作为监护人来抚养呢？当地的民政局在了解本案的情况以后，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撤销马小红的监护人资格，由民政局来承担男婴的监护照料工作。那么究竟在什么情况下才能撤销监护人资格呢？我们一起来看本案的第二个法律点，什么情况下可以撤销监护人资格。民法典第36条规定了撤销监护人资格制度，监护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根据有关个人或者组织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安排必要的临时监护措施，并依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依法指定监护。一、实施严重损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的行为；二、怠于履行监护职责或者无法履行监护职责，且拒绝将监护职责部分

或者全部委托给他人，导致被监护人处于危困状态。三，实施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其他行为。本条规定的有关个人、组织包括其他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学校、医疗机构、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未成年人保护组织、依法设立的老年人组织、民政部门等。前款规定的个人和民政部门以外的组织，未及时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民政部门应当向人民法院申请。民法典第32条规定，民政部门代位监护制度，没有依法具有监护人资格的人的，监护人由民政部门担任，也可以由具备履行监护职责条件的被监护人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担任。根据以上法律规定，婴儿刚出生，马小红便将婴儿遗弃在环境恶劣的垃圾场，致使婴儿身陷困境，生命垂危。这种行为啊，既属于实施严重侵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的行为，更是怠于履行监护职责，直接将未成年人置于生命安全险境的严重情形。由民政部门依法承担对孩子的长期监护职责，既严格遵循了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核心原则，更充分地彰显了我国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底线守护与终极保障。最终，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撤销了马小红的监护人资格，由民政部门履行对孩子的监护职责。观众朋友们，马小红因为向往过上有钱人的生活，背叛了她与男朋友李大志的感情，还被人骗了。最后呢，因为企图杀害自己刚出生的孩子，被判了刑，而且被撤销了监护人资格。这场悲剧本质上是一场被物质幻象迷惑的精神迷途。他因为在父亲和继母的冷眼当中，过早地尝到了被嫌弃的滋味，于是呢，极度缺爱的他将有钱等同于被爱，不但没有珍惜李大志的质朴和真心，反而误以为冯勇的西装革履下藏着他渴望的尊重与安稳。这种认知偏差让他忽视了对最基本的人性的考察。这个案件也像一记重锤，敲打着我们对生命权与法律底线的认知。监护权是权利，更是沉甸甸的责任。孩子不是私人的附属品，一旦选择生育，为人父母，我们就必须承担起法律和道德的双重责任。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

0: 书写时代，文心点亮鹏程。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新大众文艺的风起云涌，正是这一顶层设计在基层实践中结出的硕果。新大众文艺根植于深厚的历史文化沃土，落脚于普通人的真实生活。它的创作者来自各行各业，是活跃在生产生活第一线的普通人。时代画卷中的徐州，正以厚土培根之力，让更多新大众文艺的新苗在徐州大地拔节生长。本期节目，我们继续展播徐州市新大众文艺作家的代表作品。今天为大家播出的是习盈盈，山河有灵，少年有光，河狸的河。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习盈盈。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本充满自然温柔与少年成长力量的书《河狸的河》。在辽阔的北疆大地上，清澈的乌伦古河缓缓流淌，这里生活着淳朴善良的哈萨克族牧民，也藏着一群可爱又特别的小生灵。这就是我这本书故事开始的地方。故事的主人公是哈萨克族少年叶尔肯，他和家人告别了世代狩猎、逐水草而居的迁徙生活，终于在美丽的乌伦古河畔安定下来。所有人都以为安稳幸福的新生活就此开启，可谁也没想到，一群小小的河狸打破了村庄的平静。在村民眼中，这些河狸是惹人厌烦的捣蛋鬼，他们日夜啃食河边的树木，偷偷啃咬田里成熟的玉米和油葵，破坏大家辛苦耕耘的田地。村里的大人们满心气愤，小伙伴们也纷纷抵触，所有人都想赶走这些不速之客。但在敏感内向又善良的少年叶尔肯眼里，河狸不是麻烦，而是陌生又可爱的邻居。在所有人都反对斥责河狸的时候，只有叶尔肯和慈祥的爷爷默默守护着这群小生灵。就这样，一场勇敢的少年秘密守护行动在乌伦古河畔悄悄展开。成长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为了守护河狸库尔和他的家族，叶尔肯承受了太多压力。他要面对父亲严厉的斥责，承受身边小伙伴的不理解，还要顶着全村村民的反对与不解。曾经胆怯敏感不够勇敢的他，一次次站出来，用小小的身躯守护着河狸。也是在一次次的坚持与守护中，叶尔肯慢慢蜕变，慢慢长大。他褪去了内心的怯懦，唤醒了草原儿女骨子里独有的坚韧与勇敢。更重要的是，他慢慢读懂了河狸的秘密。这些看似调皮的小家伙根本不是家园的破坏者，而是整条河流最了不起的自然小工程师。他们筑坝拦水，搭建巢穴，净化水源，默默打理着乌伦古河的生态，滋养着整片土地，让草原更茂盛，河水更清澈，让所有人的家园变得越来越好。读完这个故事，相信大家都会和叶尔肯一样，读懂最珍贵的生命真谛。我在书中写下了爱家、爱邻、爱河的河狸精神，也借爷爷的话语传递了最朴素也最深刻的自然哲理。万物各得其合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世间所有的生命都有自己生存的方式。山川河流，草木生灵，人与自然本就是共生共长、彼此滋养的整体。我们同住一片大地，

0: 是彼此的邻居与家人。这本书不仅是一个治愈有趣的成长故事，更是一曲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温柔赞歌。它记录了一个少年的勇敢蜕变，也教会了孩子们善良、坚守与包容，让我们学会敬畏自然，善待万物，热爱家园。如果你喜欢自然，热爱成长，如果你想读懂生命的温柔与力量，那么这本《河狸的河》推荐你细细品读。愿每一个读完这本书的孩子都能心怀善意，勇敢坚定，守护身边的每一份美好。谢谢大家。
1: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秋天养生保健的重点之一就是滋阴润燥，希思建议您可以适当多食用些蜂蜜、银耳、芝麻等柔润的食材，以及梨、葡萄、柚子等富含水分、滋阴润肺的水果，适当增加能涵养肝气的酸味食物，少吃辛味食物，避免助燥伤阴，损害肺脏。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是世界精神卫生日，为您播出特别节目《对话新世界》，和大家一起关注情绪问题，学会调整情绪，主动锻炼大脑，促进脑健康。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医学科普知识的普及，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然而关于心理健康却没有被同等重视起来，存在认知偏见和误区。让我们先来听听魏女士的经历。
3: 近一年来，魏女士经常感到胸闷、胸痛、浑身无力，还失眠。家人反复带着魏女士去多家医院、多个科室就诊，做了多次检查，没有发现严重的器质性问题。医生建议魏女士去心理门诊看看。起初魏女士还比较排斥去心理门诊，但是感觉自己的健康状况总是不好，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去了心理门诊。经过问诊，医生发现魏女士的退休生活很单调，没有什么爱好，也没有什么朋友，孩子平时工作忙，没有时间陪她聊天。退休前，魏女士是单位的业务骨干，退休后没什么事儿干，慢慢的就感到空虚孤独，感觉哪儿哪儿都不舒服。最终魏女士被诊断患上了老年抑郁障碍，医生制定出了以抗抑郁药物治疗为主，辅助以物理治疗、心理治疗及康复指导的治疗方案。经过治疗，魏女士的身体状况很快得到了好转，各种不舒服的感觉逐渐消失，吃饭又有了滋味，心不烦了，睡眠也好了。如今魏女士想明白了，他打算好好设计自己的退休生活。
2: 确实有很多朋友已经存在抑郁情绪很长时间了，但自己却没有意识到。那么抑郁情绪有哪些提示性症状？如何走出抑郁，拥有开朗心情？今天的节目帮助大家学会如何疏导情绪问题。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3: 王华丽，北京大学第六医院记忆障碍诊疗与研究中心主任，擅长老年精神卫生保健、记忆障碍、认知障碍、老年抑郁的诊治。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第六院王华丽医生。
2: 那王主任，在您的门诊当中，像魏女士这样的患者朋友多吗？可以给我们讲一讲他们的病例故事吗？
4: 像您刚才所说的魏女士这样的案例呢，其实在我们老年精神科的门诊还是非常常见的。有不少的老人家呢，他就出现身体上各种各样的不舒服，到很多科室去看，看了半天呢也没查出什么问题，包括那些科的大夫也会跟他说，你到精神科去看吧。 其实很多时候他这时候其实是有点这种好像也觉得没有办法。

0: 才无可奈何的来到精神科门诊。那我们其实在精神科门诊的时候呢，我们会评价他的情绪，他自己的体验，包括有没有疲劳感啊，有没有觉得精神不足啊，甚至包括睡眠啊，食欲啊，我们都会去过问。结果就会发现呢，其实这方方面面都存在着问题。那我们想嘛，也不太可能有一个病，这人怎么就那么惨，是吧？这哪哪都不舒服。那实际上呢，确确实实有这样一类病，它会让人觉得哪都不舒服。这就是我们大脑的健康出了问题，也就是我们出现的抑郁症就特别容易是这样的表现。人们也会说，那怎么大脑，这跟大脑有啥关系？我都是明明是身上不舒服嘛。那实际上呢，我们经常会跟来就诊的人就会解释说，实际上我们的情绪是由大脑里面的一些化学物质来主导的，我们叫神经递质。这些递质呢，它在大脑里面理论上应该是处于一个相对平衡的水平。这种平衡呢，就会让我们的情绪，哎，我们有喜怒哀乐，但是都可以让自己维持一个正常的体验。可是呢，如果这种平衡打破了，那就有可能造成情绪的低落。所以这就是大脑的一种疾病。那正是因为这种化学递质，它其实是会传递到我们各个神经末梢，所以呢，才会因为大脑里面神经递质水平的不稳定，导致我们身体各个部位都会出现一些不舒服的体验。所以能用一个疾病解释它到处都找不出异常的这种身体的不舒服。所以像魏女士这样的案例在我们精神科其实特别常见，尤其老年精神科。那甚至老人家都会说，这么神奇，大夫看一次两次，然后给我调了一调很小量的药物，哎，我竟然就能够缓解了这些不舒服。所以我们还特别希望，如果老人家出现了像魏女士这样的一些体验，不妨想一想，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大脑里面存在着一些我们自己不知道的异常，来去寻找到像精神心理科的医生，得到比较及时的救助。这样呢，也能够减少他长期受这种不舒服的困扰，真正的提高生活质量。
1: 那么通过魏女士的经历啊，我们可以发现抑郁障碍呢，其实可能就发生在我们身边，但是呢，很多人却是不能得到及时的就诊。那我们也来问一问王主任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0: 对，确确实实像他这样的情况呢，其实很多人有时候出门诊的时候，我就会跟他们患者或者是患者的家属说，我说你要再早点来的话呢，就不会这么折腾，就不会让他这么难受。那当然了，我想这也不是完全怪罪于他，我觉得这里面的原因呢，其实是方方面面的。一方面呢，还是在于我们对这类的疾病或者说这类的心理健康问题认识不太够。人们总觉得嘛，心理健康问题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我这家庭条件也好，子女也孝顺，我不能够出现这个心理的问题。但实际上我们的心理的状况，它是大脑的一种功能反应，而大脑本身它的活动是有生物学基础的，这种生物学基础不是受你这个家庭条件好，子女孝顺所左右的。所以呢，我想人们还是得提高意识，当你发现出现一些确确实实其他原因不能解释的这个身体的不舒服，你得想想是不是还有什么我不太了解的哈？那我应该去找专业的人咨询。所以第一个呢，还是提高大家的意识，不要觉得这跟我没关系。第二个呢，就是人们对这个病虽然可能也听说过啊，老年人容易出现情绪问题，容易出现老年抑郁，但是呢，他可能对他的表现还是认识不太足，总觉得呢，抑郁似乎得是那种好像成天高兴不起来，得自己好像能感觉到自己心情高兴不起来的那种。但是其实呢，在我们文化中，大多数人不这样体验，因为我们很多人很内敛，他不太善于去感受自己的情绪，表达自己的情绪。而相反呢，他会更愿意用一些身体的不舒服表现出来，胸闷啊，气短啊，胃口不好啊，甚至包括上厕所都觉得便秘呀，就这些，他觉得这些是他的不舒服，他愿意用身体的这个不舒服。

0: 舒服来表达他的情绪，所以这是我们要去充分认识到这类疾病的一些表现，那么就容易提高识别它。那当然了，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也不仅仅是存在于大众，其实我们的服务人员也有需要提高的地方，因为现在精神科的医生，尤其是老年精神科的医生，确确实实为数是不多的，所以呢，就需要有很多没有受过专门老年精神科训练的这样的医生，或者是卫生工作者，在他的岗位上也能够及时的去发现一些可能存在的这种征兆的人，那么就可以给他提供合适的转诊的建议。那这一部分这个非老年精神科专业的医生呢，他因为可能第一对老年人了解不太多，第二对老年人的抑郁情绪呢认识又不太足，再加上呢人们好像通常愿意以身体的疾病来解释人的这个不舒服的时候呢，可能就耽误了一些识别嘛。所以现在呢，我们也其实在这方面在培训的时候呢，也尽量去多培养一些非老年精神科的医生工作人员，比如说社区的医生、社区的护士，甚至也可以去培训一些像做老年服务的，像社会工作者，让他们了解到常见的老人家出现情绪啊、认知啊一些常见的表现的时候，那在他服务过程中就可以融会贯通的去观察，那么就可以给老人家提供一个比较好的建议。
1: 那刚才王主任跟我们说到啊，就是很多老年人他的情绪出现问题，然后不是以情绪表达的，而是说身体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嗯，那我们也来问一问，就是我们老年抑郁的典型的和不典型的症状有哪些？虽然您说服务人员要提高意识，其实我觉得我们自己，我们患者本人、患者家属，那我们也应该有所了解，我们如何尽早的识别出来，从而能够让他们尽早的去就诊。
0: 是，您提的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所有的疾病要想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恐怕都不能够把这个重要的角色留给医生。其实主动健康是掌握在每个人自己手中，大多数人还是应该学会自我管理健康，这个是比较重要的。那如果我们老人家本人或者是家里人能够及时的去注意到老人可能存在的一些不愉快或不舒服的体验的时候，就有利于去帮他及早的发现问题。那通常呢，老年人出现抑郁情绪，他最常见的表现实际上核心还是心情不好，只是我们没有去问过，没有去观察过。所以观察的第一点呢，就是看他会不会变得愁眉苦脸了，不像以前那么爱笑了，不像以前那么愿意说话了，也不爱出门了。哎，这是比较常见的表现，其实也是核心表现。那刚才像魏女士这样的案例呢，她就反映了老人家的另外一个方面，她以身体的不舒服体现出来。所以我们老人家呢，她有时候唉声叹气，然后就说，哎呀，我这堵得慌，哎呀，我这喘不过气儿了，我吃东西就咽不下去了，这个一天到晚为这个大便在那发愁。哎，这时候在想，如果我们去过了内科去查过都没啥问题，那在想他可能就是大脑的问题。那还有一些比较更极端一点的啊，比如说他就觉得心慌，喘不过气儿了，就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心梗了。所以呢，很多老人家是晚上去急诊，但是急诊呢做心肌酶、做心电图都没有问题，那回家了，过不了两天他又来了。所以我们就经常会见到这样的老人家，他到最后都是孩子都不愿意送他去急诊室了，他自己打电话叫120给他送到急诊室。那再想想，那最后人家急诊室的大夫也跟他家属说，你要不还是带他去精神心理科看看吧，帮他解决解决问题。所以我想的最典型的哈，就是还是情绪不好啊，精力减退，觉得对什么没有兴趣，不爱和人交往，然后呢同时会伴有一些身体的不舒服啊，食欲的下降，睡眠的不好，失眠，整宿不睡觉，哎，这些其实是他特别常见的表现。那么当你注意到一个老人家流露出觉得

0: 活在这世上都没啥意思的时候，那就比较严重了，那更得及早的带他来看，千万别觉得他好像在说气话啊，这个犯不着，咱家条件这么好，你怎么能有这种想法呢？你真的不用跟他去理论哈，就给他辩解都不需要，最重要就是想着这个时候一定要找到专业的人来帮助他，看他是能够在心理支持的这种情况下就能够得到缓解，还是说有必要的时候用一点小量的药物调整大脑里面的生物学的异常，帮助他解决问题，这是我们很关键的。
1: 嗯，有些老年朋友退休了出现了抑郁的情况，那我们也请王主任跟我们说说到底有哪些原因可能会导致我们老年朋友出现了抑郁的状况呢？
0: 过好退休关其实是我们在老年心理健康方面特别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呀，在年轻的时候人们都埋头苦干，都在工作，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爱好，可是退下来以后突然就觉得有点失落感，以前有活干现在没事干了，哎，我的价值在哪儿？我又没有啥兴趣，甚至有的人说我饭也不会做，外面也没什么朋友，哎呀，这个就开始哈，就不能适应这个环节。所以从心理健康促进这个角度，包括预防一些负性情绪这个角度来看，过好退休关确确实实很值得去做。那一般呢，我们现在都会建议呢，老人家可以再去发展一些新的兴趣爱好，比如说我们学校就有一支退休老师的民乐队，这些老师都是退休以后现学的，从零开始，零基础学习，很厉害啊，我很佩服他们。那这就是他们会主动的去寻找一些机会。那为什么这有帮助呢？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哈，退休了那为什么就出现情绪不好呢？它有好几个原因，一方面肯定孤独了，另外一方面呢，社会价值体现不那么大了，因为我们心理健康还是挺强调个体的自我价值感的，因为自我价值感是我们在心理健康里面最高的一个层次，工作的时候往往能体会得到，但是工作不做了怎么去体会这个东西呢？那就一定还是要在群体的活动中去展现自己，才能有一个自我价值感。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说很多退休老师他愿意组织成小组小团体活动，这样呢他在一个群体里面他可以发挥他自己的角色，而且呢也有社会交往，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中呢，既有他帮助别人的地方，也有别人帮助他的地方，所以这样的一来呢，他的社会支持网络就超越了他本身的那个家庭，就会回到类似于他工作环境中的一种氛围，那么他当然了，他就有很好的既有家庭角色又有社会角色，哎，同样能找到一些社会价值感的时候，心理健康水平肯定是能提升的。所以呢我们想哈，很多人退休不能适应，其实更重要就是他的自我效能感没有很好的体现，那所以我们在促进老年人精神心理健康的时候呢，就特别强调一点，要想尽办法提升他的自我效能感，哪怕就是帮孩子做点事儿，他能看到他的社会价值，不仅仅是家里家长的地位啊，他还有其他的社会价值的时候，可能对他的情绪健康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保障。
1: 嗯，不管您现在什么年龄，我们都可以规划一下自己接下来的这几十年我们怎么过，提前想好，甚至是提前设计好，是吧？
0: 对的对的，就像您说的这个吧，实际上我们一直都说活到老学到老，总是在学一点新东西，保持对外界环境的一种好奇心，本身就能够促进我们大脑去思考，对大脑健康有保障，那其实对我们的情绪健康也会有提供很好的支持。
1: 可不可以王主任先跟我们说一说，我们一般的来说，对于这些被诊断为老年抑郁障碍的患者朋友，我们有哪些治疗方式？
0: 老年抑郁障碍呢，它是一个疾病的诊断，但实际上呢，如果根据他的情绪的体验来说，我们也可以分为轻度、中度到重度。所谓的重度呢，相比较而言呢，就是我们判断的对他的社会功能影响比较大了，同时呢恐怕短期之内很难通过心理帮助的方法迅速的恢复，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一般我们会建议药物合并心理干预，因为毕竟药物起效快呀，像抗抑郁药哈，我们就不说什么药名了，这类的药物很多。

实际上呢，大家也不用那么避讳它。通过药物治疗能帮助我们恢复大脑的里面一些化学地质的不平衡，那这种不平衡被调整了之后，自然情绪就能够缓解，所以它也不会像人们怀疑的说会不会成瘾啊，会不会对我大脑这个不健康啊，害我越吃越糊涂啊，这些都不会。反倒你及时的治疗以后，你情绪恢复了，你又能恢复到社会交往，又能够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对大脑健康其实是有利的。但更多的人呢，恐怕呢还是在更早期一些啊，轻度一些。那么这些轻度的呢，也不一定所有的人都一定要用药物，我们会根据情况，一般到门诊来看的时候会根据情况来判断。那么如果说是用心理干预的话，其实比较强调几点。第一点呢，就是一定是跟他适合的，有的人不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你给他出主意他也不一定去配合。所以呢，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就是一定要动起来，所以我们心理学上管这个叫行为激活。这个动起来呢，就是你即使是今天觉得哎呦特别亮，我身上特别没劲儿，那我们其实也会建议他，你就把这活动当做我的治疗内容，你就当做我给你布置的家庭作业，你去坚持。因为运动可以让大脑里面产生一些神经生长因子，神经生长因子呢，它是能够促进我们大脑健康的，让那些不良的刺激呢能够逐渐的被消除了嘛。所以我们通过行为激活让他坚持锻炼，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好的这个心理干预的方式。当然行为激活中还会有一些具体的结合心理学的内容，比如说我今天给你布置一个任务，那么布置的这件事情你可能需要看两页书，看完这两页书之后你要去思考这两页书里面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你体会到的跟你现在的生活关联起来，你体会了什么样的正面的体验。而我们强调的是让他去体会正面的体验，因为每个人难受嘛，肯定想到的首先是负性的，但这个负性的你要总在这个负性的思维体验里面就进到负性循环了，所以一定要打破这个循环呢，结合着一些认知行为的这个矫正的时候让他进到正性的循环，通过行为激活能看到自己正性的东西，这样呢他慢慢的哎，一方面动起来了对吧，生物学在调整，另外一方面呢这种自我价值的体验又在行为激活中呢能够去被激发出来，所以呢对他是有帮助的。那另外一种呢心理社会干预呢，其实就是比较强调的社会互动。因为呢有很多的研究都发现我们的人是在一个社会网络中的，就像大家通俗的说嘛，我们都是人和人要打交道的，人情世故要去讲究。当然在心理健康里面我们不是讲人情世故，我们讲的是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而且这个社会网络呢越丰富越有建设性，对心理健康就有帮助。所以呢在心理社会干预里面，对轻中度的抑郁的老人家呢，我们就会鼓励他，你得走出去，你要到社区里面去参加活动。你比如说这社区里面可能有老年人书画室啊，你应该去一去。比如说这老年人有广场舞，你哪怕不参加，你站在边上看，跟着音乐去感受一下人们别人的这种愉快的体验，你也能被感染起来。所以呢一定要让促使他去形成一个比较丰富的有建设性的社会网络，站在边上站着站着就跟人说话了嘛，就聊天了嘛，那慢慢这个情绪就被带动起来了。所以一般的话我们比较强调这两种。那当然另外呢肯定是家里人一般都会问，哎呀我们家人需要做什么呀，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这都他们喜欢问的。那我说呢关于吃的问题呢，均衡营养，注重平衡的营养素。因为很多人胃口不好嘛，他会说我啥也不想吃，那我们保证他营养其实是重要的，但具体吃什么没有特定的，你就根据家里的生活习惯就行，保持均衡。但是家里人需要注意一点就是什么呢，哎，有的人会说哎，我使劲劝他使劲给他讲好使不好使，其实也不太好使。那你能做的是什么呢，你能做的就是配合给他提供治疗方案的专业人员。比如说专业人员说你每天上午要出去锻炼30分钟，下午呢要出去走30分钟，哪怕天不好我在家也得锻炼这30分钟，

0: 那我的家人做什么呢？家人就去督促他，说哎，大夫上次跟你说上午下午都得活动，你赶紧去啊，你督促他一下。至于你就不需要去给他解释太多，你说咱们按照大夫的干预方案去坚持，哎，过段时间你就会发现你其实跟他也能很好沟通，他的状态也在逐渐的这个变好。所以我想呢，老年人如果发现了这些负性的情绪体验，首先肯定是强调心理社会干预，那不行的时候呢，药物治疗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他，大家也不用去避讳，也不用觉得特别害怕，一提到药就觉得哎呦是药三分毒，我很害怕，也倒也没必要。因为你担心的问题专业人员比你担心的还多，所以一定给你治疗方案的时候是充分考虑过疗效、安全性、适合不适合，多种因素都是考虑过的，所以不用担心。我相信在这样特别完整的这样一个治疗方案中呢，老年人的负性情绪应该也会比较及时的得到纠正。
1: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那说到药物治疗，我觉得确实可能很多朋友都存在着这样的误区哈，就日常生活中很多老年朋友其实是有点抗拒吃这个抗抑郁的药物的。抗抑郁药物它到底是怎么给我们这个抑郁的老年朋友提供帮助的呢？
0: 经常会有人说吃这个抗抑郁药，吃精神科的药物会不会越吃越糊涂，这都是人们特别担心的，尤其上岁数以后。你说糊涂吧，有很多种危险因素哈，人说担心将来得痴呆了，有很多危险因素。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危险因素是抑郁情绪，所以抑郁情绪如果不及时得到纠正，不及时得到调整，是会增加得痴呆风险的。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及时的治疗，及时的帮助，及时的改善这样的情绪，理论上肯定是降低痴呆风险的。那最让大家困惑和不放心的就是药物会不会让我变得更加容易糊涂脑子不好，其实也不会。因为目前的大量的研究还是提示，首先呢，抗抑郁药它是改善情绪的，它通过什么方式改善情绪呢？它吃到体内以后经过消化吸收，会被我们大脑摄取，然后进到大脑以后呢，它就会调整我们大脑里面影响到情绪的一些化学地址，比如说五羟色胺、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之类的。当然这些都太专业的名词哈，大家都不用特别去记，但是知道呢，这样的化学地址它要是失衡了就影响情绪。而药物呢，进到大脑以后，它会通过大脑里面的一些自身的机制去帮助使这些地址原来水平降低了的，帮助它稳定保持在一个正常的水平，如果是原来水平过高的，会帮助把它调整调控下去，这样的话呢就是一个平衡的状态。那么一般的这类的药物呢，起效需要一点时间，你想嘛，毕竟消化吸收还要被大脑摄取，而且呢药物吃进去以后会经过几天才能够使大脑里面达到一个稳定的水平，在这样一个稳定的血氧浓度的水平上呢，才能够慢慢的去发挥作用。所以通常我们抗抑郁药真正治疗的时候，它大概会在2周左右起效，老年人呢可能还会慢一点，大概3周左右。所以有的人哈会觉得说，哎呦大夫我都吃药了，怎么也一点没见效啊，他可能昨天刚看完门诊开了药，第二天觉得还不好使，然后又来挂一个号去找大夫看。我就有见过一个星期在我们那个门诊楼里面见他4回，我都跟他开玩笑，我说你真的不用挂号，你就回家好好吃，过2周以后你就会看到效果了哈。但是大家都希望立竿见影嘛。所以这里面倒是有另外一个误区，可能大家平时没太注意的，有的人呢会临时吃一点像抗焦虑的药，这类的药确实起效很快，吃完哎，立刻就觉得今晚能睡好了，他就误以为这是真正他起作用的药物。所以呢， 正经的哈抗抑郁药不好吃，可能觉得我不要吃那么多药，就吃这个药马上就能睡好，马上就心不慌了，觉得这是解决我问题的药。但是其实你就会发现，这类药第一也不能多吃，也不能长期吃，当他一旦停药，他的症状又出来了。所以呢，我看门诊的时候有一个习惯，我都会告诉来就诊的老人家，如果他需要用药物的时候，我们医院有一种就服药的指导单，我会给他写上这个药每天什么时候吃，吃多少量，然后呢我会特别给他标注上这个不能停的药，给他画上个星号，主要是怕他回家就忘了，跟他讲他也不记得了。你像尤其是两种药或三种药的时候，我就会给他打上一个标记，我说我标五星的这个药千万不能停，如果你觉得好多了，你甚至想停药、想减药或想停药的时候，你一定要来找我们专业的人来咨询，跟你一起讨论，再决定减药或停药的方案。那其他的相关的症状，如果你觉得好了，其他我没有打五星的药，你可以跟医生商量，你也可以自己逐渐的、慢慢的减，会告诉他怎么减。那么这样的话呢，打了五星的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给他这样的一些指导之后呢，我觉得也能提高大家对这个药物治疗的认识和依从性，那对他长期的情绪的治疗呢其实也蛮有帮助的。所以我想呢，我们听众朋友肯定会确确实实会有很多困惑，那我觉得呢，在药物治疗方面肯定是专业医生还是有专业的考量的，那大家不用有太多顾虑。但是呢，我也想说的是，虽然有人说久病成医自己都能调了，但是我也想说呢，久病成医那你也成不了我们这样的专业大夫吧。所以呢，专业的地方还是找专业的人来给你指导是最为关键的。
2: 那王主任，就这个治疗的问题我还想深入探讨一下哈。刚才您说我们出现抑郁障碍是因为大脑里的一些神经递质失衡了，那我想问的是，是我们因为这些生活中的负面事件导致的患者的神经递质失衡，还是说他本身神经递质已经失衡了，然后没法应对生活中的一些事情呢？
0: 这个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因为大脑里面发生变化哈，关键的原因、根本的原因其实到现在还都没有揭秘出来。所以大脑真是个非常神秘的器官，很多人都说你看我们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一个器官在我们身体的占比其实不大，但它非常重要，离开了大脑我们啥也干不了了，因为它特别重要。你看在我们的进化过程中形成了一个特别坚硬的这个外颅骨是吧，把它保护起来，你不是能够轻易伤害到它的。我们的大脑呢，它发挥作用的时候，它是要通过各种化学递质来的，因为大脑很多很多神经细胞，那这些神经细胞我们叫神经元，它要把信息从一个神经元传递到另外一个神经元，这俩得对接。那这种对接呢，咱们要是日常生活中看到电线哈，弄一个电网，那你就它有一个接头，那但在体内它不可能随便的伸啊缩呀，那它就需要有一些化学物质在这个大脑里面，类似于电流似的，它能够串起来，这就叫化学递质。那么刚才您提到的说，如果一个人遇到不愉快的事情，会不会造成这个递质的失衡？会的，因为任何的外界的不良的刺激是会使我们大脑产生反应的。我们经常大脑会有我们叫应激，你各种反应过来呢，它神经细胞都会发生变化的。但是绝大多数的人他会有一些自我的调整能力，就类似于我们外界的说我皮肤拉了一口子，我有个自愈的能力，但是要拉伸了就不能愈合了，就要去包扎了是吧。那么大脑也是一样，我们其实每个人每天生活中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刺激，有高兴的刺激，有不高兴的刺激，但是我们大脑有一些自我修复能力，这种复原的能力呢，它可以让神经细胞之间传递信息的这种功能恢复到正常，所以不影响情绪。但是如果这个刺激过大了，或者是我们大脑的这种自我修复能力衰弱了，那就一下子就把你刺激到你没办法自己去调整，那这个时候就表现出负性的情绪。那很多人就会说，这种复原力受什么影响？这种复原的能力呢，从生物学上来说受 多种多样的因素影响。其实从我们的从小到大吧，这个大脑一直在发育，如果从小就会形成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健康的思维体系，那对大脑是有个促进作用的，它修复能力肯定强。如果从小这个或者是年轻的时候

0: 候应对到一些不良的事件，总是采取消极的方式，不健康的应对方式的时候，那其实是削弱了大脑的自我修复能力的。所以我们说，一个人要想让自己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应对到不良事件，有一种自我的修复能力的时候，其实也是需要去锻炼自己，在应对不良刺激的时候，能不能够尝试从正面的、积极的视角来看待这些事件的影响。也就是说，看一个事情看多面性吧，而不是只看它的一面，更客观一点，更全面的去评价一个事件的话，会对自己的心理健康也有很多帮助。就像很多人说这人心很大，其实所谓的心大呢，其实就是体现的他能够比较好的应对这些不良刺激。他可能你看到的是一个面，但人家看到的是多个面，看到好的看到不好的都能看到。所以今天遭遇了不幸的事件，人说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他可能会想到不久的将来我也许是看到获益的，那这样对心理健康是有促进的。那对老年人来说呢，他就我们就必须意识到，为什么经常会说老人家特别经不起这些风吹草动，刺激大了对他也不健康啊。那好的刺激不好的刺激其实都会影响他，为什么呢？因为大脑确实是在衰老，他很多细胞神经细胞之间的这种连接能力，我们想象都能想象出来，他会连接能力肯定是越来越弱的。这个时候如果这个平衡被打破了，你要让他自我修复，恐怕也会出现一些不那么能够及时修复的这个反应。那么这种时候呢，就可能必然的就会带来一些大脑的失衡啊，大脑里面化学地质的失衡啊，那情绪就不好了嘛。所以呢，我们经常从这个视角来说，当他遇到不良事件的时候，很多人会说我去劝他放宽心，哎，这很难劝的，因为一辈子看待事物的方法方式他可能也都已经形成习惯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恐怕又得回到我们之前所提到的心理社会的干预里面，因为想他有可能已经形成了一种负性的认知体验了，那么我们就怎么样去帮助他打破这种负性的思维体验，恐怕呢就要去跟他坐在一起，去从他的经历，从他的生活体验，从他现有的家庭支持、朋友支持，这样多个系统去帮他找到一个突破点，而利用这个突破点呢，帮他形成一些能够让他看到正面的、积极的，哪怕是很小很小的进步的这些正面的东西的时候，他就可能可以一点一点的帮他纠正他原来的负性的认知思维体验，他慢慢的就会形成一个正性体验的时候，那你再有什么这个刺激那个刺激来，他会形成一个更加完整的自我修复、自我完善甚至自我保护的一种思维体系，那其实对情绪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们一般也都会说，有压力呢，其实人都属于压力之中，有应激，有不良事件，你也不能让世界上总是好的事情发生在你身边。那更重要的就是遇到这些事件怎么去应对它是非常重要的。老人家大脑功能有退化，更重要去结合他的一些经历，其实老人家特别有智慧，结合他的经历，结合他的智慧，让他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其实也是能够应对这些不良事件的。
1: 那我可不可以请王主任给我们举一个病例，在治疗的时候，那么药物治疗还辅以一些物理的方式、心理治疗的方式以及康复指导的方式，那么可不可以给我们讲一个治疗抑郁障碍的病例故事？
0: 我就举一个例子，应该说也是门诊中比较复杂的一个病例吧。这个老人家呢，家庭状况也不太好，他需要抚养一个孩子，那这个孩子呢自我能力弱一些，他需要抚养他。那么他来就诊的时候的主要的体验是什么？身上特别没劲，高兴不起来，觉得这个脑子发懵，想什么都想不明白，所以他担心自己是不是得了老年痴呆来的。但实际上呢，我们经过跟他的非常细致的沟通和交流，

0: 发现呢，它其实是一种负性的情绪体验，因为有负性情绪体验导致他做事情其实也很犹豫，也没有自信，做决定完全就没有办法做出一个让他自己都觉得满意的决定，所以他很苦恼。那么他实际上在来我门诊之前呢，看过了，用过药物，但这些药物能解决一部分问题，不能解决他所有的问题。所以呢，他到我门诊之后，第一次主要是跟他建立一些关系，了解他现在的特点，因为他自己也觉得吃药好像对他帮助也不大，所以他有时候这个药有时候吃有时候不吃嘛。所以第一次建立关系之后呢，最重要就是鼓励他，恐怕他还是因为大脑里面确确实实发生了一些就改变嘛。那通过药物首先让这个地质水平稳定，可以帮他提高一些应对外界不良刺激的这个应对能力吧。这第一次大概是这样，我觉得还不错，他还挺信任我们的，会坚持治疗。第二次开始呢，我们就触及他的一些遇到的社会关系的问题和他家庭的困难的问题。那其实呢，这个对我们医生来说，它是心理社会干预很重要的内容。那因为他确实生活比较困难嘛，因为孩子啊，还有其实他也涉及到这个家里房子的一些，就跟小区的人其他人关系也搞得不好，所以呢他其实挺苦恼的，他甚至都觉得边上可能这些其他人有欺负他的情况，其实也不是那么明显，但他会有这种体验，他觉得自己什么都不好，什么都不如别人，所以很悲观很自卑。那么这个时候呢，鼓励他自己他就有点难，因为他家的家庭支持很弱，那么我们就帮他找了一个社工。正好这个社工团队呢在他们的那个小区有服务，我们就帮他链接了一下，也很有意思。一开始的时候他挺排斥的，他不太想别人帮他，他说要靠自己去扛一扛。那当然我们在这个时候也不会，我们不会违背他的意愿，就可以说继续试。但这个时候我们就给他设了一个时间点，我们说假如到了一定的时间你这个状态还是没有调整，咱们哪怕请社工团队帮着你，你试一试行不行。这就是有一个新的突破点了嘛，让他开始慢慢的思考他是不是需要接受一个外来的帮助。到了第四次的时候，他表示他可以试一试，然后拿了社工团队的联系电话。开始他连这个电话都不要的，他说我不需要。对，但第四次他也感受到了，也到了我们约定的时间点了嘛，他说他可以试一试。后来确确实实他跟社工团队接触以后，社工团队会引导他去参加在社区里面组织的一些活动，帮助他和别人进行沟通。这样的话呢，他就会意识到他其实没有被这个社区所排斥，然后他在照顾他孩子方面的困难的时候呢，社工团队有另外的服务，让他儿子去参加一些社工支持的服务，他就感觉到家里不是那么孤立无助。慢慢慢慢的他的情绪状况就得到了改善，而且他也对药物治疗也很坚持，所以就是药物、心理还有社工团队的支持就给他带来了帮助。所以这是我觉得如果医生不花这个功夫的话，恐怕他很难完全就达到他满意的状态。但是正是因为把药物治疗、心理治疗还有社会服务呢融合在一起的时候，他是真正看到效果的。我想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就是会觉得岁数大了不太希望别人帮他，很排斥得到外人的帮助。那但是我们又是觉得其实外力的帮助能够让我们更好的融入到社会，体现一些自我的价值，我觉得不妨试一试，也许对自己的健康就有更好的促进。
1: 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有没有什么能够帮助我们控制情绪或者调节情绪的方法呢？
0: 那其实呢，刚才我们也讨论了很多啊。我们在想，第一，如果是医生的治疗方案中建议你用药，那肯定是坚持听话了。第二呢，建议你去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这个要坚持。那么还有的人会说，我心慌，我气短，我真的就特别难受，怎么办？其实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是，现在特别鼓励大家可以去做一些放松训练，哪怕就是做深呼吸放松，它可能都对你当前的这。

0: 紧张、不安、焦虑的情绪会有明显的缓解。那大家可以，现在我们的数字技术都特别的发达，我相信你去在网上搜索放松训练、深呼吸放松、正念放松这样的名词，你都能够搜到很多视频、音频，基本上我觉得都是挺专业的，所以大家可以去下载下来，然后呢每天练习练习。有的时候像我们工作很繁忙的时候，中午又没有时间午休，我们自己也会做个十分钟的呼吸放松，那你下午精神就会好很多。所以我想呢，这是我们舒缓自己压力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哈。因为放松训练可以随时随地都可以做嘛。那么另外一个呢，因为我们上岁数了以后啊，这老人的刚才说了，负性情绪其实也是脑健康的一方面的内容，所以呢我们就在想，其实老人家也可以尝试一些脑健康的方式。有的人会说，哦，原来讲脑健康不都是讲预防老年痴呆吗？其实不完全是这样，尤其是那些需要大家一起来做事情的，因为你做训练的时候其实增加了你大脑的很多的生物学的可塑性，这种生物学的可塑性从很多程度来说，它就是促进神经细胞之间的交流，那就是个促进健康的作用。当然我们特别鼓励老人家去参加一些集体性的这种脑健康的促进活动，你比如说小区里面组织合唱团，学两首新歌，对吧，或者组织这个我们的乐器队，哎，去学一种新的乐器，或哪怕呢小区里面搞一个什么，像端午节搞个包粽子比赛。我觉得咱们听众朋友不是每个人都会包粽子，那你去参加一下，哎，你可能练一练你的手的协调性，你跟人家学了不一定包得很好嘛，但是你在学东西，这个呢它既促进大脑健康，又能够让你感受到参与组织活动的这种氛围。因为你参与到组织活动中，你必然就有社会交往，一有社会交往，哎呀，你那些烦心事儿都没了，都抛到脑后去了。所以我想哈，从我们老年人的脑健康的促进、情绪心理健康的促进来说，我们就特别鼓励大家要去充分的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积极的投身到一些集体组织的活动中。你别等着人家来呀，当然现在还有很多人是小区里面组织活动都不去参加哈，那我说呢，就咱们别等着，可以主动的去参与。那甚至呢，如果说你那个地方没有，其实你可以主动组织啊，你这个同一楼道的邻居经常都打招呼，那你可以在小区里面就组织一些老年人坐在一起聊聊天，聊一些正面的东西，互相鼓励鼓励，它其实也有利于健康。所以别闷在家里不出门，别低着头只管自己，鼓励大家迈开腿走出家门，张开嘴和别人交流，然后你就能笑得出来，你也就能够有一个非常积极的正面的心理状态来迎接和面对老年生活。所以也祝我们老年朋友呢能够去试用一些这样的方法，把这些小技巧用在生活中，融入到你和家人、你和朋友、你和邻居的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我相信你的晚年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开心，越来越幸福。
1: 那我也想问问王主任，那我们说情绪不好就可能影响到我们的大脑健康，反过来说，我们能不能主动进行脑健康的锻炼，帮助我们让情绪更好呢？
0: 可以的呀，我觉得两种形式，一种形式是自我的，那可以用自我监督学习的方法，现在有很多的微信里面有小程序啊，还有一些可能家人孩子比较孝顺买个平板啊，里面装了一些这种锻炼大脑的方式，其实你可以去做。有人说，哎，我也不糊涂，这东西好像挺容易的。现在我知道的大多数这样的程序它其实都是自适应的，刚开始看着容易，越做越难，越做越难，甭说您到后面说觉得哟好像难度越来越大了，就我们现在去做，如果集中一定的时间的专注度，真的是做到那个高级别的那个难度的时候，有时候我们都觉得有难度啊。所以大家就主动性的去做，做自我的，它就不受这个天气影响，不受环境影响，你只要自己有个手机有个平板就都能做。 那第二种呢，就是以小组式的。小组式有两种，一种是家里的，有的时候像过年过节啊，亲戚朋友啊、子女啊、孙子孙女儿回来，其实可以做一些家庭的这种打牌啊。其实打牌它本身也是这个发挥你的这个动力的哈。当然还有一起唱唱歌呀，是吧？很多我看很多家庭会组织人唱个卡拉 OK 啊，或者是一起做一些这种，哎，我们今天到院子里面去打个球啊。总归我觉得这不同的活动都是帮助你促进脑健康的，这是一种小组式的，因为有人陪伴嘛，你就会愿意参与。那另外一种小组式的呢，就是你要去跟家庭以外的人去参加，因为很多时候嘛，很多老人都会说，哎呀，孩子也不在身边，一年才回来一两次，那怎么办？你就要去利用，善于利用周边的社区的资源，和你的那些小区里的人建立朋友关系，那么你们一起来练。那刚才举到的适合于家人的一些活动方式，也适合于我们老年人。
1: 嗯，好的，时间差不多了哈，节目最后王主任还有什么要嘱咐我们听众朋友的？
0: 非常高兴啊，今天能够跟各位听众朋友在一起来聊一聊心理健康问题。虽然我们提到了不少关于负性情绪的，但是我相信绝大多数的朋友都是很健康的，也都是非常阳光的，很乐观的。那如果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基础背景上，还能够去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找到自我效能感，同时呢又能够积极地参与社会活动，参与社会交往，让我们的社会网络变得更加丰富，那我想你的健康水平还会再升一个台阶。
2: 妈妈，
3: 哎，宝贝，走吧，我们回家。哎，等会儿，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啊？妈妈给你丢了哟。
2: 啊，妈妈妈妈，塑料瓶的家不在地上。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扔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4: 当然可以啦，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加。
5: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6: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7: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8: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和再次寻觅相知的伴侣，生命终究难舍蓝蓝的白云天。每当听到这首歌，往事仿佛历历在目，淡淡的忧伤缠绕在我们身上，或许经历过也就可以看淡许多。我是小彤，都说音乐是生活的解药，接下来这首歌或许可以治愈你 emo 的心。伙伴来自孙悦。

伙伴来自孙悦。童年最珍贵的馈赠就是一群毫无保留陪伴着你的伙伴，生活纵然颠沛流离，只要心里还留存着这份纯粹情谊，前行路上就多了一份温柔的底气。熟悉的旋律最能让我们想起那些人那些事。我是小童，伤心1999，来自王杰。

0: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边界1999，来自许美静。这首歌编曲大胆创新，电子音乐元素与许美静清冷的嗓音完美融合，营造出一种虚无缥缈又略带悲伤的氛围。我是小彤，让旋律带着我们穿梭于过往的情感回忆。 Imagine 想象，来自 John Lennon。

Imagine 想象来自 John Lennon， 这首歌已经发表超过50年了，歌词中没有爱这样的字眼，却充满了对爱与和平的渴望，祈祷天下大同，简单隽永的旋律不曾因时光的流逝而褪色。这首歌也经常在奥运会的现场唱起，体现奥林匹克全世界团结一心的愿景。音乐时光机让这些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轻触你内心最柔软的角落。可以爱你真好，来自蔡健雅。

0: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1: 还记得这个味道，
0: 让你非常想念？
1: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0: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2: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3: 真的

得意洋洋，方方，一段旋律就能挣脱所有束缚，自在到仿佛乘风起飞。最好的幸福从不用奔赴远方，此刻松弛自在的自己，不用追赶日程，不必应付旁人，属于自己的慵懒清晨是一天最温柔的开场。音乐时光机，让经典旋律带你一键开启美好回忆。谢霆锋、游鸿明与黄大炜，我们这里还有鱼。

我们这里还有鱼，来自谢霆锋、尤鸿明与黄大炜。这首歌最初是写给台湾921大地震的公益歌曲，后来慢慢变成了一首治愈之作。我陪你找个池塘，盖间平房，忘掉哀伤，是最质朴的承诺，也是最强大的力量。人生难免有风雨飘摇的时刻，但只要有人陪伴，心怀希望，就总能找到属于自己那个还有鱼的地方。我是小彤，经典旋律分分钟带你沉浸式回忆杀。致青春，来自王菲。

0: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1: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2: 哥，你这地址信息它不准呢。
1: 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3: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啊？
4: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3: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0: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5: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6: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7: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
0: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12: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3: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12: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爱得比较深，陈淑桦。1995年，陈淑桦发行《淑桦盛开 Forever》，陶喆、王志平和娃娃三人共同为陈淑桦打造了一张充满着节奏与布鲁斯韵味的专辑，可以说是港台地区较早的 R&B 流行音乐。我是小彤，有时候一首经典能成为心灵的避风港，只因它契合了你当下的迷茫或坚定。慢慢等，韦礼安。

慢慢等，来自韦礼安。作为创作歌手，韦礼安在华语乐坛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的词曲功力了得，强大的歌唱实力让他在大学时代就过五关斩六将，从选秀比赛中脱颖而出。但在比赛结束，他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急于发片，而是继续念书，也顺便冷静下来思考自己究竟适不适合这一行。他不骄不躁，在娱乐圈的浮沉中用音乐记录着生活的变化，他一直都在慢慢等。音乐时光机，让经典老歌化作温暖力量，伴你度过这段美好时光。 The new day has come， 新的一天已经到来，来自 Celine Dion。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

百骏图是清代宫廷意大利籍画家郎世宁创作的绘画作品，它是中国绘画史上的经典作品之一，也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这部作品中的一百匹骏马神态各异，每一匹马的线条处理精细而流畅，栩栩如生地展现出他们的力量与优雅。这幅画作不仅在艺术价值上有着极高的地位，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对于马的重视与热爱。如今《百骏图》原作分别珍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和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成为两个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百骏图》为什么会珍藏于两个博物馆？这幅传世名画是怎样展现百匹骏马的神态的？意大利籍画家郎世宁又以怎样的笔法描绘出一幅栩栩如生的画卷？在中国，郎世宁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郎世宁与百骏图。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这幅《百骏图》。这幅作品卷本设色，纵 94.5 厘米，横 776.2 厘米。郎世宁用了4年的时间，这是他一生骏马系列作品中规模最大的一幅。画面左侧有楷书款制：雍正六年，岁次戊申仲春，臣郎世宁公画。印记陈世宁公画，画上有前印，乾隆御览之宝，御书房建藏宝，石渠宝笈，嘉庆御览之宝，宣统御览之宝，宣统鉴赏，吴懿斋经鉴玺。这幅图一共画有100匹骏马，姿势形态各异，有的站立，有的奔驰，有的或跪或卧，可以说是展现了骏马的各种姿态。画面的首尾各有牧马人数人控制着整个马群，体现了一种人与自然界及其他生物之间的和谐关系。百骏图是一幅长卷，从右至左，画面开始是两棵参天的老松树，透过松枝的空隙露出了牧马人搭建的简易白色帐篷，有三个身穿满族服装的牧人在帐篷前，两人倦怠地或坐或卧，还有一个人双手拄着套马杆立在那里，看着不远处的马匹，一只牧犬从帐篷内伸出了半个身子。近处是一匹浑身滚圆的白马悠然而立，旁边的两匹花马在低头啃草，由此引出了后面千姿百态的群马。在草地上，一群肥瘦不一的马匹各自在觅食、躺卧、翻滚嬉闹，远处群山连绵，草木丛生，一个牧马人正用套杆套一匹跑远的马，另一个牧人则在赶拢跑散的八九匹小马驹。此处近景也是几棵盘根求枝的古松，一大群不同花色的骏马或立或卧或昂首或低头，还有几匹在追逐打闹。在画面中段，在一片树木坡石间，又有一群马在休息，这其中有一对母子，母马正在看着吃奶的小马驹，旁边一匹马正在古松上蹭痒痒，惹得一牧人扭头观看。画卷再向左侧展开，是一片湖水，湖岸边芦苇郁郁葱葱，马匹则在水边嬉闹，湖中有一人正在为一匹花马擦洗，湖中倒影清晰可见。过了水面窄处，而后湖水又逐渐开阔，湖滩的沙地上长满了芦苇和杂草，另有一小群马在一个骑马的牧人带领下，求过不宽的水面到对面去了。一位牧者渡过水面时，还因为怕把衣鞋弄湿，蹲坐在马鞍上惟妙惟肖。画面的结尾则是一个手持套马杆的牧人。整幅百骏图有着完整且细腻的叙事结构，画面以牧者开头，又以牧者结尾。

人与马的和谐相处贯穿在景色当中。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百骏图中有三匹耐人寻味的瘦马，不仔细观察极容易忽视，它们分散在马群的角落，形单影只，与那些矫健壮硕、吃草沐浴嬉戏的群居马匹形成鲜明的对比。在皮肤下面清晰的骨骼框架展现着作者郎世宁精确的解剖知识，枯瘦如柴的样貌令人心生怜惜。画面上自幼稚拙三匹瘦马分别以背靠小土坡，背对画面矗立树群之中，骑马牧人之前的位置和形象出现，或离群所居，或孤立无援，或步履维艰。反观画面上的其他马匹，体态丰满，怡然自得，更加衬托出这几匹瘦马的孱弱与无力。瘦马的出现并非偶然，结合郎世宁在中国的境遇，更容易被人认为是他无奈的境遇。说完了画，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百骏图》的作者郎世宁。郎世宁的原名叫朱塞佩·加斯迪里奥内，1688年出生在意大利米兰。19岁时，他加入了一个教会会派，天生的艺术细胞让他在会派里崭露头角。1715年，在知识分子当中兴起了一股中国热，27岁的郎世宁顺利地从众多传道士候选人当中脱颖而出，这才有机会来到中国广州进行学习生活。五年以后，也就是康熙59年，郎世宁抵达北京，受到康熙皇帝的接见。第二年，他被允许入朝参加新正月筵宴和元宵节观赏烟火歌舞活动，多次受到赏赐。这个时候的郎世宁画了多幅作品，才能为康熙赏识，开始进入清宫如意馆做宫廷画师。郎世宁的画室坐落于庭院与御花园之间，每天画到下午5时为止。在这段时间，除了绘画之外，他还得修习汉文与满文。但郎世宁跟普通的中国人不一样，他有着自己国家和民族的信仰，这给皇帝带来了压力。大清皇帝担心民众被其他力量团结，不赞成郎世宁所信仰的宗教，但这并不妨碍他被当作艺术家看待。所以郎世宁在中国期间一直忙于为皇帝作画，压根儿没有机会传教，后来才逐渐获得了皇帝的信任。也正是这样的阴差阳错，郎世宁融贯中西的绘画特点极大地提高了清宫绘画水平。郎世宁的画作也是中国艺术史上独一无二的存在。当康熙皇帝驾崩以后，郎世宁又历经雍正、乾隆两朝都受到重视，一直到1766年，也就是乾隆31年6月10日，他在北京病逝，后来葬于京西阜成门外，统称葡萄牙墓地。郎世宁除了专心绘画，还经常被安排其他的差事，比如在乾隆年间，朝廷修建圆明园为夏宫，郎世宁秉旨设计规划。乾隆命郎世宁起草建筑图样，还跟他说啊，就采用欧仪的样式吧。从那些带有巍峨壮丽巴洛克风格的蓝图当中，可以见到建筑上的主要旨趣。大理石圆柱以及意大利式豪华富丽的螺旋形柱头装饰，不过屋顶上金碧辉煌的琉璃瓦和用兽形装饰的飞檐却是中国传统样式。在乾隆12年，他参与了圆明园内长春园欧洲式样建筑物，也就是西洋楼的设计与施工，并亲手设计了著名的12兽首铜像。大概就在郎世宁为修建长春园工作期间，他一度担任过掌管皇家园林工作的奉宸院院卿的职务，官职是正三品。郎世宁一生的主要贡献在于大胆探索西画中用的新路，融中西画法为一炉，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画法、新格体，堪称郎世宁新体画。郎世宁来到中国以后，仔细研习了中国画的绘画技巧，他画的中国画具有坚实的写实功力，流畅地道的墨线，一丝不苟的层层晕染，外加无法效仿的颜色运用，中西合璧，焕然一新，并且以其独创的新画体
博得了皇帝的赏识与信任。郎世宁的绘画特色写实逼真，尽管努力向中国崇尚神韵和意境的追求相靠近，却依旧不为当时持传统审美的人们所充分理解和欣赏。而西方人来华看到他的画，则认为不中不西，不伦不类。语言、审美、信仰上的隔阂，造就郎世宁一生的孤独，始终等待着知己的解读。那么从现存的郎世宁亲笔画记来看，它既有欧洲油画如实反映现实的艺术概括，又有中国传统绘画之笔墨趣味，却有较高的艺术感染力。在雍正二年所绘为雍正祝寿的《松县英之图》中，就充分展示了郎世宁的西画功底。这幅图造型准确精细，以素描和明暗效果使图中物象具有比较强烈的凹凸立体感，弯曲盘旋的松树枝叶掩映，树皮斑驳，居中挺立的白鹰则极为突出，羽毛的质感很强，呼之欲出。中国画并不仅是将山水动植物当作自然存在之物，而是要赋予所绘对象某种寓意。那么图中所绘的苍松、雄鹰、灵芝、山石、流水，在中国文化中多寓意强健、长寿和吉祥。另外在色彩上，鹰白、松绿、芝棕红、土坡绛色和藤萝花粉紫，体现了不同于中国传统的郎世宁风格，鲜明、绚丽、浓重。由此，郎世宁以严谨扎实的写实功底，注重明暗效果的绘画特色，以及作品整体上浓厚的欧洲绘画风格和情调，确立了自己在宫廷画师中的地位。郎世宁擅长描绘人物肖像、花鸟走兽，其风格上强调将西方绘画手法与传统中国笔墨相融合，很受当时的皇帝喜欢。在古人看来，白马气势磅礴，暗示长寿百岁、太平盛世、人才济济，历代皇室都偏爱这一绘画题材。宋代李公麟、元代赵孟頫等巨匠都有同类作品，而满清是以骑射定天下，贵族子弟人人爱马。清代御用画师意大利人郎世宁呢，又精通解剖知识，非常擅长表现骏马的肌理骨骼。雍正二年，内务府奉怡亲王允祥手谕，着郎世宁画百骏图一卷，尊此。郎世宁用四年时间完成了百骏图，这是他一生骏马系列作品中规模最大的一幅。画作完成以后，一直收存于清宫。在百骏图中，郎世宁采用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开创的明暗写实技法，使用胶条颜料，运笔深具欧洲古典特色，通过深浅颜色细腻的变化表现马匹的结构和肌肉，而不是像中国画家那样用清晰线条勾勒轮廓。为了画好百骏图，他特地前往皇家位于承德的御马院，观察两种马的具体形态、皮毛、肌肉、骨骼、动作、神态，逼真的呼之欲出，给观者带来中国历代绘画中从来没有过的视觉体验。那么几匹刚从水里上岸的马，湿漉漉的毛紧贴在身上，让人几乎能体会到马毛的手感和马身上将要滑落的水滴一样。一百匹骏马分布在错落有致的山水中，没有任何两匹是雷同的。整幅长卷由右至左，平均约十匹马形成一组构图，每组构图动静结合，牧马人点缀其中，控制着画面的节奏，欣赏过程如同聆听交响乐一样。而在细节处理上，郎世宁把地平线画得很低，在画幅的上半截，看画的我们视线也被拉得老远，这在当时是违背原则。中国籍画师认为平行线条就是平行线条，没有角度可言。到了郎世宁这里，他改用西方素描的画法来勾勒马的外形、皮毛和筋腱，那些肥硕的马也是通过其背上颜色深浅呈现的。对于一贯使用延绵有力的线条来勾勒的中国画师来说，这也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和感受。画面一开始，
我们能看到两棵参天老松树，有着茂密的针叶和斑驳的树皮。树后面帐篷里的木犬充分体现了欧洲绘画解剖准确以及透视的特点。当时清朝的宫廷画师都遵循宋朝的作画规则，人像必须画正面，不能有阴影。他们认为人像上的阴影好似脸上的斑点瑕疵。而这幅画我们能很明确地看到牧人侧着的脸，因阴影显得更立体了。阴影画法也成为众多学者辨认郎世宁画作的重要依据。在节目一开始我们说到，百骏图的原作分别收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和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内。奇怪，为什么会有两幅原作？查阅史料以后，我们知道这是因为当初清宫作画制度比较严格，宫里凡是重要作品都应该先画稿本，有的还不止一稿，等到皇帝觉得纸稿意境不错，构图也不错，画师才可以照样准画完成最终的卷本画。那么现藏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里的百骏图稿本是纸本白描画，比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卷本略大一点，纵102厘米，横813厘米，但不知道是郎世宁定稿前的第几版，画上并没有作者的落款。单从白描内容来看，与卷本相差无几，画幅只用线条造型，没有施以明暗对比和阴影，马匹画的也非常细致，墨色比较浅。1925年10月10号，故宫博物院举行了盛大的建院典礼，3年以后由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接管。而此前由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清点出的共有9.4万余个编号、117万余件的故宫文物终于可以落脚。但是动荡年代，好景不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岌岌可危的形势紧逼华北，北平文保界的同仁意识到在野蛮与炮火面前文物是如何的弱势，他们得先下手为强。于是一场浩浩荡荡的文物南迁长征就在这样的忧虑当中启程了。经过一年的打包整理，1933年2月5号，第一批文物在军警和故宫员工押运下走出了神武门，文物南迁也走出了艰难的第一步。到了1949年，随着国民党的败退，南迁文物中的1/4被带离了故土。尽管入台文物不及当年南迁文物的1/4，但是从质量上来看，却占到了当时全国精华文物的95%。特别是南迁书画，更称得上是精品中的精品。参考台北故宫博物院在之后所做的清点记录《故宫书画录》，其中价值较高的精品书法237件，名画1234件。这里面就包括郎世宁的卷本长卷《百骏图》，还有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无用诗卷》，仇英的《汉宫春晓图》，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苏轼的《归去来辞》，还有米芾的《蜀素帖》等等，这些都是难得一见的珍品。如今许多乾隆皇帝建藏的珍品由两岸分别收藏，比如乾隆皇帝喜爱犬马，曾命郎世宁等绘制石骏图，郎世宁曾画2份石骏图，一份载于石渠宝笈出编，收于御书房，由郎世宁一人所画，一份载于石渠宝笈续编，收藏于宁寿宫。石骏中的3骏由郎世宁所画，另7骏为同是宫廷画师的艾启蒙所画。文物南迁时，古物馆只找到了这20幅中的11幅，即宁寿宫石骏图中的6骏和御书房石骏图中的5骏，在后来的清点中，其余9幅才得以补全。文物入台以后，11幅入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其余9幅留在北京故宫，郎世宁的石骏也就此分离。同样被誉为三西珍宝的快雪时晴帖、中秋帖、博远帖，其中2西留在北京故宫，而快雪时晴帖则随南迁流转到台北故宫博物院。如今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唐代怀素自叙帖，而其原包装盒还留在北京故宫。

0: 情此景，让人心生怜惜。1962年，台北故宫博物院正式落成，两岸故宫和文物的分离最终形成，无尽的守望和努力也在其间铺陈开来。唯有期待，在历史的见证下，所有的漂泊都将结束，分离终止于故土。
1: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2: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1: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2: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1: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3: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清道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5: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6: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7: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8: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4: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9: 你们怎么都投我？
5: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偷的就是你。
9: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偷的就是你。
7: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偷的就是你。
9: 我
4: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10: 当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儿要喊妈。
11: 妈妈我困，
10: 有事儿啊，全家上下都来喊妈。
12: 杨老妈，小儿昨天是讲多少啊？
13: 孩子妈，要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14: 豆子妈，豆子吐了，
15: 又从吐出来了。孩子妈，
16: 妈妈，我鼻子好痒。
17: 妈妈，我肚子疼。
18: 妈妈，妈妈，
19: 妈妈，妈妈，
10: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应该找谁呢？
20: 你不找剪刀吗？
21: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3: 小时候对父母说我爱你，好像见到糖果后随即炸开的笑，直接自然，没有任何的犹豫。
10: 妈妈我爱你。
3: 成人后对父母说我爱你，却变得扭捏羞涩，次数寥寥。
22: 知道了妈，别唠叨了，那个你也早点睡啊。
3: 面对子女，中国的家长呢往往也是沉默的，但更沉默的是匆匆而过的时间。在悄无声息中，我们成长成熟，而父母们却也这样静悄悄的年华老去。也许他们的内心也在等待着我们能用一次直白的表达告诉他们我们真实的想法。记得早点回家陪陪爸妈，大声说爱。
23: 妈妈我爱你。
24: 妈妈我爱你。
0: 最权威，最直观，大医 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娟。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啊，虽然是周末，但是今天是工作日，也是我们十一长假过后的调休日。那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依然和昨天一样跟大家分享健康养生常识，那么同时呢也会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一些咨询电话，包括您在健康和疾病方面遇到任何困难，都可以在我们下半段，也就是15点30分之后啊，拨打我们的8080-9393热线电话。那么您可以把您的问题呢啊，这个告诉我，我会尽最大的努力帮您解决，也可以帮您导医啊。那么在上半段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关注以下几个话题。首先说一说我们这个厨房里的油，那之前跟大家讲啊，这个油品种太多了，豆油，还有这个啊什么花生油，包括还有葵花籽油、玉米油啊、菜籽油，还有就是比较高端一些的，我们建议大家就是比冷榨出来的一些橄榄油，是吧？那么这些油品之前大家也都知道要轮流轮番的吃，不能只吃单一的一种啊。到底是为什么，之前也都讲过哈。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说一说菜籽油，因为菜籽油再次成为关注的对象。其实吃菜籽油的时候要有两点注意事项，您知道吗？待会儿跟大家聊。那么第二个话题说一说血脂，很多人都讲这个心梗，那就是因为你长期血脂太稠，血脂太高的情况下呢，导致了血管当中斑块的形成，血液流动缓慢，那么斑块呢在你不知不觉的情况下，或者是某一天突然就脱落，那么这个时候呢堵到心就是心梗，是吧？那么心梗到底和血脂有没有联系呢？答案是肯定的。但是有些人血脂正常，可是他依然患有了心梗。所以血脂正常就不会得心梗吗？那是一个大大的问号。那么医生表示，真正要小心的是五样东西。不要再被忽悠了，我们待会儿呢跟大家详细分享。那么在接听热线过程当中呢，我们今天重点跟大家聊一聊血压。因为昨天呢跟同事聊天的时候，他讲了他现在40多岁开始吃降压药啊。我们单位有很多四五十岁已经开始吃降压药了。这个呢是不能够用年龄来去衡量你的身体健康的状况。那很多人就，哎，你40多岁怎么就开始吃降压药了？你得

0: 这一辈子呀，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这种看法呢是错误的啊。我们待会儿详细跟大家交流。那么在交流过程当中呢，也会开通热线，那么大家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啊和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好了呢，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健康学堂。
1: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厨房里飘来熟悉的油烟味儿，那是许多家庭一日三餐开始的信号。在众多食用油当中啊，菜籽油凭借其独特的香气和亲民的价格，一直占据着不少人家灶台的这个一席之地，是吧？那么最近呢，关于这种传统食用油的讨论又多了起来，有人担心它的成分，有人纠结它的吃法。那么面对琳琅满目的油品选择和纷繁复杂的这个说法呢，很多这掌勺人啊心里就犯嘀咕了，那么这油到底还能不能放心吃呢？怎么吃才更健康呢？其实啊，只要掌握科学的选择和使用方法，它依然是餐桌上的好帮手。医生指出，关键在于避开两个常见的误区，那么让每一滴油都发挥应有的价值，而不是给身体添负担。首先，咱们在选购食用油的时候，一定要看清工艺和指标。市面上的菜籽油啊，主要分为压榨法和浸出法两种。啊，我们可在超市里可以看到，是吧？之前也是跟大家讲，最健康的食用油的使用方式就是每一种油都吃。我这次吃菜籽油，下次吃豆油，再下次吃葵花籽油，再下次吃这个橄榄油。这样的话呢，让我们的营养也会更加的均衡。压榨法，它就是利用物理压力，把这个油脂从油料当中给挤压出来。整个过程不涉及任何的化学溶剂。啊，你比方说咱们家里吃的香油，那么香油有两种。就是提炼的方法，一种就是把这个炒熟的芝麻打碎，那么打碎完了以后呢，是吧，用打成那种跟芝麻酱一样，然后添水，加水之后让这个油脂飘到水面上来，这么一点一点的把这个香油给它提炼出来。那还有一种就是压榨法，把炒熟的芝麻一直放到这个压力器里，用这种物理的方式使劲把它压，压得特别结实，把里面的油脂给它完全榨出来。那么这两种方式实际上呢，在其他的食用油也是这么使用的，保留更多的原料原本的风味和营养成分，这就是压榨法。但是它的出油率比较低，就所以说它价格相对要高一些。那么浸出法呢，就是使用特定的食品级的溶剂把油脂给提取出来，然后再经过精炼处理。那么这种方法呢，出油率比较高，成本比较低，成品油的颜色呢清亮，气味较淡，对于追求天然风味而且呢预算充裕的这个预算允许的家庭来说呢，可以选择压榨油。那如果说你看着比较看重性价比和清淡的口感，那么正规厂家生产的浸出油，它也是安全的选择。无论哪一种工艺啊，只要咱们认准包装上的生产许可证号，还有执行标准，确保来源就是可靠的。那么第二点呢，要跟大家讲的，咱们一定要留意什么呢？留意这个脂肪酸的构成。因为不同的这个油菜籽榨出的油，它内部的成分呢差异比较大。传统的菜籽油当中含有的较高比例的芥酸，这也就是咱们在超市里看到的菜籽油的油桶上，很多品牌它都印着这个低芥酸菜籽油。那么芥酸的这种物质在动物实验当中显示出可能对心脏肌肉产生不利影响。虽然说人体代谢能力比较强，但如果你长期大量的摄入高芥酸油，仍然存在着潜在风险。现代育种技术呢，已经培育出了低芥酸的油菜品种，由此榨出的油呢，被称为双低菜籽油，也就是低芥酸，低硫苷

所以在购买的时候，咱们务必翻看一下瓶身背面的营养成分表，选择芥酸含量低于 3% 的产品，或者是直接寻找标注有低芥酸字样的款式。那么这样的油呢，更符合现代营养学对健康脂肪酸比例的要求，也有助于维持心血管系统的平稳运行。另外，咱们在使用这个菜籽油的时候，需要把控好温度与时机。很多人习惯等到这个锅里的油冒出烟的时候，这个时候下菜，这叫爆炒，是吧？那么这种炒菜炒出来菜呢特别香，这个没错，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健康隐患。当然不仅仅是菜籽油，其他的油也是如此啊。因为咱们徐州地区特别喜欢吃那种爆炒的菜，当油温超过它的烟点的时候，那么油脂就会发生剧烈的氧化反应，产生大量的有害物，包括丙烯醛等等一些刺激性的气体，不仅损伤呼吸道黏膜，还会破坏油品当中的维生素和不饱和脂肪酸，生成反式脂肪酸和致癌物。菜籽油的烟点呢，因为精炼程度不同而有所差异，一般精炼之后的菜籽油的烟点比较高，适合日常炒菜，但是也绝不能烧到冒烟。正确的做法就是热锅凉油，锅里还没下油之前先把锅热了啊，直接浇上凉油，或者是在油面稍微有波纹，插入筷子周围泛起小气泡的时候，就可以投入食材了。那么这样既能保证菜肴的口感，又能最大程度的保留营养，减少有害物质的生成，这一点我觉得对于咱们徐州地区的人来讲特别重要。因为咱们比较喜欢吃爆炒的菜，是吧？下次在炒菜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不要等锅里冒烟，稍微热一点油的时候就可以下菜了。另外搭配也是非常重要的，没有任何一种食用油是完美的。刚才在节目开头也讲到了，虽然说菜籽油单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比较丰富，对调节血脂有一定的益处，但是它多不饱和脂肪酸的比例呢相对较少。如果说长期只吃这种油的话呢，容易导致体内的脂肪酸摄入不均衡，影响细胞膜的健康和免疫功能的正常发挥。那么给大家建议就是，咱们家庭用油不要从一而终，不要一年到头我只吃花生油，我一年到头我只吃豆油，或者我只吃这个菜籽油，而是要像搭配食材一样进行轮换。咱们可以把这个菜籽油与富含这个亚油酸的一些玉米油啊、葵花籽油啊，或者是富含有亚麻酸的花生油、大豆油交替使用。比方说我这个月我主要做菜籽油，下个月我就换成玉米油或者是橄榄油。那么通过多样化的摄入，让身体啊获得全面的脂肪酸，那么从而更好的维护咱们心脑血管的健康，预防慢性代谢疾病的发生。柴米油盐酱醋茶，看似琐碎的日常啊，实则藏着健康的大学问啊。那么其实我们在节目开头讲到了，很多人在厨房忙碌大半辈子，或许曾经为了省那么一点油钱而反复的食用老油，或者是为了追求啊这个那种口感，把油烧得滚烫。如今明白了这两个关键点啊，咱们不妨也开始尝试仔细的挑选低芥酸的油。炒菜的时候呢，也要学会控制火候，不再让厨房的烟雾缭绕。健康的改变呢，往往就藏在这些细节的调整之中。其实不需要什么昂贵的补品，也不需要什么复杂的仪式，只需要在每一次开火做饭的时候，多一份留心，多一份科学的态度。

0: 闺女，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1: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0: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2: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3: 健康学堂，
4: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接下来说一说血脂和心梗的关系。很多人拿着体检报告单呢，看到血脂指标在参考范围内，就以为心脏高枕无忧了，甚至啊觉得心梗与自己绝缘。那么这种想法呢，其实真的是隐藏着巨大的风险。临床上啊经常遇到这样的患者，那么我也是听过一位医生介绍说呢，他说平时各项指标看似平稳的这些人群，却突然发生严重的心血管问题，让家人措手不及，这类人还是不少的。医生指出啊，血脂正常并不代表着血管绝对的安全，真正决定心脏安全的往往是被大家忽视的其他五个关键因素。如果说你只盯着血脂看而忽略了这些隐患的话，就像你只修了围墙却没有锁大门，危险随时可能趁虚而入。所以接下来呢，我就把这五个容易误解的盲区说清楚，帮助大家来建立更全面的防护意识。首先说一说血压的波动。其实血压不稳，它是心梗的重要推手。很多中老年人认为只要血脂不高就没事，却对血压的忽高忽低习以为常。实际上啊，血压的剧烈波动会对血管内壁造成持续的机械性的冲击。那么这种损伤呢，它远比单纯的血脂偏高来得更加的直接和猛烈。当血压瞬间升高的时候，血管壁上的斑块就容易受到冲击而破裂。一旦斑块破裂，体内的凝血机制就会迅速的启动，形成血栓堵塞血管，从而就会引发心梗。那么有些人的血压虽然说这个平均值呢在正常范围内，但是早晚的温差大，或者是情绪激动的时候，血压会瞬间的飙升。那么这种隐匿的波动性的危害极大。医生说啊，控制血压的平稳度比单纯的降低数值更加的重要，尤其是清晨时段，更是心血管情况发生的高发期，需要格外的留意身体的细微变化，避免情绪大起大落，导致血压失控。这是血压。第二个要关注的就是血糖。高血糖呢是侵蚀血管的隐形酸液。就算你血脂完全正常，如果说血糖长期处于偏高状态，血管内皮细胞也会受到严重损害。血液当中糖分太高，就会像这个腌制食物一样，让血管壁变得硬化，失去弹性，并且呢更容易附着脂质沉积物。那么这种由糖毒性引起的血管病变啊，往往进展缓慢，而且不容易被察觉。你等到出现症状的时候，这个时候血管狭窄程度可能已经非常严重了。很多糖尿病患者或者是糖尿病前期的人群呢，血脂检查可能毫无异常，但是心血管风险呢却是普通人的数倍。这就是因为高血糖环境会促进炎症反应，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进程。所以给大家建议，就是关注空腹血糖的同时呢，更要重视餐后血糖的变化，减少精致碳水化合物的摄入，保持适度的运动，有助于改善胰岛素敏感性，保护血管内皮的完整性，从源头上减少心梗发生的土壤。这是第二，就是刚才讲到的两点， 一个是血压，一个是血糖。那么第三个就是同型半胱氨酸，这项指标呢是心梗的独立危险因素。在常规的体检当中呢，这个项目当中同型半胱氨酸往往不是必查的，导致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这项数值已经爆表。这是一种含硫氨基酸，当它在血液当中浓度过高的时候，就会直接损伤血管内皮，促进血栓的形成，并且加剧动脉粥样硬化。

六研显示啊，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升高的人群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是显著增加的，哪怕他们的胆固醇、甘油三酯都在正常范围。那么这种情况在国内中老年群体当中尤为常见。多与饮食结构当中缺乏叶酸、维生素 B12 这些营养素是有关系的。所以为什么要大家均衡饮食？大家明白了吧？咱们身体当中的任何一种微量元素，它都是有必要的。如果你不给它提供，它就有可能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当然了，也可能与遗传代谢因素有关。所以给大家提醒，如果家里有早发心脑血管疾病史的这些亲属，或者是已经常年吸烟饮酒，最好去医疗单位加测这么一项，通过补充适量的叶酸和 B 族维生素，就可以有效地降低这个指标的水平，从而就会削减潜在的心脏风险，填补单纯看血脂留下的安全漏洞。这是第三个同型半胱氨酸的项目指标。那么第四个就是慢性炎症。身体内部的无声火灾在燃烧血管，动脉粥样硬化本质上就是一种慢性炎症性的疾病，它不仅仅是脂肪堆积那么简单。当身体处于长期的慢性炎症状态下，免疫细胞就会不断的攻击血管壁，导致斑块不稳定，极易脱落，引发堵塞。那么这种炎症呢，可能来源于牙周炎啊，这个类风湿关节炎等等一些慢性感染灶，也可能源于肥胖、吸烟或者是长期的精神压力。超敏 C 反应蛋白是反映这种炎症水平的重要指标，它能在这个血脂正常的人群当中预警心脏风险。很多人忽视了口腔卫生或者是长期身体不适，是吧？昨天跟大家讲到了口腔牙齿的问题啊，那么大家可能更多的关注，哎，我的牙不太好，特别松动啊，这个牙龈经常出血，是不是我该补钙？实际上补钙只是一个方面，咱们口腔的卫生这是比你补钙还要重要。因为任由炎症因子在血液当中循环，悄悄就会侵蚀心脏健康。所以抗炎生活方式至关重要，包括戒烟限酒、控制体重、多吃富含抗氧化物质的蔬菜水果，以及积极的治疗体内的慢性感染性的病灶，包括咱们口腔健康，多多的关注。只有熄灭了体内的这把火，血管才能真正获得安宁，避免在看似平静的表面突发风险。这是第四点。第五点，不良生活习惯，熬夜、久坐都是拖垮骆驼的稻草。那么现代生活当中啊，许多人就仗着年轻或者是我指标正常，肆意的挥霍健康，长期熬夜、缺乏运动、饮食油腻，那么这些不良习惯呢，会扰乱生物钟，导致交感神经兴奋、血管收缩痉挛、血液粘稠度增加。即使血脂暂时正常，长期的作息紊乱也会让心脏负荷过重，心肌供血不足，特别是久坐不动，它会导致下肢血流动缓慢，增加血栓形成的风险。一旦血栓脱落，流这个随血流到达心脏，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啊，医生也痛心地说，见过太多的因为通宵打牌、连续加班而发生意外的案例，那么这些都是可以避免的悲剧。规律作息，保证充足睡眠，每天进行适度的有氧运动，比方说快走啊、太极拳啊、八段锦啊等等，它都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增强心脏泵血的功能。所以不要等到身体发出警报了才后悔莫及，从今天开始咱们都可以调整一下自己的生活方式吧，这才是对心脏最实在的保护，不要让坏习惯成为拖垮健康的最后一根稻草。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

0: 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2: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呀？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丈他们呀都说好。
1: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小亮，开客厅灯。
2: 哎，还真亮了。
1: 对呀，以后啊，您要是想开灯或者关灯，只要喊一声就行了。哎，对了，还有这个，我给您装上。
2: 哎，按钮是干嘛的呀？
1: 这个呀叫一键呼叫，你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按这个红色按钮，我手机就会收到提醒。哎，我知道你。
3: 让每一声呼唤都有温暖的回响，智慧养老，为爱保驾护航。
4: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伊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 400-679-6636 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能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 8.35 倍，专利号 ZL2011-0305296.4。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每天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四大盒送一大盒，买七大盒送三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400-679-6636。
5: 健康学堂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下半段时间了。那大家如果有健康还有就诊方面一些问题，包括疾病方的一些问题呢，您都可以通过80809393这部热线电话，那么打进我们的直播室啊，我也会和大家进行交流。80809393热线电话现在已经开通。那么在我们等待接听热线的过程当中呢，接下来跟大家讲一讲血压这个话题。因为今天呢有位同事哈，他向我提出来哈，他咨询到我，他说呢我前两天这个突然怎么测量血压的时候发现高压才90，那低压是60多，他就担心因为是不是降压药服用太多了。那所以说目前存在这种现象呢，我相信是有的。因为血压咱们本身每一这个血压根据每一个季节每一天的温度的不同啊，包括我们活动量的不同饮食的不同，它都会发生一些改变，它不是说一成不变的。那尤其是已经患有高血压的这些疾病这些患者是吧，那尤其是清晨测量血压的时候看着屏幕上显示的170，高压才100，低压70了，哎呀我是不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心里就会咯噔一下，是不是血压太低了呢？甚至啊，就想把这个降压药减量，或者是停掉。这个我相信大家都有做过吧。那么这种担忧其实是非常普遍的。毕竟大家都总觉得我们的血压高才危险，那低了就是身体虚。其实对于长期受高血压困扰的人来说呢，你的血压降到这个数值往往不是坏事，而是血管功能改善的积极信号。所以医生也表示说如果你盲目的减药，它可能会导致这个血压反弹，带来更大的风险。

0: 那么在决定调整方案之前呢，一定要看一看是不是这两个原因在起作用，它们恰恰说明你的血管正在变好。哪两个原因呢？首先第一个，血管弹性恢复，阻力自然下降。很多高血压的患者呢，常年服药，配合饮食控制、运动，是吧？原本僵硬如铁管的动脉血管呢，它就会逐渐的恢复一定的弹性。咱们年轻时候血管呢，就像这个橡皮管一样，它是有弹性的，它能够缓冲心脏泵血的压力。那长期高血压呢，就会让血管壁增厚、变硬、失去弹性，导致血压居高不下，那么就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是吧？关于高血压的这个话题呢，我们待会儿继续跟大家聊。接下来我们来接听热线，看这位听众啊有什么问题。那么此刻我们80809393热线电话呢已经开通了啊。如果您有健康疾病方面的问题呢，欢迎您通过热线和我进行交流。接下来我们接听热线。喂，你好。
1: 你好老师。
0: 好，请讲。
1: 我就想请你帮忙给我推荐一个这个看那个中医这个脾胃吸收功能不好的医生，能有这样的医生吗？我是在咱徐州医院看了几，你可以说看了很长，可能一二十年，这个吸收功能不好，这个身上光吃不长肉，很瘦。现在出现什么问题呢？我现在眼视力不好，出现那个黄斑变性。我到眼科医院去看了，眼科医生我诊断的是老年黄斑变性。这个病呢，这个医生说呢，有几种原因可以造成，一个是三高问题，一个是用眼过度，还一个就是营养不良。这三高问题我都不存在，用眼不良我也不存在。我认为我可能是脾胃吸收功能营养达不到，出现这个营养不良问题，可能是这个问题。我现在视力一直下降，打针就眼睛打针也不见效。我要再继续下去，我可能有失明的危险。我现在非常着急，可能找个好的这个脾胃专家医生，能帮我把脾胃调理一下，叫营养吸收，能达到减轻我的眼视力的问题。
0: 哦，有可能，我听明白了。您这个呢，有可能就是因为你营养吸收不好，导致这个可能用药的效果也比较差，是吧？
1: 啊，对对，对。
0: 这种思路是正确的，就是先把自己的脾胃调理好，让营养能够吸收，那么自然药物也就能够吸收。好的，那您是之前有没有看过中医？
1: 看过，我包括在咱徐州，从三甲医院到这个社区医院，这些中医我也都扫了，包括一些年龄大的医生和中青年医生，我都看过了。我现在非常苦恼，就是没有效果吃他们药，所以我包括针灸，我也针灸了。也是没有效果，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是不是没找对医生，还是我自身原因？现在我很惆怅，因为牵扯这个视力问题。你如果造成双目失明，我下半生不更痛苦？我着急是这个问题，现在是。我打针，眼睛打针打了有2年了，花费了得有10几万，可是效果不理想，视力还是慢慢的下降，现在是。医生也说了，如果说你现在效果没有什么效果，说你找中医看看，你从这个营养吸收问题上能给出来干预一下，看看是不是可以。
0: 是的，是的。这个医生讲的是有道理的。然后这样，我先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今年73。
0: 哦，73岁，其实也不算太大。那之前你看过中医，大概都是看什么科？
1: 消化科，消化科。
0: 就看的消化科是吧？
1: 啊，对对对对。
0: 好的。其实我觉得。
1: 我到医院也咨询过他们那个导医台，我说我脾胃吸收不好，我得要看哪个科，他说看消化科，所以一直看消化科。
0: 消化内科是吧？消化内科呢，实际上消化内科在中医院它是中西结合，它是西医和中医两个都可以看。嗯，但是呢，虽然说它挂着中医院，是在中医院，在消化内科从西医角度来讲的话，它就是西医。当然了，咱们中医院的消化内科呢，它也有中医的方式。但是我觉得你像这种调理的话呢，应该到专科的。就是到那种中医专科去调理，这个更加的对口。比方说啊，咱们那个可以到中医院有一个治胃病科，您听说过没有？
1: 没有。
0: 治胃病科还有老年科，这两个相对来讲的话呢，可能比较适合您。要不这样，你也可以去咱们中医院治胃病科。那过去呢，有一个叫孙平孙主任，他还是主任医师。那么他呢，之前就是内分泌科的。好像跟你这个也有一定的联系，那么现在在治胃病科，也可以去找孙主任。
1: 他叫孙什么？
0: 孙平，平就是平安的平，对，子
1: 孙平
0: 啊，对，子小孙平，平安的平。
1: 啊，
0: 好吧，治胃病科，您可以到那儿去找这个，因为这个，孙主任呢，之前也做过我们好几期节目。那这个人呢，对患者也是特别的亲热啊，特别的热情，而且呢，他本身就是主任医师，对这一块呢还是比较了解的。您可以去到那看一下，好吧？中医院
1: 啊，
0: 治胃病科。
1: 好的，好的，好的，
0: 还有其他问题吗？不客气，先把脾胃调理好，完了以后再去考虑治这个眼睛的问题啊。我觉得这个是正确的。
1: 对，我现在就是吃药吃饭，包括吃药可能是营养不吸收，这个药里吃了以后它也不吸收这个药里，
0: 对，
1: 是就是吸收功能不好。
0: 所以要查，一定是有原因，但是怎么查，找到这个根本性，根本的原因在哪儿，我们才能更好的解决问题。所以有时间要去中医院去查一下，好吧，去找找那个治胃病科，找一下孙主任看一下。
1: 好的，
0: 感谢您参与啊，
1: 好，
0: 再见。好了，我们8080939393热线电话呢还在开通当中，大家如果有相关的健康疾病方面的问题呢，您还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我进行交流。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聊这个血压的问题哈。那这个实际上呢，咱们血压，它你服用降压药之后有两种。有两种结果，一种呢就是回归了正常平稳啊，就是120左右80左右啊。那当然有一部分这个数值比较高的这些患者呢，比方说本身你已经达到170180了啊，那这个时候可能你的降到的这个数值呢不一定那么低。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发现了高血压之后一定要去治疗，无论哪种方式，服药的方式也好，其他方式也好，一定要去干预。因为你不干预的话呢，你的血管长期是僵硬的，它就会形成恶性循环，是吧？当然除了大血管，其实一些微循环通畅的话，对我们的血压也是有帮助的。身体里无数的细小的微血管，它也在发生着改变和变化，长期高血压就会导致这些微血管痉挛，甚至是闭塞，就使得血液难以达到肢体末端和重要器官。随着病情的控制呢，这些微小的通道逐渐的打开，血液循环就会变得更加的顺畅。这就好比是一条本身就已经拥堵的公路，那么经过疏导之后啊，车流运行无阻，整体的交通压力自然就会降下来。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测的较低的血压反映的就是全身血流动力学的优化，是治疗有效的表现。所以医生也建议说，遇到这种情况你不要急着更改方案，那应该持续维持当前的健康生活方式和用药节奏，定期的监测，让血管在稳定的环境当中进一步的修复。另外啊，这个心脏负荷减轻了，泵血的效率提升了，长期的高血压就会让心脏为了克服血管阻力而拼命的工作，久而久之，心肌细胞就会代偿性的增生，导致心室壁变厚，这也就是所谓的心肌肥厚。 也就是说为什么有些人去做这个体检的时候有一项检查

0: 彩超查一下我的心脏的情况，那么一查，结果这个医生就告诉你这个心脏太大了，心脏变大了，心肌肥厚了嘛，肥厚的心肌虽然说有力，但是舒张功能就会变差，而且呢耗氧量增加，特别容易引发心衰。那么经过规范治疗啊，血压长期稳定在理想的范围，心脏的负担减轻了，肥厚的心肌呢就又有机会逐渐的回缩，恢复正常的形态和功能，心脏变得更聪明而且高效，每一次搏动输出的血量呢也会更加的精准，不再需要过高的压力来维持灌注。所以说啊，血压读数下降到170或者是90-60的话，那可能是你心脏功能好转的直接体现，所以你这个时候如果贸然的减药，心脏可能就会被迫再次进入高负荷的状态，之前的努力很有可能就会付诸东流。想一想，咱们的血压值通过服药的方式，你本身是高血压患者，通过服药的方式达到了170或者是90-60，而我们的身体呢，哎呦，我依然还是有力气，我做什么工作没有受什么任何影响，那你为什么要去减药呢？那就没有必要。所以如果说你自己拿不准，咱们无论是你的血压降的程度有多低，那如果说真的是降到了高压70低压50，那这个时候可能你生命都会受到危险了，是吧？当然也不可能，因为咱们只要按照医生给的那种服药的量啊，也就最低是170 90-60左右，不可能再低了，再低的情况下呢，可能你的身体就已经能体现出来了，没有力气了呀，是吧？那么咱们人体的血压调节其实是离不开自主神经系统的，高血压患者呢往往交感神经比较兴奋，那么导致就心跳加快，血管收缩，血压飙升，往往咱们能够你在测血压的时候，如果你的这个心跳你的心率特别快的话，90以上甚至达到100的话，告诉你你的血压值不会太低。所以咱们通过长期的药物干预和生活调理的话呢，体内紊乱的一些这个神经调节机制就会逐步的恢复正常，交感神经呢不再过度的活跃，副交感神经的调节作用呢也会增强，那么这种内在的平衡重建就会使得血管在不需要药物强力扩张的情况下也能保持相对松弛的状态，心率平稳了，血压自然就会回落。这就说明咱们身体自身的调节能力啊正在复苏，是血管和心脏协同友好的有力证明。面对这样的变化，正确的做法就是立刻咨询医生，不要自己随便的停药和减药。记住，您一旦服用了，包括降糖药也是如此哈，一旦开始服用一些慢性疾病的药物，就是终身要服用的哈，一个是降压药，一个是降糖药，那么这个时候发生期间，就是您在服药期间发生任何情况，包括是不是降的太多了呀，啊，血糖也是如此啊，这个是不是降的不够呀，让医生来给判断，我需要不需要减药呢，我需要不需要停药呢，让医生来给你判断，来给你做决定。所以说进行动态血压的监测，看一看由专业人士判断是不是需要微调，而不是自行做主。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3: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那么刚才呢给大家讲的是有关于血压的这样这个话题哈。我们再回到开头的时候我讲到的这位同事呢，他也是通过服药之后发现自己的血压突然间到了90 60，那170100就高压100低压70，这个时候他怀疑自己啊是不是药量太多了啊，我要不要自己去减药呢？那减了之后他自己确实自行减了，减了之后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突然发现又高了，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不让大家随便减药的这个理由啊。如果说你排除了头晕乏力眼前发黑这些低血压的症状，那仅仅是数值降到了17090 60，这大概就是血管和心脏共同努力交出的好成绩，这是好事。血管弹性好了，心脏的负担轻了，咱们身体内部的交通网络畅通了，这些都是值得高兴的变化。当然了，每个人的体质不同啊，对药物的反应呢也是有差异的，最终的用药调理必须由医生根据具体的检验结果来定，不要因为一个看似偏低的数字就否定了之前的治疗成果，甚至做出停药的危险举动啊。所以说不要擅自停药，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也是我们家身边的亲人，也在吃了降压药几十年以后50多岁的时候突然自己觉得哎呀我很好了，我这个各项指标都很正常，我觉得我的血压很好了，我应该停了，私自停药。结果后果是什么呢？也就是一周左右，因为你停药刚开始停的时候反应不大，一周左右，一周以后突然血压爆表，最高甚至达到200，所以这就是后果，非常的可怕。那么降压药不能随随便便的去减和停，一定要听医生的话，保护好这来之不易的血管健康。咱们一定要坚定地相信科学管理，这才能够让这份变好的趋势长久地保持下去。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啊！今天是真正的周末了，最后祝愿大家周末快乐哈！那接下来也请您继续收听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我们下周一下午的15点不见不散。下面这个电话对徐州听众很重要，大家赶快记下 400-855-8282。 秋燥季节早晚温差大，很多听众眼睛模糊流泪加重，为了帮大家早日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在徐州地区率先推出重阳节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迎风流泪擦不干净，还是模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出门买菜锻炼都费劲，大家都能领重阳节补贴，打个电话直接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大家先感受更放心，赶紧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好视力的这款蒸汽眼贴针对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特别添加了黄柏人参等十几种护眼精华，通过蒸汽热敷遮盖渗透，四合一的专利技术能让护眼精华吸收的更快更多，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电视玩手机轻松很多，模糊干涩迎风流泪都能缓解。大家记好电话 400-855-8282， 只要10分钟内打过都能领重阳节补贴，购买好视力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最后更有重磅实用的艾草热敷理疗包，轻松帮您缓解关节疼痛，整整多送3份好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快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1: 祝你生日快乐。
2: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3: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2: 你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3: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2: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

0: 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1: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0: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1: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0: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1: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2: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3: 假如雨天行车也有比赛，
4: 下面是水坑障碍挑战。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7: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8: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9: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6: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雅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10: 妈妈，你看天上的星星真亮啊，为什么白天看不见星星？他们是不是休息了？
11: 宝贝，无论白天和夜晚，无论我们看见还是看不见的时候，星星啊，一直都在那里闪闪发光，就好像我们身边的他和他。
12: 4年前，我加入了公益组织，我会继续发挥志愿服务精神，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13: 我的梦想是让农村成为引人入胜的天地，农业成为令人向往的产业，农民更成为可以大放光彩的职业。
14: 我是消防员，当发生火情，当人民群众深陷险境，我们义无反顾赴汤蹈火。
15: 我是一名普通的公交车驾驶员，在群众需要的时候为他们服务，这是我的使命，我的荣耀，我感到很自豪。
16: 我是一名装配钳工，我用我的辛勤付出助大国重器，换制造强国。
17: 我担任小学语文老师和班主任工作已经整整30年了。
18: 我和我的同事们一直在为健康中国而努力。
19: 一颗颗闪烁繁星汇聚成璀璨耀眼的星河，奔向星辰大海，砥砺奋进，不忘初心，强国复兴，有你有我。
20: 熊大，熊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
10: 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20: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10: 有这好事？
20: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这回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10: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20: 哼，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10: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20: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10: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20: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10: 怎么验证啊？
20: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10: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20: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10: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20: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10: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20: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眼。
19: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8: 大家好，这里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丹西。
21: 大家好，我是静伟。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除了通过我们的收音机收听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及时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来反映您的问题。
8: 嗯，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4点到5点，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和收听。
19: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21: 好，我们的节目刚开始，首先来关注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在稍后时分呢，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093933也将为各位好朋友开通。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儿，可以在稍后时分拨打热线提供线索。好，先来关注今天早间徐州市农业农村局来参与航风热线栏目的时候啊，市民卜先生向我们反映的一个问题，他说他是邳州市戴庄镇后浦村的一个村民，村内呢有5-6户的村民占用了公共的道路，违规栽种树木，树木形成的树荫遮挡了周边农田的光照，对临近田地的农作物收成造成了明显不利的影响。村民呢也是多次反馈这个问题，至今呢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那么在接到问题之后呢，我们也把问题反馈给了相关的职能部门。下面呢我们将连线到的是邳州市戴庄镇后浦村的党支部书记陈国权陈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您好陈书记。
22: 哎你好。
21: 哎你好，麻烦把相关的情况给我们大家做一个通报好吗？
22: 哦，这个是这个我们村的后浦村，蒲兆莲先生，他是我八组的，因为呢他种了有6-7亩地，在这个地的北侧跟南侧，他在北的南侧，有种了一排这个杨树，树木也比较粗了。之前有联系村部，然后呢，我们这个因为牵扯到这块地的这个地头种的树都是每家每户种的树，牵扯到户数比较多，户主比较多，我们呢每家每户都上门去做了这个工作。现在呢有十户我们已经做通了，还有4户到5户正在做，等到这个秋季农忙收完以后，我们就是把这个所有的杨树全部伐掉。
21: 我们想了解一下啊，您刚才说到的就是确实存在这个我们村民种树的这个情况，但是他种的这个树是在公共道路上吗？还是说是在自家门前？ 还是在什么位置？
22: 就是生产路的路两侧。
21: 哦，
22: 对对对。
21: 他这是自发栽种的是吧？这个是应该是没有什么这个盈利的
22: 目的。没有承包的，他都是每家每户的田间地头种的。
21: 哦，那这块的话，以前您说了，他这个树木目前也已经比较粗壮了。那之前的话，没有说咱们村里发现，哎，可能有点这个长得比较茂盛了，有没有去也通知大家去剪
0: 一下，
21: 哎，修剪一下枝叶，不会造成一些收成上的影响。
22: 之前也有，之前村里有大面积的杨树已经大面积的处理完一部分了。这是今年就反映的这个问题，也就这一段的一段的问题。
0: 嗯嗯，那像我们这个反映人介绍的这个他说的这个树木的话，现在有处理吗？
22: 有，已经在做工作了，工作已经在做了。他反映这个问题，我们工作做完了以后，等这个秋收以后，我们和所有的树木都要伐掉了。您和反映问题的蒲先生也已经沟通过了，被他也说过了。
21: 咱们您说的这个秋收结束之后能够把树木全部伐掉，大概有个时间节点吗？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22: 就是
21: 一个月。
22: 就是11月25号吧，因为这段时间正在收水稻，牵扯到对对对，牵扯到这个农忙。
21: 嗯，好的，那我们就
22: 10月25号。
21: 嗯，就十月底的时候，基本上能把这个工作
22: 对对对对对，十月底我们就全部能把这个一排的树大概有20-30棵，我们全部伐掉。
21: 嗯嗯，好的，我们也把我们反映人的电话接进到直播间。你好，
0: 你好，卜先生。
1: 啊，你好。
0: 哎，你好，我们陈书记也介绍了这个情况。
1: 啊。
0: 嗯，目前对这个
1: 他是什么啊？
0: 您说对目前这个处理的方式，您还满意吗？
1: 他关键能处理好吧，他不甚小，他有3米米长，再有几米宽，对，他不是那个小的，都是很大很大的那个货了，都我这六亩地年年交600块钱，我收不着东西，知道吧？他要带你能收点东西我都不挣了，我这六亩地年年我这还得要交600块钱的公粮。他这个树直接被我这15米遮的，一点阳光没有的。
21: 嗯嗯，您看这样行吧？既然咱们这个陈书记也做出承诺了，那我们在10月25号的时候，我们看一看有没有效果，好不好？我们看自己等一等。
1: 好的好的好的。
21: 啊，看要如果有效果的话，您就咱们就是正好，就是也满足了您的这个需求了。希望以后这个收成越来越好。那如果说确实这块推进比较困难的话，你也可以再和我们栏目组取得联系，好吗？
1: 啊，好嘞，好嘞，好嘞，
21: 好，
1: 谢谢啊，
21: 就这么说啊，感谢二位的
0: 参
21: 与，
0: 再见，
21: 好，再见，
1: 好嘞。
0: 好，我们继续来回复听众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哈。今天早间我们有刘先生反映说，他是睢宁县古坯镇旧洲村七组的村民。1991年辖区内推进251省道建设的时候，村里的部分集体土地被项目占用，那后续呢，省道沿线的道路两侧公共集体土地被对外处置出售，相关占用补贴以及处置的收益至今没有按照规定发放给涉及权权益的村民。那么我们把这个问题呢也反映给了相关部门啊，得到了一个回复，说是经过调查核实，当年修251省道是公益性的公路建设，那么按照当时的政策，该项目占地是没有征地补偿款的，所以呢不存在补贴没有发放的问题。
21: 嗯，好的，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继续为各位好朋友开通当中，我们有请一位等在线上的朋友啊。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
2: 你好，
21: 哎，你好，请讲，请讲，嗯，
2: 喂，
0: 哎，你好，请讲，
21: 有什么问题咱们直接说就可以，好吗？
2: 啊，就是我刚刚给咱那个地方反映，就是我们这个居民学这个地方，居民学他们在给他种了为了种了地，拿的那个几十份都错去训练，我们连门窗都不能开。
0: 这样，咱们说详细一点是什么地方？
21: 哎，
0: 哪个居民区？
21: 哪个县市区？镇街？
2: 啊，我是贾王区。贾王区潘远湖办事处全程矿工人村的。就是他们在这种种地，在我们那个小区这种旁边拉的种了十来点地，然后拉的几十份，拉了30车，那个全部那个鲜的几十份，你知道吗？我放在那个路旁边的，现在除了这一片，整个这一片根本连门窗都不能开。
21: 就是您说是在小区外的部分的空闲的地块，然后。

0: 们想把这个地
1: 利用起来，有种植的行为是吧？
0: 是部分业主的行为，还是说是您知道是什么人？
2: 就是业主的行为，业主
0: 部分业主，然后在这个地方，那您知道这以前它就只是一个空闲的地，没有开垦，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项目建设计划。
2: 它这是矿业，就我们那个楼房旁边的，是它楼房旁边的原来是平房，通过去改造之后呢，就是他们有自己可能开发一点地，开发人家以前种的呢也有种的，但是你从来没说拉过县份搁这，你这个都知道，你这个东西它影响人生活的质量了。现在他们这来了之后就是拉去，今年开始拉，就前两天拉的，全是车。大概得有十几里那个几十平了，就搬在那个地方，都连我们连门窗都不能开了。
0: 好的，这样子正好前两天贾文娟也过来上线了，我们也把这个问题，您说是您是潘湖街道的是吧？
2: 对，潘湖街道全通村民群。
0: 您这块有没有和街道或和社区去反映过？
2: 我打这个江湖区的1234我打了，这给民都没给民，他们光说就是说的，去有安排人处理了，给您连一个人位都没有。
0: 是街道给您回复的吗？
2: 不是的，就是打1234我这个。
0: 我知道12345的工单接到您的问题之后，有没有相关的部门给您打电话回复这个问题？
2: 没有，一个人打都没有。
0: 啊，那您是什么时候拨打的热线？
2: 他们有边缘举报，有投诉的呢，就从6号就开始投诉了，就他们拉那时候就开始投诉了，一直到现在。
1: 这几天可能
0: 就是大概有5天的时间。
2: 我打了3天都没人。
0: 5天的时间，目前还没有任何的这个动静，是吧？
2: 对。
0: 好，这样子，我们也在线下的时候把问题转给潘湖街道，看看下一步有什么样的整改的举措，好不好？因为他这个收到工单之后，他也不可能这么快就是给您回复，因为一级一级要找到相关部门，然后他们
1: 提到了6号反应的话，可能还在国庆假期之内，可能这两天工作日，
0: 我们在线下的时候帮您转达到位，好吧？
2: 行，好的。
0: 还有其他问题吗？
2: 其他问题没有了。
0: 好，那就这么说。好，感谢您的参与啊。
2: 好，谢。
0: 好，再见。
2: 谢。
0: 好的，看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4: 他说啊，什么事儿啊？不是跟你讲了吗？没事别到我公司来。
5: 没事儿啊，家里种的花生给你送点，你爱吃。
4: 哎呦，有钱什么买不到啊。
6: 爸，什么事儿啊？快点，我还得接小宝呢。
5: 没事儿，院子里的月季开了给你摘点，你喜欢。
6: 哎呦，有钱什么买不到啊。
5: 其实啊，我想问问你们这周有没有空，周末是你妈的生日，吃顿饭真难呐。
7: 拿出计算器，我们一起算一算，假如每周能有5小时陪伴父母，每年陪伴他们的时间是5小时乘以4周乘以12个月，等于240小时，相当于10天。按照现在你与父母每周每月甚至每天的见面频率，到父母终老你还有多少时间能与他们共处？钱真的什么都能买到吗？让孝道深入人心，把孝道传遍天下。
8: 林青发，陆湾的炒茶师傅，每年3、4月他都足不出户，耐心地等待清明时节的新茶从山上运下来，选茶、晾茶、炒茶，等制作好这批新茶，下一次就得等到明年。
9: 游客朋友们，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徽州砖雕的代表作郭子仪上寿，就方寸大小的砖雕。
8: 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的、最不能代替的，只有一个字：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有一颗专注的匠心。时间会将所有人的名字淹没，但匠心却在传承着文化的每一个细节。专注，极致的中国制造，敬业，诚信的匠心精神。
10: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大家好，我是丹西。
0: 大家好，我是静伟。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 8080-9393已经为各位好朋友开通了、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儿啊，可以在五点之前拨打热线提供线索。好，继续来关注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市民陈先生向我们反映的问题。他说他家住在云龙区的军旅小区，该小区15号16号楼的5楼呢都存在供水水压偏低的问题，已经对居民的日常生活造成了明显的影响。那么此前呢，他们也已经将这个问题呢反馈给了相关部门，但是经过现场核查呢，确认需要通过供水管道的改造方式才能从根源上去解决这个问题。后续呢，因为小区建成的属性相关的配套流程衔接问题，改造的施工呢就没有能够按照预期及时推进。他想咨询一下有关部门，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那么在接到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也把问题反馈给了徐州首创水务有限公司。经过核实呢，该小区二次加压泵房呢是小区物业自行管理维护的，经过现场勘查，为了确保用户的安全供水，改造的方案是必须经过小区物业同意之后，从小区现有加压泵房这个位置引出新装移到加压的供水管道，于15号16号楼搭接改造，才能够达到这个保障我们日常生活用水不受影响的这个效果。
1: 好，我们继续来回复一条和用水相关的问题啊。之前谭先生在我们早前的寒风热线反映说，云龙区汉源华城的部分商铺呢是存在两户共用一块供水总表的情况，经营过程中这水费分摊计量不清，没有办法单独获取正规的水费发票，给日常的经营和报税带来诸多的不便。他也咨询了水务的相关部门之后得知，如果要完成一铺一表的分户改造，那需要商户自行承担10000多元的全部施工费用。他对这笔费用是否该由商户自费承担是存在疑问的，希望相关的部门能够明确政策依据，协调厘清改造费用的分担主体。那么我们也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了相关的这个水务部门，得到的回复是，该用户申请水表安装的费用目前并未报价。那另外呢，根据城镇供水服务质量标准，公用水设施维护管理责任以最终客户贸易结算水表、表井、表盖等设施为分界点，用户水表之后的管道安装维护管理是需要用户自行承担的。
0: 好的，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继续为各位好朋友开通当中，有请一位等在线上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0: 你好，有问题请讲。
2: 就是之前跟你们这个平台反映过，就6月30号的时候也是市农村农业局做客你们这个栏目，反映的就是我们申宁县那个水稻单产提充的奖励钱。然后当天下午的时候，申宁县农村农业局那个领导就是连接你们这个热线给他回复说，争取8月份完成支付。这是你们可以，如果说有后台有录音或者说干嘛的，都会能查得到的。然后
11: 8月份的时候没有支付，到9月7号的时候问了农村农业局，
0: 嗯，
11: 就是那个领导，他说最迟到9月份，就能支付，最迟9月底完成，
0: 嗯，
11: 能支付。然后到9月29号的时候联系他，我说这个月能支付了吧？他说他怎么说？一开始说没钱，
0: 嗯，
11: 说农村农业局没钱，说是你先说就是。台东也没钱，说他们都几个月都没发工资了，这是第一。第二个说全县一共就2025年的水稻单产提升就报了400-500家。后来又往踢皮球，就说嘛，说是还在核查当中。
0: 嗯，
11: 我不知道他们到底哪句话是真的。
0: 嗯，就是目前几次给您回复的这个回复内容都是不一致的，是吧？反正之前，从您6月份反映至今，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是吧？我已经查到了。嗯，您当时6月30号上线的时候是咱们村宁县农业农村局种植管理股的股长杜股长来给您进行回复的，是吧？
11: 所以说，我现在通过这个栏目嘛，
0: 嗯，
11: 我不想说得到他们如果说要回复，就是来一个直接找到的，什么时候能给？
0: 嗯，
11: 还是说是有个时间段？
0: 嗯，
11: 就是。你不要老是给我们画饼，就像我们望梅止渴一样似的。
0: 好，我们现在就是您的诉求就是得到一个确切的答复，比如说今年确实我们没有办法支付了，就是明确的告知您今年支付不了，明年的话什么时候能够支付，是不是？
11: 不是，他就是有个时间点，你不要说6月份的时候回复说是八月份支付，9月初的时候回复说是9月底完成，
0: 嗯，
11: 9月29号的时候联系他说。没有时间点，
0: 嗯，
11: 第一没钱，第二个说还在核查，我不知道你们村宁县2025年一共就报了400-500户，我不知道你核查能核查到什么时候，
0: 嗯，
11: 你没钱，这个你说你没钱，我们可以理解，
0: 嗯，
11: 都是相互工作，都是相互配合的嘛，
0: 嗯
11: 嗯，我们老百姓也难，
0: 嗯嗯。这样子，先生，我们很也非常感谢您能够继续给我们反馈这个问题。这样下线之后呢，我们立刻和我们徐州市的农业农村局联系，把这个问题也反馈给他们，让他们督促相关部门把这个最明确的时间节点告知您，好不好？
11: 我希望是徐州市农村农业局嘛，能有个领导下来核查一下，
0: 嗯，
11: 到底这个奖励的资金是省直播的，
0: 嗯。
11: 这个资金
1: 有没有播放到位，有没有播到这个睢宁？那如果有播放到位的话，什么时候能发到我们的种植户手中？
0: 嗯，
1: 那如果没有
11: 给他的，
1: 对吧？如果这个钱现在到哪里了？我们把这个事情了解一下。
11: 其他的县市区都给了，就我们睢宁没给了。
0: 嗯。就是我们去了解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 对，
0: 好不好？
1: 就像您说，如果这个钱是省里拨下来的话，那这个钱是到哪里了？
0: 嗯，
1: 是在市级还是在睢宁还是在哪一级？我们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好吗？然后如果可以的话，能够给出一个准确的一个时间节点，明确到不要说这个可能下个星期，可能是下个月，对吧？给到我们的种植户一个最准确的时间点，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时间能把这个补贴发放到位？
11: 他老是都在欺负我们老百姓。
1: 嗯，了解您的，
0: 我们先了解一下情况，好不好？咱们不要说这个置气的话，我们先把问题反馈给他们，让他们尽快的给您进行一个明确的回复，好不好？
11: 那你要回复的话，你就让市局回复吧，我不想再跟那个就是睢宁这个农村农业局这个，他聊天挺微聊的。
0: 我们把这个您的诉求也同步告知他们，但是具体怎么工作安排这块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影响到别人的工作安排，好不好？我们只能把您的诉求同步的告知他们，好吗？
11: 嗯，行，好的，
0: 好的，好的，沈先生，
11: 好，
1: 感谢参与，
0: 这么说啊，
1: 好，再见，
0: 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1: 好，此刻呢，我们线上还有一位听众在线，我们把这部热线接到我们的直播间，您好。
12: 哎，你好，主持人，是我吗？
0: 嗯，是的，有问题请
1: 讲。嗯，
12: 啊，谢谢你哈。
0: 嗯，
12: 是这样哈。
0: 嗯，
12: 这个我反映的问题就是我今天上午我也想打你们热线没打进去，
0: 啊，
12: 然后我们另一位
0: 就可以好吗？啊，
12: 就是反映我们古坯镇旧洲村这个91年占用省道这个问题。占用省道，我刚才听你们说一下，占用省道，我们不是追究国家占用省道，它就公益也罢，不是公益也罢，我们不追究了。就追究这个剩余的土地，就是这个铺道路之后两边还剩余土地，剩余土地被我们原来队长给卖掉了，这个钱被他们独吞了， 而且还是一笔不小的土地啊。
0: 您说的是另外一个问题是吗？
1: 就是您说的是当时他这个啊，同一个问题就占用省道的时候。

0: 建设省道的时候，可能当时
1: 您说的和我们刚才说的回复的第一个问题，它不是同一个镇的吧？您说的是
0: 刘先生
2: 同一个地方、
0: 那个、
2: 同一个事儿，
0: 旧州村的是吗？七组
1: 啊、哦，这个
2: 对
1: 啊
2: 对
0: 啊，
2: 哎，
0: 您是说、
2: 这个、我们剩余的土地，
0: 嗯，
2: 铺路剩余的土地被他们全部卖掉了，
0: 对外处置出售
2: 了，没给我们村民任何说法。
0: 那这个出售的话是、
2: 哎、
0: 什么是集体土地被什么单位出售的？
2: 被生产队长被私自卖掉了。
1: 嗯，其实您反映的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关于省道建设占用的土地，第二个是关于两侧集体土地剩余的集体土地出售的问题，是吧？您现在就是说这个剩余土地出售的话是被当时的这个生产队长私自出售给别人，你们是没有拿到任何补贴的，是这样一个问题，是这个意思吧？啊，
2: 对。
1: 那好，因为今天我们得到的这
2: 个
1: 回复呢，
2: 对，
1: 我们得到的回复呢是只是针对您其中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呢，我们会继续的去了解一下他的这个调查进展，好不好？因为今天确实从早间到现在，这个时间也比较有限，我们也不可能说是通过半天几个小时的时间能够把这个这么长时间九一年的几十年前的这个事儿了完完全全的真相搞清楚。
2: 主持人，
1: 嗯，
2: 啊，请你听我说完，
1: 嗯。
2: 我们现在反映的还不是仅仅这样事儿，问题很严重。我们想求你帮我们反映到这个纪委那边。这个是不是我们一家两家，是我们几个这个集体的问题。这个他现在他这个儿子，队长的儿子，现在继续侵占我们的利益。侵占什么利益呢？就是说这个12年、13年，然后把我们这个还有部分土地卖给开发商了。开发商具体这个占用土地是多少，一共多少钱，都给我们没有公开，而且这个土地有这个湿地补偿，现在我也没给我们，他有一部分人拿到这个湿地补偿了，也不知道是哪些人，他们都是捂住的。
1: 嗯，您是说当时占用，就是您说的这个湿地补偿，当时占用您的地了吗？
2: 哎，是我们生产队集体的地啊，都有一份，每个村民都有份。
0: 嗯，还是就是说集体土地，然后有在大家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出售了，或者说即便是我们同意出售，但是你应该把补贴给我们发放到位，是吧？
2: 对，他这个给了，给了不，这个给多少没给够。
1: 嗯，是这样啊，就是占用集体土地之后，这个费用是否要分给大家，还是说是用于村集体建设了？这块的话，首先我们是有一个知情权的，哪怕是不分给我们，
0: 嗯，但用
1: 这个补贴，但是用在村里，我们村里的这个基础设施建设了，或者是这个新农村建设了等等，这块的话，应该对我们进行一个公示，就是我这个钱我收了多少钱，然后用于这个村里建设的是多少，还剩余多少，我们大家要有一个明白的这个知情权，是吧？就是这块的话，他们村里并没有把这个公示给大家。
2: 对，我说的是另外一个事儿哈，和那九一那个事儿不一样。
1: 嗯，
2: 另外一个事儿就是他又卖土地卖给开发商建房子了，建商品房了。
1: 这样子吧，先生，其实您说的就是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占用省道这个问题以外，
2: 嗯、
1: 都是这些年间、
2: 嗯、
1: 啊，就是您所说的这个队长的父子啊，二零一二年之后至今这些年，你们村里集体土地出售之后的相关情况、
2: 嗯、
1: 财务状况到底是怎么样的，你们想了解，就是这个问题，是不是？
2: 对，我们
1: 就是你们希望财务公开，你们作为村民作为这个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这个知情权，想要了解一下这个钱到底有没有进账，进到谁的腰包了，是怎么花的，这块的话需要明晰一下、
2: 啊、
1: 是吗？
2: 对，这个账被他们贪污了、
1: 啊，
2: 就是有大部分钱被他们贪污了。
1: 啊，这块的话，您自己的这个猜测，还是说您手头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的话，
2: 我们有证据啊！
1: 啊，你们
2: 有证
1: 据的话，那么你们也可以向相关的部门直接去投诉，也是可以的。我们这边也把您的这个诉求也反映给有关部门，啊、好不好？就是我们这边
2: 能不能帮我们反映到纪委？
1: 不好意思，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去反映到纪委。
0: 对，刚才如果说您说了，您手里如果有这个相关材料的话，其实你们也是可以直接
1: 把这些问题反映上去的，相关
0: 的渠
1: 道，我们只要通过合法的途径去，
0: 对，是可以反映的，
1: 去维权的话都是可以的，没有问题。这个任何的途径，只要是合法合规的途径，它都是有正规的渠道的，也是有正规透明的一些、
2: 嗯。我想
1: 看
2: 我们政府是替老百姓解决问题的，好吗？应该这个，他刚才那个农村农业局给另一个人上午反映问题的，说叫他走上访，这我们上访你要知道。他是不容易的，全国各地都知道。
1: 只要我们建议大家通过合理合法的途径，无论是那种途径，只要是合理合法的，大家都可以去走。
0: 嗯，
1: 我们栏目也是其中一个途径，但是我们呢，只是能。

0: 帮您转，我们栏目就只能把这个问题转给他们，好不好？嗯。
1: 嗯嗯，好了，谢谢。
0: 好吧，
1: 谢谢
0: 啊，那就这么说。好，感谢参与啊。
1: 对，
0: 啊，再见。
1: 再见，好。
0: 好的，看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2: 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3: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2: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奉献。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7: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大家好，我是丹西。
0: 大家好，我是静伟。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继续为各位好朋友开通当中。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需要帮忙的事，欢迎大家在5点之前拨打热线提供线索。好，有请一位等在线上的朋友。你好。
8: 喂，你好。
7: 哎，你好，请讲。
8: 我就想咨询这个魏家女被征地社保历史漏保的问题。
7: 嗯， 嗯
0: 嗯。

0: 咱们可以把问题说得更详细一些啊。
1: 嗯，好。2005年村里征地时，我户口在北村，持有二轮承包地。2009年才婚迁户口，婆家没有承包地，没有任何的征地待遇。我现在已经向汉丰街道提交失地社保个案补充申请。我想咨询，就是征地时户口在北村，拥有承包地，这个征地后户口才迁出的，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如何认定的？我是否符合这个失地社保个案补录的条件？
0: 女士是这样子、啊。
1: 然后就是，
0: 您先说完，我再给您解释，好吗？
1: 针对我们这类历史征地外家女，就目前江苏省徐州市现行是什么政策？就这些问题。
0: 我想问您一下啊，就是您当时征地的话，是家里一共征了多少地？
1: 3.3亩多吧。
0: 3.3亩多，那您当时有没有了解这个政策？就是我们很多的朋友，包括我当时啊，刚开始不了解这个征地政策的时候，我们一直都觉得，比如说你只要征我家的地了，我家所有的成员都必须能够拿到失地保险。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它是有一个征地的一个划分的比例的。你比如说我征100亩地，我可能你们家征了3.3亩，另外一家只征了0.9亩，它会根据这个征地的面积和整个的人口进行一个划分，形成一个比例。然后这个比例，比如说你们家占的多了，你可能是只有一个人能够拿到失地保险，其他人是没有的。那你们征地少了，可能你们家只有0.5个人能拿到失地保险，都不够能够领取失地保险的资格，并不是说所有征地的人都有失地保险。
1: 不是这个原因，我们所有的土地被全部征收，然后房子全部被拆迁，没有一分一毫的土地，现在所有的土地都被征收了。我当时1982年出生的，我有这个二轮承包地呀。
2: 我想问一下，当时你们家征收这个土地的时候，家里面有谁拿到这个失地保险了吗？有几户？
1: 父母还有我二妹，他们都有。我三妹婚嫁到六浦村，后来也有了，只有我这里没有。
0: 那您问一下，您为什么不问一下父母当时是什么原因啊？或者问一下村里当时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您未嫁这个原因吗？村里是这么回复的吗？
1: 村里就是以我外嫁不属于集体成员，然后他是2018年这个成员界定的，2020年补登社保都没有我的。
2: 那你刚才提到了有一个时间点，是不是你这个外嫁的时间点刚好是没有统计进去呢？因为你家里同样有一个妹妹，和你一样也是外嫁了吗？
0: 当时她没有嫁人
1: 是
0: 吧？
1: 她一直住在娘家，她是在娘家住的，一直在娘家住，她户口从来没有迁走过。
0: 那您当时户口迁走过吗？
2: 迁到婆家了。
1: 我2009年才迁到婆家的。
0: 那您的这个征收是在这个出嫁之前？
1: 2005年就村里就征收了呀，然后我当时领了。
2: 我明白您2005年征收的，但是您提到了他这个失地的，就是
0: 保险办理的时间，
2: 补登记的时间是在您出嫁之后是吗？
1: 对。
0: 那就可能有一个时间差，
2: 但是
0: 就是他在补登记的时候，可能您是
2: 已经
0: 这个
2: 户口
0: 迁走的情况之下，所以这个政策我们得去了解一下政策。政策的话是规定的是，比如说我办理的时候以办理的当这个时间期限
2: 为准，
0: 还是说是以
2: 征地的时候为准？
0: 征地之日起我就开始这个，你只要是在村里我就给你算。所以说要看一下当时的征地的政策它是怎么样去约定的。而不是以您个人的这个自己的这个理解为这个标准，而是我们要看一下当地的征地发布的征地的政策是什么样的。其实这块的话，你也可以和村里
2: 刚才也提到了，您已经反映给了汉丰街道是吧？那街道现在给您回应了吗？是不是这个原因？
1: 还没有。
2: 好，我们了解这个情况了。
0: 这样子吧，女士，我们把问题反馈给云龙区人民政府，让他们去调查落实一下。我们也把这个政策去理一理。然后如果说确实把您漏掉了，那么我们看看相关部门能不能推进这个工作，把您这个补录回来。但如果说政策就规定了在办理失地保险的时候才能够就是为就是
2: 按当时的户籍人口来办理的话，
0: 那您的话。

0: 有可能不符合规定，
1: 不符合政策。
0: 嗯，好吗？我们先去了解一下政策再说，好不好？
2: 等一下，我还能再说吗？
0: 嗯、可以
2: 说。如果政、
0: 啊，
2: 你是按政策来了，但是我在婆家也什么没有呀。你我现在属于外嫁女两头空的政策，婆家也没有我任何的这些征地待遇，也没有实地社保，婆家也没有我。
0: 婆家这块也是要看政策，就是您嫁进来的时候有没有征地，就是他征地的时候，您是不是已经在这个经济组织成员范围之内了？所以这块对都得看是不是符合当时的现行的政策，是这样子，而不是我个人认为我嫁过去或我没嫁这个时间节点，而是以政策约定的时间为标准来去给您就是相关的待遇，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把政策先去了解清楚，以政策为准。如果说您这个村里给您的这个待遇不符合政策，那肯定要给您补过来。但如果说确实是按照政策来的，那您这块确实没有什么可说的。
2: 嗯，好吧，
0: 好吧，我们先把政策去理一理，弄懂之后，然后让相关部门给您回复，好不好？
2: 嗯，好的，好的，嗯、
0: 好的，女士，
1: 感谢您的参与啊，
2: 嗯，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嗯，谢谢。
0: 啊，好，看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还有两部热线在等候。
3: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7: 早上起床，选一件漂亮的衣服，需要5分钟。
8: 嗯，
7: 认真洗漱，画个美美的妆容，需要20分钟。在跑步机上减去多余的脂肪，需要40分钟。每天的碎片化阅读，加起来1个小时。
9: 每天的生活里，你都在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但是随手扔出的垃圾，只要1秒钟，就足以摧毁你的完美。要物尽其用，更要分类投放，以举手之劳变废为宝。美化家园，爱护自己和这个城市的形象，从每一次的举手之劳做起。
10: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丹西，
0: 我是静伟，我们继续来有请一位等在线上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11: 哎，
0: 你好，这位听众，请讲。
11: 啊，对，我就是想分不了，年龄现在我都是快50了，48了，然后孩子都20多了。然后还是一直给老人在一起，然后就想分户，分户呢就是找了，江苏邳州一塘镇的。
0: 啊，一塘镇的，啊，
11: 对，
0: 你们是所有的家庭成员都在一个户口本上吗？
11: 对了。
0: 对，那现在就是一户一宅，按照我们现行的这个管理政策，你一个户口上就只能有一个宅基地，这个一个宅基地呀。
11: 啊，对，现在说是就是因为这个扯皮嘛，因为村里弄不出来宅基地，一直我们就是，一直都没有宅基地。 所以说他一直给我们分不了户。
0: 嗯，那现在村里就确定明确给您回复说是没有空闲的这个宅基地了是吧？
11: 对，没有了。而且呢我们这边呢也正好也疫情的时候拆迁，拆办公大厦就拆迁拆了一半了，放搁那嘎了，也没人管没人问了，给他停止了。对吧？我就想要一个这，想申请一个这一地，我们要、要二七年都要撤圈了嘛、我们要想建一个四间房，我们自己住嘛，就想这样弄的。然后一直呢，他就说，
1: 那这个现在确实这个村里面没有空闲的宅基地，那确实没办法分给您，分不到宅基地，可能就没有办法分户。
11: 对。
0: 那现在确实没有办法。那这块的话，他没有空闲的，他也不可能另外给您批一块地给您分这个宅基地啊。这个宅基地都是有数的，都是上报给相关部门的。
11: 那他不能说一直我们没有，一直就都一直这是。
0: 这个只能说是有空闲的。你比如说家里有宅基地的，他没有人继承之后，一些这个孤寡老人，他等到他百年之后。当然咱不知道这个时间期限啊，就是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您在当时申请的话可能就会有、这个只能等时机。这
1: 或者说就是您现在觉得有没有一个什么其他的折中的办法能够处理您目前面临的这个情况呢？
11: 对，折中我就想呢，就是他没有这一地也可以，如果在我们这个原有的基础这一地他如果能给分开也可以啊。我就想独立户口，我们办什么手续都方便。我
0: 那这块的话，我想问一下，您家里就您一个儿子还是几个儿子？
11: 对，我还有个弟弟。
0: 您还有一个弟弟，那这样子，您可以，我建议您啊，到咱们镇的国土，就是现在叫资规所，以前就是国土所，去问一下，像有两个儿子的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分户？因为两个儿子嘛，他这个一般来说可能是有相关政策，但是我这块不是特别了解。我记得好像有相关的政策，我建议您去镇里。
11: 土地说，他说没有，因为呢我在抖音看嘛，他们有的其他地区讲呢就有这个，在一个
1: 政策不太一样，
0: 对每个地方的政策是不一样的，所以这块的话
11: 咱
0: 们只能按照我们所在的辖区它的这个现行的管理政策来去执行。那您这块既然已经咨询过了没有的话，那确实没有办法。宅基地既然没有空闲的，第一就是我们符不符合这个再分宅基地的这个标准，第二就是我们即便符合了，村里有没有空闲的地可以给我们，这个几个条件都必须具备之后才能分给您，所以这块几个条件您缺一不可，只能等待时机。
11: 不是说等待时机，因为我上次也一直听你那个直播嘛，一听你那个政府热线，他那个是铁夫，有一个月左右了，他那边跟我这个情况一模一样的，然后我一直打电话打不进来嘛，然后他打进来我就听他讲的跟我这情况一样，但是呢有领导给他说了可以给他解决，知道吧，然后呢私下联系他之后给他解决问题，就把这个也跟我这一样的情况，他们也是兄弟俩，知道吧。
0: 那您这个当时是哪个部门领导给他回的，您还记得吗？
11: 就是我们郫县这边，是具体是哪个领导我不知道，反正都当时比如说该哪个部门去解决的，然后就哪个部门直接接电话给他沟通的。我就
0: 这样吧，我把您的问题也反馈给相关部门，让相关部门给您回吧，到底可不可以，因为每个家庭的情况可能还个别有差别。我们现在因为您说了之前打进来的每天热线也比较多，我们现在已经不太记得当时的情况了，这样我们把您的这个现实情况，您现在刚才描述的情况，我们也告知一下相关部门，让他来给您做一个政策解答，好不好？要是
11: 可以
0: 的话，我们就看相关部门能不能帮您去推进，如果说不可以的话，也让他们把政策给您介绍清楚，
1: 好
0: 吧。
1: 因为时间有限哈，我们现在还有两部热线正等在线上，好吧，我们就话不多说了。
0: 好，再见啊。
11: 好，谢谢您。
1: 好，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哈。你好。
5: 你好。
0: 哎，
1: 你
0: 好，
1: 请讲。
0: 时间有限，咱们长话短说。
5: 对，我就想咨询一下，就是现在这个乡村道路，它有没有什么，上面有没有什么扶持政策，就是说这个烂掉了该维修了养护了之类的。
0: 您所说的这个乡村道路是指什么样的道路？村内的还是什么？
5: 就是这个村到另外一个村的这个主路。
0: 那得看它这个路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你比如说是村道还是国省道还是什么道？每一种道路它的这个监管部门是不一样的，它政策也是不同的。
5: 应该是属于村道吧？ 他就是村

0: 和村之间，
1: 村和村之间也要看一下这个道路它是属于哪一个村，对吧？你两个村嘛，两个村共用的道路，这个通道它是 A 村还是 B 村的？那么如果是村道的话呢，正常来说哈，应该是由村里面出资来维修和管理的。那么你提到如果这个村路比较破损比较严重的话，那么也要看一下村里有没有这个相关的资金能够去进行这个道路的维保工作。
0: 但是以前那个村不是分开的吗？前几年不是合并了吗？
2: 啊，现在是这样啊，先生，首先要明确一下这个路道路的管理部门具体是哪个部门。你想要是像是公路部门维修的话，他们日常是有监管的，监管的话发现有一些比如说坑坑洼洼破损的地方影响到我们的公共安全了，他们会及时的针对这一点点的坑洼部分来进行维修。但如果说这个道路已经破损到基本上不太容易通行了啊，那么他可能会申请向上级部门申请一部分资金来补贴。但是现在您说的具体是哪条路我们不清楚，所以说就是先要了解一下这个村他所属的这个道路的类型到底是归属哪个部门来进行负责的，再看由谁来去出这个资金。
1: 好吧，
2: 明白吧？
1: 我们先把您这个问题哈、反映过去，先了解一下我们这个道路属性好吗？
0: 行，到时候你反映一下吧，到时候看是他们哪方面给我回的电话。
2: 您说的是哪个村和哪个村？
0: 就是野场村到十里沟村。
1: 野场到十里沟，好，
2: 好，我们清楚了。
0: 对，
2: 好。
0: 但是人家的路，那边的路，人家已经维护全部铺成沥青路，全部是新路了，就只是我们野场村这一个村还是以前十几年的那个水泥路。
2: 对呀、你要如果说本身这个村它这个路就是村道，那你可能
1: 是村集体来
2: 掏这个钱。如果说你们村里有这个集体收入的话，那能掏得起就自己掏钱去修。如果说村集体没有什么收入的话，那就村民自己集资去修，你们愿不愿意？
0: 可以的呀，就是集资也可以啊，但是要有一个村干部牵头嘛、对不对？
1: 可以，我
2: 把
1: 问题
2: 闪
1: 退
2: 下。不好意思，后面还有一位听众在等候，不能过多和您交流了。我们把问题记下来，转给相关部门，好吧？
1: 好吧。
0: 嗯，好的，
2: 好
0: 的。好，
2: 再见啊，
0: 再见。
1: 好，我们
2: 有请最后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时间有限哈，我们长话短说。
3: 是的，就是我在五月份这个反映那个张集镇燕窝村李建英。在十几亩大基本农田上面建养的大棚呢，这个问题，这个当时咱们节目连续三天沟通，然后这个张集镇这个国土所的所长徐三杰在节目里面也就是也承诺了，说这个什么就是最多三个月把手续办齐，直到现在是半年了，没有任何的动静。
2: 嗯，这样子我们再把这个问题继续来去督办一下，好吧？我们再去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3: 我还有一个问题，可不可以很简单？
2: 您说，
3: 这个什么吧，就是这个燕窝村的村书记，现在叫这个朱威，他呢，他就是他们家，就是全部吃了实体保险，因为这个当时占我们，
2: 咱们简单点说好吧，时间有限，马上节目就结束了。
3: 对，占燕窝村土地的时候，他们没有占到他们家的地，他们家也不符合办实体保险这个政策，
2: 你就对他的这个办理实体保险的合理性存疑是吧？就想调查一下他们家到底能不能有条件去办理这个实体保险。
3: 对，是的，不错。
2: 好，情况我们了解了，我们把这个问题反馈给相关部门好吗？
3: 行，好的，谢谢。
2: 两个问题啊，以前的问题督办，这个问题是新的问题，也一并转办，好吧？
3: 对，是的，不错。
1: 好
3: 的，
1: 时间关系哈，我们就不多说了。好，感谢您的参与。
2: 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再给大家预告一下，下周一的上线单位呢是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如果大家针对这家上线单位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建议和投诉，欢迎大家在下周一上午的8点到9点锁定 FM93 收听节目。好，我们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明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10月12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明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10月12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转角的咖啡店推出了限定新品，新概念的楼盘等待未知的主人，可以推陈出新，也可以等一等回忆流转。对一座城市的想起，或许是对一段时光的想念。这里是《寻城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小红书上有小姐姐吐槽，长胖怎么这么容易呢？小姐姐说自己坚持定期的去健身房锻炼，并且每天晚饭坚持吃粗粮，大概坚持了1个多月，也就是国庆放假前最后一次称体重是116斤，当时心满意足。放假期间也不多说，就是没出门，天天吃东西。小姐姐想着难得有个假期，好歹也从外地专门赶来了，开开心心的吃几天，也就胖个1-2斤吧。结果到了10月9号到健身房上秤一看，直接就是124斤。那一瞬间，小姐姐说自己脑子里闪现出了好多词语，什么功亏一篑、满目疮痍啥的。最后呢，得出一个结论，自己可能就是传说中的易胖体质。当然，谁都想回到18岁，18岁的时候至少还可以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而现在呢，人到中年只是吃了顿饱饭而已，都没有吃到撑，结果呢，基本上就是一天胖1斤。所以，这个事情不需要讲什么道理，只希望各位年轻的朋友一定要珍惜想吃就吃的快乐时光。过了25岁，别说喝口凉水了，就连刮大风的时候，迎风深呼吸几口空气，都有可能让你胖个半斤。即使堵在路上，也可以在这里按下快进键。热门、头条、今日速递、城市新鲜事。城市新鲜事，先来关注一则通知。为做好2026中国田径大众达标赛系列赛徐州站的保障工作，2026年10月11日，也就是明天，全天徐州奥体中心主体育场暂停对市民开放，室外田径场正常对市民开放，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近日，徐州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徐州调查队发布1到8月徐州经济运行简况。今年以来，全市上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下力气促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前八月，全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保持较强韧性，工业生产稳中提速。一至八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0%， 其中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行业增长较快。这表明装备制造和电子信息等新动能持续发力，产业结构升级对增长的支撑作用增强，消费市场活力迸发。一至八月，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3.7%， 线上零售商品中通信器材类、家具类、化妆品类分别增长 34.7%、 32.5% 和 20.2%， 商品市场的亮眼表现既反映了以旧换新等政策效应，也显示出消费结构正在优化，金融支撑精准有力。八月末，全市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14086亿元，同比增长 9.4%， 人民币贷款余额14773亿元，增长 10.3%， 贷款增速快于存款，反映信贷对实体经济的支持较强，物价水平温和可控。八月份，全市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1.3%， 一至八月累计上涨 1.9%， 总体平稳，为稳增长政策留出空间。近日，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省医疗保障局、省税务局联合发布《2026年度社保缴费工资基数上下限标准》，2026年1月1号至12月31号，全省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工资基数上限标准按25127元执行，下限标准按5025元执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失育保险缴费工资基数上下限按照上述标准执行。之前，我市印发《徐州市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工作推进方案2026至2027年》，聚焦工程机械及零配件制造、安全应急装备及零配件制造两大行业，构建点线面结合工作格局，同步夯实服务供给与 AI 创新赋能支撑。这意味着我市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有了清晰明确的两年路线图。方案明确提出，到2027年，全市完成650家中小企业数字化改造，数字化水平全部达到2级及以上，人工智能在关键工序和重点环节实现规模化应用，遴选不少于20家服务商，打造不少于120个小快精准产品和解决方案，其中包含一批成熟 AI 应用产品，建设省级及以上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50个，培育25家市级及以上标杆企业，形成50个可复制推广的行业典型案例，探索8个链式转型和3个集群园区转型模式。秋冬季节气温骤降，进入流感高发季。近日，国家八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2026至2027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工作，明确对农村一老一小重点人群实施免费接种。重点人群包括农村地区的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和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对符合条件的目标人群，只要有接种的需求，都可以免费接种，全程零费用。专家介绍，流感疫苗接种后并非立即生效，且抗体保护效果会随时间衰减，因此把握接种窗口，每年按时接种十分重要。综合我国南北方的流行特点，通常在11月份左右进入冬春季流感流行季，因此建议在9至10月完成接种。如果此时间段内未完成接种，整个流行季也是可以接种的。岁岁重阳，今又重阳，徐州广电家有爸妈金秋定制海州重阳一日游10月18号即将启程，明星主持随行，专属优惠价仅99元每人，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
登孔望山，逛民主路老街，青石板路铺开百年烟火，民国骑楼、老钟楼、地道小吃，苏北小上海的旧时光在眼前缓缓流淌。午后探访桃花涧，有着苏北九寨沟之称，不赶路少奔波，一日看尽名山老街远古岩画。本次重阳海州之旅10月18号出发，特惠价仅99元每人，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广电护航沉浸式漫游，全程安心，欢迎拨打1815188-0125锁定专属席位，1815188-0125。无论明天会发生什么事，遇到哪些人，无论是晴是雨，都值得期待。城市晴雨表，今天是一个长得很像星期三的星期六，更确切地说，这是一个人生如戏，秋如四季的星期六。虽然还要照常的出门上班，但是天气是真的可爱，是那种只看一眼就可以让你元气满满的好天气。至于这样的晴朗天气，它的待机时长还是随缘吧。一起关注最新的城市晴雨表。10月10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明晨部分地区有雾，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的气温12度到29度，12号多云有时阴，东南风3级左右，气温13度到27度。明天的徐州晴转多云的天气，不过昼夜温差依然比较大，一早一晚体感偏凉，中午偏热，建议采用分层穿搭，内搭长袖 T 恤或者薄的针织衫，外面配上一件薄的外套，早晚出门穿上外套防寒，中午温度升高后方便脱下，灵活应对一天里的温度变化，避免一冷一热着凉感冒。明天晴天，风力平缓，非常适合清洗晾晒衣物被褥，也很适合户外郊游散步。白天阳光充足，中午前后紫外线较强，如果长时间在外活动，记得做好防晒。喜爱运动的朋友可以选择在清晨或者傍晚到户外运动，慢跑、骑行、散步都不错。运动过后要及时擦干汗水，不要吹风着凉。饮食方面，近期秋燥明显，加上昼夜温差悬殊，人体的免疫力容易波动，大家平时要少量多次多喝温水，及时补足身体的水分，缓解口干、皮肤干燥等秋燥的问题。饮食应遵循清润滋补的原则，可以多吃雪梨、银耳、百合、山药、莲藕、白萝卜这类润燥养肺的食材，日常煲一碗雪梨银耳汤就很不错。尽量少吃辣椒、烧烤、油炸这类燥热的食物，防止上火。清晨夜里温度偏低，肠胃比较敏感，冰奶茶、生冷凉菜要少吃，保护好肠胃。温差大容易感冒，大家可以多摄入一些新鲜果蔬，补充维生素，提高身体的抵抗力。再来关注其他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3度到25度，南京晴，16度到27度，上海多云，19度到26度，苏州晴转多云，16度到26度，杭州晴转多云，18度到27度，青岛多云，17度到24度，济南晴，16度到28度。10月10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明晨部分地区有雾，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的气温12度到29度，12号多云有时阴，东南风3级左右，气温13度到27度。提醒各位，天气多变，记得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衣物，出行前及时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明日宜亲近自然，无论登高望远还是湖边散步，都能让你体会到亲近自然的美妙之处。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依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就能体验价值100元依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 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依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 8.35 倍，专利号 ZL2111-0305296.4。 依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依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每天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依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400-679-6636。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如果要选一个最适合旅行的月份，那十月一定是很有竞争力的。这个时候的中国就像是被打翻了调色盘，你看东北的枫叶红了，西北的胡杨黄了，川西的彩林渐入佳境，而一路向东向南，海风依旧是温暖的，开海后的渔港正热闹着，秋天正从北向南铺展开来。同一个十月，你可以赏秋，可以逛古城古镇，也可以奔向大海。中国丰富的秋日旅行地图就在这个月份徐徐地铺展开来。我国领土南北跨越近50个纬度，秋意一路南下，使得十月份成为了中国秋色最为集中的月份之一。从北到南，从平原到高山，一年中最丰富的秋色正在次第铺展开来。辽宁本溪地处长白山脉与辽东丘陵交界地带，这里的森林覆盖率高达 76.31%， 是东北久负盛名的赏枫目的地之一，素有中国枫叶之都的美誉。而境内的枫叶观赏面积达到 26.5 万亩，枫叶从三角、五角一直到罕见的13角，形态多样，错落分布。关门山、老边沟、枫林谷等等皆为集中赏枫之地。每年的9月下旬到10月的中旬，本溪进入传统的赏枫期。受海拔、坡向和树种的影响，枫叶自山顶向谷底渐次变色，漫山层林尽染，其中10月的上中旬尤其值得期待。位于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镇的坡峰岭，是北京西南部代表性的赏秋之地。这里的红叶以黄栌为主，元宝枫等彩叶树种点缀其间。每年进入到十月的中下旬，黄栌等树木逐渐的变红，山林呈现红黄橙绿相间的色彩。这个时候最惬意的出游方式莫过于徒步登山，看林间风光，渐染秋意。坡峰岭的秋色通常比东北要来得稍晚一些，所以它的最佳观赏期是十月的中旬一直到11月份，正好接棒东北的红叶季。从华北的斑斓秋色一路的向南，川陕交界的大巴山腹地，光雾山正把秋天推向另一种极致。这里位于四川巴中南江县，森林植被茂密，海拔高差大，不同的树种与海拔的林木依次变色，使得红叶和彩林拥有较长的观赏周期。大约680平方公里的红叶长廊是光雾山秋天最为醒目的景观，因此这里被誉为是亚洲最长的天然红地毯。作为中国红叶之乡，光雾山的红叶面积广，色彩丰富，每年的10月到11月红橙黄绿渐次铺满山谷，其中10月下旬开始进入到最佳观赏期。看过了东北、华北与大巴山的红叶，然后呢，一路向西，你会发现秋天换了一种颜色。进入到河西走廊，气候越发的干旱，大片的森林逐渐的让位于戈壁、荒漠与绿洲。而在甘肃酒泉金塔县，胡杨就生长在绿洲与荒漠的交界地带。金塔沙漠胡杨林是三北防护林体系的一部分，分布着大面积人工胡杨林，也是河西走廊颇具代表性的胡杨观赏地。这里的秋色其实从9月就开始了，
通常九月中旬胡杨开始由绿转黄，九月下旬以后黄色逐渐成为了林间的主色，进入主要的观赏阶段，并一直延续到十月份。尤其是在金波湖一带，金黄色的湖杨沿湖生长，倒映在碧蓝的水面上，而周围呢点缀着芦苇和红柳，向外又逐渐地过渡到苍茫的戈壁和荒漠。湖泊、绿洲、湖杨与荒漠在这里集中交织到了一起。

看看时间，不知不觉又到了该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寻城记就到这里，我们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再见吧。下面这个电话对徐州听众很重要，大家赶快记下 400-855-8282。 秋燥季节，早晚温差大，很多听众眼睛模糊流泪加重，为了帮大家早日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在徐州地区率先推出重阳节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迎风流泪擦不干净，还是模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出门买菜锻炼都费劲儿，大家都能领重阳节补贴，打个电话直接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先感受更放心，赶紧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好视力的这款蒸汽眼贴针对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特别添加了黄柏、人参等十几种护眼精华，通过蒸汽热敷遮盖渗透四合一的专利技术，能让护眼精华吸收的更快更多，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电视玩手机轻松很多，模糊干涩、迎风流泪都能缓解。大家记好电话 400-855-8282，只要十分钟内打过都能领重阳节补贴，购买好视力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最后更有重磅实用的艾灸热敷理疗包，轻松帮您缓解关节疼痛，整整多送3份好礼，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快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明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10月12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明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10月12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汉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4: 这个节奏响起来，听见你就点点头，点点头，吃喝玩乐好快活，青阳帮你来安排，你来安排，嘻嘻哈哈下班路，堵车时光不用愁。傍晚时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I love it.

0: 再不说话，大家以为星期六怎么他俩就能不上班啦？
1: 嗯，其实我是这么想的，朋友们。
0: 啊，吃喝玩乐购，江浙沪网友，大家好，我是青阳，
1: 这里是赛赛。
0: 嗯，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怎么说呢，今天我们节目也没有什么复播呀或者精彩回放，这些都没有，
1: 上班
0: 全新
1: 纯直播，朋友们
0: 啊，纯直播。
1: 但今天我聊着

0: 管制。
1: 人不错，少接触。
0: 反复管制，这个一再被提醒，年轻人这个管理，你不是应该向上管理领导吗？你向上管理年纪大了干哈呀？你就说，
1: 我还行，那没啥管理能力，这不是吗？只是喜欢管理。对吧？
0: 行吧，其实我们要说的交友不慎啊，这几个词，就是我觉得大家首先是审题嘛，
1: 肯定踩雷了。
0: 但凡是交友不慎这四个字，我觉得无外乎两到三种可能。第一个，这个有背叛的行为
1: 啊，
0: 就会让你感觉到，就是它会让你价值观都改变，你明白吗？就对人性的这种质疑，它会让你对价值观都产生世界观都产生改变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交友不慎。还有一个呢，就是坑害你、背叛你，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谈钱色变。
1: 这个是我的第一反应，我说
0: 对吧？几个大事儿，我觉得
1: 你亲兄弟明算账，你朋友之间如果有些这种经济上的拉拉扯扯，真的是会很麻烦，真的是。反正吃过借钱亏的老铁们，就是
0: 别提了。别提了，
1: 放下了吗？哎呀，
0: 宝宝的，
1: 你失去了经验，那
0: 什么都没失去，只是钱失去了而已，没有慌的啊，还怎么的，吃一千又一千呗？
1: 就你就这样想，就以后绝不这么干了啊！也刚有个上了一课，是吧？经验教训啊，是吧？给大伙说一下，就别跟自己钱包过不去啊，
0: 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1: 那必须的。你不管是反诈宣传还是防交友不慎，都需要慎，都谨慎哈。
0: 我个人觉得谈不谈感情
1: 啊，
0: 现在不动感情了，
1: 动感情伤钱。
0: 就是
1: 我个人觉得哈，伤感情和伤钱只能伤一个，你不能给我同时进行，你不能又伤我感情又伤我钱，那不大傻瓜吗？
0: 俩玩意儿不能都不伤吗？
1: 可以，那我同意了，
0: 是不是啊？哎呀，我的天！那你交友慎重吗？
1: 我很慎重啊。
0: 哦，怎么说？
1: 我还不慎重吗？我是觉得，
0: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啊，反正我交友相对来说是比较慎重的。
1: 哎呦，又来了
0: 啊！其实我们这种 I 人啊，就等着你们 E 人
1: 啊，
0: 大家不要不信我是个 I 人，我真的很 I 啊，就不 E I 眼睛就是 I 人，对不对？
1: 行，
0: 就等着你们 E 人来一个入室抢劫般的贴贴。
1: 我们 E 人，他就算朋友多，那也不是说每一个人我都愿意人家去入室抢劫我们。我能带回家玩的朋友，那就是很慎重的情谊了，确实是。
0: 哦，
1: 那个老底儿都交给你了。
0: 不为别的，最起码他要保护他家的猫。
1: 对，你来就得给我家打扫卫生去。每个进来的人都得拎两袋垃圾下楼。别空手走，
0: 那你要被扣点钱，你也下一本书了。但是但凡能这样的朋友啊，能和小夏交朋友的，我觉得不是坑钱的，能可能他是扯得狠的。
1: 那是确实有。
0: 我们小夏也不收紧，就是有好吃的好喝的我们都喜欢分享。你说要不我们这年龄相差十二三，我俩怎么能成为朋友？
1: 对，手头紧点的时候再去别人家入室抢劫，也是获取朋友的一个手段。
0: 行吧，就是我们年轻人的用词啊，你别轻易的给老年人知道，老年人听节目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1: 手段了得。
0: 手就那么断了吧。
1: 哎，但是我是觉得交朋友人和人之间还是蛮看眼缘的。
0: 那我跟你讲，真的就是我觉得第一个我说的是交友不慎的第一个，那你交的不一定是朋友，就是交的是不是
1: 仇人
0: 也不知道。
1: 哎，
0: 对不对？
1: 又开始了。
0: 那你想想，背叛，就是好朋友你去背叛，这玩意儿这是人事吗？
1: 你看天
0: 人干出来的事儿吗？
1: 天蝎座又开始发力了，
0: 是不是？哎，昨儿你就留话题你跑了，就是这样话题小蔡留下来之后啊，我没想到那么好玩啊，反正搁我这儿就不存在。啊，很多事它都不存在。
1: 仇人添加一个小麻烦是吧？
0: 我们小蔡特别交代我啊，人家提一些不能提的就算了，就你自己千万不要说一些不能说的话。
1: 对，我希望我今天回来节目还有。
0: 就搁我这儿的话，就是天蝎座的我没有仇人
1: 啊，
0: 尤其还是加上我这种智商脑子型的，是真的没有仇人。第一呢，就是天蝎座怎么可能有仇人还在呢？
1: 行。
0: 第二一个，就像我这种，就是很仇人也得忘了，
1: 忘性大，
0: 忘性大到就是就忘了，就是这玩意儿和我有仇。
1: 所以你现在不知道他是没有交友不慎的小故事，还是硬说他忘了。

0: 这可能现在也没想起来，
1: 给自己挽回尊严
0: 啊！但挽尊了，
1: 我是建议大家，如果你第一眼看到一个人就讨厌，不要逼着自己再跟他交往
0: 啊！我要第一眼看这个人讨厌，我不会和他交朋友的，
1: 你给自己留隐患。
0: 那河南人你怎么跟他说话？
1: 嗯，就是哇，但是你有马失前蹄的时候，就是咱不能解救于这种虚假友谊的水火之中。
0: 哦，
1: 那咱尽量就是你如果经历过，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好不好呀？对吧？善良大方的分享一波吧，经验教训是不是啊？也是公开课啊。
0: 哎，省得后面的就是年轻的宝子们啊，没吃五回没上过当的宝子们再踩雷。
1: 哎，是的，
0: 是不是？尤其是年轻的这些友友们，
1: 对，吃一堑，吃一堑，吃一堑，讲一课吧。来讲一个啊！
0: 坏了坏了，这下好了，
1: 好了好了，这下坏了
0: 啊！让大家看看啊，就是有什么样的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1: 啊，说翻脸就翻脸
0: 啊，是不是？天津是不是早该靠岸？
1: 就是的，你都不该等他翻
0: 啊！这个破船票就是、能否先翻那个破船？
1: 行，咱评论区品一品吧。
0: 对对对对，
1: 今天下班路上说说你交友不慎的一个小故事。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2: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3: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4: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5: 哥，你这地址信息它不准呢。
4: 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6: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
7: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6: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3: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8: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9: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10: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11: 加油！
10: 加油！
12: 加油！
13: 加油！
3: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0: 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
14: 买买买
15: 买买买
14: 买买买。
0: 早货都说好，逛街 No.1，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16: 带货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带货官给大家上个好菜。
17: 哦，小菜来了哈。嗯，赏花赏月赏秋香，
16: 哎
17: 呀，都闻着桂花味了，秋油整起。
16: 哎呦，没有邱家优秀的人，
17: 那我想想总行吗？总有好这口的吧。另辟蹊径啊、
16: 哎！实话实说，
17: 说
16: 这个这个怎么说呢？于我们来说，秋假啊，拜十五一直到这个国庆假期，我觉得徐州真的是这个秋天给了我太多的惊喜。
17: 嗯，
16: 满城的桂花香，
17: 哎，整挺好，是的，
16: 啊、真整挺好，
17: 有那味儿了。
16: 我小的时候，我实话实说，我没有闻到过满街的这个整个城的都是这个桂花香。
17: 嗯，
16: 也假如我可能骑电动车啊，走哪走它都是响的。
17: 嗯，走
16: 好，
17: 走阴性那儿就不一定了。
16: 咱这边走
17: 着
16: 一丢丢啊，
17: 有一段银杏
16: 啊，走哪去着？一路
17: 发出小狗的动静，行吗、
16: 哎？但是你说要是去少数民族地区哈、
17: 啊，美爆了
16: 啊！那个金黄色的秋天，
17: 嗯
16: 啊，这个时候他们都已经好多地方都已经到了，尤其西北，
17: 对那个维吾尔族那边的胡杨啊，就开始变色了。
16: 我们新疆好地方啊，
17: 真好看。然后苗寨那种稻田也要丰收了、
16: 嗯、啊，
17: 咱下周也去干这事儿了。还有那个嘉绒藏族村的那个古雕。它是一个古代的防御建筑哈，那个、感觉看起来也很震撼、
16: 哦、
17: 尤其秋色那种素削的那种感觉下。还有怒江、
16: 哦、
17: 啊，云南啦、哦、啊，那老表峡谷里面的那个稻田、
16: 嗯、
17: 还有雪山和多民族村落一起进冬天的这种感觉，
16: 嗯，
17: 确实是只有那个地方才有这个味儿啊，咱这只是桂花味儿。
16: 如果你从丽江开车去那个泸沽湖的话是、
17: 嗯、
16: 沿着怒江要走一段的。
17: 嗯
16: 嗯，我去年吧咱们看拿了太阳。
17: 我来了太阳，是的，那个单元短剧是吧？
16: 啊，
17: 嗯，是的，
16: 对，其实就是电视剧嘛。然后、
17: 嗯、
16: 我觉得真的是像眼保健操一样的存在。
17: 对，
16: 好漂亮。
17: 哎，有些地方确实是它就是有点秋季限定，你没法说我等等再去，我以后再去。它秋天的高光时刻就是很短的，没有办法。
16: 啊，那胡杨林，
17: 真的是这样。
16: 很过那个点没法去。
17: 很多人就是去南疆那边，说去喀什、帕米尔高原。但是秋天你可以去泽普转一转，那边有个金胡杨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
16: 哦，
17: 我现在是开悟了，朋友们，不知道玩哪就去玩这些地方。那个国家严选没错，我跟
16: 你
17: 说，你
16: 就按五 A 级景区走
17: 啊，真没毛病。我跟你说，胡杨、水、绿洲、戈壁同时出现，美美出片。而且秋天的时候它是有那种渐变色的，你走那种路可好看了，它是有那种由绿转黄的那种感觉。然后河流啊、湖泊啊，包括那个
16: 树皮再是那种粗糙的颜色。
17: 对，然后又你比如说刚日出的时候或者夕阳的时候，那种金色的森林叠在一起啊，那种南疆秋色啊，
16: 狠狠出片，
17: 狠狠出片。
16: 哎呀，想的就很好，
17: 狠狠吃水果。咱刚刚说的那个金胡杨景区，它最佳的观赏期官方说的其实就是十月中旬到十一月下旬。你下周就得去。
16: 你拍到十月下旬了，太冷了。
17: 你下周就得去。
16: 很多人受不了那个大雪的。
17: 对。
16: 那个温度迅速就降下来了。所以现在的话，如果说你的冲锋衣都准备好了。
17: 对穿对穿。
16: 里边是假绒的那个冲锋衣。
17: 对啊。
16: 你就弄的显亮的。你别弄黑冲锋衣去。到那就要穿那个颜色都亮的那一种。然后就是去那个胡杨林里边你去拍照啊，这个在湖边拍摄啊，你真的就是怎么说呢，井里边就多有个你，就
17: 对。啥意思呢？
16: 没事儿，你就那井里那最亮点的那一点儿
17: 啊，把人材料就能做明信片。对。不要看完胡杨林就走哈，你可以把周边的村落也逛一逛，这个很有意思。
16: 是。
17: 而且它是那个南疆维吾尔族那个生活现场都铺在那边，在胡杨林的腹地里，就是万亩的胡杨林包裹着维吾尔的那个老村落，完全不商业，不是旅游景点，比农家乐都农家乐，就是本地村民生活的那种土黄砖的那种小院。
16: 阿里巴巴啊，不是，
17: 哎，
16: 阿凡提，
17: 葡萄架子。那个果树子，那种南疆的那种田园质感，我跟你说，那边土陶，还有那个纺织的非遗手作，哎呀，真好。你偶尔再遇到民俗小演出啊，弹个热瓦普的，
16: 对，
17: 当地老人。
16: 弹起热瓦普，唱起歌。
17: 你看，随便就才艺展示给你。那个狂吃什么奶皮子啊，石榴汁。
16: 你别跟他说狂吃奶皮子，回来给我们的，按照我们的规矩。
17: 哦，我的规矩就是规矩
16: 啊，谁请年休假了？你别管谁替你上班，弟兄们那就都失去你了，心里边就是难受，
17: 对，
16: 是不是啊？你就带一点东西给我们弥补一下，
17: 难受就得吃。
16: 你得带一点奶皮子啊，石榴籽儿，
17: 不好带的话带囊也行。点菜呢，在这儿
16: 是不是啊？
17: 是的。
16: 那个你现在能邮寄？
17: 这个是
16: 酸奶锅搭，是不是啊？
17: 好吃
16: 啊，好吃。什么酸奶？酸奶不好弄就不弄了。酸奶锅搭是可以买的哈。
17: 不说别的，
16: 这些都可以。
17: 你不说别的，你不光美景，你维吾尔族人多漂亮，你也是知道的。
16: 哦，这个不能往回带。
17: 啊，那边的葡萄啊，那种花花的帽子啊，那种东西，囊还是真的很适合当纪念品。
16: 我没敢让他们说给我带花帽
17: 啊，
16: 包括他们去熟人去，我都没让带。
17: 咋了？你嫌占地方？
16: 带不上。脑袋大，
17: 脑袋占地方主要是，不是怕人行李占地方。
16: 我们对于新疆的水果的印象，可能下意识的就在于，那个库尔勒的香梨、
17: 老汉瓜、
16: 哈密瓜啊，还有葡萄什么的。但你知道他们那儿石榴、无花果、核桃，
17: 哎，对，
16: 真的是当地人生活的标配。真的很好，
17: 鲜核桃贼贼好吃。
16: 行吧，这咱俩也缓缓这口水吧。

接下来这个电话对于徐州的友友很重要，抓紧时间记一下，4008558282 4008558282。现在呢是秋燥季节，早晚温差比较大，原本眼睛就会在这个季节有干涩模糊流泪的这个友友，现在是不是感觉到又加重了啊？眼睛不好受是不是？为了帮大家早日缓解眼睛的问题，好视力特在徐州地区率先推出了重阳节的专属补贴政策。那各位友友可以拨打电话4008558282，直接送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来先感受一下试一下。好视力的这款蒸汽眼贴是含了十几味的中草药的精华护眼精华，通过蒸汽热敷遮盖渗透四合一的专利技术，让眼睛精华吸收的更快更多。那么十分钟之内打进电话且购买的友友，您可以得到78元的蒸汽眼贴这个试用装，另外还要再送给您一台收音机，还有一个艾灸热敷理疗包，三重好礼要送给大家。再来说一下 4008558282 4008558282， 有需要的小伙伴自行拨打电话咨询购买就可以了。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在6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 九三，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明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10月12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明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10月12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衢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衢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衢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4: 我们开车去乡村体验农家乐趣，
5: 我们骑车去郊外享受野餐垂亚，
4: 我们行走在山间河边拥抱最清新绿色的生活。
5: 周末去哪儿？跟我走吧。

0: 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向往的生活》，我是青阳。怎么到这一趴了？年轻人不用说话吗？
1: 啊，周末去哪玩也带我吗？
0: 带你、
1: 啊，带我
0: 啊！怎么说呢？就是周末哈，就是明天这个
1: 周末不今天吗？哎呀，
0: 别提，
1: 行
0: 啊，明天这个周末你也写一写，你可以买零食，
1: 放你一马，那就，
0: 毕竟只有一天，是不是啊？但下个周末，它不两天了吗？
1: 对，
0: 你给我一天，
1: 给你一天，
0: 我不占你那躲，就重阳节那一天，你给我，
1: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让我加班呢，你给我一天，行，
0: 我跟你讲，如果是这个班要让你带队去，这个加班你肯定愿意，
1: 啥去啊？干啥？
0: 怎么说呢？重阳节那一天啊，跟爷爷奶奶一起玩
1: 啊，可以啊，
0: 跟阿公阿婆一起玩，
1: 那我可招人喜欢了，
0: 岁岁重阳啊，那就是又到重阳节了，
1: 懂了，
0: 可以带着大家一起到连云港去
1: 啊，得登点高，
0: 这个高呢又不会太高，这个在景区里头啊，您稍微爬一爬山啊，稍微微微出汗
1: 啊，就孔望山嘛，
0: 孔望山啊，另外呢还有其他的这个想要玩的地方，可以和我们一起，就在10月18号重阳节那天，专属价格99块钱一个人。
1: 哎，确实就是位子比较少了，朋友们，我先前置电话吧，18151880125。18151880125，报名电话，你早定早有位置哈。
0: 再说一遍，有的爷爷奶奶不一定能够立刻记得。
1: 好的，朋友们，18151880125，跟我们一起过重阳哈。
0: 好，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要去哪玩啊？首先呢是要登高望远，重阳嘛，有这么一个习俗啊。但是这个登高大家不要害怕。啊，就像我这种体能的，我都能爬上去。这程咱不敢录，只感受。

0: 慢慢的缓缓的我们去登孔望山。这个孔望山呢，它是在层层的这个树林的掩映之下。然后呢你到那儿可以看东汉的摩崖石刻。
1: 嗯，还很壮观
0: 的。已经是静立在那儿千年的岁月痕迹了。可以感受一下孔子登山望海的这个悠悠典故。
1: 嗯，确实。
0: 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它既是一个很有寓意的很好寓意的长寿之行，同时也是一个文化之行。
1: 嗯，确实。
0: 有人问了说，哎，你们这个价格里边含不含餐？我来告诉大家，99块钱一个人是门票和车票的费用，还有我们领队呀，其实所有的这些个需要支出的这个费用，里面都在这儿的，不含餐。这个餐去哪儿吃呢？可以到老街去。为什么
1: 吃小吃？
0: 为什么给大家留？因为原来我们两日游的时间，老街是给大家留了晚上的时间，让你去逛的。你可以在那儿去吃饭去的。但是如果是一日游，没法晚上让你在那儿逛。那就只能说中午给你这个时间，你去感受一下。我们是在那个老街自行吃的餐，还挺有意思吧。你想吃啥你就吃。
1: 逛吃逛吃嘛。
0: 他那儿有那个民国骑楼、老钟楼，还有地道小吃，还有被称为苏北小上海的那个那个味道啊，搁那地方，就是一个可以让你从从容容去过一个中午或者是一个下午的地方。
1: 游刃有余，是吧？
0: 对。

0: 跟大家来说一下，刚才有人问老街和沿河巷是不是一回事儿、嗯？不一回事儿，
1: 一个地儿。
0: 沿河巷呢，完全是，有点像夜市来的。
1: 嗯
0: 啊，民主路老街呢，那个吃的店并不是巨多的那种。
1: 嗯，
0: 沿河巷几乎。

0: 是吃的。而这个民主路老街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那个花鸟市儿。
1: 哦，那种比较古朴
0: 卖古玩的，哎，就是它是一个有一点古朴的这样的建筑群体，
1: 嗯，
0: 卖一些古玩的，然后那个卖一些书，小人书啊，就是老的书本的那些个，
1: 嗯，
0: 您再往里走一点，我们有好几家啊，我觉得不下于七家吧。我们都选择了同一个饭店。
1: 哦，在那
0: 个饭店在那儿还挺有名的。
1: 这么有口碑。
0: 哎，他那儿有一个那个就是看起来也是很长远的那一种。
1: 哇，长远这个词儿又来了。行。
0: 哎，你可以点那个海鲜炒饭。
1: 哦。
0: 好像是26一份吧，
1: 不是大叔叫海鲜，不能玩这种烂梗。
0: 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另外呢，你只要在他家，比如说，你说我买一份海鲜炒饭，哦，可以吃的，挺好的。我们还从外头，就是他对面嘛，是一个那个小的广场，人家还有卖什么炸串啊，什么东西的。
1: 哦，
0: 你说我再买几个炸串啊，或者什么，我到他店里吃，没毛病，人都同意。
1: 嗯，淀粉肠5块钱两根儿，
0: 啊。您说我和人店里边，我一个子儿不花，然后我都从外面买上他家吃，
1: 嗯，不
0: 这个不行，
1: 那得省你差位费了，朋友们。
0: 不会，人家一般不提，但是呢，就是他们家是值得吃的。
1: 嗯，
0: 您到那儿您就能找着了。好不好？
1: 嗯，
0: 午后呢再去那个桃花涧，
1: 小孩小事吧。
0: 桃花涧那个景色还挺美的，
1: 嗯，
0: 山不高，而且呢有那个水雾的那一种，
1: 哦，
0: 还挺有意思的，
1: 有点那种小
0: 苏北小九寨沟。
1: 哦哦，哎，哦，这个意思。
0: 哎，它是里边有一些这个东夷文明留下的印记
1: 啊，
0: 哦，那个将军崖。
1: 哦，那我知道了，
0: 将军崖岩画嘛，
1: 嗯嗯，东方天书嘛。
0: 反正就是这么一天的时间，小小天天的登高望远嘛。嗯，完了那个10月18号当天往返
1: 天，嗯，
0: 特惠价99块钱一个人，
1: 嗯，
0: 然后有人说了，那我都起誓了，我也想给你玩去，
1: 这不游吗？你看静心搁群里，我给你玩，你除要登高啥起，
0: 你要是跟着去就是99，
1: 嗯，
0: 但是如果那个70周岁啊，
1: 对，
0: 及以上的老人，
1: 嗯，
0: 再减30块
1: 啊，给到一个老人过重阳的一个福利价格，相当于是
0: 69块钱，
1: 嗯，
0: 明白了吧？啊，这咱就做成，嗯，其实上次不是我们的工作了，就是我和小蔡难得能
1: 自己去的，
0: 够和自己的父母一块儿去玩嘛，
1: 嗯，
0: 我们去的那个蒙山，
1: 对，
0: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妈和小蔡妈的孩子都说。就是你们这个冲你们这个服务，包括说这个费用以及要玩的内容哈，就我就光坐车给您开心，我都觉得值回票价。
1: 对，我跟着这些
0: 真的是这样，
1: 我跟着这些长辈跟他吃一路裸馍，我也挺一直在往这塞呀，我的天哪！
0: 顶多让你睡一会儿。
1: 对
0: 啊，然后老年人就开始给你发东西吃，
1: 开始吃零食了，
0: 一人一根黄瓜，
1: 卤蛋，
0: 一人一把番茄，
1: 哎，
0: 鸡蛋一人塞两个
1: 裸馍
0: 啊，对对，裸馍我卷咸菜，里边得给你卷两个咸鸭蛋，你都齁着，来没事喝水，孩子。
1: 这要是不啪啪闪，我都消耗不了。
0: 这个给你带的茶叶水都咽呢。什么黑咖啡？
1: 对，还是得说一下，如果大家想要报名参加的话，还是记住这个电话哈，18151880125，18151880125啊。
0: 哦，我刚才没说出游了，
1: 没呢，
0: 我又快说吃了是吧？
1: 对对，
0: 啊，不好意思，啊，
1: 又光炫嘴里了，
0: 不好意思，回来的时候啊，
1: 嗯，
0: 各种什么牙枕
1: 又来了，
0: 什么什么。金针菇就那小包装的，
1: 嗯，
0: 豆腐干，快吃，
1: 辣
0: 快吃，还能再带回家吗？
1: 嗯
0: 啊，这，然后最可爱的是，有一些是有个别是我们自己家庭的人，还有一些呢是我们的听众，
1: 嗯，
0: 跟我们也玩一起去了。好嘛，这所有的比他小的孩子都是孩子，都发吃，
1: 对，
0: 必须吃。
1: 从大巴车第一排开始往后穿
0: 啊，对，就很好玩游吧。就是我们为什么爱和友们一块出去玩，就这种小时候春游或秋游的
1: 真是
0: 一下子就扑面而来了，
1: 我瞬间就觉得我有秋假了。
0: 哎，马光塔裸馍嘛，
1: 哎呦，
0: 啊，娘俩去的塔裸馍塔了10好几个，
1: 不知道怎么弄的，要人均一个呀。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何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芜湖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2: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3: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2: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3: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2: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4: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0: 好了，我们节目尾声的这个板块都是留给大家的啊，能给你留三分多钟。
1: 哦，厉害了厉害了。
0: 哎，就让大家说说你交友不慎的小故事。
1: 你看就喜欢看这种小作文。
0: 平时就给留一两分钟啊，现在留三分多钟。
1: 来
0: 你就看有多不慎啊。
1: 聊这个我就不困了，然后、
0: 哦、怎么说的，
1: 老大说交友不慎
0: 啊，
1: 我朋友认识一个朋友啊，朋友的朋友啊，懂你意思懂你意思。他说说借电动车去买个东西，骑走后三年了还没送回来，算吗？
0: 没报失踪吗、
1: 哦、你这个电瓶补脑能骑三年。你这不叫偷吗、哦、这怎么能叫骑走了没送回来，他没打算送回来、啊、
0: 人丢了也算偷吗？
1: 你看他说当面借的，就是骑走了人也不来了，电话也不接了。
0: 哦哦，是丢车的了，不是丢人了是吧？
1: 人
0: 他的重点不在于丢人哦，
1: 他也不能扯借人吧，对不对？
0: 哦，我明白了
1: 啊、
0: 嗯，就是你又丢车又丢人了，
1: 有点
0: 对吧，
1: 失去了脸面反正。这样吧，就是让你时光倒流，你就参与昨天话题、哦、你给仇人加一个小麻烦。
0: 有听众说了，电动车都给你偷走，还有心情搁
1: 群
0: 里吐槽呢，心真大。
1: 就是所以他说他朋友的朋友。不好意思说了我自己。你看看你看看、哦、你看看。嗯。
0: 然后再看看赖斯宁说的，刚毕业那会儿吧。
1: 嗯。
0: 孤身一人去上海找工作
1: 啊、哦，魅力之都。
0: 刚进公司就总有一些职场人向我借五。

0: 百一千的，
1: 哦，
0: 无一例外从来没有回来过，狠狠过上了一课。嗯，
1: 这种叫强。为啥呀？
0: 为什么要借五百一千啊？
1: 而且你刚工作
0: 溜达喘的，
1: 刚工作为啥要找你借呀？
0: 做苏州上搁上海上班混。还住杭州，
1: 嗯，
0: 是吧？那是
1: 五
0: 百一千
1: 块钱。
0: 这是哎哦，你是不是觉得就是有没有钱放其次，就是你觉得借的少了他会还，他不会讹你。
1: 哦没，
0: 但是人家就逮你这种拿小钱讹你的。
1: 哦啊，这确实有点恶心，狠狠给他上了一课。
0: 哎，你可以那样啊，就是你喝喜酒的时候写谁谁欠我五百块，转借给你，
1: 找补回来。是吧？
0: 不是，比如说啊，
1: 嗯，
0: 这个，嗯，那个谁，咱就说，
1: 嗯
0: 嗯，
1: 小塔，
0: 嗯，啊，欠了我五百块钱，
1: 嗯，
0: 我去喝你喜酒的时候，我给你拿五百，
1: 啊，
0: 就我想给你一千，
1: 哦，对，
0: 我欠这个小，
1: 对呀，小塔，
0: 现在欠了五百块钱，现在这个钱转嫁于你，
1: 哦，我把你要去啊。没听说过。这是我交友不慎的故事，跟大家讲完了。
0: 这怎么不是给自己的仇人设计一点小 bug 呢？
1: 真是。行吧，
0: 不入正业说的，给好几个网友寄书，在运输的途中还会聊天，一签收就被拉黑了。
1: 哦，图你东西是吧？
0: 不是啊，寄书啊，但凡爱读书的人也会是这么不是人吗？
1: 那可能不爱读书呢，
0: 那他要书干啥呀？
1: 转卖呢。、啊、
0: 咸鱼是吗？
1: 放转转呢，谁知道呢。
0: 啊，这个我真不理解了。
1: 嗯，
0: 我是觉得就是你要说别的，你包括你刚才电动车那个事儿，
1: 嗯，
0: 钱可大可小，有人坑这个我能理解，就是你给人寄书，爱读书的人到最后去以书的形式去坑人，这完了。
1: 想不明白，
0: 我真想不明白，
1: 是签名书吗？难道会再上点价值吗？朋友，
0: 是我刷写的吧？哎，嗯 ，AA 说的，相亲认识一男的，啊，结果被我发现他有女朋友。
1: 嗯，
0: 哦，
1: 这个你们还没交友，不能归到我们的交友不慎里。
0: 普遍撒网，重点培养可能。
1: 哎呦，
0: 嗯，
1: 咋回事啊？这都杀人。
0: 哦，那你我觉得这样，我给你支个招，你既然发现他有女朋友，我相信你的实力，你去和他女朋友做成朋友，
1: 认识一下。
0: 哎，
1: 嗯，
0: 你们俩共同重新认识一下这个男生，
1: 嗯，
0: 对不对？你看看，你要不你俩发现他还有没有别的女朋友？
1: 哦，
0: 啊，咱们弄个妇女联盟。
1: 我的天哪。
0: 然后就是你们重新一起认识他一下。
1: 嗯，
0: 吓死他。
1: 你们拉群的时候能把我拉进去吗？我想
0: 就你们还需要什么支招的吧。
1: 嗯，
0: 我这方面强。
1: 哦
0: 啊，就我支招脑洞快。
1: 哦，行。
0: 哎，我虽然我忘性大，我忘的也快，但是我点的多。
1: 嗯，
0: 哎，我能帮你们出那个好招。
1: 你别信，你别信他，他就村香蛤蜊都吃管了。
0: 好吧，好吧，就你看，他真的就也就这两大块，一个在，钱的事情上会去坑所谓的朋友，
1: 嗯，
0: 或者是说在人性的，我觉得其实就是人性的信任之上去坑朋友，
1: 嗯
0: 啊，那这样的人不能称之为朋友啊，
1: 嗯，
0: 友友们，而且我们要吃一堑长一智，对不对？嗯，还是要有所保留，而且是要保护好自己。
1: 嗯，
0: 对吧？
1: 感情和金钱都握在自己手里哈。
0: 好的，那今天节目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和参与。明天我们休息一天，
1: 明天不见了哈，后天见，
0: 暂时不见，
1: 好吧，
0: 礼拜一见吧，
1: 拜拜，
0: 好，拜拜。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3: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明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10月12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明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10月12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7: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8: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9: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10: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6: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11: 你们怎么都投我？
7: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12: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13: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12: 我。
6: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1: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3: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2: 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
3: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气温明显下降。
2: 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3: 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强烈反对。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5: 团队连续三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4: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八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6: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深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再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几万一吨。
4: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7: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4: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三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8: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

0: 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1: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0: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2: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表示，前九个月我国新增就业1052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79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今年一至九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5: 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4: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李忠表示，
6: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4: 十五五时期，我国力争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00万人次，紧密对接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质生产力培育和一老一小民生服务需求。
7: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部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河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9: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穗创收这个秸秆退喂牛，秸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归仓。
8: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10: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8: 今年河北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投入到三秋生产，推广玉米籽粒机收加烘干加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保障秋收秋种有序推进。
11: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收获面积近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12: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13: 河南各地冬小麦被

0: 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丰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种粮大户胡民峰：
1: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十个20块钱，直接省了1万块钱。
2: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3: 我今年做了1000的亩玉秋，玉米那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的作业，玉米4个月加9亩1斤，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2: 当地农机专业合作社统一调配农机，安排粮食转运，对接仓储收储环负责人聂长安：
4: 大家都想想在好天气里头把这个粮食全部都收回来，我们每天吧大概收个300多亩地，保证这个线继不歇。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6: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听黑土地的稻浪里长出的好日子。采制总台记者王海桥。
7: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了水稻长势。
8: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那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7: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播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整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9: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吧，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8: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7: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10: 为什么你这个卖比别人贵呢？
8: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7: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8: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11: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2: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13: 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啊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对一些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的财力支持，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贫困的困难，并积极带动了地方的经济建设。
12: 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4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李旭红表示，
13: 各地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发行节奏，畅通博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物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
6: 全国铁路今天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铁路物流产品体系进一步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4: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了城际班列产品，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处处长何峰林：
15: 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实行网上公开订舱，为跨区域货物运输提供更快速、准时、可靠、经济的综合物流解决方案。
14: 大宗货物直达列车是铁路针对需求稳定的大批量物资运输推出的物流产品。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大宗货物直达列车423列。
15: 国铁集团对电煤、粮食、春耕化肥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
14: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重点优化了回程中欧班列线路，新增浙江金华经萍乡口岸出境、河南郑州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以及经磨憨口岸入境到四川成都的3条中亚班列线路，助力我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开展经贸往来。
11: 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总台记者杜西蒙、刘颖超、王伟报道。
16: 在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心理诊室内，不少居民因失眠、焦虑、心烦等问题前来寻求帮助。今年，上海市卫健委启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心理健康诊室建设，同步出台了全国首个社区心理健康诊室建设方案与指引。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透露，
17: 心理咨询师这个团队下沉到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里面，赋能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来推动我们广覆盖的初筛心理健康门诊，负责精准的评估与干预，这样呢就形成了我们家医广筛诊室干预在有序转诊的闭环模式。目前我们中心的心理健康诊室的年服务量已经超过了1500人次。
16: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科教部主任王丽娜说，家门口的基层心理服务能让更多人了解到心理健康的重要，
18: 像去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一样，更多的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去预防心理问题的发生。
16: 中国海洋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牟宏伟建议，更加触手可及的心理健康服务将有利于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19: 学校和医疗的层面建立绿色转介通道，当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医疗的资源，那包括全社会的层面可以去建立非医疗场域的支持的网络，帮助孩子们更好的去恢复。
6: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大幅降低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0: 经营者集中审查工作，一头连着企业，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公平正义，关乎经营主体发展活力。2026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共收到经营者集中申报489件，审结440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二司司长徐乐夫介绍，
21: 我们对没有竞争问题的案件加快放行，平均审查时间29.8天。
20: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取得了突出成效，核心是把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案件分流至快速审查通道，让交易在更短时间内获得审批。
21: 2014年或无条件批准的检疫案件占全部无条件批准案件比重为49.2%，到今年以来已增长到88.8%，绝大多数并购交易通过检疫案件审查获得了快速放行。
20: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申报材料合理精简，透明度显著增强。徐乐夫表示，
21: 检疫案件审查效率不断提升，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39.9天缩短至今年以来的18.6天，大幅降低了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强化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
6: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有关保健食品原料破壁灵芝孢子粉、褪黑素、辅酶 Q10、螺旋藻的推荐性国家标准，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11: 葛洲坝航运扩能今天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
6: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明天到13号，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摄氏度。今晚到明天上午，辽宁中东部、北京东南部、河北中东部、江苏中部、四川盆地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正在冰岛首都雷克雅贝克召开，中国用自身的理念和行动向国际社会传递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0: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1: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北极治理事实上是建立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斯皮斯贝尔根群岛条约以及北极理事会各项协定的基础之上，各方应当尊重这些法律和治理的框架，要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0: 尊重是重建互信的前提，合作是打破僵局的路径，共赢是凝聚共识的动力，可持续是北极未来的保障。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1: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通过这次会议，中国也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2: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10月为30万吨，11月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说，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10号凌晨介绍了俄美两国领导人通话的有关情况。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试图破坏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并对民众实施袭击，目前不可能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特朗普已指示将普京在通话中传递的信息转达给乌克兰代表团。
11: 美国政府9号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强烈反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3: 美国国务院9号声明称，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在许可豁免范围之外，国际刑事法院相关在美资产将被冻结，相关交易遭到禁止。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美国现在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力度，主要还是和以色列相关。
24: 因为从以前就美国对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就都有意见，
2: 但是呢还没有走到说对整个法院对整个法官制裁这一步。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出现之后，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做出了很多对以色列不利的判决，其中包括做出了对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军方领导人的判决。在这种情况下，

0: 制裁整个法院。
1: 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当地时间9号，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
2: 巴拿马9号发生 7.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目前尚无人员死亡的报告。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的伤亡报告。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馆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灾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此次地震受影响最大的地区位于巴拿马西南部沿海地区，距离首都巴拿马城大约300公里。其中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当天首次地震的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截至目前，巴拿马共监测到超过100次余震，包括6级以上的余震。目前地震导致巴拿马全国多处建筑受损。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位于首都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临时关闭后逐步恢复运营，但是部分航空公司取消了航班，或将航班转至周边国家机场降落。首都巴拿马城的地铁运行也受到影响中断。
1: 我在圣米格利托地铁站，地震发生时太可怕了，太吓人了，然后就听到警报，大家疏散，有人一直在说镇静，人们才开始回归相对平静，但是第一时间就疏散了。
4: 晃得非常厉害，我们正在吃午饭，我们下楼并没上楼，因为火警铃声响了，喷水装置也启动了。
3: 强震发生后，巴拿马运河仍保持正常运营。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表示，由于部分地区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受灾区域。
5: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机场航站楼，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2: 南非部分地区近日发生反移民抗议活动，并伴有针对外国人的暴力骚乱。中国驻南非大使馆9号发布提醒，敦促在南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王远、姚义斌，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
0: 明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10月12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明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10月12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3: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今天食养有方的节目。咱们今天呢，跟叔叔阿姨们聊一个特别熟悉，但是很多人呢平时又不太认真琢磨的问题啊。比如说晚上这几个小时您是怎么度过的？
12: 是的，人过了60岁70岁以后啊，白天的生活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了。孩子们呢有自己的工作，家里的大事儿小事儿也慢慢少了，到了晚上反而容易发现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多了起来。
13: 嗯，你说的没错，大部分听友呢晚饭过后呢会去散步，还得数够步数啊，就是走够这个每天自己的要求。
12: 对，
13: 认为呢就是锻炼身体了，晚上呢能睡得好一点。另外呢回到家就是打开电视，要不就是看看手机的视频，不知不觉啊2个小时过去了。这个时候呢眼睛酸脖子疼，一点睡意都没有，说不定肚子还饿了，想找点东西吃呢。
12: 对对对，你说的非常形象，就是追求健康的生活，拥有一个好睡眠是很重要的。但好睡眠从哪里来？关键就2个字，规律。到点就困，上床就睡，这种状态呢我看大部分听友都是羡慕的。自己呢上床还忍不住想看会儿手机啊，刷个视频啊，对吧？短剧一刷就是2个小时。这些不好的习惯是很多叔叔阿姨不是不知道，但是一时半会就是改不过来。
13: 嗯，对，这个睡眠的节律呢要一点点的调整。比如说今天啊我们早点放下手机，早个10分钟，明天晚饭呢稍微提前一点，后天晚上少看一会儿电视，慢慢让身体和生活形成自己的节奏。尤其是晚上不妨给自己呢留一段真正安静下来的时间，泡泡脚，听听广播，看看书，跟老伴儿聊聊天，或者什么都不做，就坐在那里歇一会儿。白天操心了一辈子，到了晚上呢也应该给自己留一点安安静静的时间。
12: 没错，其实说到底呢还是别把晚上的时间过得跟白天一样忙，尤其是到了秋冬天气慢慢凉下来以后，特别要注意自己的睡眠节律。我们先把睡前的事儿啊变少放慢，然后呢试一试在饮食上做些调整，比如晚饭少吃点，睡前泡泡脚，这些看起来都是小事儿，可它们其实都属于我们每天的生活。那么今天我还是要向大家推荐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睡前喝一勺国药药材出品的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
13: 哎呦，这个产品可是有一阵子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啊！听说呢是做了全新的升级是吗？
12: 没错，配料表呢还是那个经典组合，但这一次的选料更加讲究了。就是这一盒安睡膏里面用的都是道地产区的原料，像酸枣仁，必须选用中国的酸枣仁之都河北省邢台的，地处太行山的丘陵地带，天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而且呢昼夜温差也比较大，有利于酸枣仁有效成分的积累。龙眼必须是福建莆田的，茯苓是云南丽江的，山药是河南温县的，真的是做到了用心熬出一关好药方。
13: 听说呢光是熬制就采用了8反9制的工艺，要2天2夜，这个时间确实不短。
12: 对，因为呢像膏方这种东西啊，最怕大家只看最后这一小瓶，却不知道它前面经历了从原料处理到蒸制浓缩再到蜜炼，整个过程需要时间。2天2夜的人工熬制也意味着它不是简单的把几样东西混在一起就结束了。所以呢大家今天听到这一款产品，重点可以记住几个关键词儿：第一个，国药药材出品，这是品质的保障；第二，全新升级11味原料；第三，8反9制蜜炼工艺，需要2天2夜人工熬制。我们这里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在里面，所以呢不用担心过甜不敢吃的情况。价格呢咱们也直接不绕弯子，市场售价呢是149块钱一瓶，我们呢向打进订购热线400-969-6868，前30位听友免费发放大额健康补贴，每盒安睡膏您到手价只要29块钱。
13: 哎呦， 每罐才要29块钱啊、嗯、那相当于是二折的体验机会了，算下来每天花费不到1块钱哦。
12: 没错，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哈，400-969-6868，400-969-6868。不仅如此，今天如果您按周期订购呢，我们还有惊喜好礼赠送，补贴的名额有限，热线呢只开通5分钟，400-969-6868，400-969-6868。
13: 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那今天呢是29元，这个价格叔叔阿姨一定能记住。但我还是那句话，一款东西到底适不适合自己，只有体验了才知道。所以说，拨打热线订购体验，按周期吃，相信咱们的推荐。400-969-6868，400-969-6868。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一说啊，这瓶膏方是怎么做出来的吧。
12: 好，咱们接着往下说哈。刚才呢，咱们说到了这一款国药药材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是经过了8矾9制的工艺。这个词儿啊，听着有点专业。具体说，一锅膏方真正开始制作之前，原料呢要先经过辨认、挑选和处理。哪些原料需要清洗，哪些需要浸润，哪些需要分别处理，不能完全按照同一个方式来做，更不是几种原料往锅里面一倒，煮一煮，搅一搅，最后啊装进瓶子里那么简单。原料处理好了，还要进行提取，把需要的部分慢慢煎出来，再经过过滤浓缩，让原本比较稀的液体逐渐变成有浓度的膏体，锅里的水分一点点的减少，原料的气味慢慢散出来。熬制的人不能就站在旁边等着，还要留意火候状态和锅里的变化，火太急了也不行。
13: 哎呦，还真的是不简单啊。我替我们的听众问一句，那是不是熬的时间越长就一定越好？
12: 咱们不能简单的说时间越长就一定越好，时间本身不是品质的唯一标准。这个时候呢，我们说的国药药材这个品牌就很关键了，人家是有老师傅的经验，还有现代的生产线，传承古法的同时也用先进的检测设备，确保从原料处理到提取浓缩再到蜜炼成膏全程管理，保证每瓶膏方的品质是稳定的。
13: 这么说下来呢，大家就很放心了。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呢，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水一冲就化开，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长期坚持。更重要的是，这次呢是厂家为了感谢大家的认可，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呢是194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一瓶。睡前呢，你可以吃，坚持一段时间啊，感受一下身体的变化。虽然价格打折了，但是我们的品质不会打折。别犹豫了，订购热线为你开通，400-969-6868，400-969-6868。
12: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呢，感觉自己睡得不好，就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数羊。睡眠啊，不是你做对了什么，而是你坚持做对了。无论是保持放松的心情，还是养成睡前良好的习惯，还是通过食养来调理，这几样咱们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对吧？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您就睡前吃上一勺，温水冲开，喝上一段时间。
13: 很多事情不能拖，越拖着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就后悔了。现在呢，花29块钱给睡眠加加营养，这个道理我相信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不光能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锁定国药药材精装版的正品保证。
12: 没错，配料表呢还是那个经典组合，但这一次的选料更加讲究了。就是这一盒安睡膏里面用的都是道地产区的原料，像酸枣仁，必须选用中国的酸枣仁之都河北省邢台的，地处太行山的丘陵地带，天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而且呢昼夜温差也比较大，有利于酸枣仁有效成分的积累。龙眼必须是福建莆田的，茯苓是云南丽江的，山药是河南温县的，真的是做到了用心熬出一罐好药方。
13: 听说呢，光是熬制就采用了8矾9制的工艺，要2天2夜，这个时间确实不短。
12: 对，因为呢，像膏方这种东西啊，最怕大家只看最后这一小瓶，却不知道它前面经历了从原料处理到 蒸制、浓缩，再到蜜炼，整个过程需要时间，两天两夜的人工熬制，也意味着它不是简单的把几样东西混在一起就结束了。所以呢，大家今天听到这一款产品，重点可以记住几个关键词儿：第一个，国药药材出品，这是品质的保障；第二，全新升级11味原料；第三，八反九制蜜炼工艺，需要两天两夜人工熬制，我们这里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在里面，所以呢，不用担心过甜不敢吃的情况。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的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位经典食材的配伍，高脂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的营养一次补齐。只要您现在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为了能够睡得着、睡得沉、醒来有精神，现在就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祝您订购成功。
14: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15: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呀？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丈他们呀都说好。
14: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小亮，开客厅灯。
15: 哎，还真亮了。
14: 对呀，以后啊，您要是想开灯或者关灯，只要喊一声就行了。哎，对了，还有这个，我给您装上。
15: 哎，按钮是干嘛的呀？
14: 这个呀，叫一键呼叫。你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按这个红色按钮，我手机就会收到提醒。哎，我知道你。
16: 让每一声呼唤都有温暖的回响。智慧养老，为爱保驾护航。
17: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18: 还记得这个味道，
17: 让你非常想念？
18: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17: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19: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范晓萱，你的甜蜜，轻快的节奏，俏皮的编曲，与范晓萱灵动甜美的嗓音形成最和谐的表达。陈冠茜在词曲创作完成之后，又对歌词多次修改，变得更适合范晓萱的个性，让这首歌既藏着少女心动的懵懂，又带着被伤后的利落，成为华语乐坛中甜中带刺的经典。我是小彤，经典歌曲永远不会衰老，一直都会稳稳地陪伴着我们。伍思凯，爱与愁。

爱与愁，来自伍思凯。年轻时总以为爱能对抗所有难题，到头来才发现只靠一腔执念只会滋生无尽忧愁。年少的执着只能支撑一时的行动，长久的感情还需要包容适配与互相迁就。我是小彤，每一段经典旋律都是时光的流声，藏着无数人的往昔回忆。 Without you, 失去你，来自 Mariah Carey。

0: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

0: 时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明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10月12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明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10月12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5: 书香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书写时代，文心点亮鹏城。15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新大众文艺的风起云涌，正是这一顶层设计在基层实践中结出的硕果。新大众文艺根植于深厚的历史文化沃土，落脚于普通人的真实生活。它的创作者来自各行各业，是活跃在生产生活第一线的普通人。时代画卷中的徐州，正以厚土培根之力，让更多新大众文艺的新苗在徐州大地拔节生长。本期节目，我们继续展播徐州市新大众文艺作家的代表作品。今天为大家播出的是《席盈盈》《山河有灵》《少年有光》《河狸的河》。
6: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席盈盈。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本充满自然温柔与少年成长力量的书《河狸的河》。在辽阔的北疆大地上，清澈的乌伦古河缓缓流淌，这里生活着淳朴善良的哈萨克族牧民，也藏着一群可爱又特别的小生灵。这就是我这本书故事开始的地方。故事的主人公是哈萨克族少年叶尔肯，他和家人告别了世代狩猎、逐水草而居的迁徙生活，终于在美丽

0: 但在敏感内向又善良的少年叶尔肯眼里，和离不是麻烦，而是陌生又可爱的邻居。在所有人都反对斥责和离的时候，只有叶尔肯和慈祥的爷爷默默守护着这群小生灵。就这样，一场勇敢的少年秘密守护行动在乌伦古河畔悄悄展开。成长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为了守护和离库尔和他的家族，叶尔肯承受了太多压力。他要面对父亲严厉的斥责，承受身边小伙伴的不理解，还要顶着全村村民的反对与不解。曾经胆怯敏感不够勇敢的他，一次次站出来，用小小的身躯守护着和离。也是在一次次的坚持与守护中，叶尔肯慢慢蜕变，慢慢长大。他褪去了内心的怯懦，唤醒了草原儿女骨子里独有的坚韧与勇敢。更重要的是，他慢慢读懂了和离的秘密。这些看似调皮的小家伙根本不是家园的破坏者，而是整条河流最了不起的自然小工程师。他们筑坝拦水，搭建巢穴，净化水源，默默打理着乌伦古河的生态，滋养着整片土地，让草原更茂盛，河水更清澈，让所有人的家园变得越来越好。读完这个故事，相信大家都会和叶尔肯一样，读懂最珍贵的生命真谛。我在书中写下了爱家、爱邻、爱河的和离精神，也借爷爷的话语传递了最朴素也最深刻的自然哲理。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世间所有的生命都有自己生存的方式，山川河流，草木生灵，人与自然本就是共生共长，彼此滋养的整体。我们同住一片大地，皆是彼此的邻居与家人。这本书不仅是一个治愈有趣的成长故事，更是一曲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温柔赞歌。它记录了一个少年的勇敢蜕变，也教会了孩子们善良、坚守与包容。让我们学会敬畏自然，善待万物，热爱家园。如果你喜欢自然，热爱成长，如果你想读懂生命的温柔与力量，那么这本《和离的河》推荐你细细品读。愿每一个读完这本书的孩子都能心怀善意，勇敢坚定，守护身边的每一份美好。谢谢大家。
1: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2: 你是谁呀？
1: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3: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4: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十月正是吃栗子的时候，大街小巷又飘起了炒栗子的香味儿。栗子味道鲜美，风味独特。其实栗子不仅是美食，还有一定的滋补功效。中医认为栗子性味甘温，入脾

0: 胃肾三金有养胃、健脾、补肾等功效。需要提醒大家，栗子虽好吃又有营养，但是也不要多吃，以免引起消化不良。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只是去海边度了个假，回来就被确诊为系统性红斑狼疮，真的只是太阳惹的祸吗？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系统性红斑狼疮。对于系统性红斑狼疮，大家有着各种疑问，直达问诊室回答患者朋友提出的问题，消除大家对疾病的错误认知。除了积极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的自我健康管理也很重要。医生有话说，告诉大家生活中的注意事项。最近有位听众朋友赵女士联系到我们健康之家栏目，希望获得有关系统性红斑狼疮的相关知识。听众要求必须满足啊，让我们从赵女士的自述开始今天的节目，共同了解系统性红斑狼疮。
1: 暑期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去海边度了个假，回来呢，我脸上就开始起红斑。起初我以为是晒伤斑，就用一些晒后修复的产品啊，或者是冰袋冷敷一下，但是都不管用，而且我还总是出现肌肉疼啊、手腕疼的这些症状，人也觉得疲乏。我先生就让我去医院查一查，我一直工作忙就拖着没去，直到前段时间有空才去医院就诊。可让我没想到的是，我到了皮肤科，医生看看我的脸就开始给我开血尿检查。我当时就很奇怪，但是也没好意思问，寻思听医生的呗。检查结果出来后，这皮肤科医生居然让我去风湿免疫科就诊。谁成想这最后居然是系统性红斑狼疮。我就不懂了，我不就是去海边晒点太阳吗？怎么回来就得了系统性红斑狼疮呢？
0: 海边度个假，晒个大太阳，真的就能引起系统性红斑狼疮吗？系统性红斑狼疮到底是怎么回事？接下来健康专家号风湿免疫科专家带我们一探究竟，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2: 本期嘉宾江南，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医师，擅长系统性红斑狼疮、类风湿关节炎、复发性多软骨炎、系统性血管炎等风湿免疫病的诊治和研究。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医师江南。
0: 好的，非常欢迎您哈。那首先呢，先给我们分享一个您门诊当中系统性红斑狼疮的病例故事好吗？
3: 可能一个病例故事不能概括我们对红斑狼疮患者的印象，可能在这么多年的诊疗过程中有很多让人印象深刻的病例啊，但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自己觉得最有感触的就是我们一开始接诊到一个病人，他可能是一个还在上中学的学生，然后慢慢的跟着我随诊啊，到上大学，到结婚，到自己生了孩子啊，一直都病情控制很好啊，生活也过得很幸福。那看到这样的病人，每次的时候我都会感慨，我说哎呀，你都这么多年过去了啊，情况还是很好，这也是我们医生就非常大的一个成就感吧。
0: 那么江主任这个话呢，至少告诉我们一个信息，就是系统性红斑狼疮其实是可以控制得很好的。
3: 是的。
0: 那么之前呢，我们节目开头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案例，那案例中的赵女士呢，她很不理解，自己呢不过就是去海边度了个假，怎么回来就得了系统性红斑狼疮呢？我们能不能先了解一下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发病原因到底是什么？
3: 实际上呢，它不会是因为只晒了个太阳就得红斑狼疮啊，晒太阳或者我们说接触紫外线只是导致红斑狼疮诱发它发病的因素之一。那病人得红斑狼疮其实相关的因素是非常非常多的，那至今我们也没有办法完全去阐释清楚它这个发病的机制，但是呢我们知道有一些相关的因素啊，包括有遗传的因素，包括有环境的因素啊，比如粉尘啊等等，然后包括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紫外线的影响 啊，其他的包括有一些感染啊、菌群啊，这些都会对这个免疫系统产生一定的影响。总之，红斑狼疮发病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不是一个单一的因素导致的它发病。
0: 嗯，就是晒伤可能是它的一个发病诱因，但实际上它身体本身是有免疫的一些问题的，是吗？
3: 是的。
0: 嗯，那我们还是先就着案例来说哈。那么赵女士的状况有晒伤斑，当然这个晒伤斑我们后来诊断应该不是晒伤斑了，但同时呢她还有肌肉疼、手腕疼。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一般有哪些症状表现呢？
3: 我们经常说啊，红斑狼疮这个病是一个从头发丝儿到脚后跟都能够影响到的疾病啊，它不光影响到皮肤啊，关节也会影响到我们几乎身上的每一个器官。那我们会更重视的是这个病人有没有这些重要的内脏器官受到的影响，比如说啊，神经系统啊、心脏啊、肺啊、肾脏啊等等这些的器官啊。实际上红斑狼疮是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表现的，有人表现就是皮肤有起红斑，也有人病人会问说我根本就没有红斑，我怎么也叫红斑狼疮？实际上也有很多是不出现皮疹的这些红斑狼疮的病人，那他们可能有的病人表现是发烧，有的人是关节疼啊，有的人是啊肾脏受到了影响等等等等。
0: 那系统性红斑狼疮它的发病的实质，或者这个疾病的实质到底是啥呢？
3: 这个疾病的实质呢，实际上就是免疫系统的一个紊乱。我们经常跟病人举例子说，就是说这个免疫系统啊，就好像我们身体里面的军队，它来保护我们，防止受到外面来的细菌病毒的侵害。但是呢，有一天它不分敌我了，开始攻击我们自己的身体，这就造成了我们的自身免疫性疾病。那其中红斑狼疮呢，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
0: 嗯，就是说我们的免疫系统攻击我们自己的器官，那其中呢，就是所谓起皮疹，就是起这个红斑狼疮，起这个所谓的疮，它其实是一个症状，但是它更可能的是攻击我们的一些重要的脏器，是这样的吗？
3: 对，不同的患者呢，临床表现实际上有很多的差异，有的病人表现比较轻啊，有的病人表现就比较严重，就会影响到一些内脏的器官，所以在临床上我们也会仔细的去区分哪些是比较轻的患者，哪些是啊相对偏重的患者，治疗的方案就是不一样的。
0: 那除了这个所谓的斑，所谓的斑疹，那么系统性红斑狼疮还有可能有哪些比较典型的症状呢？
3: 其实最具有特征性的就是脸上的我们叫蝶形红斑啊。为什么叫红斑狼疮呢？实际上它跟狼脸上的花纹有些类似，就是在两个这个颧骨这个部位出现红斑，这是狼疮最典型的一个表现啊。其他的常见的表现呢，就包括发烧啊、关节疼，然后肾脏的病变是狼疮病人相对比较常见的一个表现。那病人可能会看到自己尿里面的泡沫增多，然后去化验发现这个尿检尿里面有蛋白、有潜血这样的情况。
0: 嗯，那我们其实现在很关心，想了解一下目前关于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的治疗有什么新的发展，或者目前我们如果诊断出来得了系统性红斑狼疮，医生是怎么给我们治的，能治到什么程度呢？
3: 红斑狼疮的治疗呢，实际上有多种的药物，很多类的药物。那对大多数病人来说，最基础的药物还是糖皮质激素啊，这是我们治疗红斑狼疮最基本的一个药物。另外呢，我们会有用一些免疫调节的药物，比如说羟氯喹，这是一个我们绝大多数红斑狼疮的患者都需要服用的一个免疫调节剂。另外呢，我们会根据病人的轻重来去决定要不要加用抑制它异常免疫的药物啊，像环磷酰胺呀、马替麦考芬酯等等这些免疫抑制剂。那另外呢，最近十几年吧，也有红斑狼疮治疗的一些生物制剂啊，经常也有患者会去门诊咨询我们说，我这个情况需不需要用生物制剂？实际上对红斑狼疮来说，目前生物制剂它还是一个作为辅助治疗，并不能够替代激素和免疫制剂的位置啊，它能够帮助我们病人更好地控制病情， 更好的把激素减到最小的剂量，把免疫制剂减下来，但是并不能替代这个激素和免疫制剂啊，基本上就是这几类药物是最重要的，激素、免疫调节剂、免疫制剂和生物制剂。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分享一些搜集到的关于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的问题，我们请江主任给我们一一的来回答好吗？
3: 好的。
0: 我们一边聊一边再继续来介绍系统性红斑狼疮。那么我们听众刘女士，她确诊系统性红斑狼疮以后呢，上网发现激素的副作用很大，目前呢她是服用一片泼尼松，她感觉自己状态良好，哎，就想把激素停了。刘女士想问问，这药量也不是很大，可以停掉这一片药吗？
3: 这个是非常多的患者都有的这样一个疑问啊。实际上确实长期服用激素呢，会对病人的这个脂代谢呀、血压、血糖这些会有缓慢的影响啊，也可能会增加这个动脉粥样硬化等等这些的风险。但是一般来说呢，我们认为在一片半以下的激素就是相对安全的。但是我们也希望能够给病人把激素减到最小的剂量，甚至是停用啊，这是我们也是我们风湿免疫科医生的共识。对于红斑狼疮的患者，我们是会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尝试给他停药的啊。但是这个停用激素呢，一定是在医生的专业的指导下啊。医生根据每个病人不同的情况来去制定个体化的去减停药的方案啊。患者千万不要去自己来去停药，觉得一片的激素量不大了我就把它停掉了，这个是不可以的。那医生会根据他临床的情况和指标来去给他减这个激素，那可能一片激素我们会让他先一天吃一片，一天吃半片，这样然后再改成每天吃半片等等，这样个体化的减量的方案才能帮助他顺利的把这个药减下去啊。否则如果自己这个乱减药的话，那还是有很高的复发的风险的。
0: 对，其实我就想具体问问，万一我就是觉得没什么关系，我自己擅自把药停了，可能会有什么后果呢？
3: 嗯，那这个最大的风险可能就是这个疾病的复发啊。那还是确实我们在临床上也会见到有些患者自己停了药之后啊，刚开始可能没事，过几个月过半年一年，他的疾病就会出现复发啊。所以一定要在医生的监督下按医生的方案来科学的去减药减激素。
0: 嗯，然后还有就是刚才江主任说到这个副作用的问题哈，可能您刚才说到一片，就是一片半以下，就是相对来讲副作用就比较小了，那其实可能我们还是很关心，就是这一片激素这个比较低的剂量对人体的副作用到底会是什么样的呢？
3: 嗯，因为现在我们红斑狼疮的患者治疗效果都比较好了，很多患者呢生存期都非常的长，所以呢我们就会更关心长期之后，比如几十年之后，那这些患者他会不会心脑血管疾病这个冠心病啊、动脉粥样硬化这些合并症的情况啊。那这个不是红斑狼疮本身造成的，那可能跟他长期的激素啊等等这些药物治疗有关系，所以我们随着红斑狼疮的愈后越来越好，我们才会关注到这个问题。所以患者呢在使用激素的过程当中呢，也需要去监测一些相关的长期的这个副作用，包括这个动脉粥样硬化呀、血脂的水平啊，也包括骨质疏松啊等等很多这个相关的代谢方面的这个东西。其实医生在定期给患者随访的过程中都会对这些进行考虑，来去做定期的评估和监测。
0: 嗯，医生会想尽办法给我们患者最佳的一个方案，既不能不治病，也不能用药过度造成副作用，当然这个其实是一个相对的平衡哈。
3: 对。
0: 嗯，那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有想停药的朋友啊，也有不敢停药的患者朋友。我们听众的吴女士，她表示呢自己每隔一天一片泼尼松，同时呢服用一些比较强效的免疫抑制剂，系统性红斑狼疮的病情一直比较稳定。前一段时间呢，大夫是建议吴女士激素完全停掉， 但是吴女士见过停了药复发的情况，觉得自己啊好不容易达到这么一个稳定的状态，担心一减就出问题。她想知道自己是不是可以慢点减，比如隔两天吃一次激素，或者一星期吃一次激素，这样行不行？
3: 实际上减药的过程当中，确实隔天吃一片的激素呢，我们有的时候会直接给患者停掉，有的时候还会再去进一步的往下减，再去停，比如说像

0: 说的这个隔天吃半片的激素啊，是会有这种情况的。至于具体到某一个患者，我们怎么来去检，怎么来去停，那是医生根据患者个体化的不同的情况来去制定的。那但是呢，医生如果做出了您可以停药的这个决定，那一定是在充分的评估了您的病情非常稳定的情况下才会做出这个建议的，一定会考虑到这个有可能的这个复发的风险啊，这个是风险是在一个很小而且可控的范围之内，我们才去会去给病人停这个激素啊。当然停药之后我们也会给病人啊密切的监测他的病情，一旦出现细微的波动，那我们会及时的来调整治疗。所以只要是规律的在医生这里随访，按照医生的建议来去调整这个治疗方案，那这个患者们都还是比较安全的。
1: 嗯，那从前面患者的这个病例当中啊，我们也知道就是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患者其实是有可以停用激素的这一天的，当然肯定是因人而异了。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一般想让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维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那么他的激素用量是多少，这个状态可能会维持多久呢？
0: 嗯，就是还是确实是因人而异，每个病人不同啊，有些病人可能可以长期停用激素，就不用激素啊，用一点这个免疫调节的药物来就能够维持它长期的稳定。那有些病人呢，确实他就停不了激素，可能他就要长期吃着一片或者半片的激素，他才能够维持他病情的稳定。但我们一般对红斑狼疮患者长期的治疗，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要把他的激素减到不大于一片半的这样一个剂量。啊，这样长期的副作用相对来说就很小了，因为一片的激素基本上就是人的生理剂量的这样一个激素，所以每个患者呢，这个能够维持他长期稳定的激素剂量不一样，但是绝大多数患者激素都能够控制在一个安全的剂量范围之内。
1: 嗯，而且是有希望有停药的那一天哈。
0: 是的，还是有相当一部分患者可以停用激素的。
1: 嗯，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强效的免疫抑制剂，这里我其实挺好奇的，激素不就是抑制我们的免疫的吗？然后免疫抑制剂又是什么东西？它和激素一样也有副作用吗？
0: 实际上确实激素和免疫抑制剂它们都是从不同的机制，从不同的作用方向上来去对这个异常的免疫，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攻击自己身体的这个免疫系统来进行一个抑制。那免疫制剂很大的一个作用就是它能够帮助激素把量减下来，病人可能一开始吃着很大量的激素，十片十二片的激素控制得很好，但不可能长期用这么大量的激素，所以就需要一个免疫制剂帮助同时控制这个异常的免疫，这样激素慢慢的撤下来，免疫制剂顶上去。那至于免疫制剂呢，不同种类的免疫制剂呢都有可能发生的副作用啊，医生都会在给病人处方的时候会考虑到这一个病人适合哪一种免疫制剂，并且会在这个随访监测的过程中监测可能发生的副作用。当然应该说绝大多数的副作用在绝大多数的病人身上是不会发生的啊，药物相对来说大多数都是很安全的。那患者只要做好定期的监测和随访基本上都是安全的。那其中患者自己要做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不管是激素还是免疫制剂还是他的这个疾病红斑狼疮本身，都会降低他自己身体正常的免疫力。我们说这个免疫系统都来攻击自己了，而反而对外来的这些细菌病毒的抵抗力就变弱了。这个时候患者们长期在生活中要做好的一件事就是对于感染的预防。
1: 嗯，那我们在服用免疫抑制剂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不同种的免疫制剂需要注意监测的东西就不太一样，像有些药物就需要监测这个血常规，有的药物要监测肝功能，有的药物呢有可能会对血压有影响，就要监测血压，有的要监测肾功能等等，每个药物是不一样的啊。但是呢大夫在给患者处方一个药物的时候呢，都会说明这个药物常见。

0: 的不良反应啊，需要怎么去监测。
1: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个病例哈，丁女士前些年确诊系统性红斑狼疮住院了，当时呢医生为她进行了激素的冲击治疗，丁女士呢也因此迅速长胖。那很多人都说这个激素的量减下来就会瘦下来，但是丁女士现在的激素量已经不是很大了，却还没有瘦下来，她认为和冲击治疗有关。那么我们来了解一下冲击治疗到底怎么回事，这个激素的冲击治疗真的有那么大的副作用吗？
0: 激素冲击治疗呢，是我们在短时间，比如三天到五天这样一个时间段内，每天给一个超大剂量的激素的输注，来去很好的控制这个异常的免疫反应和这个炎症反应。那我们需要激素冲击治疗的患者呢，都是相对来说比较重的患者啊，一是可能这个红斑狼疮出现危象，危及到患者生命的时候，我们要挽救生命啊。第二个就是可能危及到他某一个器官的功能，比如说这个可能会造成他的肾衰竭、心功能衰竭等等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去进行激素冲击治疗。或者是我们常规剂量的激素免疫制剂治疗没有办法控制病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去进行激素冲击。当然所有的激素冲击都是医生充分的评估之后来做出的决定，一方面要起到这个对患者一个好的治疗作用，另外一方面呢也要尽量避免去发生这个大剂量激素的一个不良反应。那激素冲击呢，我们会特别关心一些在冲击期间，比如说他感染啊，比如说心功能不全，比如说消化道出血、低钾血症等等这些不良反应的情况，那这个也会进行相应的很好的一个预防。那至于长期来说呢，激素冲击肯定也会对这些脂代谢啊，包括这个患者说的长胖啊，这些会有一些影响，但是总的来说，一定是我们给他激素冲击治疗，一定是利远远大于弊啊，获益远远高过风险的时候，才会给这样一个治疗。同时，我们也会密切的监测不良反应的这个发生，和去对它进行相应的预防。
1: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就是到患者到了危及生命，或者是某些重要的脏器面临非常严重的损伤的时候，我们才会给他用激素冲击的治疗方法。但是激素冲击治疗会有副作用，可是跟这个救命相比，那我们也只能来用了。医生会权衡这个救命和副作用之间的一个平衡。
0: 对，是的。而且并不是，还是跟刚才说的一样，并不是它可能的副作用都会发生啊。实际上大多数患者是不会发生这个很显著的副作用的啊，可能确实长胖，很多病人会长胖啊，但是很多严重的副作用都是在可控范围之内，并且发生率很低的。总的来说，我们医生给患者不管是什么治疗，一定是建立在不伤害患者的基础上。
2: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第四个病例哈，陈女士在激素减下来以后呢，白细胞就开始往下掉，但是大夫在评估了她的整体化验结果和状态以后，却表示不用太过关注。系统性红斑狼疮这一疾病就是容易导致白细胞低，但是陈女士却很担心，想知道自己要不要吃点生白细胞的药。那白细胞低会对她的日常生活造成影响吗？
0: 确实在我们红斑狼疮和其他一些免疫病的患者中，白细胞低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临床表现。那一般呢来说，我们会评估他白细胞低到什么程度，然后白细胞降低以后对他的抵抗力的影响有多大如果这个病人白细胞降低的不太厉害，也没有说因为白细胞低了之后就反复的发生感染的这种情况，那我们可能并不需要去对这个白细胞进行特别刻意的处理其实我们如果想提高白细胞的水平 是比较容易的。很多病人只要用一些激素，他的白细胞就能提上来。但是我们会权衡，可能如果白细胞低一点，对他平时的日常生活没有什么影响，那反而可能加上激素会对他长期会有一些副作用。那我们会权衡利弊来决定到底需不需要加这个激素或者加上其他的治疗。如果确实白细胞水平非常的低啊，而且有反复的有感染的发生，那我们还是要想办法把这个白细胞提上来。
1: 那我们也顺便问一下，像陈女士这样，白细胞稍微有点低，然后医生又认为呢，可以维持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案，那她在日常生活中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一方面就是要注意对感染的预防啊，这个保持室内的通风，然后少去这个人多的地方，然后出门要戴好口罩，注意好手卫生、口腔的卫生等等。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定期的监测他这个白细胞的水平来去这个评估他的病情有没有变化，需不需要调整治疗。
1: 就是主要就是免疫力相对要低一点，所以要做好各种防护，同时呢要遵医嘱定期监测。
0: 是的。
1: 好的，那我们现在来看看下一个病例哈。这位是冯女士，她今年40岁。冯女士的姥姥呢是因为系统性红斑狼疮去世的，所以她的母亲就很紧张了，每年都要带着冯女士和自己一起去做狼疮的相关检查，但是冯女士自己却觉得没有必要。那么我们也来问一问江主任哈，您觉得冯女士母亲的这个做法有必要吗？
0: 实际上确实我们在临床上可以见到红斑狼疮或者其他的一些免疫病有一些家族聚集的这个现象，但是这并不是说明这个病是这个我们传统上说的这种遗传病啊。我一般会跟患者这样解释啊，就好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父母如果有这个病呢，孩子得的几率会比父母没有的人会高一些，但是并不是说他一定会遗传的。那至于对于亲属有红斑狼疮的这个人，他健康人，他要不要去进行筛查呢？实际上这个目前国际上也没有定论。那实际上全世界的医生和研究者都在做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希望能够识别这些人当中谁是容易出现红斑狼疮的这个患者，那么可能对不同的人就要有不同的筛查策略。那就目前来说呢，如果说确实家里人有这个病史啊，也担心这方面的问题，可以每年去检测几项非常简单的，包括抗体啊、补体这几项简单的指标去排查一下，这也是没有问题的。
1: 那我们也顺便问一下，就是我们刚才说到遗传因素，它是一个有可能有影响的因素。那我想除了遗传因素，就是除了我家里人有这个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患者，那么还有哪些因素，或者是说有哪些人是这个系统性红斑狼疮的高危人群，可能需要重点关注呢？
0: 首先呢，可能性别和这个激素水平对红斑狼疮还是有影响的。我们红斑狼疮多数的患者都是女性，基本上女性和男性的比是9:1啊。那另外呢，就是女性在比如说妊娠的时候，这个激素水平有波动啊，也会可能额外的增加一点这方面的风险。其他呢，其实还有很多的因素，比如说吸烟就是一个很不好的，对于免疫系统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因素啊。其他的就我们刚才说的接触紫外线、暴晒，这是一个会刺激我们的免疫系统产生异常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啊。其他还有一些，比如说一些病毒感染一些这个肠道菌群的失衡都有可能对这方面产生影响。
1: 就是说如果您家里有人有系统性红斑狼疮，那可能我们就要在这些方面多加注意，比如说别吸烟避免暴晒然后增强免疫力是不是？
0: 对，这个吸烟可以说是对各种疾病不管是这个心脑血管疾病、肿瘤性疾病、免疫性疾病，都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影响的因素。所以医生一般都会建议所有人都尽量不要去吸烟至于其他的呢， 就是不要去盲目的去增强免疫力，因为我们的这个自身免疫病它不是免疫力低，而是免疫紊乱，我们刚才说的它来攻击自己的身体了。那盲目的去所谓的增强免疫力，甚至有些人去咨询去打这些增强免疫的针啊，不一定会对这个有好的帮助，甚至有的时候可能适得其反，反而刺激了他这个异常的免疫啊。所以啊，如何治疗，如何去预防，还是要听大夫的专业的意见。
1: 我说的增强免疫力可能容易引起歧义啊，就是我的意思不是说让您去打那个所谓的那个增强免疫力针这种怎么说增强免疫力的方式，我指的就是比如说保持健康的生活规律啊，合理饮食啊，适度运动啊，就是不要让自己陷入一些危险的这个状态，比如说不要让自己过度疲劳啊，不要让自己这个经常出现炎症啊，我是这个意思。
0: 对，这个是非常正确的。就是经常患者会问我们平时需要注意什么，红斑狼疮的患者我都会说最重要的两点，第一就是少接触紫外线，第二就是健康的生活方式，不要过度劳累，这个是非常正确的。
1: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下一个病例啊。罗先生呢，他是因为系统性红斑狼疮伤到了肠胃，当时是假性肠梗阻入院治疗。如今呢，虽然已经康复出院，医生也认为他目前是一个稳定的状态，但是罗先生呢，每天早上醒来都觉得胃有点堵堵的，要活动活动才能缓解。罗先生看到网上肠道菌群跟肠道健康有很大的关系，想吃点益生菌来改善自己的这种情况。我们来问问江主任，像罗先生这种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患者朋友可以吃益生菌吗？
0: 实际上肠道菌群确实不管是对这个免疫系统本身还是对肠道的症状确实都是会有影响的。那一般呢，我们首先会建议患者要规律的健康的饮食，这个是最重要的。那可以尝试通过一些手段来补充益生菌，比如说喝点酸奶，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或者一些这个健康的益生菌的饮料也是可以的。那另外呢，如果说是肠道病变很重的患者，那我们也可以咨询消化科专业的医生，那可能还有一些就是相对来说专业的调整肠道菌群的一些治疗的方法。
1: 那在这里呢，罗先生还有个问题啊，因为他是因为红斑狼疮伤到了肠胃，是以假性肠梗阻来治疗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想知道他的这个假性肠梗阻会不会更容易引发肠癌，因为他已经40多岁了，这时候他要不要把肠镜作为他日常体检中的一项呢？
0: 实际上没有太多证据证明说这个红斑狼疮或者是红斑狼疮影响到这个胃肠道会增加这个肠道肿瘤的发生率但是呢对于一个40多岁的这个患者来说，其实在很多国家45岁以上就是一个常规筛查胃肠镜进行这个消化道肿瘤筛查的年龄了所以如果有这方面的这个担心，或者比如说家里有家族史啊这些这个危险因素的话，那可以这个去进行这个胃肠镜的筛查，当然不需要每年都去做，那可能根据一次的结果再决定这个，有的人可能5年再做一次就可以，那有的人如果有点息肉啊，那可能复查的时间要近一些，那具体的就要咨询消化科专业的医生。
1: 那就是其实我们到了40岁45岁，可能我们本身也应该把这个肠镜检查列入我们的一个首次检查的一个项目，当然至于后面是不是每年都要去查，这个要看我们第一次检查的结果，是这个意思吧？
0: 因为我不是消化科的医生，可能不具有特别权威的这方面的这个建议啊。但是确实是可以去进行这个筛查，特别是如果是有相关的一些危险因素，比如说有这个胃肠道肿瘤的家族史的患者，或者是既往得过一些胃肠道的疾病的患者，那可以去进行这样一个筛查。
1: 那我们继续哈。这个黄女士，她在系统性红斑狼疮发病的时候血沉达到了100，但是用上激素呢就开始慢慢掉下来，激素量大的时候这个指标就可以达到正常值，但是一旦激素量只有一片两片的时候，这个血沉又上去了。目前黄女士的激素量是一片， 上个月的检查呢，结果血沉是39。黄女士想知道，这个血沉高是因为药量不够吗？那血沉高的话，对身体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实际上，血沉是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一个指标啊，它受很多因素的影响。那血沉高的原因有很多，有可能是存在炎症啊，也有可能是因为贫血，也有可能是因为体内的一些蛋白的含量过高啊，或者是凝血的一些指标有异常，都可能造成这个血沉的增快。所以血沉增快呢，就要医生根据具体的情况了。其他的化验的检查的结果来去分析这个患者具体他血沉增快是由于什么原因啊？如果是确实是他的红斑狼疮原发病这方面还有炎症来导致的他这个血沉增快的话，那医生会根据情况来去调节这个治疗，看看需不需要调整治疗。那有些原因引起的血沉增快实际上是不需要去特殊处理的，那就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看它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血沉增快。
1: 嗯，好的，那我们现在来看看下一位患者朋友哈，马女士，今年50多岁，是一名老患者了。那她是在去年啊查出了小腿骨坏死的情况。马女士感觉很伤心很悲伤啊，自己明明一直听医生的话，天天在补钙，怎么还是走到了这一步呢？那补钙和骨坏死有关系吗？
0: 实际上补钙和骨坏死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啊。我们这个激素的治疗可能会有这些骨这方面的一些副作用，那其中包括缺血性的骨坏死和骨质疏松，实际上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啊。补钙呢，实际上它是对骨质疏松有一个预防作用，但是对于骨坏死来说它的影响不大。骨坏死主要是由于缺血而造成的这样一个情况。
1: 嗯，那我们听说这个使用激素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会容易出现骨质疏松的问题，那我们该怎么预防呢？
0: 骨质疏松呢，实际上我们所有使用激素的患者，不管是用多大的剂量，我们都会给患者预防骨质疏松的治疗，就是钙片和这个活性维生素 D 的一个治疗，来去预防它长期的这个骨质疏松。这是所有长期使用激素的患者都应该要接受的这样一个预防治疗。我们在给每一位患者处方激素的时候都会同时来开这些药物。同时呢，就是如果是老年人或者未绝经期的女性呢，可能要去定期的对这个骨密度来进行一个筛查。
1: 就是说当我们医生让我们除了激素治疗过去以后，我们正常的治疗如果一直是要使用激素的话，医生已经在给我们一直进行着预防骨质疏松的治疗了。那我们作为患者朋友，我们好好遵医嘱就是了。但还有一个要定期去检查。
0: 嗯，
1: 然后刚才说的这是骨质疏松啊，那骨坏死呢，我们有办法预防吗？
0: 嗯，骨坏死呢可能和骨质疏松的机制不太一样，它主要是这个一些血供比较少的部位，比如说股骨头啊，这个或者是膝关节这些部位，它因为激素导致的某些机制导致的缺血而造成的坏死。那这个可能一方面跟激素有关，另外一方面也跟它的红斑狼疮等等这些的原发病是有关系的同时也是因人而异的。有的人用很多的激素它也不会出现骨坏死，有的人激素用的量并不是很大，但是就会出现骨坏死。但是所以不是特别好去预测也没有，目前也没有特别好的一个预防的方法。所以主要还是这个医生能够更合理的调整激素的用量，同时呢再去监测他的这个患者的这些方面的症状，那必要的时候进行一些筛查。如果有这方面的苗头，早期去发现这个问题，早期来去进行治疗。
1: 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个单元啊，就是为了防止红斑狼疮病情的复发，那我们也来问一问江主任，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朋友在日常生活中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嗯，就像刚才说的，最重要的一就是要去少接触紫外线避免暴晒如果出门太阳很大的时候，要去进行一些比如打个伞，然后涂上 我们一般要跟患者说要涂 SPF 50的防晒霜啊，来去避免一个紫外线对它的这个刺激啊。另外就是平时注意预防感染啊，包括各种病毒感染啊、细菌感染等等，因为感染啊不但本身会对人体造成伤害，那感染也有可能会诱发这个红斑狼疮或者其他免疫病的病情的复发。另外就是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啊、避免劳累、规律的作息、健康的饮食啊、这样都是有助于它这个免疫系统的稳定啊、防止的病情的反复。
1: 嗯，然后我们具体的来分别说一说吧，比如说在饮食上，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患者朋友还应该注意些啥呢？
0: 实际上饮食上啊，经常患者会问这个，我是不是什么不能吃啊，海鲜不能吃，牛羊肉不能吃。实际上呢并没有绝对的我们红斑狼疮患者并没有绝对的忌口。有些我们可能中医说的所谓的发物啊，包括这些牛羊肉海鲜等等，它可能会如果使用的量过大，可能确实会对免疫系统有一点点刺激的这个作用。但是日常的食用，只要不是这个每天很大量的使用，实际上是没有太大的影响的啊，反而是能够均衡营养，保证啊各种这个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这些都能够摄入啊，这个才是一个健康的饮食方式。不要去过于的害怕说吃一些这个特殊的食物。另外呢就是还有一点，就是不是跟红斑狼疮本身相关的，而是跟它的治疗相关的，就是我们的病人如果要长期使用激素的话，那我们要注意饮食当中少油少盐少糖以减少这个激素对它的这个脂质代谢呀、糖代谢包括血压这些方面的影响，这个是需要注意的。
1: 嗯，就是我们平常会看到很多使用激素治疗的朋友会比较胖，实际上是我们除了一方面在合理的使用激素，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在饮食方面，就是这些高脂高糖的高能量的食物我们是要合理控制，是吧？
0: 是的。嗯，因为很多患者吃了激素之后食欲会变得很好有的人就会吃很多，实际上我们会跟患者说要适当控制自己的食量，不要比自己以前生病之前或者说用激素之前吃更多的东西，同时也要尽量优化这个饮食的结构。那至于具体的调整，其实我们营养科的专家是有这方面非常多的经验的，可以去咨询营养科的医生。
1: 嗯，那我顺便问一下，就比如说如果使用激素了，然后身体变胖了，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可不可以到营养科去就诊，请营养科医生帮我们制定一个合理的饮食规划来调整一下呢？
0: 嗯，不但是可以，而且是建议去我觉得很多情况下还是对病人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1: 嗯，非常建议您哈，如果使用激素的话，同时在饮食上是需要更加的合理的。嗯，好的，那我们还想了解一下，就是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患者朋友如何来判断自己是不是可能有病情复发的情况呢？
0: 实际上自己判断呢可能并没有办法做出特别好的判断，当然可以去观察一些症状，比如说自己以前在得红斑狼疮的时候是哪方面的症状，那如果这方面的症状又出现了，那有可能会是这个疾病有反复。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还是要定期的来进行这个监测，由大夫判断你这些出现了一些症状到底是红斑狼疮导致的还是跟它没关系的，也要通过专业的判断来去做出这个决断。
1: 嗯，那说到这儿呢，我们也顺便问一下就是说有没有一些蛛丝马迹，比如我身体出现了哪些情况，那我可能需要考虑到风湿免疫科就诊，看看我是不是有可能是风湿免疫疾病，是不是系统性红斑狼疮呢？
0: 嗯，实际上这个风湿免疫病因为刚才说影响到全身上下各个部位都有可能受到影响，所以呢症状是多种多样的，就像我刚才说的相对特异性的就是双颧部或者叫颊部的这个红斑，那如果出现这样的皮疹，那可能要去风湿免疫科就诊。那另外呢就是 比如说关节炎也是我们风湿科常见的一类疾病，那如果出现了多个关节的肿痛的症状啊，那可能要去风湿科就诊。那其他不同的情况呢，就有很多很多种了。那有的人是因为发烧最后发现是免疫病的，有的人是因为刚才我们说的像白细胞低啊，或者贫血啊，血小板低，这些发现是免疫病，有的人是因为啊体检发现尿里面有蛋白发现是免疫病的，那就因人而异，就具体的就很不一样了。总之呢，就是如果有一些皮肤的一些特异性的表现，或者是关节炎的一些表现呢，那可以去风湿免疫科就诊。那其他的如果是发现了某一个器官的问题，那可以先到相应的专科来就诊。专科的医生会根据情况判断是不是有风湿免疫病的可能，再去进行相关的筛查或者是转诊。
1: 嗯，就是在这里我就在想，可能我们脑子里哈有一个风湿免疫病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当我们身体出现症状的时候，我们可以判断一下有没有可能是这个问题，我们到风湿免疫科就诊。因为有可能早期症状不明显或者不严重，如果您不知道，也许就觉得哎，我可能过段时间自己就好了，但实际上有可能我们是需要早一点去就诊，当然早发现肯定对治疗是更有益，是吧？
0: 嗯，是的。
1: 还有个问题就是系统性红斑狼疮朋友的发病有没有季节性？
0: 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季节上的不同啊。
1: 跟日晒有关，但其实跟季节没有关系。
0: 嗯，没有特别明显的关系。
1: 嗯，那其实我是想问一下，比如说在夏季天气特别炎热，那我们可能会很小心注意防晒，因为太热嘛。但是秋冬季节，尤其是秋季啊，天气非常凉爽，但实际上那时候紫外线也挺强烈的。那我们会不会有可能，尤其是没有发病过的、没有得过就是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朋友，会不会有可能在这个季节反而会忽略，就是因为过多的日晒而造成了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发病呢？
0: 嗯，实际上我们临床上没有观察到说在哪个季节红斑狼疮发病的患者更多，哪个季节更少啊。确实像您说的啊，这个秋天紫外线也是很强的，所以如果是红斑狼疮的患者也是需要去注意防晒的这个问题啊。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说就是秋天得病的人或者说复发的人就更多，嗯，目前没有这方面的这个表现。
1: 所以说我们还是做好自己的各种防护哈。那么节目最后还问一下江主任，还有什么要嘱咐我们听众朋友的？
0: 实际上红斑狼疮大家听到这个词可能都会比较害怕啊。那实际上呢，我们要告诉广大患者的就是我们要乐观积极的对待这个疾病。绝大多数红斑狼疮的患者通过规律的随访、正规的治疗，都是能够非常有效的控制这个疾病的。那所以说需要嘱咐患者们的就是要正视自己的疾病，乐观的对待，同时也不能忽视的自己的疾病，要定期的来随访听大夫专业的意见来去调整治疗。
1: 听众朋友，今天关于防治系统性红斑狼疮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希望每一位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朋友都要规律作息，保持好心情，以免疾病的复发。同时我们也希望更多朋友了解和关注红斑狼疮，让这一疾病不那么神秘，让患者朋友们少一份误解，多一份关怀。
3: 妈妈，
4: 哎，宝贝，走吧，我们回家。哎，等我，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啊？妈妈给你丢了哟。
3: 啊，妈妈，妈妈，塑料瓶的家不在地上。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让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5: 当然可以啦。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加。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明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10月12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明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10月12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
8: 女人嫌弃男友穷酸，移情别恋爱上有钱人。女人意外怀孕，想借此嫁给有钱人，对方却突然消失。为向男友隐瞒自己的不忠行为，女人正在厕所偷偷生下孩子，并将孩子抛弃，等待她的将是什么恶果？垃圾场里的弃婴即将播出。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这年深秋凌晨4点钟，东北的某市天还没有亮，铅灰色的天空裹着冷雨，风里带着刺骨的寒意。这个时间啊，大多数人还在温暖的被窝里酣睡，但城郊的垃圾清运厂清运工人们早已裹紧了棉衣，开始了一天忙碌的工作。负责装运垃圾的王师傅正弯腰把垃圾往清运车上搬运，就在这个时候，他好像听到了有什么东西隔着塑料布在哗啦哗啦地蠕动着。之后呢，王师傅仿佛听到了婴儿细微的啼哭声。垃圾清运工人王师傅循声望去，一件破旧的红色雨衣引起了他的注意。红色雨衣下面，竟然是一个男婴。这个小婴儿身上裹着单薄的被单，脐带都还没有剪断，小脸冻得发紫，小手小脚已经伸到了被单外面。王师傅赶快脱下棉袄裹住婴儿，连忙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并且报了警。急救人员迅速地赶到了现场，将这个奄奄一息的婴儿送到了医院救治。而另一边，警方也迅速地展开了排查，没过多久就锁定了遗弃这个男婴的人，他竟然是孩子的亲生母亲马小红。 孩子的亲生母亲为何会抛弃自己刚刚出生的孩子呢？这呀，就要从马小红的经历说起了。马小红从小家庭条件就不好，四岁的时候呢，母亲就过世了，从小她就跟随父亲在一起生活。后来父亲再娶了一个新媳妇儿，继母呢又生了一个弟弟，从此啊，

0: 漂泊，吃了不少苦，也受了不少累。独自在异乡生活的艰辛，让他始终没有安全感。看着这座城市的高楼大厦和车水马龙，他多渴望能拥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温馨又完整的家。他多希望自己再也不会是那个多余而没人爱的人。就这样，20岁那年，一个男人的出现，让马小红的生活重新燃起了希望。这个男人就是李大志。李大志和马小红是在饭店打工的时候认识的，他比马小红大8岁，是饭店的厨师，人呢倒是长得憨厚老实，也踏实肯干，但是啊，一直没有结婚。用李大志的话说，他是因为家里穷，才一直没有说上媳妇儿。虽然李大志比马小红大了8岁，没有什么钱，人呢又老实木讷，但是啊，李大志在饭店打工的时候很照顾马小红，有什么好吃的，他总会在后厨悄悄地给马小红留上一些。有的时候饭店打烊了，他还会特地给马小红做几样拿手的小菜。一来二去，饭店打工的同事都能看出李大志对马小红的心思，马小红呢也被李大志的关心和呵护温暖着。这份质朴的关照也打动了马小红，所以呢他接受了李大志的追求，和李大志同居生活在了一起。
1: 两人恋爱以后，马小红虽然有时会嫌弃李大志不懂浪漫，太过节俭，但是对方的包容谦让又让漂泊在外从小缺爱的他第一次有了家的感觉。马小红觉得能和这样一个知冷知热的人生活下去也很幸福。那马小红为什么要把自己刚生下来的孩子扔进垃圾场呢？
0: 2年之后，另一个男人的出现改写了马小红的命运，也改变了她的人生。这个男人叫冯勇。马小红和李大志谈恋爱以后，为了多挣点钱，后来呢就辞去了饭店的工作，到工地去给工人做饭。这天啊，工地上来了一个新的项目经理，他长相帅气。马小红第一次见到冯勇就对他一见钟情。和马小红平时接触的男朋友李大志还有工地上的其他男人不同，冯勇啊气宇不凡，高大的身材，白净的皮肤，还有彬彬有礼的谈吐，这都让马小红对冯勇产生了仰慕的情愫。每天冯勇到马小红的食堂打饭，马小红都会给冯勇多盛。有的时候冯勇外出，马小红呢就会把饭菜送到冯勇的办公室，每次送去的饭菜都是热乎的。渐渐的，两个人就这样熟悉了起来。冯勇比马小红大6岁，他对马小红啊也是很关心照顾。因为在工地上工作，基本上呢吃住也都是在工地上。一天冯勇外出应酬，很晚才回来，刚好呢马小红在准备第二天的食材，看到冯勇这么晚才回来还一身酒气，他就给冯勇做了一碗热气腾腾的疙瘩汤，给他暖胃醒酒。这一晚啊，两个人聊了很久，冯勇又开了一瓶说是自己珍藏的红酒。就是这一晚让他们俩的关系发生了质的改变。冯勇告诉马小红自己啊是个富二代，父亲就是开建筑公司干工程的，他自己呢就是被父亲派到这个工地上先来熟悉业务，将来呢还是要回到家族企业去子承父业，承接家里的生意还有资产的。而在酒精的刺激和作用下，两个人发生了关系，从此以后他们的地下情便一发不可收拾。
1: 马小红移情别恋，想和李大志分手，却发现自己怀孕了。
0: 看着手中的验孕棒显示出鲜红的2条杠，马小红啊甚至有些兴奋，因为他知道这个孩子就是冯勇的。
1: 马小红满心期待凭借孩子嫁入豪门，可冯勇的态度却让他大失所望。
0: 孩子的亲生父亲冯勇

0: 人间蒸发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自己呢也联系不上冯勇。
1: 马小红联系不到冯勇，情绪崩溃，竟导致早产，他将如何处置这个意外而来的孩子？垃圾场里的弃婴正在播出。
0: 冯勇承诺以后会对马小红负责，一心一意对他好，将来呀要带他回家见父母，让他过上阔太太的生活。冯勇对马小红似乎出手也真的很阔绰，是冯勇带马小红第一次去吃西餐，去高档的商场买名牌衣服，是冯勇让马小红第一次体会到了所谓有钱人的快乐生活。可是呢，在马小红的心里始终有一种愧疚和不安，就是怎么面对自己的正牌男友李大志。要知道他可不是单身啊，感受到了冯勇的风流倜傥，大方多金，再看什么都没有也挣不到什么大钱的李大志，马小红啊就是各种的看不顺眼，总是找茬和李大志吵架，并且开始伺机寻找机会和李大志提分手。但是呢，就在这个时候，一件事的发生让马小红措手不及，她发现自己怀孕了。看着手中的验孕棒显示出鲜红的两条杠，马小红啊甚至有些兴奋，因为她知道这个孩子就是冯勇的。她之所以如此的确定，就是因为她一直吃住在工地，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和李大志发生过关系了。而且既然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自己也怀了冯勇的孩子，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冯勇要给自己个名分，给自己个说法呀？他甚至开始憧憬上了和冯勇未来的幸福生活。但与此同时呢，马小红的内心又泛起了一些忐忑，因为他还没有和李大志提分手，毕竟是自己对不起男朋友李大志，不但劈腿背叛了他，还怀上了别的男人的孩子。
1: 马小红对有钱生活的渴望已经完全吞没了她对男友李大志的愧疚，她下定决心离开李大志和冯勇结婚。然而当她满怀希望把怀孕的事情告诉冯勇的时候，对方的态度却令她大失所望。
0: 马小红是在自己已经怀孕三个月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怀孕的。冯勇得知马小红怀孕以后，一开始啊还很高兴地说，好啊，你怀了咱们就生，反正咱家有钱，生个儿子我爸终于能抱上大孙子了，他老人家肯定会高兴的。但是呢，冯勇虽然说得好听，可却没有任何实际行动，还渐渐地开始疏远马小红，对马小红的态度也越来越冷淡。马小红一联系他，冯勇就说要么自己忙，要么家里的生意需要他回去打理，总之呢就是找各种理由推脱。马小红因为自己怀孕了，又担心被正牌男友发现，所以呢他们租的房子也不敢回，只能一边躲着李大志，一边找着冯勇。而在这个时候，冯勇终于摊牌了，他和马小红说，你还是把这个孩子打掉吧，现在还不是咱们要孩子的时候，我还没有准备好，咱们以后也还有机会。但是初为人母，马小红已经感受到了腹中胎儿的心跳，她怎么能忍心打掉这个孩子呢？另一方面，因为马小红还对冯勇能带他离开工地，带他回家见父母，能娶他抱着幻想和希望，所以呢马小红一直没有舍得打掉孩子。一转眼时间就来到了马小红怀孕五个多月。因为马小红本来就有点胖，穿上宽松的衣服看不出有多么的显怀，外人呢都以为她只是变胖了，都不知道她怀孕的事儿。但是他知道一直这么拖下去早晚得露馅儿。从刚开始怀孕的兴奋到现在的忐忑和后悔，马小红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这个孩子是生还是不生。
1: 马小红本以为有了孩子就能有自己的家了， 没想到反令自己陷入两难的境地。她不能跟男友说孩子的事儿，也不敢告诉自己的家人。父母本就不关心她，如果他们知道自己未婚先孕，肯定会将她赶出家门，更别提帮忙照顾孩子。就在马小红备受煎熬的时候，一件事的发生让她彻底绝望。
0: 马小红发现孩子的亲生父亲冯勇人间蒸发了，他已经离开了工地，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自己呢也联系不上冯勇。腹中胎儿的亲生父亲人间蒸发，马小红慌乱了。本来他还抱着最后一丝幻想，希望啊自己能够打动冯勇，让他同意把这个孩子留下来，两个人离开这里也可以和李大志做一个了断。但是现在马小红幸福生活的幻想彻底破灭了，冯勇消失了，可是马小红的肚子里却多了一个孩子，她该如何是好呢？因为冯勇的突然消失，马小红一股火上来，孩子竟然早产了。
1: 马小红早产生下孩子，为隐瞒自己背叛感情的真相，她竟将亲骨肉丢弃。
0: 孩子，妈对不起你，这一世你没有托生个好人家，下一世我们娘俩再做母子。
1: 马小红偷偷将婴儿遗弃在垃圾场，没想到竟被人发现并报警。
0: 直到马小红被警察找到，她才知道啊，原来孩子获救了。
1: 马小红因遗弃孩子被警方抓捕，检察机关为何以故意杀人罪对他提起公诉，最终他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垃圾场里的弃婴正在播出。
0: 这天夜里，马小红在工地起来上厕所，一蹲下忽然发现自己的羊水破了，他惊慌不已。马小红知道这个孩子终归是要和自己见面了。羊水顺着大腿不断地往下流淌，伴随着下腹不断传来像被车轮碾压过的疼痛。马小红顾不上许多，咬住牙扯下一条旧毛巾塞进嘴里，她不敢喊出声音。不知道经历了第几次宫缩来袭，用尽了最后一丝力气，终于孩子滑出来了，是个男孩，脐带还连着胎盘。婴儿早产，再加上工地的宿舍环境不是很好，所以呢婴儿一出生就十分的虚弱。冯勇最后一次见面时说的把孩子打掉的话还萦绕在马小红的脑海里，孩子的脐带还在滴血，他知道他没有能力抚养这个孩子。而他生了别人的孩子被李大志发现以后，他不敢想象背叛的事实会是什么样的后果。于是马小红掀起宿舍床上的旧床单包住孩子，嘴里念叨着，孩子，妈对不起你，这一世你没有托生个好人家，下一世我们娘俩再做母子。就这样深夜，马小红拖着虚弱的身体，顾不上处理孩子的胎盘和脐带，悄悄地抱起孩子出门了。到了垃圾场，她在垃圾堆当中发现了一件破旧的红色雨衣，他将孩子放在垃圾堆旁边的一块空地上，用破旧的雨衣遮雨。做完这一切，带着对冯勇的恨，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垃圾场，消失在了黑色的夜幕里。
1: 马小红觉得只要没了这个孩子，自己和冯勇的事情就能瞒住，以后自己和李大志好好过日子，就当一切都没发生过。可他没想到警方很快就找到孩子，并迅速侦破案件将他抓捕。那么马小红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
0: 案件水落石出以后，公诉机关以故意杀人罪对马小红提起了公诉。讲到这里，观众朋友们可能会有疑问，马小红将刚出生的婴儿遗弃，这种行为不是应该构成遗弃罪吗？公诉机关为什么以故意杀人罪对马小红提起公诉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将刚出生的婴儿遗弃构成遗弃罪还是故意杀人罪。所谓遗弃罪，是指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抚养义务而拒绝抚养，情节恶劣的行为， 而故意杀人罪是指故意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遗弃罪的行为人并不希望被害人死亡，只是拒绝履行抚养义务，而故意杀人罪的行为人则是对被害人的死亡结果持有希望或者放任的态度。将刚出生的婴儿遗弃，其行为本身具有极高的致死风险。法院在审理的过程当中会重点考察遗弃的地点、环境，以此来判断行为人主观上是只是想摆脱抚养义务，还是放任或者希望婴儿死亡。如果将婴儿遗弃在大概率能够被人及时发现并施救的地点，比如说医院的门外、公安机关的门外、人来人往的街道等地点，那么行为人主观上是希望婴儿被他人救助，从而摆脱自己的抚养义务，但并不追求或者放任婴儿死亡的结果，这种情况下更符合遗弃罪的构成要件。但如果将婴儿遗弃在人迹罕至、极度危险、难以获救的地方，比如说荒山野岭、深山老林、垃圾堆等地方，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下，婴儿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行为人作为一个正常的成年人，应当预见到这种行为必然会导致婴儿死亡的后果，却仍然为之，这种行为就构成故意杀人罪。马小红作为成年人，把刚出生的婴儿直接扔在毫无庇护、环境恶劣的垃圾堆，那么有极大的可能会导致婴儿死亡。他应当明知这种行为会对婴儿的生命造成严重的威胁，却仍然实施这种行为，表明其主观上对婴儿的死亡持放任的态度，具有间接故意杀人的主观故意，情节恶劣。而马小红在后续的侦查和庭审当中也多次表示，他恨这两个男人，他恨李大志的穷酸懦弱，更恨冯勇的虚伪和不负责。他将两个男人的恨意转嫁到了这个无辜的孩子身上，还说这个孩子本来就不应该出生，来到这个世界上也是遭罪，我就是想结束他的生命，一了百了。足以见到被告人马小红具有非法剥夺婴儿生命的主观故意。最后呢，人民法院依法判决马小红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而这个男婴的命运也牵动着所有人的心，可怜的孩子曾经面临死亡，虽然经过多次手术治疗脱离了生命危险，由民政局指定当地救助管理站对其实施临时救助，由儿童福利院临时抚养，但是呢，该男婴生长发育还是明显落后于同龄人，严重损害了身心健康。其实公安机关在案件侦办的过程当中还找到了孩子的亲生父亲冯勇。经查，冯勇根本不是什么富二代，他不仅负债累累，也没有什么正当职业，而且呢还有婚姻有孩子，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而且这起案件案发之后，冯勇因为假扮富二代诈骗其他女性被抓判刑，他也无法履行对这个孩子的监护责任。男婴的生母马小红生育孩子以后，将婴儿丢弃在露天的垃圾场，在医院救治男婴的过程当中没有支付任何的费用和进行过照料，且在诉讼的过程当中仍然多次表示拒绝抚养男婴。那么这个男婴该由谁作为监护人来抚养呢？当地的民政局在了解本案的情况以后，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撤销马小红的监护人资格，由民政局来承担男婴的监护照料工作。那么究竟在什么情况下才能撤销监护人资格呢？我们一起来看本案的第二个法律点，什么情况下可以撤销监护人资格。民法典第36条规定了撤销监护人资格制度，监护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根据有关个人或者组织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安排必要的临时监护措施，并依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依法指定监护：一、实施严重损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的行为；二、怠于履行监护职责或者无法履行监护职责，且拒绝将监护职责部分或者全部委托给他人，导致被监护人处于危困状态；三、 实施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其他行为。

0: 为。本条规定的有关个人、组织包括其他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学校、医疗机构、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未成年人保护组织、依法设立的老年人组织、民政部门等。前款规定的个人和民政部门以外的组织，未及时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民政部门应当向人民法院申请。民法典第32条规定，民政部门代位监护制度，没有依法具有监护人资格的人的，监护人由民政部门担任，也可以由具备履行监护职责条件的被监护人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担任。根据以上法律规定，婴儿刚出生，马小红便将婴儿遗弃在环境恶劣的垃圾场，致使婴儿身陷困境，生命垂危。这种行为啊，既属于实施严重侵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的行为，更是怠于履行监护职责，直接将未成年人置于生命安全险境的严重情形。由民政部门依法承担对孩子的长期监护职责，既严格遵循了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核心原则，更充分地彰显了我国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底线守护与终极保障。最终，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撤销了马小红的监护人资格，由民政部门履行对孩子的监护职责。观众朋友们，马小红因为向往过上有钱人的生活，背叛了她与男朋友李大志的感情，还被人骗了。最后呢，因为企图杀害自己刚出生的孩子，被判了刑，而且被撤销了监护人资格。这场悲剧本质上是一场被物质幻象迷惑的精神迷途。他因为在父亲和继母的冷眼当中，过早地尝到了被嫌弃的滋味，于是呢，极度缺爱的他将有钱等同于被爱，不但没有珍惜李大志的质朴和真心，反而误以为冯勇的西装革履下藏着他渴望的尊重与安稳。这种认知偏差让他忽视了对最基本的人性的考察。这个案件也像一记重锤，敲打着我们对生命权与法律底线的认知。监护权是权利，更是沉甸甸的责任。孩子不是私人的附属品，一旦选择生育，为人父母，我们就必须承担起法律和道德的双重责任。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百骏图是清代宫廷意大利籍画家郎世宁创作的绘画作品，它是中国绘画史上的经典作品之一，也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这部作品中的100匹骏马神态各异，每匹马的线条处理精细而流畅，栩栩如生地展现出它们的力量与优雅。这幅画作不仅在艺术价值上有着极高的地位，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对于马的重视与热爱。如今百骏图原作分别珍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和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成为两个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百骏图为什么会珍藏于两个博物馆？这幅传世名画是怎样展现百匹骏马的神态的？意大利籍画家郎世宁又以怎样的笔法描绘出一幅栩栩如生的画卷？在中国，郎世宁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郎世宁与百骏图。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这幅百骏图。这幅作品卷本设色，纵 94.5 厘米，横 776.2 厘米。郎世宁用了4年的时间 这是他一生骏马系列作品中规模最大的一幅。画面左侧有楷书款制，雍正六年岁次戊申仲春，陈郎世宁公画，印记陈世宁公画，画上有前印，乾隆御览之宝、御书房建藏宝、石渠宝笈、嘉庆御览之宝、宣统御览之宝、宣统鉴赏、吴懿斋经鉴玺。这幅图一共画有100匹骏马，姿势形态各异，有的站立，有的奔驰，有的或跪或卧，可以说是展现了骏马的各种姿态。画面的首尾各有牧马人、树人控制着整个马群，体现了一种人与自然界及其他生物之间的和谐关系。百骏图是一幅长卷，从右至左，画面开始是两棵参天的老松树，透过松枝的空隙露出了牧马人搭建的简易白色帐篷，有三个身穿满族服装的牧人在帐篷前，两人倦怠地或坐或卧，还有一个人双手拄着套马杆立在那里，看着不远处的马匹，一只牧犬从帐篷内伸出了半个身子。近处是一匹浑身滚圆的白马悠然而立，旁边的两匹花马在低头啃草，由此引出了后面千姿百态的群马。在草地上，一群肥瘦不一的马匹各自在觅食、躺卧、翻滚嬉闹，远处群山连绵，草木丛生，一个牧马人正用套杆套一匹跑远的马，另一个牧人则在赶拢跑散的八九匹小马驹。此处近景也是几棵盘根求枝的古松，一大群不同花色的骏马或立或卧或昂首或低头，还有几匹在追逐打闹。在画面中段，在一片树木坡石间，又有一群马在休息，这其中有一对母子，母马正在探着吃奶的小马驹，旁边一匹马正在古松上蹭痒痒，惹得一牧人扭头观看。画卷再向左侧展开，是一片湖水，湖岸边芦苇郁葱葱，马匹则在水边嬉闹，湖中有一人正在为一匹花马擦洗，湖中倒影清晰可见。过了水面窄处，而后湖水又逐渐开阔，湖滩的沙地上长满了芦苇和杂草，另有一小群马在一个骑马的牧人带领下，求过不宽的水面到对面去了。一位牧者渡过水面时，还因为怕把衣鞋弄湿，蹲坐在马鞍上惟妙惟肖。画面的结尾则是一个手持套马杆的牧人。整幅百骏图有着完整且细腻的叙事结构，画面以牧者开头，又以牧者结束，人与马的和谐相处贯穿在景色当中。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百骏图中有三匹耐人寻味的瘦马，不仔细观察极容易忽视，它们分散在马群的角落，形单影只，与那些矫健壮硕、吃草沐浴嬉戏的群居马匹形成鲜明的对比。在皮肤下面清晰的骨骼框架展现着作者郎世宁精确的解剖知识，枯瘦如柴的样貌令人心生怜惜。画面上自右至左，三匹瘦马分别以背靠小土坡，背对画面矗立树群之中，骑马牧人之前的位置和形象出现，或离群所居，或孤立无援，或步履维艰。反观画面上的其他马匹，体态丰满，怡然自得，更加衬托出这几匹瘦马的孱弱与无力。瘦马的出现并非偶然，结合郎世宁在中国的境遇，更容易被人认为是他无奈的境遇。说完了画，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百骏图》的作者郎世宁。郎世宁的原名叫朱塞佩·加斯迪里奥内，1688年出生在意大利米兰。19岁时，他加入了一个教会会派，天生的艺术细胞让他在会派里崭露头角。1715年，在知识分子当中兴起了一股中国热，27岁的郎世宁顺利地从众多传道士候选人当中脱颖而出，这才有机会来到中国广州进行学习生活。5年以后，也就是康熙59年，郎世宁抵达北京，

受到康熙皇帝的接见。第二年，他被允许入朝参加新正月筵宴和元宵节观赏烟火歌舞活动，多次受到赏赐。这个时候的郎世宁画了多幅作品，才能为康熙赏识，开始进入清宫如意馆做宫廷画师。郎世宁的画室坐落于庭院与御花园之间，每天画到下午五时为止。在这段时间，除了绘画之外，他还得修习汉文与满文。但郎世宁跟普通的中国人不一样，他有着自己国家和民族的信仰，这给皇帝带来了压力。大清皇帝担心民众被其他力量团结，不赞成郎世宁所信仰的宗教，但这并不妨碍他被当作艺术家看待。所以郎世宁在中国期间一直忙于为皇帝作画，压根儿没有机会传教，后来才逐渐获得了皇帝的信任。也正是这样的阴差阳错，郎世宁融贯中西的绘画特点极大地提高了清宫绘画水平。郎世宁的画作也是中国艺术史上独一无二的存在。当康熙皇帝驾崩以后，郎世宁又历经雍正、乾隆两朝都受到重视，一直到1766年，也就是乾隆31年6月10日，他在北京病逝，后来葬于京西阜成门外，统称葡萄牙墓地。郎世宁除了专心绘画，还经常被安排其他的差事，比如在乾隆年间，朝廷修建圆明园为夏宫，郎世宁秉旨设计规划。乾隆命郎世宁起草建筑图样，还跟他说，就采用欧仪的样式吧。从那些带有巍峨壮丽巴洛克风格的蓝图当中，可以见到建筑上的主要旨趣。大理石圆柱以及意大利式豪华富丽的螺旋形柱头装饰，不过屋顶上金碧辉煌的琉璃瓦和用兽形装饰的飞檐却是中国传统样式。在乾隆12年，他参与了圆明园内长春园欧洲式样建筑物，也就是西洋楼的设计与施工，并亲手设计了著名的12兽首铜像。大概就在郎世宁为修建长春园工作期间，他一度担任过掌管皇家园林工作的奉宸院院卿的职务，官职是正三品。郎世宁一生的主要贡献在于大胆探索西画中用的新路，融中西画法为一炉，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画法、新格体，堪称郎世宁新体画。郎世宁来到中国以后，仔细研习了中国画的绘画技巧，他画的中国画具有坚实的写实功力，流畅地道的墨线，一丝不苟的层层晕染，外加无法效仿的颜色运用，中西合璧，焕然一新，并且以其独创的新画体博得了皇帝的赏识与信任。郎世宁的绘画特色写实逼真，尽管努力向中国崇尚神韵和意境的追求相靠近，却依旧不为当时持传统审美的人们所充分理解和欣赏。而西方人来华看到他的画，则认为不中不西，不伦不类，语言、审美、信仰上的隔阂造就郎世宁一生的孤独，始终等待着知己的解读。那么从现存的郎世宁亲笔画技来看，他既有欧洲油画如实反映现实的艺术概括，又有中国传统绘画之笔墨趣味，确有较高的艺术感染力。在雍正2年所绘为雍正祝寿的《松县英之图》中，就充分展示了郎世宁的西画功底。这幅图造型准确精细，以素描和明暗效果使图中物像具有比较强烈的凹凸立体感，弯曲盘旋的松树枝叶掩映，树皮斑驳，居中挺立的白鹰则极为突出，羽毛的质感很强，呼之欲出。中国画并不仅是将山水动植物当作自然存在之物，而是要赋予所绘对象某种寓意。那么图中所绘的苍松、雄鹰、灵芝、山石、流水，在中国文化中多寓意强健、长寿和吉祥。另外在色彩上，鹰白、松绿、芝棕红、土坡绛色和藤萝花粉紫，体现了不同于中国传统的郎世宁风格，
鲜明绚丽浓重。由此，郎世宁以严谨扎实的写实功底，注重明暗效果的绘画特色，以及作品整体上浓厚的欧洲绘画风格和情调，确立了自己在宫廷画师中的地位。郎世宁擅长描绘人物肖像、花鸟走兽，其风格上强调将西方绘画手法与传统中国笔墨相融合，很受当时的皇帝喜欢。在古人看来，白马气势磅礴，暗示长寿百岁、太平盛世、人才济济，历代皇室都偏爱这一绘画题材。宋代李公麟、元代赵孟頫等巨匠都有同类作品，而满清是以骑射定天下，贵族子弟人人爱马。清代御用画师意大利人郎世宁呢，又精通解剖知识，非常擅长表现骏马的肌理骨骼。雍正二年，内务府奉怡亲王允祥手谕，着郎世宁画百骏图一卷，尊此。郎世宁用四年时间完成了百骏图，这是他一生骏马系列作品中规模最大的一幅。画作完成以后，一直收存于清宫。在百骏图中，郎世宁采用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开创的明暗写实技法，使用胶条颜料，运笔深具欧洲古典特色，通过深浅颜色细腻的变化表现马匹的结构和肌肉，而不是像中国画家那样用清晰线条勾勒轮廓。为了画好百骏图，他特地前往皇家位于承德的御马院，观察两种马的具体形态、皮毛、肌肉、骨骼、动作、神态，逼真的呼之欲出，给观者带来中国历代绘画中从来没有过的视觉体验。那么几匹刚从水里上岸的马，湿漉漉的毛紧贴在身上，让人几乎能体会到马毛的手感和马身上将要滑落的水滴一样。一百匹骏马分布在错落有致的山水中，没有任何两匹是雷同的。整幅长卷由右至左，平均约十匹马形成一组构图，每组构图动静结合，牧马人点缀其中，控制着画面的节奏，欣赏过程如同聆听交响乐一样。而在细节处理上，郎世宁把地平线画得很低，在画幅的上半截，看画的我们视线也被拉得老远，这在当时是违背原则。中国籍画师认为平行线条就是平行线条，没有角度可言。到了郎世宁这里，他改用西方素描的画法来勾勒马的外形、皮毛和筋腱，那些肥硕的马也是通过其背上颜色深浅呈现的。对于一贯使用延绵有力的线条来勾勒的中国画师来说，这也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和感受。画面一开始，我们能看到两棵参天老松树，有着茂密的针叶和斑驳的树皮，树后面帐篷里的牧犬充分体现了欧洲绘画解剖准确以及透视的特点。当时清朝的宫廷画师都遵循宋朝的作画规则，人像必须画正面，不能有阴影。他们认为人像上的阴影好似脸上的斑点瑕疵。而这幅画我们能很明确地看到牧人侧着的脸，因阴影显得更立体了。阴影画法也成为众多学者辨认郎世宁画作的重要依据。在节目一开始我们说到，百骏图的原作分别收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和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内。奇怪，为什么会有两幅原作？查阅史料以后，我们知道这是因为当初清宫作画制度比较严格，宫里凡是重要作品都应该先画稿本，有的还不止一稿，等到皇帝觉得纸稿意境不错，构图也不错，画师才可以照样准画完成最终的卷本画。那么现藏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里的百骏图稿本是纸本白描画，比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卷本略大一点，纵102厘米，横813厘米，但不知道是郎世宁定稿前的第几版，画上并没有作者的落款。单从白描内容来看，与卷本相差无几，画幅只用线条造型，没有施以明暗对比和阴影，马匹画的也非常细致，墨色比较浅。

0: 1925年10月时候，故宫博物院举行了盛大的建院典礼。三年以后，由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接管。而此前由办理清史善后委员会清点出的共有 9.4 万余个编号、117万余件的故宫文物，终于可以落脚。但是动荡年代，好景不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岌岌可危的形势紧逼华北，北平文保界的同仁意识到，在野蛮与炮火面前，文物是如何的弱势，他们得先下手为强。于是一场浩浩荡荡的文物南迁长征就在这样的忧虑当中启程了。经过一年的打包整理，1933年的2月5号，第一批文物在军警和故宫员工押运下走出了神武门，文物南迁也走出了艰难的第一步。到了1949年，随着国民党的败退，南迁文物中的四分之一被带离了故土。尽管入台文物不及当年南迁文物的四分之一，但是从质量上来看，却占到了当时全国精华文物的95%。特别是南迁书画，更称得上是精品中的精品。参考台北故宫博物院在之后所做的清点记录《故宫书画录》，其中价值较高的精品书法237件，名画1234件，这里面就包括郎世宁的卷本长卷《百骏图》，还有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吴用诗卷》，仇英的《汉宫春晓图》，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苏轼的《归去来辞》，还有米芾的《蜀素帖》等等，这些都是难得一见的珍品。如今许多乾隆皇帝建藏的珍品由两岸分别收藏，比如乾隆皇帝喜爱犬马，曾命郎世宁等绘制十骏图，郎世宁曾画两份十骏图，一份载于石渠宝笈出编，收于御书房，由郎世宁一人所画，一份载于石渠宝笈续编，收藏于宁寿宫。十骏中的三骏由郎世宁所画，另七骏为同是宫廷画师的艾启蒙所画。文物南迁时，古物馆只找到了这20幅中的11幅，即宁寿宫十骏图中的6骏和御书房十骏图中的5骏。在后来的清点中，其余9幅才得以补全。文物入台以后，11幅入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其余9幅留在北京故宫。郎世宁的十骏也就此分离。同样被誉为三西珍宝的快雪时晴帖、中秋帖、博远帖，其中二西留在北京故宫，而快雪时晴帖则随南迁流转到台北故宫博物院。如今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唐代怀素自叙帖，而其原包装盒还留在北京故宫，此情此景让人心生怜惜。1962年，台北故宫博物院正式落成，两岸故宫和文物的分离最终形成，无尽的守望和努力也在其间铺陈开来。唯有期待在历史的见证下，所有的漂泊都将结束，分离终止于故土。
1: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2: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3: 哥，你这地址信息它不准呢。
2: 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4: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
5: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4: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1: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6: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7: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5: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8: 加油！
5: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1: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冲洋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明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10月12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明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10月12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

0: 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80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秋天养生保健的重点之一就是滋阴润燥，希思建议您可以适当多食用些蜂蜜、银耳、芝麻等柔润的食材，以及梨、葡萄、柚子等富含水分滋阴润肺的水果，适当增加能涵养肝气的酸味食物，少吃辛味食物，避免助燥伤阴，损害肺脏。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思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是世界精神卫生日，为您播出特别节目《对话新世界》，和大家一起关注情绪问题，学会调整情绪，主动锻炼大脑，促进脑健康。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医学科普知识的普及，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然而关于心理健康却没有被同等重视起来，存在认知偏见和误区。让我们先来听听魏女士的经历。
3: 近一年来，魏女士经常感到胸闷、胸痛、浑身无力，还失眠。家人反复带着魏女士去多家医院、多个科室就诊，做了多次检查，没有发现严重的器质性问题。医生建议魏女士去心理门诊看看。起初，魏女士还比较排斥去心理门诊，但是感觉自己的健康状况总是不好，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去了心理门诊。经过问诊，医生发现魏女士的退休生活很单调，没有什么爱好，也没有什么朋友，孩子平时工作忙，没有时间陪她聊天。退休前，魏女士是单位的业务骨干，退休后没什么事儿干，慢慢的就感到空虚孤独，感觉哪儿哪儿都不舒服。最终，魏女士被诊断患上了老年抑郁障碍。医生制定出了以抗抑郁药物治疗为主，辅助以物理治疗、心理治疗及康复指导的治疗方案。经过治疗，魏女士的身体状况很快得到了好转，各种不舒服的感觉逐渐消失，吃饭又有了滋味，心不烦了，睡眠也好了。如今魏女士想明白了，她打算好好设计自己的退休生活。
2: 确实有很多朋友已经存在抑郁情绪很长时间了，但自己却没有意识到。那么抑郁情绪有哪些提示性症状？如何走出抑郁，拥有开朗心情？今天的节目帮助大家学会如何疏导情绪问题。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3: 王华丽，北京大学第六医院记忆障碍诊疗与研究中心主任，擅长老年精神卫生保健、记忆障碍、认知障碍、老年抑郁的诊治。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第六院王华丽医生。
2: 那王主任，在您的门诊当中，像魏女士这样的患者朋友多吗？可以给我们讲一讲他们的病例故事吗？
4: 像您刚才所说的魏女士这样的案例呢，其实在我们老年精神科的门诊还是非常常见的。有不少的老人家呢，他就出现身体上各种各样的不舒服，到很多科室去看，看了半天呢也没查出什么问题，包括那些科的大夫也会跟他说，你到精神科去看吧。其实很多时候他这时候其实是有点这种好像也觉得没有办法了，才无可奈何的来到精神科门诊。那我们其实在精神科门诊的时候呢，我们会评价他的情绪，他自己的体验，包括有没有疲劳感啊，有没有觉得精神不足啊，甚至包括睡眠啊、食欲啊，我们都会去过问。结果就会发现呢，其实这方方面面都存在着问题。那我们想嘛，也不太可能有一个病，这人怎么就那么惨是吧，这哪哪都不舒服。那实际上呢，确确实

0: 自己维持一个正常的体验。可是呢，如果这种平衡打破了，那就有可能造成情绪的低落，所以这就是大脑的一种疾病。那正是因为这种化学地质，它其实是会传递到我们各个神经末梢，所以呢，才会因为大脑里面神经递质水平的不稳定，导致我们身体各个部位都会出现一些不舒服的体验。所以能用一个疾病解释它到处都找不出异常的这种身体的不舒服。所以像魏女士这样的案例在我们精神科其实特别常见，尤其老年精神科。那甚至老人家都会说，这么神奇，大夫看一次两次，然后给我调了一调很小量的药物，哎，我竟然就能够缓解了这些不舒服。所以我们还特别希望，如果老人家出现了像魏女士这样的一些体验，不妨想一想，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大脑里面存在着一些我们自己不知道的异常，来去寻找到像精神心理科的医生，得到比较及时的救助。这样呢，也能够减少他长期受这种不舒服的困扰，真正的提高生活质量。
1: 那么通过魏女士的经历哈，我们可以发现抑郁障碍呢，其实可能就发生在我们身边，但是呢，很多人却是不能得到及时的就诊。那我们也来问一问王主任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0: 对，确确实实像他这样的情况呢，其实很多人有时候出门诊的时候，我就会跟他们患者或者是患者的家属说，我说你要再早点来的话呢，就不会这么折腾，就不会让他这么难受。那当然了，我想这也不是完全怪罪于他，我觉得这里面的原因呢，其实是方方面面的。一方面呢，还是在于我们对这类的疾病或者说这类的心理健康问题认识不太够。人们总觉得嘛，心理健康问题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我这家庭条件也好，子女也孝顺，我不能够出现这个心理的问题。但实际上我们的心理的状况，它是大脑的一种功能反应，而大脑本身它的活动是有生物学基础的，这种生物学基础不是受你这个家庭条件好，子女孝顺所左右的。所以呢，我想人们还是得提高意识，当你发现出现一些确确实实其他原因不能解释的这个身体的不舒服，你得想想是不是还有什么我不太了解的哈，那我应该去找专业的人咨询。所以第一个呢，还是提高大家的意识，不要觉得这跟我没关系。第二个呢，就是人们对这个病虽然可能也听说过啊，老年人容易出现情绪问题，容易出现老年抑郁，但是呢，他可能对他的表现还是认识不太足，总觉得呢，抑郁似乎得是那种好像成天高兴不起来，得自己好像能感觉到自己心情高兴不起来的那种。但是其实呢，在我们文化中大多数人不这样体验，因为我们很多人很内敛，他不太善于去感受自己的情绪，表达自己的情绪，而相反呢，他会更愿意用一些身体的不舒服表现出来啊，胸闷啊，气短啊，胃口不好啊，甚至包括上厕所都觉得便秘呀，就这些，他觉得这些是他的不舒服，他愿意用身体的这个不舒服来表达他的情绪。所以这是我们要去充分认识到这类疾病的一些表现，那么就容易提高识别它。那当然了，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也不仅仅是存在于大众，其实我们的服务人员也有需要提高的地方。因为现在精神科的医生，尤其是老年精神科的医生，确确实实为数是不多的，所以呢，就需要有很多没有受过专门老年精神科训练的这样的医生或者是卫生工作者，在他的岗位上也能够及时的去发现一些可能存在的这种征兆的人，那么就可以给他提供合适的转诊的建议。那这一部分这个非老年精神科专业的医生呢，他因为可能第一对老年人了解不太多，第二对老年人的抑郁情绪呢认识又不太足，再加上呢，人们好像通常愿意以身体的疾病来解释人的这个不舒服的时候呢，可能就

0: 生物的一些识别嘛，所以现在呢我们也其实在这方面在培训的时候呢也尽量去多培养一些非老年精神科的医生工作人员，比如说社区的医生、社区的护士，甚至也可以去培训一些像做老年服务的，像社会工作者，让他们了解到常见的老人家出现情绪啊、认知啊一些常见的表现的时候，那在他服务过程中就可以融会贯通的去观察，那么就可以给老人家提供一个比较好的建议。
1: 那刚才王主任跟我们说到啊，就是很多老年人他的情绪出现问题，然后不是以情绪表达的，而是说身体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嗯，那我们也来问一问，就是我们老年抑郁的典型的和不典型的症状有哪些？虽然您说服务人员要提高意识，其实我觉得我们自己，我们患者本人、患者家属，那我们也应该有所了解，我们如何尽早的识别出来，从而能够让他们尽早的去就诊。
0: 是，您提的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所有的疾病要想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恐怕都不能够把这个重要的角色留给医生。其实主动健康是掌握在每个人自己手中，大多数人还是应该学会自我管理健康，这个是比较重要的。那如果我们老人家本人或者是家里人能够及时的去注意到老人可能存在的一些不愉快或不舒服的体验的时候，就有利于去帮他及早的发现问题。那通常呢，老年人出现抑郁情绪，他最常见的表现实际上核心还是心情不好，只是我们没有去问过，没有去观察过。所以观察的第一点呢，就是看他会不会变得愁眉苦脸了，不像以前那么爱笑了，不像以前那么愿意说话了，也不爱出门了。哎，这是比较常见的表现，其实也是核心表现。那刚才像魏女士这样的案例呢，她就反映了老人家的另外一个方面，她以身体的不舒服体现出来。所以我们老人家呢，她有时候唉声叹气，然后就说，哎呀，我这堵得慌，哎呀，我这喘不过气儿了，我吃东西就咽不下去了，这个一天到晚为这个大便在那发愁。哎，这时候在想，如果我们去过了内科去查过都没啥问题，那在想他可能就是大脑的问题。那还有一些比较更极端一点的啊，比如说他就觉得心慌，喘不过气儿了，就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心梗了。所以呢，很多老人家是晚上去急诊，但是急诊呢做心肌酶、做心电图都没有问题，那回家了，过不了两天他又来了。所以我们就经常会见到这样的老人家，他到最后都是孩子都不愿意送他去急诊室了，他自己打电话叫120给他送到急诊室。那再想想，那最后人家急诊室的大夫也跟他家属说，你要不还是带他去精神心理科看看吧，帮他解决解决问题。所以我想的最典型的哈，就是还是情绪不好啊，精力减退，觉得对什么没有兴趣，不爱和人交往，然后呢同时会伴有一些身体的不舒服啊，食欲的下降，睡眠的不好，对吧，失眠，整宿不睡觉，哎，这些其实是他特别常见的表现。那么当你注意到一个老人家流露出觉得活在这世上都没啥意思的时候，那就比较严重了，那更得及早的带他来看，千万别觉得他好像在说气话啊，这个犯不着，咱家条件这么好，你怎么能有这种想法呢？你真的不用跟他去理论哈，就给他辩解都不需要。最重要就是想着这个时候一定要找到专业的人来帮助他，看他是能够在心理支持的这种情况下就能够得到缓解，还是说有必要的时候用一点小量的药物调整大脑里面的生物学的异常，帮助他解决问题，这是我们很关键的。
1: 嗯，有些老年朋友退休了出现了抑郁的情况，那我们也请王主任跟我们说说到底有哪些原因可能会导致我们老年朋友出现了抑郁的状况呢？
0: 过好退休关其实是我们在老年心理健康方面特别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呀，在年轻的时候人们都埋头苦干，都在工作，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爱好，可是退下来以后突然就觉得有点失落感，以前有活干现在没事干了，哎，我的价值在哪儿？我又没有啥兴趣，甚至有的人说

0: 饭也不会做，外面也没什么朋友，哎呀，这个就开始哈，就不能适应这个环节。所以从心理健康促进这个角度，包括预防一些负性情绪这个角度来看，过好退休观确确实实很值得去做。那一般呢，我们现在都会建议呢，老人家可以再去发展一些新的兴趣爱好。比如说我们学校就有一支退休老师的民乐队，这些老师都是退休以后现学的，从零开始，零基础学习，很厉害啊，我很佩服他们。那这就是他们会主动的去寻找一些机会。那为什么这有帮助呢？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哈，退休了那为什么就出现情绪不好呢？它有好几个原因，一方面肯定孤独了，另外一方面呢，社会价值体现不那么大了。因为我们心理健康还是挺强调个体的自我价值感的，因为自我价值感是我们在心理健康里面最高的一个层次，工作的时候往往能体会得到，但是工作不做了怎么去体会这个东西呢？那就一定还是要在群体的活动中去展现自己，才能有一个自我价值感。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说很多退休老师他愿意组织成小组小团体活动，这样呢他在一个群体里面他可以发挥他自己的角色，而且呢也有社会交往。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中呢，既有他帮助别人的地方，也有别人帮助他的地方。所以这样的一来呢，他的社会支持网络就超越了他本身的那个家庭，就会回到类似于他工作环境中的一种氛围。那么他当然了，他就有很好的既有家庭角色又有社会角色，同样能找到一些社会价值感的时候，心理健康水平肯定是能提升的。所以呢，我们想哈，很多人退休不能适应，其实更重要就是他的自我效能感没有很好的体现。那所以我们在促进老年人精神心理健康的时候呢，就特别强调一点，要想尽办法提升他的自我效能感，哪怕就是帮孩子做点事儿，他能看到他的社会价值，不仅仅是家里家长的地位啊，他还有其他的社会价值的时候，可能对他的情绪健康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保障。
1: 嗯，不管您现在什么年龄，我们都可以规划一下自己接下来的这几十年我们怎么过，提前想好，甚至是提前设计好，是吧？
0: 对的对的，就像您说的这个吧，实际上我们一直都说活到老学到老，总是在学一点新东西，保持对外界环境的一种好奇心，本身就能够促进我们大脑去思考，对大脑健康有保障，那其实对我们的情绪健康也会有提供很好的支持。
1: 可不可以王主任先跟我们说一说，我们一般的来说对于这些被诊断为老年抑郁障碍的患者朋友，我们有哪些治疗方式？
0: 老年抑郁障碍呢，它是一个疾病的诊断，但实际上呢，如果根据他的情绪的体验来说，我们也可以分为轻度、中度到重度。所谓的重度呢，相比较而言呢，就是我们判断的对他的社会功能影响比较大了，同时呢，恐怕短期之内很难通过心理帮助的方法迅速的恢复。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一般我们会建议药物合并心理干预，因为毕竟药物起效快呀。像抗抑郁药哈，我们就不说什么药名了，这类的药物很多。实际上呢，大家也不用那么避讳它。通过药物治疗能帮助我们恢复大脑的里面一些化学地质的不平衡。那这种不平衡被调整了之后，自然情绪就能够缓解，所以它也不会像人们怀疑的说会不会成瘾啊，会不会对我大脑这个不健康啊，害我越吃越糊涂啊，这些都不会。反倒你及时的治疗以后，你情绪恢复了，你又能恢复到社会交往，又能够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对大脑健康其实是有利的。但更多的人呢，恐怕呢还是在更早期一些，轻度一些。那么这些轻度的呢，也不一定所有的人都一定要用药物，我们会根据情况，一般到门诊来看的时候会根据情况来判断。那么如果说是用心理干预的话，其实比较强调几点。第一点呢，就是一定是跟他适合的，有的人不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你给他出主意他也不一定去配合。所以呢，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就是一定要动起来，所以我们心理学上管这个叫行为激活。 这个动起来呢，就是你即使是今天觉得哎呦我特别亮，我身上特别没劲儿，那我们其实也会建议他，你就把这活动当做我的治疗内容，你就当做我给你布置的家庭作业，你去坚持。因为运动可以让大脑里面产生一些神经生长因子，神经生长因子呢，它是能够促进我们大脑健康的，让那些不良的刺激呢能够逐渐的被消除了嘛。所以我们通过行为激活让他坚持锻炼，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好的这个心理干预的方式。当然行为激活中还会有一些具体的结合心理学的内容，比如说我今天给你布置一个任务，那么布置的这件事情你可能需要看两页书，看完这两页书之后你要去思考这两页书里面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你体会到的跟你现在的生活关联起来，你体会了什么样的正面的体验。而我们强调的是让他去体会正面的体验，因为每个人难受嘛，肯定想到的首先是负性的，但这个负性的你要总在这个负性的思维体验里面就进到负性循环了，所以一定要打破这个循环呢，结合着一些认知行为的这个矫正的时候让他进到正性的循环，通过行为激活能看到自己正性的东西，这样呢他慢慢慢慢的哎，一方面动起来了对吧，生物学在调整，另外一方面呢这种自我价值的体验又在行为激活中呢能够去被激发出来，所以呢对他是有帮助的。那另外一种呢心理社会干预呢，其实就是比较强调的社会互动。因为呢有很多的研究都发现我们的人是在一个社会网络中的，就像大家通俗的说嘛，我们都是人和人要打交道的，人情世故要去讲究。当然在心理健康里面我们不是讲人情世故，我们讲的是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而且这个社会网络呢越丰富越有建设性，对心理健康就有帮助。所以呢在心理社会干预里面，对轻中度的抑郁的老人家呢，我们就会鼓励他，你得走出去，你要到社区里面去参加活动。你比如说这社区里面可能有老年人书画室啊，你应该去一去。比如说这老年人有广场舞，你哪怕不参加，你站在边上看，跟着音乐去感受一下人们别人的这种愉快的体验，你也能被感染起来。所以呢一定要让促使他去形成一个比较丰富的有建设性的社会网络，站在边上站着站着就跟人说话了嘛，就聊天了嘛，那慢慢慢慢这个情绪就被带动起来了。所以一般的话我们比较强调这两种。那当然另外呢肯定是家里人一般都会问，哎呀我们家人需要做什么呀，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这都他们喜欢问的。那我说呢关于吃的问题呢，均衡营养，注重平衡的营养素。因为很多人胃口不好嘛，他会说我啥也不想吃，那我们保证他营养其实是重要的，但具体吃什么没有特定的，你就根据家里的生活习惯就行，保持均衡。但是家里人需要注意一点就是什么呢，哎，有的人会说哎，我使劲劝他使劲给他讲，好使不好使，其实也不太好使。那你能做的是什么呢，你能做的就是配合给他提供治疗方案的专业人员。比如说专业人员说你每天上午要出去锻炼30分钟，下午呢要出去走30分钟，哪怕天不好我在家也得锻炼这30分钟，那我的家人做什么呢，家人就去督促他说，哎，大夫上次跟你说上午下午都得活动，你赶紧去啊，你督促他一下。至于你就不需要去给他解释太多，你说咱们按照大夫的干预方案去坚持，哎，过段时间你就会发现你其实跟他也能很好沟通，他的状态也在逐渐的这个变好。所以我想呢，老年人如果发现了这些负性的情绪体验，首先肯定是强调心理社会干预，那不行的时候呢，药物治疗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他，大家也不用去避讳，也不用觉得特别害怕，一提到药就觉得哎呦是药三分毒我很害怕，也倒也没必要。因为你担心的问题专业人员比你担心的还多，所以一定给你治疗方案的时候是充分考虑过疗效、安全性、适合不适合，多种因素都是考虑过的，所以不用担心。我相信在这样特别完整的这样一个治疗方案中呢，老年人的负性情绪应该也会比较及时的得到纠正。
2: 未病先防， 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那说到药物治疗，我觉得确实可能很多朋友都存在着这样的误区哈。就日常生活中，很多老年朋友其实是有点抗拒吃这个抗抑郁的药物的。抗抑郁药物它到底是怎么给我们这个抑郁的老年朋友提供帮助的呢？
0: 经常会有人说，吃这个抗抑郁药，吃精神科的药物会不会越吃越糊涂？这都是人们特别担心的，尤其上岁数以后。你说糊涂吧，有很多种危险因素哈。人家说担心将来得痴呆了，有很多危险因素。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危险因素是抑郁情绪。所以抑郁情绪如果不及时得到纠正，不及时得到调整，是会增加得痴呆风险的。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及时的治疗，及时的帮助，及时的改善这样的情绪，理论上肯定是降低痴呆风险的。那最让大家困惑和不放心的就是药物会不会让我变得更加容易糊涂，脑子不好。其实也不会，因为目前的大量的研究还是提示，首先呢，抗抑郁药它是改善情绪的。它通过什么方式改善情绪呢？它吃到体内以后，经过消化吸收，会被我们大脑摄取，然后进到大脑以后呢，它就会调整我们大脑里面影响到情绪的一些化学地址，比如说五羟色胺、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之类的。当然这些都太专业的名词哈，大家都不用特别去记，但是知道呢，这样的化学地址它要是失衡了，就影响情绪。而药物呢，进到大脑以后，它会通过大脑里面的一些自身的机制去帮助使这些地质原来水平降低了的，帮助它稳定保持在一个正常的水平。如果是原来水平过高的，会帮助把它调整调控下去，这样的话呢，就是一个平衡的状态。那么一般的这类的药物呢，起效需要一点时间，你想吧，毕竟消化吸收还要被大脑摄取，而且呢药物吃进去以后会经过几天才能够使大脑里面达到一个稳定的水平，在这样一个稳定的血氧浓度的水平上呢，才能够慢慢的去发挥作用。所以通常我们抗抑郁药真正治疗的时候，它大概会在2周左右起效，老年人呢可能还会慢一点，大概3周左右。所以有的人哈会觉得说，哎呦，大夫，我都吃药了，怎么也一点没见效啊？他可能昨天刚看完门诊，开了药，第二天觉得还不好使，然后又来挂一个号去找大夫看。我就有见过一个星期在我们那个门诊楼里面见他4回，我都跟他开玩笑，我说你真的不用挂号，你就回家好好吃，过2周以后你就会看到效果了哈。但是大家都希望立竿见影嘛。所以这里面倒是有另外一个误区，可能大家平时没太注意的。有的人呢会临时吃一点像抗焦虑的药，这类的药确实起效很快，吃完哎立刻就觉得今天晚上睡好了，他就误以为这是真正他起作用的药物。所以呢正经的哈抗抑郁药不好好吃，可能觉得哎，我不要吃那么多药，就吃这个药马上就能睡好，马上就心不慌了，觉得这是解决我问题的药。但是其实你就会发现，这类药第一也不能多吃，也不能长期吃，当它一旦停药，它的症状又出来了。所以呢我看门诊的时候有一个习惯，我都会告诉来就诊的老人家，如果他需要用药物的时候，我们医院有一种就服药的指导单，我会给他写上这个药每天什么时候吃，吃多少量，然后呢我会特别给他标注上这个不能停的药，给他画上个星号，主要是怕他回家就忘了，跟他讲他也不记得了。你像尤其是2种药或3种药的时候，我就会给他打上一个标记，我说我标5星的这个药千万不能停，如果你觉得好多了，你甚至想停药，想减药或想停药的时候，你一定要来找我们专业的人来咨询，跟你一起讨论，再决定减药或停药的方案。那其他的相关的症状，如果你觉得好了，其他我没有打5星的药，你可以跟医生商量，你也可以自己逐渐的慢慢的减，会告诉他怎么减。那么这样的话呢， 打了五星的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给他这样的一些指导之后呢，我觉得也能提高大家对这个药物治疗的认识和依从性，那对他长期的情绪的治疗呢其实也蛮有帮助的。所以我想呢，我们听众朋友肯定会确确实实会有很多困惑，那我觉得呢在药物治疗方面肯定是专业医生还是有专业的考量的，那大家不用有太多顾虑。但是呢我也想说的是，虽然有人说久病成医自己都能调了，但是我也想说呢，久病成医那你也成不了我们这样的专业大夫吧。所以呢专业的地方还是找专业的人来给你指导是最为关键的。
1: 那王主任，就这个治疗的问题我还想深入探讨一下哈。刚才您说我们出现抑郁障碍是因为大脑里的一些神经递质失衡了，那我想问的是，是我们因为这些生活中的负面事件导致的患者的神经递质失衡，还是说他本身神经递质已经失衡了，然后没法应对生活中的一些事情呢？
0: 这个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啊，因为大脑里面发生变化哈，关键的原因、根本的原因其实到现在还都没有揭秘出来。所以大脑真是个非常神秘的器官，很多人都说你看我们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一个器官在我们身体的占比其实不大，但它非常重要，离开了大脑我们啥也干不了了，因为它特别重要。你看在我们的进化过程中形成了一个特别坚硬的这个外颅骨是吧，把它保护起来，你不是能够轻易伤害到它的。我们的大脑呢，它发挥作用的时候，它是要通过各种化学递质来的。因为大脑很多很多神经细胞，那这些神经细胞我们叫神经元，它要把信息从一个神经元传递到另外一个神经元，这俩得对接。那这种对接呢，咱们要是日常生活中看到电线哈，弄一个电网，那它有一个接头。那但在体内它不可能随便的伸啊缩呀，那它就需要有一些化学物质。在这个大脑里面类似于电流似的，它能够串起来，这就叫化学递质。那么刚才您提到的说，如果一个人遇到不愉快的事情会不会造成这个递质的失衡，会的。因为任何的外界的不良的刺激是会使我们大脑产生反应的。我们经常大脑会有我们叫应激，你各种反应过来呢，它神经细胞都会发生变化的。但是绝大多数的人他会有一些自我的调整能力，就类似于我们外界的说我皮肤拉了一口子我有个自愈的能力，但是要拉伸了就不能愈合了，就要去包扎了是吧。那么大脑也是一样，我们其实每个人每天生活中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刺激，有高兴的刺激有不高兴的刺激，但是我们大脑有一些自我修复能力，这种复原的能力呢，它可以让神经细胞之间传递信息的这种功能恢复到正常，所以不影响情绪。但是如果这个刺激过大了，或者是我们大脑的这种自我修复能力衰弱了，那就一下子就把你刺激到你没办法自己去调整，那这个时候就表现出负性的情绪。那很多人就会说这种复原力受什么影响，这种复原的能力呢，从生物学上来说受多种多样的因素影响。其实从我们的从小到大吧，这个大脑一直在发育，如果从小就会形成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健康的思维体系，那对大脑是有个促进作用的，它修复能力肯定强。如果从小这个或者是年轻的时候应对到一些不良的事件总是采取消极的方式，不健康的应对方式的时候，那其实是削弱了大脑的自我修复能力的。所以我们说一个人要想让自己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应对到不良事件有一种自我的修复能力的时候，其实也是需要去锻炼自己在应对不良刺激的时候能不能够尝试从正面的积极的视角来看待这些事件的影响，也就是说看一个事情看多面性吧，而不是只看它的一面，更客观一点更全面的去评价一个事件的话，会对自己的心理健康也有很多帮助。就像很多人说这人心很大，其实所谓的心大呢，其实就是体现了他能够比较好的应对这些不良刺激，他 可能你看到的是一个面，但人家看到的是多个面，看到好的，看到不好的都能看到。所以今天遭遇了不幸的事件，人说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他可能会想到

0: 有的将来我也许是看到获益的，那这样对心理健康是有促进的。那对老年人来说呢，他就我们就必须意识到，为什么经常会说老人家特别经不起这些风吹草动，刺激大了对他也不健康啊。那好的刺激不好的刺激其实都会影响他，为什么呢？因为大脑确实是在衰老，它很多细胞神经细胞之间的这种连接能力我们想象都能想象出来，它会连接能力肯定是越来越弱的。这个时候如果这个平衡被打破了，你要让它自我修复恐怕也会出现一些不那么能够及时修复的这个反应，那么这种时候呢就可能必然的就会带来一些大脑的失衡啊，大脑里面化学地质的失衡啊，那情绪就不好了嘛。所以呢我们经常从这个视角来说，当他遇到不良事件的时候，很多人会说我去劝他放宽心，哎，这很难劝的，因为一辈子看待事物的方法方式他可能也都已经形成习惯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恐怕又得回到我们之前所提到的心理社会的干预里面，因为想他有可能已经形成了一种负性的认知体验了，那么我们就怎么样去帮助他打破这种负性的思维体验，恐怕呢就要去跟他坐在一起，去从他的经历，从他的生活体验，从他现有的家庭支持朋友支持这样多个系统去帮他找到一个突破点，而利用这个突破点呢帮他形成一些能够让他看到正面的积极的哪怕是很小很小的进步的这些正面的东西的时候，他就可能可以一点一点的帮他纠正他原来的负性的认知思维体验，他慢慢的就会形成一个正性体验的时候，那你再有什么这个刺激那个刺激来，他会形成一个更加完整的自我修复自我完善甚至自我保护的一种思维体系，那其实对情绪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们一般也都会说有压力呢，其实人都处于压力之中，有应激有不良事件，你也不能让世界上总是好的事情发生在你身边，那更重要的就是遇到这些事件怎么去应对它是非常重要的。老人家大脑功能有退化，更重要去结合他的一些经历，其实老人家特别有智慧，结合他的经历结合他的智慧让他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其实也是能够应对这些不良事件的。
1: 那我可不可以请王主任给我们举一个病例，在治疗的时候，那么药物治疗还辅以一些物理的方式心理治疗的方式以及康复指导的方式，那么可不可以给我们讲一个治疗抑郁障碍的病例故事？
0: 我就举一个例子，应该说也是门诊中比较复杂的一个病例吧。这个老人家呢家庭状况也不太好，他需要抚养一个孩子，那这个孩子呢自我能力弱一些，他需要抚养他。那么他来就诊的时候的主要的体验是什么？身上特别没劲，高兴不起来，觉得这个脑子发懵，想什么都想不明白，所以他担心自己是不是得了老年痴呆来的。但实际上呢我们经过跟他的非常细致的沟通和交流发现呢，他其实是一种负性的情绪体验，因为有负性情绪体验导致他做事情其实也很犹豫，也没有自信，做决定完全就没有办法做出一个让他自己都觉得满意的决定，所以他很苦恼。那么他实际上在来我门诊之前呢看过了，用过药物，但这些药物能解决一部分问题，不能解决他所有的问题。所以呢他到我门诊之后第一次主要是跟他建立一些关系，了解他现在的特点，因为他自己也觉得吃药好像对他帮助也不大，所以他有时候这个药有时候吃有时候不吃嘛。所以第一次建立关系之后呢最重要就是鼓励他，恐怕他还是因为大脑里面确确实实发生了一些就改变嘛，那通过药物首先让这个地质水平稳定，可以帮他提高一些应对外界不良刺激的这个应对能力吧。这第一次大概是这样，我觉得还不错，他还挺信任我们的，会坚持治疗。第二次开始呢我们就触及他的一些 遇到的社会关系的问题和他家庭的困难的问题。那其实呢，这个对我们医生来说，它是心理社会干预很重要的内容。那因为他确实生活比较困难嘛，因为孩子啊，还有其实他也涉及到这个家里房子的一些，就跟小区的人其他人关系也搞得不好，所以呢他其实挺苦恼的。他甚至都觉得边上可能这些其他人有欺负他的情况，其实也不是那么明显，但他会有这种体验，他觉得自己什么都不好，什么都不如别人，所以很悲观很自卑。那么这个时候呢，鼓励他自己他就有点难，因为他家的家庭支持很弱。那么我们就帮他找了一个社工，正好这个社工团队呢在他们的那个小区有服务，哎，我们就帮他链接了一下。也很有意思，一开始的时候他挺排斥的，他不太想别人帮他，他说要靠自己去扛一扛。那当然我们在这个时候也不会，我们不会违背他的意愿，就可以说继续试。但这个时候我们就给他设了一个时间点，我们说假如到了一定的时间你这个状态还是没有调整，咱们哪怕请社工团队帮着你，你试一试行不行。哎，这就是有一个新的突破点了嘛，让他开始慢慢的思考他是不是需要接受一个外来的帮助。哎，到了第四次的时候他表示他可以试一试，然后拿了社工团队的联系电话。开始他连这个电话都不要的，他说我不需要。对，但第四次他也感受到了，也到了我们约定的时间点了嘛，他说他可以试一试。哎，后来确确实实他跟社工团队接触以后，社工团队会引导他去参加在社区里面组织的一些活动，帮助他和别人进行沟通。这样的话呢，他就会意识到他其实没有被这个社区所排斥。然后他在照顾他孩子方面的困难的时候呢，社工团队有另外的服务，让他儿子去参加一些社工支持的服务，他就感觉到家里不是那么孤立无助。哎，慢慢慢慢的他的情绪状况就得到了改善，而且他也对药物治疗也很坚持，所以就是药物、心理还有社工团队的支持就给他带来了帮助。所以这是我觉得如果医生不花这个功夫的话，恐怕他很难完全就达到他满意的状态。但是正是因为把药物治疗、心理治疗还有社会服务呢融合在一起的时候，他是真正看到效果的。我想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就是会觉得岁数大了不太希望别人帮他，很排斥得到外人的帮助。那但是我们又是觉得其实外力的帮助能够让我们更好的融入到社会，体现一些自我的价值，我觉得不妨试一试，也许对自己的健康就有更好的促进。
1: 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有没有什么能够帮助我们控制情绪或者调节情绪的方法呢？
0: 那其实呢，刚才我们也讨论了很多啊。我们在想，第一，如果是医生的治疗方案中建议你用药，那肯定是坚持听话了。第二呢，建议你去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这个要坚持。那么还有的人会说，哎呀，我心慌，我气短，我真的就特别难受，怎么办？其实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是，现在特别鼓励大家可以去做一些放松训练，哪怕就是做深呼吸放松，它可能都对你当前的这种紧张、不安、焦虑的情绪会有明显的缓解。那大家可以，现在我们的数字技术都特别的发达，我相信你去在网上搜索放松训练、深呼吸放松、正念放松这样的名词，你都能够搜到很多视频、音频，基本上我觉得都是挺专业的，所以大家可以去下载下来，然后呢每天练习练习。有的时候像我们工作很繁忙的时候，中午又没有时间午休，我们自己也会做个十分钟的呼吸放松，那下午精神就会好很多。所以我想呢，这是我们舒缓自己压力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哈。因为放松训练可以随时随地都可以做嘛。那么另外一个呢，因为我们上岁数了以后啊，这老人的刚才说了负性情绪其实也是脑健康的一方面的内容，所以呢我们就在想，其实老人家也可以尝试一些脑健康的方式。有的人会说，哦，原来讲脑健康不都是讲预防老年痴呆吗？ 其实不完全是这样，尤其是那些需要大家一起来做事情的，因为你做训练的时候其实增加了你大脑的很多的生物学的可塑性，这种生物学的可塑性从很多程度来说它就是促进神经细胞之间的交流，那就是个促进健康的作用。当然我们特别鼓励老人家去参加一些集体性的这种脑健康的促进活动，你比如说小区里面组织合唱团啊，学两首新歌对吧，或者组织这个我们的乐器队，哎，去学一种新的乐器，或哪怕呢小区里面搞一个什么像端午节搞个包粽子比赛，我觉得咱们听众朋友不是每个人都会包粽子，那你去参加一下，哎，你可能练一练你的手的协调性，你跟人家学了不一定包得很好嘛，但是你在学东西，这个呢它既促进大脑健康又能够让你感受到参与组织活动的这种氛围，因为你参与到组织活动中你必然就有社会交往，一有社会交往，哎呀，你那些烦心事儿都没了，都抛到脑后去了。所以我想哈，从我们老年人的脑健康的促进、情绪心理健康的促进来说，我们就特别鼓励大家要去充分的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积极的投身到一些集体组织的活动中，你别等着人家来呀。当然现在还有很多人是小区里面组织活动都不去参加啊，那我说呢就咱们别等着，可以主动的去参与。那甚至呢如果说你那个地方没有，其实你可以主动组织啊，你这个同一楼道的邻居经常都打招呼，那你可以在小区里面就组织一些老年人坐在一起聊聊天，聊一些正面的东西，互相鼓励鼓励，它其实也有利于健康。所以别闷在家里不出门，别低着头只管自己，鼓励大家迈开腿走出家门，张开嘴和别人交流，然后你就能笑得出来，你也就能够有一个非常积极的正面的心理状态来迎接和面对老年生活。所以也祝我们老年朋友呢能够去试用一些这样的方法，把这些小技巧用在生活中，融入到你和家人、你和朋友、你和邻居的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我相信你的晚年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开心，越来越幸福。
1: 那我也想问问王主任，那我们说情绪不好就可能影响到我们的大脑健康，反过来说我们能不能主动进行脑健康的锻炼帮助我们让情绪更好呢？
0: 可以的呀，我觉得两种形式，一种形式是自我的，那可以用自我监督学习的方法，现在有很多的微信里面有小程序啊，还有一些可能家人孩子比较孝顺买个平板啊，里面装了一些这种锻炼大脑的方式，其实你可以去做。有人说哎，我也不糊涂，这东西好像挺容易的，现在我知道的大多数这样的程序它其实都是自适应的，刚开始看着容易，越做越难，越做越难，甭说您到后面说觉得哟好像难度越来越大了，就我们现在去做，如果集中一定的时间的专注度，真的是做到那个高级别的那个难度的时候，有时候我们都觉得有难度啊，所以大家就主动性的去做，做自我的，它就不受这个天气影响，不受环境影响，你只要自己有个手机有个平板就都能做。那第二种呢就是以小组式的，小组式有两种，一种是家里的，有的时候像过年过节啊，亲戚朋友啊，子女啊，孙子孙女儿回来，其实可以做一些家庭的这种打牌呀、啊，其实打牌它本身也是这个发挥你的这个动力的哈。当然还有一起唱唱歌呀，是吧？很多我看很多家庭会组织唱个卡拉 OK 啊，或者是一起做一些这种，哎，我们今天到院子里面去打个球啊。总归我觉得这不同的活动都是帮助你促进脑健康的，这是一种小组式的，因为有人陪伴嘛，你就会愿意参与。那另外一种小组式呢，就是你要去跟家庭以外的人去参加，因为很多时候嘛，很多老人都会说哎呀孩子也不在身边，一年才回来一两次，那怎么办？你就要去利用，善于利用周边的社区的资源，和你的那些小区里的人建立朋友关系，那么你们一起来练。那刚才举到的适合于家人的一些活动方式也适合于我们老年人，
1: 嗯，好的，时间差不多了哈。节目最后，王主任还有什么要嘱咐我们听众朋友的？
0: 非常高兴啊，今天能够跟各位听众朋友在一起来聊一聊心理健康问题。虽然我们提到了不少关于负性情绪的，但是我相信绝大多数的朋友都是很健康的，也都是非常阳光的，很乐观的。那如果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基础背景上，还能够去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找到自我效能感，同时呢又能够积极地参与社会活动，参与社会交往，让我们的社会网络变得更加丰富，那我想你的健康水平还会再升一个台阶。
2: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3: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2: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3: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2: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4: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明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10月12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明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10月12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
10: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0: 评书《林海雪原》以1946年解放初期东北剿匪为背景，生动讲述人民解放军深入雪原与土匪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由袁阔成播讲。
12: 第34集。
13: 子荣一瞧他们俩要回去，这怎么办呢？叫他回去吧，把他抓住，要抓住这俩呢，九彪就溜了，要不抓他呢，他们能不能一块往回跑啊？回去跟九彪一说就跑了。子荣这么一想啊，刘寻仓来的意思可能是203首长命令他来的，怎么看203首长已经有了确凿的把握，九彪今天是一定要上钩，那就放他回去好吧。二位既然不见三爷的面，那就请回去吧。
14: 这俩小子不敢见了，怎么的？他听刘寻仓一说坐山雕喝醉了，哎呦我的天哪，到那会儿抓个什么茬把我们俩也能宰了。坐山雕最厉害，只要听他呵呵一笑，他就要杀人。怎么呢？在匪徒们当中流传着这么两句话，不怕坐山雕抱，就怕坐山雕笑，老匪三笑准宰人呢。我们俩趁这个节骨眼上去干嘛去？到跟前这么一说，他一伙还不宰喽，溜回去吧。考天师兄，您不跟着我们一块回去吗？子荣一想，我得回去啊，我怎么好不回去呢？我不回去，谁把九爷给接来呀？刘寻仓把两只大眼睛一瞪，他又火了，要接就快着点，别摆这份臭架子，三番接五番情有什么了不起的？别人打仗拼命，他在旁边眯着，打了胜仗来这儿捡漏来了，哼！好了好了好了，子荣一回头冲刘寻仓一摆手，少说两句，不要伤了朋友的义气。刘寻仓转脸一笑就跑回去向203首长报告去了。子荣带着这两个小土匪来到九彪跟前，这回用不着子荣说话，这俩小匪头往马前一站，九爷咱来晚了。好，怎么晚了？见着三爷了吗？
15: 没有。
14: 为什么不见你们？
15: 不是不见呢，他有这么回事儿，
14: 把方才所遇见的事这么一说，九彪一听啊，哦，嘿嘿，坐山雕啊，

0: 算了，让给你了。回山一人，咱们是来日方长了。拉绳线慢慢瞧吧，骑驴看唱本，咱们走着观。他一带马，好了，考天呐，回去告诉你们三爷吧，就说我回山了，夹皮沟我不去了，啊，何必和三爷分庭扛犁、虎口夺食呢？就让个他吧，咱们是来日方长。子荣这么一听，哎呦，心里头这么一阵的急躁。杨排长一想，坏了，这老土匪怎么这么滑呢？他调转码头要回去，这怎么办？子龙瞪起两眼，像两道电光相仿，他把眼前这些匪徒给看了看。他干嘛要这么看呢？子龙现在心里头首先想到的就是我把枪拔出来，手榴弹准备好，啪嗒，一梭子子弹扫出去，咣咣，几颗手榴弹往下一摔，我就把这一股子土匪给报销的这盒算了。等一等，自己给自己下达的命令，先别慌，看看动静再说吧。就在这分秒时间内，九彪一掉马头，那个匪徒四营长上前两步，把马的缰绳给抓住了。九爷，九爷，您等等走。吁，干什么？咱们就这么回去了？嗯，不回去，难道你还想在这儿过年？
1: 我倒不是说在这儿过年，我是说，那么这趟咱们干嘛来了呢？
0: 谁叫咱来晚了？走吧。九爷，您到这边来。他牵着九彪的马，踏踏踏踏踏，往前走了几步，躲开了杨子荣。
1: 什么事情？这么机密，跟我说吧。
0: 九爷，咱不能走，咱一走显得咱呐太熊了。
1: 告诉您得了，人家骂街呢。
0: 好，谁骂街？
1: 坐山雕的人呗。
0: 我一进村我就听见了，嘴里不干不净，什么难听骂什么，说咱们是不怎么样的，不仗义，这个胆小如鼠。
1: 您说咱们再这么一回去多没劲呢、啊、整落在人家那话瓣上了。
0: 人家说干嘛三番请五番叫的，有什么臭架子可摆的，要来就来，不来干脆夹着尾巴溜回去。
1: 您看，您还就打了这个主意了。
0: 呵，老土匪九彪不听这句话还好点，一听这话把老家伙给气得两太阳冒火，是七窍生烟呐、啊！这座山雕也太不规矩了。不管怎么说吧，你要亲口把我手下人骂一顿还行，你是个老牌的，凑合着叫你手下的弟兄把我们的人给骂了，这回头这支队伍还叫我怎么带呀？我九彪虽然是窝囊，但是我也不能窝囊到你的手里啊！我跟你是平起平坐的关系儿，我也算是国民党兵随涂家保安旅的一个旅长啊，你就能这样欺负人吗？哼，太不规矩不礼貌了，这根本就不是个朋友道。好，冲这话，我拜见拜见这位崔三爷。老家伙说完了一圈马，弟兄们开马往哪儿走？
1: 奔夹皮沟。
0: 那个匪徒拉着马把九彪给拽一边一嘀咕，子荣就明白了个八九，老土匪是非回来不可。这小匪徒啊，可能是瞧出便宜来了，想上夹皮沟里分点门去。九彪要走他不干，他准得把他蛊惑来，那就一块儿吧。得了，咱们先回去吧，看样子九爷是不能到夹皮沟来了，那咱们回去报告三爷知道。子荣这几句话说完了，

0: 皮大厂一甩，往回就走。
1: 等一等，饕餮师兄，不能你先回去，要走咱们一块儿走。
0: 哦，怎么说？九爷还打算到加壁沟看看？
1: 那是当然了。
0: 那好，我去回禀三爷，来接你。老家伙九彪一推马鞍，翻身下了马，上前两步抓住了杨子荣。
1: 考天老弟，干嘛非得要这个好看啊？你去报告三爷，叫三爷亲自来接我。他要接我，对我的脸上光彩好看；他要不接我，我九彪这脸往哪儿搁呀？不必如此，自家人谁跟谁呀？这是，老弟，咱们一块儿走吧。
0: 那我也得跟弟兄们说一声去，叫他们来摆队迎接，那也用不着。要进加皮沟，靠天老弟，你我必须挽手同行。
1: 这老家多厉害！子荣一听，就明白了老匪的诡计。他想什么呢？
0: 他还是不放心这加皮沟，他怕掉在阵势里，怎么办？他拉着杨子荣，没有动静便罢，有动静啊，我得拉个垫背的。
1: 子荣一想，好，来吧，既是这样，是九彪旅长看得起我，那我就陪着你一块儿走。这伙子匪徒跟在子荣的背后，捋捋夯夯奔加皮沟来了。我们的机枪手啊，在制高点上把机枪尾巴高高翘起来，子弹早就上满了槽了，手扣到了扳机孔里边，就等着了。瞧着匪人们越来越近，有的战士眼睛尖呢，一眼瞧出来前边走着有个老头，老头身旁那个高大身形的人是谁？那是咱们杨排长。哎，糟了！李弘毅一看，一跺脚，怎么呢？杨排长怎么跟匪徒群里头一块儿待着？这回头要打响了怎么办呢？李弘毅着急呀，莫回头来，绕弓背儿跑进了指挥所，把见到的情况报告给203。203首长一听，嗯，正在自己的意料之中。这老匪九彪是够狡猾的，他抓住我们子荣的意思，他是以防万一，想抓个垫背的。实际呢，那是他的反革命痴心妄想。子荣同志绝对能脱身。李弘毅，你还回到你的战斗岗位，继续警戒，等待命令，准备射击。
0: 是。小李从指挥所出来的这功夫，子荣领着匪徒已经到了加皮沟村口了。刚要进村，刘勋仓打里边跑出来，大声的喊嚷：
1: 等一等，三爷有命令，叫九彪的人马在三堆大火前集合待命。
0: 九彪没容说什么，手下的小土匪们全炸了。
1: 什么？火堆前面集合？谁出主意？
0: 你们太不够朋友了。就算你们先来的吧，先来的也不能半斤呢，后来的也不能二两啊。这干嘛呀？这是瞧不起我们是怎么着？你们真有能耐吗？那咱们就较量较量。
1: 我气着咔嚓的，有拉枪栓的，这就有往外掏匣子的，有往外蹬撸子的，
0: 这要干嘛？要打起来。
1: 子荣一瞧机会来了，
0: 这是刘勋仓给我来下台阶。
1: 杨排长一回身，
2: 别乱别乱别乱别乱，
1: 九爷，您和我们三爷可是老朋友了，不是一年二载，可以说是推心置腹之交，今天晚上这点小事儿可不能叫他闹大了，弟兄们都不太懂事儿，因为一点小节伤其大义，那可有点不值当啊。九爷想，对不对？

九彪长出一口气，好吧，靠天老弟，你说的对呀，我说给他们一声，不要吵，不要吵，你们吵什么？嗯，三爷下的命令就等于是我下的命令，叫你们往东别往西，让你们打狗别骂鸡，火堆旁边集合去，给我老实点，谁要是不遵三爷的命令，我马上就把他枪毙。小土匪们吵吵喊喊，嚷嚷叫叫，不依不饶，像蛤蟆吵完一样，就把这火堆围起来。你不叫他过来围这火，他也往跟前凑合，怎么呢？你想啊，匪人们太冷了，从他们那个山窝出来，走这一道，走走停停，停停走走，都冻木了。到这火堆前围起来，子荣和刘群仓俩人架着九彪往里边走，明目上是见三爷去，九彪身背后那四个马便是形影不离，都是双家伙，两把匣子枪保着九彪的架就奔里边去，把九彪给带哪儿去了？嘿，真有意思，给带到指挥所去了。一进门，指挥所屋里头是灯光明亮，203首长在正当中的桌子后边椅子上那儿坐着，稳如泰山，屋子里头是那么清静。九彪一进门就觉着气味不对，哎，这怎么回事啊？他打量打量上面坐着这个年轻的人，双眉带秀，二目有神呐、啊，威风凛凛，正气袭人呐、啊。这是谁呀、啊？他刚一愣，耳旁边响了个炸雷一般，不许动！领道的那位，喝到村口外迎他们的那位，四颗枪对准了老匪的胸膛，呵啊！九彪木雕泥塑愣在那儿了，抹回头他看看他带着的那几个马鞭，那几个马鞭呢、啊、枪全没了，哆哆嗦战兢兢高举着两手，早就当了俘虏了。203微微一笑，呵呵，九彪先生请坐一坐吧。啊，你是什么人？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哦，扑通，煞了气了，老家伙两腿一软就坐在地上。203一声令下，拉动导火线，腾嗖腾腾，两声枪响，听山崩地裂，一声巨响，呼噜，那几堆火也灭了。再看火周围的那些小土匪呀，都零碎了。随着这个爆炸的声音，一片喊杀声，杀，一个别要跑了啊，土匪哪儿跑，交枪不杀头啊。怎么一嚷嚷，没被崩炸死的那小土匪，扔枪的扔枪，逃跑的逃跑，跪倒的跪倒，求饶的求饶啊！前前后后，从九彪进夹皮沟开始，搁在一起的时间，一直到匪人们的覆灭，5分钟，多快啊！小分队和老百姓们一起呀、啊，在胜利的欢笑声中打扫战场，收拾一切。九彪带着他那100多人从他山头起身一直到这个地方，全算上吧，啊，一个跑了的也没有，都完了。大家伙谁不高兴啊？战士们有说的，有笑的，有唱的，有跳的啊。第二天一早，战场也打扫干净了，大家

0: 备着军民联欢，开个庆祝胜利的大会。203首长呢，向上级写了一份汇报材料，刚要派人把这份材料送出山外，以及押解这些俘虏到军区去，有人来报告，上级派人来了。203一听，喜出望外，和战士们一起就接出来，真的来人了，真的，谁来了？牡丹江省委啊，社会部的严斌部长，另外还带着一位，这位才20几岁的年纪，精神百倍的小伙子，他姓李，叫李新呢。党派他来呢，到山区搞林业工作。严部长和203一见面呢，那是亲热万分呐。战士们前呼后拥的，拥护着严部长一起到在了这个临时指挥所休息，让大家擦脸、漱口、喝水、吃饭。这些事儿全忙乱过去之后，严部长这才和203谈起话来。严斌这次来呢，受省委的委托，到这会儿啊，开辟山区的工作。省委根据军区提供的材料，老爷岭这一带的匪人们基本上被清除了。那么山里边这会儿搞土改工作，看来是没有更多的可以改的。但是有一样啊，这山里边的财宝不在少数啊，人参啊、鹿茸啊、皮子呀、木头啊，这说起来，要是支援前线、支援解放战争，这是个主要关键处啊。严部长这一说，203完全同意。203呢，也详细的把夹皮沟的情况和严部长以及李新同志详谈了一番，谈来谈去就谈到这个腰道这儿了。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林海雪原》，感谢您的收听。

0: FM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明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10月12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明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10月12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衢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3: 评书《林海雪原》以1946年解放初期东北剿匪为背景，生动讲述人民解放军深入雪原与土匪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由袁阔成播讲。
4: 第35集。
5: 那个妖道就是那个神和庙的那定和道人。严部长听到这儿微微一笑啊，203，真的定和道人可不是他，他是什么人？你猜到了吗？这一问203，203马上就回答出来了。回答什么呢？我在牡丹江的时候，公安局有的同志就跟我不止一次的提过，牡丹江一带漏网了一个大特务，是什么人？是日本鬼子统治时期日本关东军大本营3187部队大佐谍报主任，姓宋，叫宋宝森。严部长听到这儿，把随手的那个棕色的皮包打开了，由他里边拿出来1尺见方的这么一张照片，把这张照片往203的眼前一放，这照片上这个人呢，年纪有50来岁的样子，腮帮子刮得轻轻的，鼻子尖底下留着一小撮卫生胡，身穿着呢一件料子的鞋和服。这是什么人？203把这照片拿到手里，左看右看，不用问了，这是那妖道。203，你看像不像他呢？像。

很像正是此人。这次来省委有指示，李新同志啊也代表公安局一部分工作，干嘛？先捉这个老道。对呀，昨天的晚上203在这个问题上可没少想啊。这虽然灭了酒标，大家都在鼓舞欢腾，203呢却冷静地在想，他牢牢记住上级的指示，不管是多么大的胜利，也要把它看作是初步的胜利。现在203在考虑什么？一个是在考虑着杨子荣同志提的那个方案，再一个就是这个神和庙的老道。上文书咱们提到了子荣同志再一再二的向203建议，究竟他建议他要干什么呢？他提的这个方案的内容又是什么呢？这一次子荣又透出话来了，203始终也没把这个事儿放下。什么事儿？这事儿了不得了，关乎着这次到林海雪原来是整个的胜利关键问题。杨子荣同志提出来了自己要乔装改扮成匪徒的模样，打进威虎山，去到坐山雕的跟前卧底。这是一般的事儿吗？那威虎山地势非常大呀，七梁九沟十八岔呀，一个山头挨着一个山头啊，说前有断魂沟，后有阴愁涧，当中的五福岭，左右前后多少道险峰围着那个山，坐山雕跟前的人不下600-700之多，叫子荣这样亲身涉险，203怎么能不长久的考虑呢？一个是关乎到整个的战局，再一个203首长和杨子荣同志有一种无法比拟的强烈的阶级感情，他们是阶级兄弟。那子荣是203最亲密的战友，把子荣打发到威虎山里边去，203得怎么样才能下的决心传下这道命令？第二点，203首长考虑的就是神和庙的老道。这神和庙的老道起初203把他当作了钓鱼的饵子，现在看来这个老道是个阴险毒辣、站得齐全这么个家伙。把子荣打发走了，知道这老道冒什么坏？是正在203举棋不定之际，上级长派了同志来了，严彬部长一到，这一讲是203马上下了决心了。什么决心？是先捉妖道。对，严部长同意，李新和所有战士们都同意呀。要捉妖道归谁领路呢？这个谁也不行了，小分队只有一人，哪一位？栾超家老栾呐，那是神和庙的老客了，常来常往，白天盯着晚上进去晃。一般的逛庙都白天逛，哎，老栾晚上逛庙最熟悉了，甚至于那神和庙院墙殿宇多少房瓦多少块砖他都给数过来了。把老栾叫了来，当面一下令，栾朝家这个高兴，这消息封锁不住了，每一个战士都知道了，大家伙这个高兴劲儿甭提了，捉妖道谁不痛快，大家早就擦拳魔掌了。可但是呢，知道首长有首长的打算，留这老道一定有点用，现在到了时候了，大家荷枪实弹准备出发，全都收拾好了，把一些个小分队的干部先找来了，让战士们待命。找来这些干部干什么呢？开个会，

部长给大家讲一讲关于妖道的来历。这个妖道啊，姓宋，叫宋宝森呐、啊。他不是真正的定河道人。定河道人有这么个人没有？有，实有其人。另外，这个神和庙为什么叫神和庙呢？因为过去这个地方日本鬼子来了个开拓团，到山里是烧杀抢劫，横行作恶，结果呢正赶上一个下景天啊，山洪爆发的日子，咵嚓这一下子洪水冲下来了，冲倒了半壁峰，冲倒了多少棵树，把日本鬼子的开拓团呢，那一团人马是一个没剩，都给灌死了。这一带的老百姓呢逃出来了不少，结果水也过去了，老百姓们又都搬回来住，大家伙就传说这个事儿。传说什么呢？是这个山神爷显圣了。其实哪来的山神爷？那是洪水。为此要纪念纪念这个事儿，就在这儿盖了个庙。庙刚修得，来了一个游方的老道。这个老道是行无定所之人，没有一定地方，走到哪儿都是家，好比做行云一块，孤鹤一只，漂流四海。到这儿呢，这老道会看病，就把呀这个庙让给他了。他给这个老乡们呢白看病不要钱，大家伙都拿他当神人一般的看待。可就是这个老道啊，有点儿疯疯癫癫的，神经不正常。说这个老道是定河道人吗？他还不算是个真正的定河道人呢。由这位道爷这儿又接了一位比他年纪还大的，这算是两辈儿。宋宝森呢是大特务，这小子在谁的手底下做过事儿？在张作霖呐、啊，那个东北大帅张作霖的跟前，大帅府参事院当了个小文官，从那儿开始他就搞起特务工作来了，常常的跟张作霖手下的日本顾问在一起是勾勾搭搭。那么这个张作霖还没有倒台呢，宋宝森就跑了。跑哪儿去了？跑到大连，当时的大连叫所谓的日本关东州。日本关东州在大连设有司令部，宋宝森就常常出入在这个司令部。九一八的前夕，宋宝森踪迹不见了。大帅府里头有些个人呐、啊，还为之惋惜呀，怎么呢？还觉得挺可惜的呢。这么一个年轻聪明的能干之人怎么会完了呢？其实宋宝森没死，他哪儿去了？由于他在日本关东州司令部出出进进，他把东北的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各样的情况挖空心思得来之后，全都卖到了日本人的跟前，为此受到日本鬼子大特务国际间谍土肥原的赏识，经土肥原的引荐，让他到东京受训，把他给送到东京去了。鬼子对中国展开了蚕食政策，打进东北来之后他就跟着来了，来到这儿他一直就在关东州大本营这儿待着，一来二去他就出了名了。怎么出的名呢？他是以杀人起的家。宋宝森呢狠毒的厉害呀、啊、他狠的毒的比那蛇蝎子狼还要凶，他是逢人就杀，见人就抓呀，只要能在他那日本主子跟前买个好，什么样损尽阴功德行的事他都办得出来。他也不知道他杀了多少人，从那会儿老百姓给他送了个外号，叫他杀。

0: 人的恶魔。他一到哪儿啊，宋宝森出朝是地动山摇啊，甭下戒严令，那条街就没人走了。谁惹他呀？老百姓恨他是恨之入骨啊，日本鬼子可喜欢的不得了呢，一瞧他对我们这是忠心耿耿啊，所以就揪着个耳朵往上提拔他，一直提拔到他日本鬼子的大本营谍报主任大佐。他的驻地呢就在牡丹江。宋宝森来到牡丹江，一进这个牡丹江来就杀了很多人，还抓起好几百来当劳工去修山洞子。几天的功夫，他就在牡丹江这一带出了名了。日本鬼子进山来打抗联，他呢在头里头做鹰犬给领着路，他到处闻到处嗅啊，那些个英雄的抗联战士死在他手里头可也不少啊。日本鬼子更高兴了，他就成了鬼子的眼中的红人了，他说一不二，在牡丹江是两肩一晃，霸道横行。有一次这小子病了，扎了600多针呢，他也没好，吃了5-6斤药也没见得怎么样。有人给他出主意，哎，说您不看看中医吗，叫中医给您瞧瞧吧，咱们牡丹江这儿有一位老中医叫指下活人呐，那是他的外号，只要他的几个手指头往你的脉搏上这么一放，就知道你能死是能活。哎呦，有这样的事吗？您不信吗？那您去试试啊。有些个小特务这天就驾着宋宝森就来到了仁和堂。到仁和堂药铺，这个仁和堂一位坐堂的老先生姓沈呐，沈先生在这一带是人所皆知，特别是穷人，没有和沈老先生不好的。为什么呢？沈老先生老夫妻两个没有儿子，只生了一个闺女，姑娘呢念了几年书，这个书怎么念的，不是到学校里边，是跟着父亲念的，都念的是一些个什么中庸啊、大学呀、左传、诗经啊、幼学、琼林呢、反正就念的是这个书，老古书。姑娘也跟着父亲从10几岁就学这个中医的医道，将来打算呢父母有百年之后，姑娘啊也就从事啊这个中医的工作了。这个老爷子因为自己没儿，所以呢他就给人看病的时候啊，就是你有钱也看，没钱也看。不过老爷子的性格是十分倔强啊，你真正是个有钱有势的，你想用前世压迫他叫他给你看病，老爷子还许不看，说这个穷人都揭不开锅，没钱吃药，眼看要断送性命，这位老先生不单能给你白看病，同时还垫出药钱来。就这么一个人物，宋宝森来到沈先生的仁和堂，有人就报告给沈先生了，说先生您可得注意呀，恶魔王宋宝森到您这儿来看病来了。老先生脾气倔呀，宋宝森来看病我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呢？那我就按照我的这个技术给他看，他要得了是该死的病呢，活神仙把药也搬出来也不行，他要不是这个病呢，我就能给他治好，干嘛还加小心呢？哎呀不是啊，还要说什么，一挑帘宋宝森进来了，把手腕过一伸，老先生算计这是来看病的，我得给你看呢。老头把这小墨纸往前推了推，伸手刚要给他看，宋宝森啪把老爷子手给推到一边去。这什么意思？老头当然得问他了。宋宝森呵呵一阵冷笑， 老先生，听说你这儿不有个大姑娘会看病吗？来来来，把这位大姑娘请出来，叫她给宋先生我看看。老头不听这句话还好，听了这话真是火气高千丈，气得往后倒退了两步。先生，请你放得自尊一点，古人云，人必自尊而后人尊之，人必自爱而后人爱之。其实老先生这都多余，你跟他说这话他能听得懂吗？宋宝森一摆手，他懂，他也装糊涂，什么叫自尊，哪叫自爱？我叫你的女儿来给我看病，对不起你宋先生，我女儿病着是吗？那好，病我不看了。趟一脚踹翻了椅子，带着特务他滚了。没出三天的功夫，可了不得了，仁和堂药铺被包围了。宋宝森坐着挎斗摩托车来的，一刹车他从车上跳起来，全武装，穿着大马靴，带着刺马针，一走咔咔响，进里边的不管是买药的、抓药的、看病的，全算上，都给绑起来。干嘛？在这会儿搜搜共产党。老头就知道他此来有因呐、结果把老先生从真病室里边推出来，解老先生那小墨纸的底下抖出两张带皱纹的传单来。怎么说带皱纹的呢？说明这传单不是目前发的，很多时候以前发的。宋宝森把两张传单在老先生的脸前一晃，好啊，借着看病为名，替抗日联军撒传单，反满抗日，抓走，把老爷子贺老爷子的女儿一并抓起来了。抓起来之后，他就要让那个姑娘给他做老婆。这小子是个荒淫无耻的东西，他七八个老婆了，他还打算要这个姑娘。姑娘说什么也不应从，最后骂了他，伸手要打他。宋宝森掏出手枪来，把姑娘给杀死了。那位老先生叫他关在监狱里，以反满抗日为名就不往外放了，上了很多刑罚，把老先生折腾得死去活来。牡丹江的工人不干了，学校的学生也不答应了，工潮学潮相继而起。这一下鬼子受不了了，鬼子头把宋宝森给骂了一顿，就把老先生给放出来了。老百姓盼着盼着日本鬼子完了蛋了，可是这个万恶的祸首宋宝森呢，他却来了一个摇身一变。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林海雪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2: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3: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4: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5: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1: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2: 你们怎么都投我？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3: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4: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3: 我。
1: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气入肠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6: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7: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8: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明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10月12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明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10月12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堂堂的好汉鲁智深为什么会叫花和尚呢？这个花字背后究竟藏着施耐庵怎样的匠心呢？敬请关注《水浒的秘密》第3集《花和尚鲁智深》。

0: 一部《水浒传》写尽江湖的侠义与豪情，一个个绰号也藏着人物的性情、命运与人生际遇。其中鲁智深无疑是最耐人寻味的一位，他路见不平三拳打死镇关西，成就了一段脍炙人口的打抱不平。他嫉恶如仇，却又遁入空门。他曾是威风凛凛的鲁提辖，最终却成了名震江湖的花和尚。这一连串跌宕起伏的人生转折，看似始于拳打镇关西，背后却另有隐情。那么打抱不平真的是鲁智深拳打镇关西的全部原因吗？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镇关西仅仅是郑屠虎的称号吗？为何这个称号竟然还与鲁智深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渊源呢？湖北师范大学石林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你一起透过人物读懂水浒群像，探寻他们的性情风骨、人生际遇与命运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水浒的秘密》第三集《花和尚鲁智深》。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我们今天讲花和尚鲁智深。水浒传中的鲁智深是一位长期以来为广大读者所喜爱的梁山英雄人物，他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可分为四大阶段：提辖、和尚、强盗、功臣。他的名字也由鲁提辖鲁达变为花和尚鲁智深。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称赞鲁达之阔，自然是上上人物。在金圣叹眼中，鲁智深是仅次于武松的美好形象，但在我心中，花和尚其实并不亚于五行者。下面让我们走进花和尚鲁智深这位水浒传中的上上人物。第一个问题，花和尚与镇关西是什么关系？花和尚这个绰号最早出现在宋代罗烨的《醉翁谈录》小说开辟中。这位花和尚与五行者一样，属于干棒类英雄人物，而且花和尚还排在第一位，属于领衔人物。至于鲁智深的名字，在正规的历史文献中很难找到。他最早出现在宋代公开宋江三十六战中。花和尚鲁智深有飞飞儿，出家友好，与尔同袍，佛也被恼。这里对花和尚的评价并不高，大意是佛门出了你这么一个弟子，似乎佛祖都变得非常烦恼，受到拖累。花和尚鲁智深算不算一个合格的和尚，每个人的看法可能不太一样。有人认为他不合格，因为他的绰号是花和尚，花和尚者花心和尚也，这倒不是说他好色，而是说他不守佛门的规矩，清规戒律。和尚戒酒，他动不动醉得一塌糊涂；和尚戒荤，他连狗肉都敢吃；和尚不打诳语，他往往善意骗人；和尚修心养性，他却经常大打出手。其实这些解释也对也不对，说他对是这种说法的确盖过了花和尚鲁智深的一些行为，根本不在于是这个意思。那么什么是花和尚呢？鲁智深自己解释得很清楚，他在第十七回对关西老乡杨志说：人见洒家背上有花绣，都叫俺住花和尚鲁智深。原来花和尚乃是在背上纹有花绣的和尚。宋代纹身是一种习俗，水浒传中的纹身好汉就有不少，如九纹龙史进、浪子燕青、花相虎公望等都是。但是鲁智深的的确确是一个杀人放火的和尚，就连他之所以当和尚也是因为打死了人，这个桥段在水浒传第三回 大家都知道的，那就是鲁提辖拳打镇关西。请看，鲁智深当时是鲁提辖打抱无形，为弱女子金翠莲强出头，挑衅戏弄了屠户镇关西。镇关西大怒，跳出肉铺，右手拿刀，左手就想揪住鲁达，被鲁提辖就是摁住了，左手上前一步，往镇关西的小腹上直一脚，把他踢倒在街上。鲁达再进一步，他踏在镇关西的胸脯上，举起触波一样的拳头，噗的一声打在镇关西的鼻子上，打得鲜血迸流，鼻子歪在半边，就像开了个油酱铺，各种味道，咸的酸的辣的一起来。镇关西挣扎不起来，那把尖刀也丢在一边，但嘴里还在不停地回骂，打得好，打得好。鲁达骂道，直娘贼还敢硬口，提起拳头来到眼睛眉梢中间又是一拳，打得眼愣凤裂，乌珠迸出，又像开了彩缎铺，各种颜色一一都出来了，红的黑的酱的一起来。挨了鲁达两拳头以后，镇关西吃不消了，开始求饶。鲁达喝道，哼，你这厮若是强硬到底，洒家倒饶了你，你却如何求饶，洒家却不饶你。又一拳打在太阳穴上，

这就好像做了一个全长的水陆道场，各种响器像青儿、伯儿、劳儿一起来，这样打了三拳。鲁达仔细一看，郑关西躺在地上，口里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动弹不得了。鲁提辖三拳打死郑关西，水浒传中描写妙极了。这三拳，第一拳打出了味觉，第二拳打出了视觉，第三拳打出了听觉。施耐庵好像学过高级修辞学，写鲁达打人居然打出了通感的效果，用味觉、视觉、听觉来强化郑关西挨打疼痛的感觉。这些暂且不说，现在我们似乎可以回答本节的那个小标题了，花和尚与郑关西是什么关系？答案非常简单，没有当花和尚以前的鲁提辖三拳打死了郑关西，二者之间是凶手和死者的关系。这个结论单纯看《水浒传》中的描写当然没有问题，但如果来一点延伸阅读，就发现结果大大出人意料。我们先得弄清楚郑关西是什么意思。郑关西最早是唐代一位诗人赞美西岳华山的句子，耿为登鹳雀楼诗云：酒客心肠醉，高楼日渐低，黄河金海泪，画月镇关西。后来镇关西被人借来比喻那些力量强大并且在关西一带威风远扬的英雄人物。最为有趣的是，目前所知的第一位威名远扬的绰号镇关西的关键人物不是别人，恰恰就是鲁智深自己。元杂剧《梁山泊李逵赴京》第三则镇墓的唱词说得很清楚：谁不知你是镇关西鲁智深，你五台山才落草。或许有人会说，戏剧舞台上的一句唱词而已，《水浒传》中可没有这么说。那么请认真阅读《水浒传》原文吧，书中第三回写得清清楚楚，鲁达在拳打郑关西之前的一分钟，用脚踏在郑关西的胸脯上，说：“洒家死头，老虫今天相公，做到关西五路联防使，也不枉了叫做郑关西。”这下清楚了，毫无疑问了，鲁达自己说的，原来郑关西竟然是鲁达另一个绰号。现在我们真正弄明白了，花和尚与郑关西是鲁某人的两个绰号。出家之前他是郑关西鲁达，出家以后他是花和尚鲁智深。那么施耐庵为什么要让后来的花和尚去打以前的郑关西呢？这实在是件有趣的事儿。对此我有两点猜想。第一，这是一种真郑关西打假郑关西。当那个姓郑的屠户将郑关西的名目，这个威震远扬的绰号变成一种横行霸道以后，这个绰号已经变成了一个附属，已经变成了赝品。第二，花和尚代表正义和善良，而郑关西被歹徒假冒以后已经异化为邪恶和凶残的化身。将以上两点综合考虑，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这场花和尚拳打郑关西的充满喜剧意味的生死搏斗，实质上是正义战胜邪恶、善良战胜凶残的打假行动。第二个问题，心肠无我，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花和尚虽然不是好色的花心和尚，但他却喝酒、吃肉、打架、骂人，似乎也很不守佛门的清规，但实际上，这些正是。

0: 职身份感就会经常阻碍人们去做原本应该做也可能做到的事情，并且形成了一个人的人生的一种定势。身份感越多的人越没有自由，身份感越强烈的人越得不到自由。要想真正的自由，必须杜绝身份感，忘掉自己的社会角色。这一点一般人做不到，或者说很难做到，但我们的鲁智深是真正的自由追求者，他经常能达到这种境界，心常无我。说得通俗一点，他经常忘记自己的身份，甚至忘掉自己是谁。人们往往对鲁提辖拳打镇关西这一大段津津乐道，却不知三拳打下去之前和三拳打死镇关西以后的两段描写同样的很精彩。我们先看鲁提辖是怎样挑衅一个恶劣的肉铺老板的。提辖是什么职务啊？提辖是宋代州郡中间设置的专门管统辖训练军队以及捕获盗贼的这样一些工作的一个中级军官。然而鲁达却从来没有把这种身份放在心上，他一冲动就把提辖两个字丢到了九霄云外。小说第三回写他给金翠莲打抱不平所用的手段十分离奇，他跑到镇关西的肉铺里面寻衅闹事儿，先要十斤瘦肉，又要十斤都是肥肉，最后又要十斤寸筋软骨，而且都必须切得细细的变成哨子，而且还要肉铺老板镇关西亲自动手。当镇关西辛辛苦苦切了老半天，将两包肉哨子用荷叶包好递过来的时候，又一言不合，鲁达跳起身来，拿着那两包肉哨子照着镇关西的脸上打去，瞪着眼睛说：洒家特地就要消遣你。一边说一边就把两包肉哨子劈面打过去，就像下了一阵肉雨。
1: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历来被视作水浒传中最快意恩仇的情节之一，然而细读原著便会发现这场打斗的前前后后处处透着一个忘字，忘记身份，忘记后果，甚至忘记了自我。金圣叹虽评价鲁智深称其心地厚实，体格阔大，正是这种率真豪迈的性情成就了他的侠义，也注定了他跌宕起伏的人生。那么当鲁智深三拳打死镇关西之后，他究竟如何反应，体现出这个人物饱满的性格底色呢？除了拳打镇关西之外，他还有哪些名场面至今令人津津乐道呢？
0: 在拳打镇关西之前，鲁达的挑衅行为有哪一点像一位朝廷命官呢？毫无疑问，他对付镇关西这种流氓所用的手段同样也是流氓手段。一个提辖当街使用流氓手段去对付流氓，鲁达此时心中还有他的身份感吗？他还像一个提辖吗？更妙的是，鲁达三拳打死镇关西以后，见对方面皮渐渐的变了，哎呀，打死人了，怎么办呢？鲁达心里想，我本想教训这厮一顿，教训一下，不想拳头重了，还真的打死了他。打死人可得吃官司，吃官司不要紧，又没人送饭，不如赶快离开。想到这里，可爱的鲁提辖抬腿就走，一边走一边还要回头指着镇关西的尸体道：你这是诈死，你诈死，洒家慢慢和你理会。一边说一边骂，一边大踏步的就离开了现场。当街打死地头蛇镇关西，而且是出乎意料的打死的。慌忙之中，肇事者鲁提辖该怎么办？看看他的表现，仍然是心常无我四个字。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不妨将另外两位与鲁达一样的 被金圣叹称之为

古战中上上人物的英雄好汉搬过来做一个比较，哪两个人呢？一个是李逵，一个是武松，看看如果是这两个人，他们在大街上大庭广众之下打死了镇关西，他们两个人该怎么表现。假如是李逵三拳打死镇关西，他会怎么办呢？我想他应该是不管不顾，三十六计，走为上，掉头就跑，根本不会想到自己什么身份，他也无所谓身份。他在打死云连西以后就是这样干的，但是这一次可是在闹市之中，而且这么简单的一走就能够了事吗？绝对不可能。所以李逵的做法跟鲁智深不一样，跟鲁达不一样。假如换了武松，他该怎么做呢？我认为武松如果是三拳打死镇关西，应该是站在街中间尸体旁边，对着满大街的围观的群众说，我是阳谷县都头武松，这个人恶贯满盈，我已将他打死，请诸位报告官府，说是我打虎武松在此等待。武松是有身份的人，不仅有都头的身份，还有打虎者的身份，而且他本人非常看重这个身份，或者叫做名头。武松是时时刻刻都没有忘记这些的，难道没有看见他在鸳鸯楼杀死很多人以后，在白粉墙上蘸着血迹留下了一行大字，杀人者打虎武松也，让他杀了人的负责任。问题在于现在三拳打死镇关西的是鲁达，既不是李逵也不是武松，所以他不会像李逵那样掉头就跑，也不会像武松那样站着不动当街承认就准备吃官司。鲁达的做法符合他自己的心理逻辑，他怎么想呢？打死人要吃官司，吃官司不要紧，最严重的问题是没人送饭，吃官司不要紧，生命威胁他不去想，他想到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没有饭吃。这是一种什么心态？这是一种孩童心态，小孩什么时候都把吃放在第一位。但是鲁达毕竟是个成年人，而且是个中下级的军官，他也知道生活经验告诉他，在这种情况之下贸然而逃是根本跑不掉的。于是他急中生智，略施小计，才指着镇关西的尸体道，你这是诈死，诈死洒家慢慢和你理会。在逃跑的过程中到了没人的地方，一溜烟的就跑了。当时鲁提辖在打死镇关西以后，他根本忘记了自己是提辖的身份，完全是恢复一种儿童心理。这就是鲁达三拳打死镇关西以后的这段描写，我们说不亚于他三拳打死镇关西的构成的描写，是很成功的。好，我们接着往下看。身为提辖的鲁达常常忘记自己是个提辖，当了和尚以后的鲁智深又何尝记得自己是个和尚呢？小说第四回写鲁智深在五台山上的表现，充分地说明了问题。和尚不能喝酒，他偏喝得酩酊大醉；和尚不准吃肉，他怀抱着吃剩的狗腿子回到五台山，而且禅堂之上还要别人吃；和尚不准说谎，他经常说些可爱的假话；和尚要修心养性，他却能洗两条竹子脚，指东打西，指南打北，把五台山这个清净的道场打得个一塌糊涂。忘掉身份，不顾一切，追求自由，怎么想就怎么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丝毫的扭扭捏捏，没有半点的矫揉造作。鲁智深三个字儿就是这样写成的。第五回写他谎称说姻缘，却将强夺民女的小霸王周通拖翻在地，在床前痛打一顿，

0: 在后面的第六回中，他在破庙之中正准备把抢来的一碗粥要喝的时候，忽听到那被抢的几个老和尚痛苦的哭声，他就要把粥还给了和尚，他不喝了，他不吃了。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么一个鲁智深，这么一个鲁达，他完全是一种忘掉自我、心肠无我的一种宁静的、纯洁的、像孩童一样的心态。无怪乎小说家曹雪芹在《红楼梦》中要让大观园的少男少女们反复的咀嚼、回味、吟唱这句唱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1: 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恰可概括鲁智深一生的精神气象。他挣脱身份与世俗的束缚，以一颗赤子之心行走世间。而他眼不容沙的刚烈，则是他一次次为素昧平生的弱者挥拳打抱不平。作者施耐庵以一支写尽江湖的笔，将他投入漩涡，让忘我与不容沙两股性情交织碰撞，最终成就了鲁智深独一无二的侠义人格。那么金圣叹为何对他许以《水浒传》中上上人物的至高评价呢？鲁智深那一双铁拳之下，又藏着施耐庵所寄予的何种侠义理想呢？
0: 第三个方面，我们看眼不容沙，打尽不平方太平。刚才我们讲到的是鲁智深拳打镇关西，其实在鲁达三次打抱不平的过程中间都是这样一种行动。在鲁智深身上，他打抱不平竟然是一种经常性的，甚至可以说是他思想性格的一个重要方面。说到打抱不平，大家会说这应该不是鲁智深一个人问题啊，所有的梁山好汉是他们的共同的特征，都是喜欢打抱不平的。为什么说是鲁智深的特性呢？殊不知鲁智深的打抱不平与别人的打抱不平是大不相同的。别人的打抱不平，或者是打击对象，或者是拯救的对象，总是与这个实施打击的好汉有某种瓜葛、某种联系。唯有鲁智深一次又一次的把保护伞撑到了那些毫不相识的素昧平生的弱者的头上。为了救落难女子金翠莲，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为了救被迫招亲的刘小姐，鲁智深痛打小报啊；为了救几个受欺压的老和尚，鲁智深火烧瓦罐寺。所有这些都体现了鲁智深打抱不平的特异性。正如书中第三回所言：“残障打开危险路，借刀杀尽不平人。”在梁山108人中间，鲁智深的打抱不平是最早具有私心杂念的，当然也是最人道的、最具有正义性的。相对于心肠无我，鲁智深性格的另一面就是眼不容沙，就是眼睛里容不得沙子。鲁智深他以童真之心来到这个世界，也以童真之心看待这个世界。在花和尚鲁智深他并不能以一片真诚在世界中待下去的时候，他就以真诚之心在城市中开始了打抱不平的行为，并通过打尽不平方太平的行动来体现他眼不容沙的童真本性。我们来看看这位鲁提辖，或者叫做花和尚鲁智深的眼睛是怎样容不得沙子的。先看第三回，我们在前面讲过，在周桥之下有名的潘家酒楼，鲁提辖听到了来自酒楼边上的一个落难女子金翠莲遭受恶霸欺压的痛苦的哭声之后，气得要命，他回到自己住的地方啊，在房子里晚饭也不吃，睡也睡不着。第二天 他又跑到金翠莲妇女住的客栈里面放走了金家妇女，并且搬了一条凳子在门口坐了半天，在门口搬了一条板凳，怕那个监视金家妇女的店小二去向别人报告，一直坐了两个时辰，相当于今天四个小时，他搬个凳子坐在别人门口，让人家走得更远一点，能够让金家妇女走远了，他才跑去找郑关西算账。诸位，鲁提辖与金家妇女素昧平生，为什么要这样愤愤不平而又竭尽全力的维护弱者的利益呢？只有一个解释，他眼睛里容不得沙子，他见不得不平之事在他眼前发生，一发现这样的事情，他就要当出手时就出手，要打尽不平方太平。再看第五回，这个时候的鲁提辖因为打死了郑关西逃亡江湖，不得已在五台山当了和尚，又因为两次大闹五台山被长老一封书信把他送到东京大相国寺去挂单。然而从五台山到东京的路上，他仍然是眼不容沙，又开始管闲事儿了。因为错过了住宿，他到路边的一个桃花村借宿，无意间听说了刘太公的女儿被附近桃花山的山大王小霸王周通要强娶为妻。这一次呢，花和尚并没有拍案而起怒形于色，而是用了一条妙计来打抱不平。他假意的对这个刘太公说，他说我可以在洞房里面扮成新娘，通过说姻缘的方法来让强盗放刘小姐一马。刘太公当然相信了他这个善意的谎言，安排好一切，于是发生了下面的一幕。当这个新郎官小霸王周通摸黑进洞房的时候，说娘子你怎么不点一盏灯呢、就这么节约这么害羞，明天你做了我的压寨夫人，一边叫着娘子一边就摸来摸去，一摸就摸到了花和尚鲁智深的肚皮上，挺着大胖的和尚的肚皮，鲁智深看见他摸上来了，一把抓住他的头巾的脚，然后就把他掀翻在地，拧起拳头拼命的打去，打一声就骂一声侄娘贼，连耳根脖子一起打。那大王大叫，新娘子你为什么打老公？鲁智深大喝一声，叫你认得老婆，将小霸王从床上打到床下，从床下打到床边，拳头脚尖一起上，打得小霸王开口大叫救人。等刘太公带着很多人跑来的时候，这个小霸王已经被打得一塌糊涂，而鲁智深却拖得赤条条的一丝不挂，正骑在山大王的身上暴打不止。鲁智深与刘小姐也是受虐平生，只不过过路在桃花庄借宿了一个晚上，偶尔听到山大王要来强抢民女这件事儿，竟然又用他的拳头痛打了山大王，桃花山的强盗，又一次证明了花和尚鲁智深的眼睛里容不得沙子，路见不平一声吼，当出手时他就出手了，当提辖的时候打抱不平，当和尚的时候他还是打抱不平。不论何时，不论何地，不论何种境界，不论何种身份，我们的鲁智深，我们的鲁提辖，我们的鲁达，骨子里就是存在一个眼不容沙的问题，就是这样的抡起他的双拳，抡起他的禅杖，打尽不平方太平。在某些人的眼中，鲁智深或许是一个不合格的和尚，因为他的所作所为严重违反了佛门的清规戒律，然而与那些一心向佛苦苦修炼的得道高僧相比，鲁智深的佛性其实也差不到哪儿去。 施耐庵在作品的最后写了鲁智深浙江作画，其实是深谙佛门三昧的。那么立地成佛的鲁智深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我认为有下几点。第一，彻底的忘我是人生的高级境界。鲁智深的生前身后都在实践着佛门的一种境界，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他以童真之心来到这个世界，又以一片真诚在红尘中打抱不平，最后他带着孩提之性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一不愿为官，二不愿留名。《水浒传》第99回写他圆寂之时，就连生前的随身多余的衣钵金银并各种布施尽都纳入六合寺常住供用。这是什么？回答是彻底忘我。人生在世，如果时时处处心中都放着一个我字，这样的人是不可能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月的光辉洒满大地，梦的光辉填满星空。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伴你入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夜色渐深，声音唯有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伴你入眠。现在开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3: 在新中国57位开国上将中，指挥过百万大军的唯独一人，就是出生于湖南郴县的邓华将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邓华担任了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他是彭德怀身边的得力助手。在1953年春夏，朝鲜战场志愿军总兵力达到130多万人。那时年仅43岁的邓华统领着百万雄师，与敌军拼杀于抗美援朝战场，迎来了自己军事生涯的巅峰时刻。在抗日战争中，邓华是怎样挥戈晋察冀，成为聂荣臻的爱将的？在解放战争时期攻锦州、打天津的过程中，邓华的两次进言是怎样改变了战局？而在抗美援朝之前，针对美军侵略战争的特点，他又是怎样提出相应的打法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唯一统领过百万大军的开国上将邓华。上，1910年4月28号，邓华出生在湖南郴县一个书香世家。1925年，邓华进入长沙岳云中学读书。受五卅运动的影响，他参加了学校组织的爱国学生运动，从此在思想上日渐倾向共产主义，还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27年3月，邓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1月，参加由朱德、陈毅领导发动的湘南起义，并在工农革命军第7师政治部任组织干事。1928年4月，朱毛红军会师井冈山，并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邓华历任红四军组织干事、第3纵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1929年12月，他出席了中共红四军第9次代表大会，也就是古田会议。由于对政治建军原则见解深刻，他深得毛泽东的赏识。1930年4月，闽西苏维埃政府组建了由邓子恢出任政委的红12军，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为了把红十二军建设成正规红军，朱德、毛泽东决定抽调以邓华为代表的红四军军政骨干去充实红十二军。邓华历任红十二军教导队政委、红36师政委。到任以后，他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迅速提高了所部的战斗力。当时红36师因为运动神速、善于独立作战而被誉为铁脚板，两足高度机械化部队。1930年6月中旬，根据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的决定，各地红军按地区分片集中，组建正规军团。于是红4军、红6军、红12军经过整编，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团。 朱德、毛泽东分别担任过军团长、政委。邓华回到了毛泽东的身边，历任红一军团第一师三团政委、二团政委，率部参加过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1934年春天，由于能征善战，邓华进入红军大学高级指挥科学习，他的军事指挥艺术由此也得到了提高。1935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邓华历任红一军团第二师政治部主任、红一师政委、红二师政委。他率部参加了直罗镇、东征、西征和山城铺战役，尤其是山城铺战役更迫使国民党军停止了对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进攻，最终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发生。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国共合作抗日。同年8月25号，中共中央军委发布改编命令，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由邓华担任八路军第115师685团政训处主任，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斗。后来邓华在抗日烽火中浴血奋战，历任115师独立团政委、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政委。当时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处在日军的围困中，而杨成武为司令员、邓华为政委的第一军分区更是深入北平、保定、张家口、大同之间，是插入日军心脏的一把尖刀。1938年2月，按照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从红军骨干比较多、战斗力比较强的第一军分区抽调了一部分兵力，由邓华负责组成了邓华支队，决定进军冀东。2月20日，邓华率部从涞源出发，逐步开辟了平西、房山、涿县、涞水、良乡、昌平、宛平等抗日游击区，并在平西部分县建立了抗日政权，组织了地方武装，扩充了部队，为挺进冀东建立了前进基地。1938年5月，八路军总部又将在晋西北活动的宋时轮支队调到平西，与邓华支队合并，组成了八路军第四纵队，由宋时轮任司令员，邓华任政委，他们两人率部挺进冀东，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部队曾一度挺进到当时的北平郊区，大震了八路军的声威。后来第四纵队协助中共地方党组织，领导了有20余个县和开滦煤矿共20多万人参加的冀东大暴动，发展冀东抗日武装10万多人，开创了冀东抗日游击根据地。后来冀东抗日武装由于种种原因受挫，但中央军委曾充分肯定了第四纵队的功绩。宋邓纵队深入冀东苦战数月，配合并促成地方党所领导的冀东起义，恢复冀东的中国政权，发动了群众，建立了冀东的游击区，扩大了我军在敌深远后方的政治影响，给敌人以打击，一般说来是获得了成绩的。1939年2月，在平西地区成立了以萧克为司令员的冀热察挺进军，由邓华担任挺进军11支队司令员兼政委，下辖3个团。在邓华率领下，11支队在平西地区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扩大部队和筹措长期斗争的经费，寻找机会打击敌人，支援冀东的抗日斗争，为完成挺进军、巩固平西、开辟平北、坚持冀东的三大任务做出了巨大贡献。1940年春天，晋察冀军区成立第五军分区，邓华担任司令员兼政委，从此完全开始了其军事指挥生涯。当时第五军分区下辖3个团和1个支队，邓华一方面开辟雁北根据地，另外一方面开展政治整军，提高军政素质，进行生产自救，减轻人民的负担。在这年的8月20号到12月5号，邓华率领第五军分区的军民参加了百团大战，军区任命邓华为涞陵战役左翼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向涞源、灵丘、广陵地区的敌人出击。战前邓华带着参谋人员翻山越岭勘察地形， 9月23日，他登上涞源老虎岭，从山顶望去，涞源城尽收眼底。根据勘察地形的体会，他要求对各据点的敌情、地形侦察务必非常详尽，强调不打无把握之仗。接着，他与参谋人员反复研究作战方案，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对于战役的发起，他强调兵贵神速，要突然发起攻击。攻占涞源北口、南坡头、枪锋岭等地，准备工作是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进行的。到战斗打响，敌人还蒙在鼓里。10月8号夜里，邓华亲临战场前沿，指挥强攻南坡头据点，一举歼灭日军70多名。在百团大战期间，邓华领导的第五军分区一共进行了战斗9次，歼敌500多人。从1941年开始，华北日军把进攻的重点放在了八路军领导的敌后根据地，晋察冀根据地的革命斗争进入极其困难的阶段。因为根据地面积相对缩小，晋察冀军区撤销了第五军分区，邓华被调到第四军分区担任司令员，和政委刘道生搭档。第四军分区下辖5个团、2个支队，所属的10多个县处在乌沱河两岸，土地比较肥沃，是晋察冀根据地的粮仓，也是日本侵略者掠夺的重点。让邓华镇守这一地区，可见聂荣臻对他的器重。1941年秋天，日军采取所谓的铁壁合围、疏壁式清剿等战术，对晋察冀根据地进行了大扫荡，兵力达到7万多人。其中，进攻第四军分区的敌人有1.5万多人，他们兵分6路出动，妄图寻找邓华部主力决战。在邓华、刘道生的指挥下，第四军分区主力部队巧妙地转移，跟敌人捉迷藏、跳圈子，摆脱了敌人的合击，保存了有生力量。同时，他们指挥部队广泛地开展游击战，在敌人必经之路上伏击和阻击敌人，或者实行麻雀战，迷惑骚扰敌人。通过灵活运用我军的战略战术，邓华率部屡屡重创日军。另外，他们领导发动了广大民兵参战，使日伪军处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迫使敌人不得不退出了根据地。从1942年开始，日伪军在根据地周围大量的修筑据点、堡垒，挖封锁沟、建封锁墙，制造无人区，对根据地实行蚕食。另外，经常派出部队扫荡，使第四军分区的面积进一步缩小。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和极其严重的局面，邓华、刘道生坚决贯彻执行上级对敌斗争的方针，一方面积极组织部队和民兵打击进犯的敌人，另外一方面对部队进行整训，提高战斗力，建立和加强地方武装。邓华还组织精干的游击小分队到根据地周围的日伪统治区建立小块根据地，进行反蚕食斗争。1944年2月，邓华调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2旅政委，开赴陕甘宁边区，后来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为他日后成为一代名将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邓华远赴东北，历任东北保安副司令兼沈阳市卫戍司令、辽西军区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辽吉纵队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第7纵队司令员、第44军军长、第4野战军15兵团司令员，是四野的主要战将之一。1948年9月，中央军委命令东北野战军歼灭锦州至唐山一线之敌，并攻克锦州、榆关、唐山诸点。同时，毛泽东指出，如果在你们进行锦、榆、唐战役期间，常沈之敌清朝援锦，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9月12号，东北野战军发动辽沈战役，我军一部首先远距离奔袭北宁路锦州至唐山段，连克绥中、兴城、锦北屏障之一线，完全孤立了锦州的敌人。这是辽沈会战的第一阶段。当时锦州一共有蒋军11万多人，并且筑有坚固的城防工事，不及。

优势兵力是很难打下来的。东野首长开始的战略部署，拟以主要兵力打援，以两个纵队阻击葫芦岛的援敌，五个纵队阻击沈阳的援敌，一个纵队围困长春的敌人，以四个纵队兵力攻取锦州。而时任第七纵队司令员邓华认为，攻打锦州是战略第一阶段的重点，应该以二分之一的兵力，也就是六个纵队，在敌人援兵没赶到之前就拿下锦州，占领锦州，歼灭了锦州的敌人，打援敌就好办。如果把主要兵力用于打援、阻援，虽然比较有把握，但是攻锦的兵力不够，攻锦时间就要拖长，拿不下锦州，就可能使南北增援的敌人会师锦州，最终形不成分割东北各点之敌、各个歼灭的局面。这条建议是邓华反复考虑了几次以后才提出来的。但意见提出以后，东野首长当时并没有答复，不久就调来两个纵队，也就是部署五个纵队攻锦，一个纵队位于高桥地区作为战略预备队。进攻战役开始以后，一天一夜就攻下了锦州，为全歼东北地区的蒋军创造了有利条件。11月2号，东北我军以疾风骤雨之势解放了沈阳，全歼了东北蒋军50多万人，东北获得了解放。一开始大家还认为是东野首长采纳了邓华的意见，后来才知道这是中央军委指示东野首长要集中主要兵力攻取锦州，不要在打援方面分散了兵力，是中央军委纠正了东野首长的错误部署。也就是说，邓华和毛泽东在攻打锦州的作战方略上不谋而合。1948年12月25号，作为向关内进军的第三梯队，邓华的第七纵队从辽阳一带出发，经盘山、郭帮子、锦州、锦西、兴城、山海关、昌黎、唐山，到达北塘一带集结。12月底，第七纵队奉命同另两个纵队一起夺取塘沽，三个纵队都归第七纵队司令员邓华指挥，任务是歼灭塘沽地区守敌，封锁平津敌人从海上逃走的去路。当纵队进到北塘以后，邓华进行了现场勘察以后，发现塘沽蒋军是以塘沽外面的盐滩地为防御前沿，从正面向纵深层层设防，并且用炮兵火力和舰炮火力支援战斗。我军进攻部队利用盐堤做掩护，作为冲击出发地区还是可以的，但发起冲击以后就进入到了平坦的盐滩，没有任何掩蔽物，整个部队都将暴露在敌人密集的火力下，这样伤亡必大。邓华感觉这一仗不好打，所以他先用一个营做了一个试探性攻击。在攻击中，我军虽然占领了一段盐滩地，但伤亡较大，这时邓华果断地命令停止攻击。当天晚上，邓华考虑，中央军委和平津前总决定打塘沽，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打塘沽，部队伤亡肯定比较大，因为敌人军舰摆在海上，我军不能沿海岸包围塘沽的敌人，平推只能把敌人逼到舰上，从海上逃跑。夺取塘沽只能完成封锁塘沽海口，阻止平津敌人从海上逃跑的任务，而不能全歼塘沽的守敌。攻塘沽不如打天津对我军有利，拿下了天津，也就封锁了北平的敌人的海上逃路。经过一番考虑，邓华拟向平津前总提出不打塘沽转而攻取天津的意见。第二天，为了慎重起见，他又与协同作战的兄弟纵队首长共同勘察了地形，对敌我情况做了进一步研究。大家一致认为，在这样的地形和敌情条件下打塘沽，部队伤亡太大，如果用三个纵队协同兄弟部队攻取天津更有把握，而且有利于全局。就这样，邓华又考虑了一天，最后向平津前总如实地反映了情况和意见。第二天，平津前线参谋长刘亚楼和特种兵纵队司令员肖华以及司令部作战处长和参谋人员又和纵队首长们一起重新对地形和敌情进行了勘察，最后一致认为打塘沽得不偿失，攻取天津对封锁北平之敌东逃更为有利。于是邓华和刘亚楼共同报告中央军委及平津前总，详细陈述了地形和敌人的守备情况，

0: 不打塘沽，转而攻取天津的建议。中央军委和钱总在了解了这些情况以后，决定以少数部队监视塘沽的敌人，主力去攻取天津。接到钱总立即向天津东北郊前进的命令，邓华立即先派出纵队及各师侦察部队侦察天津情况，部队随即开进了天津东郊。1949年1月，六个纵队在经过十多天的战斗，扫出了外围之敌，做好了攻城准备以后，只用一个昼夜的时间就攻占了天津。十多万守敌被我全歼，也彻底截断了北平之敌从塘沽上船南逃之路，为和平解放北平创造了有利条件。那么在朝鲜战场上，邓华是如何书写他戎马生涯中的华彩篇章的？在抗美援朝之前，针对美军侵略战争的特点，邓华提出了怎样的打法？他与洪学智的两次建议又是怎样为志愿军入朝出战奠定了胜利之基呢？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听唯一统领过百万大军的开国上将邓华下。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在新中国57位开国上将中，指挥过百万大军的唯独一人，就是出生于湖南郴县的邓华将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邓华担任了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他是彭德怀身边的得力助手。在1953年春夏，朝鲜战场志愿军总兵力达到130多万人，那时年仅43岁的邓华统领着百万雄师与敌军拼杀于抗美援朝战场，迎来了自己军事生涯的巅峰时刻。在抗日战争中，邓华是怎样挥戈进察冀，成为聂荣臻的爱将的？在解放战争时期攻锦州打天津的过程中，邓华的两次进言是怎样改变了战局？而在抗美援朝之前，针对美军侵略战争的特点，他又是怎样提出相应的打法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唯一统领过百万大军的开国上将邓华。下。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军队大规模入侵朝鲜。7月7号，为预防不测，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军委会议，决定以第四野战军13兵团为主组建战略预备队。7月8号，毛泽东正式批准由邓华出任东北边防军13兵团司令员。而同一天，联合国安理会在美国的操纵下通过决议，授权由美国组成司令部，指派指挥官，统一指挥参加干涉朝鲜内战的各国部队。7月8号，美国军方任命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为所谓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如此巧合，如此针锋相对，中国人民和美国侵略者之间的较量已经是不可避免了。1950年7月13号，罗荣桓给正在广州的邓华打来电话，告诉他说，中央决定调你出任战略预备队第13兵团司令员，13兵团所部需立即北上鸭绿江地区布防。党中央还同时决定组建以13兵团为主的东北边防军，保卫东北边境地区安全。罗荣桓最后郑重地说，还要准备在必要时渡过鸭绿江，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邓华在接到命令后，向四野首长和中央军委提出，他要将洪学智等15兵团领导和机关干部全部带去，以便于指挥。这个提议得到了批准。美国出兵干涉朝鲜内战后，朝鲜人民军的战略方针是，在美国出动大批兵力之前，在短时间内歼灭李承晚和已经入侵的美军，完全解放朝鲜半岛全境。邓华曾经认真研究过麦克阿瑟这位所谓的联合国军总司令，他是美国当时仅有的5位五星上将之一，曾担任著名的美国西点军校校长、美国陆军参谋长。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指挥盟军在西南太平洋地区对日作战，具有丰富的两栖作战经验，因此防止麦克阿瑟重演两栖作战故伎重演尤为重要。在被任命为13兵团司令员的当月，邓华就以个人名义亲笔起草了一份报告，上报中央军委，陈述了对朝鲜战局的看法。鉴于朝鲜人民军战线南伸而延长，美军凭借其海空军优势与朝鲜东西海岸中腰部铤而走险的可能性大为增加。接着，邓华在报告中表达了深深的忧虑。显然，如果以朝鲜人民军弱小的海空军和后方留守的陆军，阻止美国从两侧而不是下面的陆海空三位一体的登陆作战企图是很困难的。况且朝鲜三面环海，东西海岸线较长，给人民军集中重点防守带来不便。报告在谈到美方很可能在朝鲜中腰部实施陆海空三位一体的登陆企图后，明确指出，朝鲜人民军洛东江前线决战与东西海岸的防守在兵力配备上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
七月下旬，邓华北上途经北京，毛泽东接见他时对他的报告评价甚高。你在给军委报告中关于美军可能在朝鲜东西海岸中腰部实施陆海空三位一体的登陆作战，这个分析很有见地。你们的任务是保卫东北边防，但要准备同美国人打仗，要准备打前所未有的大仗，还要准备他打原子弹。他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抓住他的弱点，跟着他，最后打败他。邓华听了以后兴奋地说，是的，主席，抓住他的弱点，跟着他打。美军的武器装备好，火力组织也好，从正面攻击不容易奏效，而他的现代化装备最怕的就是联络被切断，被人包围。我军从侧翼或侧后迂回渗透穿插，实行切断分割包围，打近战夜战，你打你的优势，我打我的优势。看来啊，这是我们对付美军的办法。对此，毛泽东扬起眉毛，眼神中透露着欣喜。后来在朝鲜战场上，邓华基本上都是在奉行这一指导思想。他把同美军作战的指导思想发挥得这样具体明确，无疑是认真研究过同美军作战的战术问题。这自然使毛泽东很高兴。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赠语，我还是那句老话，在战略上藐视他，当作纸老虎，在战术上重视他，当作真老虎。8月31号，邓华在与兵团副司令员洪学智、参谋长谢方、政治部主任杜平再次研究了朝鲜战场形势以后，又由他执笔，四人联名向中央军委写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进一步大胆地预测说，估计敌主力可能在人民军侧后的平壤或汉城地区大举登陆，前后夹击，人民军将处境困难，我参战时机待敌进到三八线以北为有利，不仅更有政治资本，而且军事上也是有利的，敌人拉长拉宽我更好打，同时减少我对海上的负担，缩短了我供应运输线。就在报告发出15天之后，美军在汉城地区的仁川登陆。在美军接近中朝边境以后，志愿军参战。后来志愿军第一、第二次战役的胜利，皆因敌军战线拉长拉宽，分兵冒进，而被志愿军分割包围歼灭。直到今天，研究朝鲜战史的专家仍然对邓华的战略预见能力钦佩不已。1950年10月19号，十三兵团作为首批志愿军入朝，邓华任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委，是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的主要副手，两人很快在战场上结下了深厚友谊。邓华善战，不仅有勇而且有谋，提出过很多有见地的意见建议，有些对整个战局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在此前的10月9号，彭德怀刚被任命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时，在沈阳市东北军区第三招待所会议室里主持召开了首批志愿军军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志愿军入朝参战的决定，确定入朝作战的指导方针，要求10天之内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当天的会议结束时已经是深夜了，邓华、洪学智等十三兵团领导仍然没有倦意，他们心里还牵挂着一件大事，入朝出战，志愿军必须具备兵力上的优势。

个郡，即使仅同他的第一线南面兵力相比，也不具备优势。当时彭德怀见邓华、洪学智来到房间，就问还有什么事。邓华报告说，有一件事我们还不放心，两个军过去兵力太少了，形不成优势，是不是考虑四个军一起过江？这时洪学智补充道，美军飞机已经多次飞到鸭绿江地区侦察扫射，他们已发现我军在边境集结，一旦他们把江桥炸掉，部队再过江就困难了。这个意见很好，我立即向毛主席和中央军委报告。第二天一早，彭德怀致电中央军委，原拟先出两个军两个炮师，恐鸭绿江桥被炸毁，不易集中优势兵力，失去战机，故决定全部集结江南，改变原定计划，妥否？判是。10月11号，毛泽东复电，同意四个军及三个炮兵师全部出动，集结于你所预定的位置，待机歼敌。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一招非常重要。如果志愿军仅仅只有两个军，就不可能取得出战的胜利。10月11号，彭德怀来到兵团司令部驻地安东，今天的丹东，检查出国战备情况时，邓华、洪学智等人再次向彭德怀提出，即使先头四个军一起入朝，兵力也还是不够。邓华说，由于我军的火力弱，与敌人火力悬殊太大，歼灭美军一个师我们需要两个军，歼灭韩军一个师我们需要一个军，因此还需要向中央建议赶快增调部队。洪学智说，我们这四个军开到前面去以后，谁来维护后方呀？没有部队维护后方，后方供应怎么保障呢？应再调一个军来维护后方。当时彭德怀认为意见都很好，他说，根据我军一贯的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原则，有关部队应当提前调来，我马上向中央报告。中央军委接受彭德怀的建议，迅速增调了部队。10月12号，毛泽东致电陈毅，请令宋时轮兵团提前北上，直开东北。10月22号，又决定将天津地区的第66军车运安东，编入志愿军序列。这个军入朝的时间仅比最先入朝的四个军晚6天，同时宋时轮率领的第9兵团也于11月7号开始入朝参战。这些部队的迅速入朝，为第一、第二次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1951年5月底，邓华受彭德怀司令员委派，率首批入朝的三个军长、一个政委前往北京，向毛泽东主席汇报并请示军机事宜。刚在北京饭店住下，邓华就受到了毛泽东的召见。来到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同邓华握手说，老师远征，辛苦辛苦了。志愿军出国作战以来，这是毛泽东第二次会见邓华。邓华汇报了朝鲜目前的战况和关于对军队编制、装备、军工生产等诸多方面的意见以后说道，主席，您5月26日的电报我们做了研究，认为非常正确，主席说的灵敲牛皮糖比喻非常贴切。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说，啊，彭老总和你都是湖南人，晓得灵敲牛皮糖是怎么回事。对美英军目前应实行战术的小包围，打小歼灭战，敲他的牛皮糖需要经过几次战役才能完成小歼灭战阶段，进到大歼灭战的阶段。经过5个战役的较量，美国人已经认识到要把我们赶回到鸭绿江边是不可能的，因此他愿意同我们会谈，讨论结束朝鲜战争问题。同样我们也认识到，在目前条件下要想一气呵成将敌人赶下海也是不可能的，我们以后每次战役只打到38线为止，不越过南汉江、朝阳江。

邓华在小笔记本上飞速地记录着，生怕漏掉一个字。主席的这几句话是我们军事行动的指针，有了这个指针，一切就好办了。邓华又大胆建议说，主席，我还有一个想法，在朝鲜与高度现代化装备之敌作战，有许多新的经验，让军队和干部轮流实战学习很有好处，建议军委做个通盘安排。在此之前，中央提出过轮番作战的方针，那主要是从部队战时休整和补充着眼的。两个月前，邓华曾向中央建议，从锻炼部队在现代化战争条件下的作战能力考虑，分期分批让部队轮番入朝作战。对这个意见，毛泽东非常赞赏地说，朝鲜战场好比是个大学校，又好比是个大演习场，在那里演习比办军事学校好。你在会上提议过，军委正在制定轮番计划。毛泽东最后说，如果一旦停战，我们要找这样的演习场还找不到嘞。回到北京饭店，邓华在写字台旁坐下来，提笔写了《论朝鲜战场之持久战》一文。文中他既传达了毛泽东的重要指示，又结合朝鲜战争的实践，谈了他对毛泽东指示的认识，介绍了他对过去八个月战争的总结和实施战略转变后作战的指导意见。1951年6月15号，邓华一行带着毛泽东关于战略转变的新指示，也带着他那篇《论朝鲜战争之持久战》启程返回朝鲜前线，用零敲牛皮糖战略把美国人敲到了谈判桌前。1951年7月，停战谈判开始了。中朝方坚持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而美韩方面则要求中朝方让出1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作为对他们海空优势的补偿。这个无理条件遭到了拒绝，谈判陷入僵局。作为志愿军谈判代表的邓华仔细研究了敌我控制区的实际情况以后，认为就地停战，以实际控制线为军事分界线，中朝方不吃亏，可提出就地停战方案以打破僵局。邓华向毛泽东、彭德怀提出这一设想并得到同意后，中朝方提出就地停战方案，美方接受，双方在11月达成协议。而敌方附加了一条，30天内未签字，以实际控制线的变化为最后分界线。美韩方仍然抱有一丝幻想，企图在签字前向北推进，而到最后划分军事分界线时，实际上是中朝方将控制区向南推进总共332平方公里。1953年7月27日，美国被迫在停战协定上签字。众所周知，在抗美援朝战争第一阶段一共进行了5次战役，而实际上早在1951年8月，志愿军总部曾决定于9月间发动第6次战役，目标是打到三八线以南，收复三八线以北敌控制区。当时邓华在开城参加停战谈判，得到通报以后，他认为在当时的状况下发动这一战役对我不利，不如等待敌人向我进攻时再予以大量消灭，于是向毛泽东、彭德怀发电提出建议并得以采纳。果然九月间敌发动所谓的秋季攻势，志愿军取得歼敌79000人的重大胜利，各国军事评论家都对这一战役计划的改变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952年春天，彭德怀回国主持中央军委工作，6月邓华被任命为志愿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后来他与杨德志副司令员等指挥的1952年秋季反击作战、上甘岭战役和1953年夏季反击战役都取得了重大胜利。到1953年春夏，朝鲜战场志愿军总兵力已经达到5个兵团、20个军、11个航空兵师、10个铁道兵师、4个高炮师以及后方勤务部队共130多万人。
那时邓华刚刚43岁，统领着百万雄师与敌兵拼杀于异国战场，重任在肩，壮志飞扬，充分展示了自己的人生风采。1954年11月，邓华回国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后任副总参谋长兼沈阳军区司令员。1955年9月，他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1级81勋章、1级独立自由勋章和1级解放勋章。

0: 床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信。
2: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3: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4: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5: 景在眼前，
4: 不在指尖，
5: 不在指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

0: 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5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8: 评书《林海雪原》以1946年解放初期东北剿匪为背景，生动讲述人民解放军深入雪原与土匪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由袁阔成播讲。
9: 第36集，
10: 上文书说到匪徒宋宝森的罪恶历史。宋宝森等到日本鬼子完蛋了，他摇身一变变成个什么呢？这小子不是当时就变，鬼子一倒台，他正在无计奈何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派来了一个姓侯的，叫侯殿坤，担当滨绥涂家党务专员的职责，算这一代的接收大员。侯殿坤到这儿第一眼就相中了宋宝森，由宋宝森出头把这个收拢起来的地主、伪警察、恶霸、汉奸编成了这么一个保安军。他担任什么职务呢？宋宝森担任着侯殿坤的高级参谋，由日本鬼子的官衔大佐，是晋升国民党反动派的少将。这家伙早就找好了一个情报站，在哪儿啊？就在这神和庙这儿。这地方四通八达，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不论在军事上政治上都有它相当重要的意义。宋宝森改扮了服装，带领着他手底下的一个女秘书，是个日本人，就奔这庙来了，还有他手底下几个助手。来到庙这会儿，他打算弄俩钱儿，把庙里头这老道给打发走。谁知道

冤家路窄，侠盗相逢，这个老道不是旁人呐、啊，正是被他赶出来的那位沈老先生，在这会儿当老道。要不这个老道医术这么高明，看病他也不要钱呢。宋宝森一见沈先生的面，他心里头有愧，他愣住了。老先生一看他，怒发冲冠，上前去啪啪一个冷不防，就给了宋宝森这个特务两个大嘴巴。老爷子一伸手，把桌案上摆着那个铁磬拿起来要给他开瓢，可宋宝森就下了毒手了，两枪把这位好心的老人给打倒在血泊之中。老人跟前有个水火童子，还有老人一个多年的老友，也就是那个上年纪的那老道，比沈先生还大几岁，也叫他给杀了。一庙三口都死在宋宝森的手里，他呢就化妆成老道的样，以定和道人之名就把神和庙给支掌起来了。那个日本女特务就是他那秘书，专管收发电报，和各个地方的土匪都有联系。说这个林海雪原当时要是个蜘蛛网的话，那么宋宝森就是神和庙里边这么个大蜘蛛，每一条丝都和他的神经有直接关系啊。严部长把宋宝森匪徒的罪恶史给大家讲完之后，小分队的干部们气的是目眦尽裂，紧握铁拳，恨不得当时把妖道抓住给撕碎了。按照严部长说的，这个宋宝森是个诡计多端的家伙，我们要抓他还必须争取时间尽快下手。203一听同志们说的对，那就今天晚上吃过晚饭之后立即出发，直捣神和庙。大家准备好了，夜行军就奔神和庙来了。等来到了这个庙的附近，一路之上栾朝家不止一次的向203首长建议呀、啊：“我先带人冲进去，首长你呢和同志们在寺外戒备好，把这个庙是团团围住，莫要让老道跑出来。”203同意了栾朝家的建议。老栾呐、啊，带着四个战士，都是精明强干的、啊。那是走如风快似电的手啊，把枪都准备好，到了庙的附近，每人每呀、啊、身上都披着伪装衣呢，就把这个大衣这么一翻，领朝外这么一披，你还看不出来，有事儿的时候把大衣往前一周就开打。到了庙的附近还是翻墙进来，这是庙里头呢从前什么样还什么样，仍然是没有什么动静。他这个地势就是这么个地势，除去听到了山峰的风吹松涛响声而外，要是下景天就潺潺水声了，冬天呢就是风刮的树枝响。来到庙里边，那老栾是轻车熟路啊，直奔两座配殿，进那配殿一找，没有，哎，没有，往里边来，就奔这地藏王菩萨殿来。到地藏王殿这儿，几个战士瞧着老栾伸手抬腿的那个熟练劲儿，就把这个地方好像变成了他的练兵场了。他在这儿练过武，所以熟悉每一个角落，哪儿都那么清楚。进的地藏王殿里边来，蹬着桌子上去一推那弥勒。

0: 国。
1: 这四个战士瞧着更新鲜了，
0: 几个人紧握着枪，尾随老栾的背后，从地道口下来，往里走，走了几步，就听见有人声音声：“
2: 哎呦，我朋友，
0: 怎么了？”老栾自问自己：“
1: 这什么动静？”
0: 老道，老道病了。
1: 哎，
0: 那更好了，你病了，老子抓你更省事了。就到了这个门帘子的跟前了，他把帘子一掀，大吼一声：“不许动！”唰，猛似炮火从外边就窜进来了，几个战士也进来，分为左右，雁别翅站两旁，握紧了枪往对面看。对面贴墙是一张床，在那床上倒着一个人，是谁？是个小老道，在小老道那床头那儿放着个小桌子。老栾想起来了，想起什么来？记得那天晚上他夜探神和庙，看见那个女特务要离开神和庙的时候，不是全让老栾给瞧见了吗？老栾也发现过这个小桌子，这桌子是摆电台用的，现在桌子上那个电台没了，不知道哪儿去了。这小老道一看来人了，啊，吓得他啊的这么一声，当时就不言语了。战士们把这屋子里头叽里嘎啦翻了一遍，床底下的围子修起来，看了看里边什么也没有，用脚跺了跺屋地，砰砰砰，都是实在的。到跟前摸摸这小老道，小老道死了。哎呀，老栾呐，啊，你看看，叫你那一嗓子给吓死了，是吗？老栾凑到跟前，哎，把灯光端过来，把那灯端过来，仔细一照，不对呀，不是叫老栾吓死的，是怎么死的？小老道是叫人杀死的。看看，摸一摸胸口那儿，不噔不噔，还有点跳。哎，来抢救抢救他。怎么抢救？用人工呼吸，几分钟的功夫把小老道给救活了。老栾派一个战士到外边把203接进来，战士出去功夫不大，203到里边来，各屋子灯全都长起来，庙的前后左右都找遍了，没有宋宝森的踪迹。就这么一个小老道，把小老道救活了。这个小特务勉勉强强说了这么两句话呀，他师父就是宋宝森跑了，他要求他师父带着他，他师父答应的挺好，叫他躺在床上休息，在一转身的时候就给了他一刀，最后就完了。刚走嘛，刚走，可是这小老道说这刚走这俩字儿，简直的就听不见了，侧耳趴在他的嘴边听，也没听太清楚，那小老道就完了。203预料到，根据小老道的死，看来宋宝森走之不远，绝不能叫这个妖道逃了，必须把他抓到。203说的这会儿，把铁拳一握，往桌子上一放，这拳头砰，这是表示着首长的决心呐、啊！战士们都跃跃欲试啊，请示命令，谁都愿意首长一道命令下到了自己的头上。杨子荣啊，孙达德、刘寻仓、栾朝家呀、高波、李弘毅，这些个英雄们是兵分四路啊，到处去找。小高波带着李弘毅，这两只小老虎后面还有几个战士，是直奔正西。

0: 往西边走，搜着搜着一看呢，西边是一道冰河拦路，走不过去了。这地方过不去吧？怎么会过不去？完全可以过去，过去也不行啊。小高，你看。李弘毅用手一指，小高往对面一看呢，这对面这个大山直溜溜的，那么一道山呢，是个大山峰，像搓板似的那么平，没有道。回去吧，往前搜也白搜啊，没道啊。走吧，别耽误工夫了，要老道从别的小道上溜走了怎么办呢？快！他连叫几声，高波目不转睛地看，啊，往东、往南、往北这几条道我都走过，可这条路还是第一次走。看外表这个路没有路，这条路只到河这儿就完了。这老道能不能耍个鬼把戏呀？他自作聪明，认为这条道没到，到冰河这儿就到头了。你们不能再追了吧？你们能回去，他就呢，侥幸的逃开了人民的两眼。能不能这样？小李，你回来。高波一转身，把李弘毅给拉过来。你看，他用手往这个半山壁上指。我看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啊。不，小李呀、啊。咱们抓谁来了？抓妖道啊。就是吧，妖道他就有一股子妖气呀、啊。这小子从庙里头跑出来，他一想哪边都有路，那么解放军从哪条路上能追不上我呢？所以他决定走这个地方。你看见了？不啊，我这分析呢。你没听203素日告诉咱们吗？遇事得沉着、冷静、机智、勇敢，都把它结合起来才行呢。你光机智没勇敢不行，光勇敢那么瞎打瞎撞也不行，得分析。呵呵，李弘毅一听乐了，小高啊，你也有首长风度了，你还知道分析。哎，咱们这是进山剿匪，在剿匪的同时，每一次胜仗，每一次的行动，对咱们来说呀，都是个锻炼提高的机会。好了好了好了，你别给我上课了。你看见什么了没有？我什么也没看见，咱俩过这大冰河搜搜去不行吗？两位小英雄研究好了，后边这几个战士紧跟着，他们一共才五个人就过了这冰河了。来到冰河这边一看呢，哎呦，都是荒草啊。这个草啊，可能要是夏景天啊、春秋季啊，都能有一人多高。这不是寒冷季节吗？这草啊都微下来了，那也过科西呀、啊，没人的半边身呐、啊，唰唰趟着草往里走。草里边的雪还挺深，这一走呢都有响动。几个英雄尽量叫他不发出响声来。你看你看你看，李弘毅搜索搜索之间用手一指，我看什么？你瞧见没有？这儿可有脚印儿，有人在这儿趟过雪，是吗？高波瞪大了两个眼睛，快拿电筒来。哎，李弘毅给拦住了，别拿电筒啊，你那电筒一晃，那不等于给人送信儿一样吗？哎，这边能看见吗？看得见，你瞧瞧。嗯，正往前看着，旁边过来一个战士。高波同志，啊，你看这是什么？帝国一松东西来，高波把他接到手里头，是个螺丝钉。他把这个螺丝钉反复的看，看着看着，小高波就想起来，这是无线电电台用的东西，是电台的器材。哈哈，甭问呐，老道搬家呀，从庙里搬出来 走在这个地方，许是这个东西有点零碎了，掉下这么一松来，我敢肯定就在这儿。往上找，他们就找到山根下来，在山根下这儿有这么一个洞，这个洞漆黑一片的，几个人唰往两旁这么一俯身，各找掩体，拉好了预备战斗的架势，把枪都紧握在手里，侧耳往这洞里边听，突兀兀的风声而外，听不见别的动静。在这儿呢吗？不一定。那咱们回去吧。
1: 回去？
0: 哪能回去？高波把眼一瞪，今天抓不着老道，咱就不能回去。跟我来。高波第一个噌纵身一跳，就跳到这洞口边边来，他握紧了胸前的这挂着的这颗冲锋枪，往洞子里边走。高波的行动影响了弘毅和几个战士。小高波今年到年才18岁，如此勇敢，真有203的胆魄。跟进去。这几个人尾随着就进来，进了这个大洞口，它是123，这地方的名字叫什么呢？叫三环套月。来到这个三环套月的洞口的第二个口这儿，听高波的声音不大呀，趴到弘毅的耳边告诉他听。李弘毅侧耳听，就听这个洞子的深处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啊，在这儿呢。几个人随着这声音往里倒，这滴滴滴的响声不断，说明有人在这儿拍电报。这洞口刚一进来时候是冷气袭人呐，往里边走呢，一点点选出点暖和气儿来。原来在这洞子的深处，这儿支着一个熊皮帐篷。这个熊皮帐篷啊，是用两层皮子在一块缝着，厚极了。从这熊皮帐篷的里边，不时地透露出点灯光亮来。这个滴滴的声音就打这儿来。啊，高波一想，这个反革命他准备的花活还不少呢，第一步怎么办，二步怎么办，在庙里头怎么办，庙里不行了，他跑这儿来抓活的吧。几个人分头把这个帐篷给围了，到帐篷口这儿，不许动。老道，你举手。高波这几句话虽然说的断断续续，可是非常的干脆。里边滴滴声音当时就断了。这什么？一声响后，帐篷里是一片漆黑。当就是一枪，子六子擦着小高波的这个面目过去了。哟呵，高波一想厉害，打打打，朝里边来个点射。
2: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林海雪原》，感谢您的收听。
3: 假如雨天行车也有比赛。
4: 下面是水坑障碍挑战，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一辆货车开始减速并缓慢的驶过，竟然上演了水花消失术，漂亮，得分。二号选手是一辆小车，它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通过，水花飞溅，淘汰出局。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安全行车，文明出行。

0: 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1: 评书《林海雪原》以1946年解放初期东北剿匪为背景，生动讲述人民解放军深入雪原与土匪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由原阔

0: 城播讲第37集。
1: 陶博一想厉害，朝里边来个点射，打完了，高博心里头一阵紧张。他紧张什么？小英雄想这个，哎，我别把他揍死了。要真是老道的话，我无论如何得逮个活的，把他交给203，让203交给老百姓，和这个反革命分子算清这笔血债。他一俯身趴在那头，脚枪不打，啪啪啪啪，在这山洞子里边打。这个顽固家伙说什么也不把枪扔出来，就听这帐篷里头嘁嚓嚓直嘀咕，又听到好像有个人在央告，央告什么呢？算了吧，你把枪扔出去吧，别打了，留命吧。这话说完了，又听一个粗嗓门的：吵什么？今天我宁可我的身上上下都成了漏勺，我也不能叫他们把我抓了活的。不行的时候，我枪里边留下一颗子弹，给我自己准备着。这粗嗓门说话这家是谁呀？正是宋宝森呐。那央告他的那人呢，是他那个女秘书，那特务。这就他们俩人正打电报。宋宝森这句话还没落地呢，就在那皮帐篷的小后窗户钻进一个人来。真快也真猛啊，噗下子往里边一跳。你说巧不巧，整砸的老道的身上，扑哧的一下，这位跳进来落到老道身上，老道嗷的一嗓子，那么一没声，你别瞧他那么肥那么壮啊，可是他这身子就没没过来，叫蹦进来的这位本儿就把脖子给掐住。谁跳进来？小李，李红毅。摁住这老道了，就听李红一喊：“小狗，抓住了！”那个日本女特务呢，手里头拿着亮晶晶的小手枪，她一比划，照着小李就来了一枪啊！啊噗！打上了没有？没有。怎么？这颗子弹是臭子儿？他再想拉开车子顶顶膛火，不行了，叫李红一脚蹬，把这女特务给踹倒了。外边几个人就进来，蜂拥而入，摁那儿就捆，把这两个家伙给绑上了。二次把灯打着，用电筒这么一照，电台在这儿，手枪在这儿，哈。旁边还有瓶子罐子，那都是什么呢？酒和罐头。好啊，这不是定河道人吗？这小子没换衣服，还穿着他那身老道服装。你说这事儿新鲜不？什么事儿？这不是把他捆上了吗？宋宝森把脸往下一掉，二位，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把贫道我绑了起来？李弘毅这个气，你装糊涂，少废话，押走。高波和李弘毅以及这几个战士心里头甭提多高兴了。小高哎，要不是你坚持着一定往前搜索呀，按照我们的意思就回去了，没想到老道能跑到这儿来。老道他是预防万一才搬到山洞来的，他叫他那个小老道在庙里头待着，那小老道不干，一定要跟着。宋宝森火了，我就把你杀死在地穴里头算了，我躲几天方再说。他带着他这个女秘书就奔这儿来，他是这么想，狡兔尚有三窟，何况我乎，离开了庙我就有洞，

离开了洞，我还有沟，哪儿不得劲儿，我就活动活动，我往另外一个地方走走，人挪活，树挪死。谁知道叫高波和李弘毅把他给抓回来。203和同志们正在着急呢，几次搜的都没搜着，连子荣都回来了。哎，小高波他们到了，高波李弘毅飞起两腿跑进了深河庙，报告给203首长，很亲切的拍了拍这两个小伙子的肩膀。哈哈哈哈，高波，小李，这是你们的大功一件呐、啊！哎，人民会把这个功给你们记下来，谢谢首长的培养。在旁边躲一躲，来人，把那老道给我带进来。话言未了，宋宝森打外边进来，这功夫有人已经把他的绑绳给他松开。哎呦，灯光照映之下一瞧，妖道还阔气起来了呢。怎么呢？还穿上大绒吊面的奢礼道袍，这是一般老道穿的东西吗？这给他一松绑啊，应该说他得跪倒求饶，浑身力抖，体似筛糠吧。没有，怎么呢？这老道把两个胳膊活动了活动，脸儿往下一拉，他又耍开了花腔了。这位是，哦，这是我的老施主，我见过你，记得就在这间房子里。剑波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眼睛像两把剑，我看你耍的什么狗把戏。这个老道没理这套，脸上的肌肉抽了两抽，嘴角动了一动，请问贵军有什么和我贫道过不去的地方？三番两次找我的麻烦，第一次来到这儿搜庙，二次到我这会儿来，如此对待我，太有点说不过去了吧。我要控告你们，控告你们擅毁佛门地，随便抓老道。203首长听到这儿一阵冷笑，哈哈哈哈，宋宝森，你这个死心塌地的反革命，今天罪恶事实已经全部摆在了你的眼前，你还耍的什么花招啊？什么？你的话我有点听不明白。这老道多可恶啊。旁边严部长不慌不忙地站起来，从皮包里头拿出一宗东西，啪往桌上这么一摔，宋宝森，别的不明白，这个你还能够懂吧。是个什么呢？是一张照片，照片上有两个日本人，一个是真正的日本人呢、啊、一个是穿的日本人的衣服。穿日本人衣裳这人是谁呀、啊、正是宋宝森呢、啊、鼻子尖底下还留着卫生壶呢，笑呵呵的照的那个像，看得出来当时是个心满意足的劲儿。姚道一看这个，往后倒退两步就坐在那儿。到了这个时候他该承认了，不，他把手这么一摆，诸位，我不明白你们的意思，为什么叫贫道我看这个相片呢？相片上的人我根本就不认识。邵建波一听，把双睛一瞪，眉头一皱，宋宝森，每逢教导宋宝森这三个字，老道那心里边就一哆嗦，可是他用了最大的力量，那叫强作镇静，但是呢他脸上带出来的这个颜色那是瞒不了人的，被邵建波呀和其他同志就看出来。

老建波用手一指，有战士从外边就把那个女特务给押进来。宋宝森一瞧啊，往后退了两步，哦，这个呀，哈哈，这个是一点生活小事。他慢吞吞地说出这么几个字，这功夫就听院子里有人骂街，破口大骂宋宝森，这又是谁在骂街？从外边进来了一个女人，不容分说，上去就打呀，劈头盖脸的给了老道一巴掌，把老道胸前挂的那个素珠也给扯断了。这是谁？正是小卢匠匪徒栾平的老婆。老道霸占过他，他今天要来报仇，战士们过来把这个女人给拦住了。白茹呢，把小卢匠他的老婆给带出去。你该说话了。邵建波像下了一道命令一样，叫老道出。老道，他两个眉毛梢往起一挑，哦，长官，请原谅，这是我犯了一些道规，作为我出家人来说，不应该这么做，可是我做错了，随时做错了，这是道门中的事情，有我们道门中的规戒来处理我，好在我倒没犯国法。把战士们给气的，你说这个东西啊，他肉烂嘴不烂，强着个嘴咬着个牙，多可恨。严部长一听，宋宝森，哦，你以为这是一点生活小事吗？难道这也是你的生活小事吗？说着话朝外边这么一招手，由外边进来两个战士，抬着一台电报机往他跟前这么一放，这无线电发报机搁这儿了，老道这个脸可就有点变色了。当时他像蝎子蛰了一下似的，挺身站起来了，啊，这我说，那你就讲吧，我这是我的不对呀、啊，我贪图几个钱，有人叫我用这个东西往外拍电报，我花了人家的钱了，我做了这么点事情，我认罪，不过有一样，我可没有血债呀。203一听，把双睛一瞪，什么？你没有血债，你杀的人还少吗？效忠日寇，给你的日本鬼子的主子出谋划策，杀了我们多少抗联的战士，杀了多少老乡，你害过多少工人农民，你的杀人的名字你以为别人不知道？远的不说，就在眼前这座神和庙，难道这座庙是你的吗？你是真正的定和道人？真正定和道人我们已经查清楚了，那是一位老中医沈老先生，他被你给枪杀到这座庙里，你害了他的一家，杀了他的女儿。说着话，203从一个档案口袋里边抽出一份材料，他手指着这份材料，眼睛紧盯着老道，你来看，这就是你的全部罪恶事实，你不能狡辩，你过去是日本鬼子关东军大本营的大佐谍报主任呢、啊。光复后你摇身一变成为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少将高级参谋，和匪特侯殿坤在一起图谋不轨，把这座神和庙变为了你们的秘密联络站，你在这儿发电报指挥着老爷岭一带的土匪破坏土改杀害人民，这就是你的铁证。这一番话老道实在吃不住劲儿了，他那脸是由青变灰呀，腾腾往后退两步，他的意思还想坐那儿，他没少在这椅子上折腾，一会儿坐

0: 去，一会儿起来的。
1: 这回又想坐那儿了，
0: 腿不听他的使唤了，顺着椅子边一出溜，扑通，他就坐在地上，像一滩泥一样。203高声断喝：“宋宝森，现在你已经被依法逮捕了。”往外一招手，两个战士过来，就把妖道给架出去了。把妖道押出去之后呢，大家伙在这会儿休息、吃饭、喝水，研究一下这个神和庙，把这庙怎么处理呀？有人主张不要这个庙，这是个别意见，大多数希望把这个庙保留下来，干嘛呢？等把这个林海雪原里边的匪徒全都打光了之后，留着这座庙作为咱们用。山里头有这么多的财宝，山外头还需要来很多的物资，将来在这个地方开个物资交流会什么的不挺好吗？但是目前哪儿找这么个人去啊？找人干嘛呀？把这庙需要保护下来，给看起来，得有个人在这儿住着。难道留下两个战士？现在人手看来不够用啊，小分队就这么30几个人，再留下两个人那还了得？大家一研究，哎，刘寻仓想起来了，找白鸽吧。一点手把白茹叫过来。白茹这个姑娘啊，年轻的卫生员，她呀把什么刘寻仓啊、杨子荣啊、孙达德呀，不但当作是自己最亲密的战友，有的时候拿这几个人当他的叔叔看呢。白鸽子来到了刘寻仓的跟前。什么事，寻仓同志？哎，我想起一个人来，你记得吗？咱们到奶头山打许的马棒去，多亏谁领路啊？是那位采药老人还是的？你管他爷爷长爷爷短的叫着，老爷子不是和203首长提过一句吗？他想着收你做个干孙女，你也答应了。我看你把他请来不好吗？那老爷子苦了一辈子了，风里来雪里去呀，老了老了的，给老人家找个安身之处，我看倒合适。哎呀，寻仓同志啊，我谢谢你了，请示请示首长。和203一商量，203首长同意了。谁去请呢？有两个战士同着小白鸽一块儿去。对，小白鸽带着两个战士走了。天到了这个下午，把采药老人给请来了。这老爷子一路上乐得连嘴都合不上了，几次的笑出眼泪，那是激动的眼泪。这老人是够苦的了，一生来陪伴着他的除去了山树风雪药材，大概就些狼虫虎豹了吧，从来没有得到过这样的温暖的。他这次来到了庙里，首先见着203老人家，扑到了首长的怀里，不知道说什么好了。203安慰了老人一番：“这是你孙女提的意见，说明你小孙女对你还是非常孝敬的啊。这回您既有家也有人了，亲人我们大家，你的孙女都是你的亲人嘛，家呢，你就把这座庙当做你的家吧。”孙达德在旁边站起来：“哎，203首长，啊，我得提点意见。”“好啊，老孙，你说吧。”“把老爷子一个人搁在庙里啊？”“啊，那这四不挨八不靠的地方，咱们奔大山里头打土匪去了。这儿离山外的还挺远，要摸上俩土匪来那怎么办呢？”老爷子一听，哎，冲孙达德摆摆手：“没关系，小伙子，你们没有枪吗？我不要这样打仗的大枪，有没有火药枪给我留下一颗，我什么也不怕，土匪不来，哼，那算他捡着了。他要来了的话，我就像打兔子似的，砰砰的，我就把他们揍在那儿。”大伙儿一听，哗，都乐了。
2: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林海雪原》，感谢您的收听。
3: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
4: 哎呀，
3: 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4: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3: 他们还有可能
5: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6: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2: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0: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健康之家，我是千惠。今天节目为您安排了以下主要内容：卵圆孔未闭可能引起心脑血管疾病以及神经系统疾病，健康专家号告诉您什么是卵圆孔未闭。不是所有的卵圆孔未闭都需要手术治疗，名医一点通带您了解卵圆孔未闭的治疗与日常生活中的注意事项。
3: 75岁的陈先生是一名冠心病患者，已经有20年的病史了。这些年一直遵医嘱，按时用药。因为有过一次突发心梗，所以在平时生活中也很注意，按照医生的叮嘱，健康饮食，保证良好的作息。但即便是这样严格的管理自己的用药与日常生活，他还是在今年初的时候再一次突发心梗。这次吓坏了陈先生和家人，好在抢救及时，陈先生脱离了危险。经过这次事件，陈先生和家人都很疑惑，平常已经很注意了，为什么还会突发心梗呢？医生给陈先生做了一系列的详细检查，最后发现引发陈先生心梗的原因是卵圆孔未闭。
2: 听完今天的案例，您是不是对卵圆孔未闭这一疾病有很多的疑惑呢？这一疾病到底会带来哪些健康隐患呢？今天的健康专家号，心脏外科专家带大家详细了解卵圆孔未闭。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3: 本期嘉宾张哲，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脏外科主任医师，擅长治疗复杂与重症冠心病，如冠心病合并中末期肾功能不全、严重心功能不全与糖尿病多支血管病变。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脏外科的张哲医生。
2: 那首先我们先请张哲主任啊，您先给我们解答一下什么是卵圆孔未闭，这个卵圆孔在哪儿？
4: 卵圆孔未闭啊，听着这个名字顾名思义啊，它一定是一个小圆形的小孔。
2: 嗯，
4: 但实际上呢，这个结构呢恰好就在我们的心房的一个特殊的结构。
2: 嗯，
4: 那么这个结构呢，它严格意义上讲不是孔，其实我们在过去的有一些的健康科普的时候，我们反复强调了这种特殊的结构特点。
2: 嗯，
4: 也正因为了它的特殊结构特点，所以它才会导致我们脑血管疾病，像陈先生所发生的这种情况就是在这种结构里发生的。
2: 嗯，
4: 那么准确的说，它是一种隧道样结构，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作像一个门帘一样，搭在我们的心房之间。
2: 嗯嗯，
4: 那么正因为这种隧道样结构呢，所以很多的患者因为他发病的时候是因为神经系统产生了损伤。
2: 嗯，
4: 也就是说我们的脑卒中，或者说脑梗塞，或者是长期的偏头疼。正因为它这种隧道样结构呢，所以有些血球会在这个隧道里头产生磨损，产生破坏，甚至我们有小的血栓呢会从这儿掉到了我们脑子里去。所以呢，这种结构是很特殊的。那么我们所理解呢，我觉得老年朋友一定要注意一点。第一点，它不是个洞啊，不是个孔，它只是形似孔，但实际上比孔的危害要大得多。
2: 啊，对，它是一个您刚刚说隧道样的，然后一个门帘儿。那其实这个未必就是没有关上的意思，是吧？
4: 对的，
2: 对，那就是那门帘应该关上没关，是吧？
4: 对对对。
2: 啊，因为它没有关上，所以导致比如说您刚刚说血球啊，然后包括一些血栓，
4: 对，
2: 它掉在里面了，然后从那个洞洞里掉到了什么脑部啦什么的，它掉到不应该去的位置上了。
4: 对，掉到最不应该去的地方去了。
2: 哎，对，然后给我们的患者造成了这个身体的疾病。
4: 是。
2: 啊，好，这个其实呢就是说是属于身体结构上的，比如说没有长好吗？算疾病吗？
4: 其实我们经常跟患者要纠正两点啊，嗯，既要积极的治疗，又要正确的判断这个状态。
2: 嗯，
4: 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知道，哎，我发现自己是卵圆孔微闭了，我就认为自己得了心脏病，或者说一定是要特别着急去处理的一个疾病。
2: 嗯，
4: 严格意义上讲，它不是心脏病。就是它只是我们生理的结构的一部分，
2: 嗯，
4: 或者是说我们在一定概率上是正常出现的啊。那么按有过国外的文献统计，包括中国的文献统计也知道，那么它的发生率能达到 25%， 甚至有些地区能达到 33%。
2: 嗯，
4: 也就是说我们一个屋子里的四个人，那有可能有一个人就是有这种情况。
2: 嗯，
4: 但是呢它不代表着疾病，而且呢它不会导致我们心脏，比如说出现心脏的

0: 肥大，心脏的扩大，甚至心力衰竭。所以呢，有些患者呢，当知道自己有卵圆孔未闭，诊断一出来，马上就觉得，哎呀，我走路走不动了，我上楼啊，上楼上不去了，觉得自己出现心脏病了，其实不是的。
1: 哦，那也就是说有这个卵圆孔未闭啊，属于正常现象，因为一部分人就他就是有的，一部分人他是闭好的，是吧？
0: 对对
1: 啊，那么这个卵圆孔未闭，他只要他没有给您造成不适，他没闭就没闭上了，是吗？
0: 对，其实我们要接受它，或者是我们要正确的判断它才能行，因为现在的检查手段越来越先进，或者是我们对这个疾病理解越来越深入，那么就要求我们无论是医生还是患者，其实都更为理性的看待这个疾病，才能更好的帮助到患者。
1: 对，就是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疾病，然后也不要认为它就一定会给您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哈。
0: 对，不要有心理负担。
1: 对，那这个时候大家可能就要问了，为什么我的卵圆孔没闭上？那为什么别人的卵圆孔闭上了？
0: 实际上呢，这要具体要说呢，实际上就要追寻到我们在母体时候的一个状态了。因为我们知道，小宝宝在妈妈肚子里头，实际上他的靠母体的血液循环来带动胎儿的血液循环。那么孔呢，实际上就是保证他的血流在心脏里能够正常流动的一个空间。那么随着我们的低声啼哭，然后我的肺开始张开的时候，然后那个门就开始关上了。那么它之所以能关上，是因为左右心房的压力开始产生压力接差了，它就相当于一个门就顶上了。那么永远在我们这个身体状态里头，是血压高的那一侧往血压低那一侧顶，那是门就是关着的。但有些时候当我们在另外一侧，如果说的更准确一些，就是我们在右心房的压力瞬时间的增大，比如说像有些老年患者很喜欢唱歌，因为那些老一代的前辈，他们实际上都有很好的一个就是说生活习惯，参加合唱团呀，参加文艺表演。我就遇到过有一个老教授，就是每次参加完教授合唱团就晕，每一次就晕，因为他每次引吭高他是领唱，因为他在唱的时候，对对对，瞬间把胸腔的压力就增高了，那时候就产生了持续性分流，所以他每次唱完了就不舒服。后来我就给这个老先生就是提的建议，就是咱退出教授合唱团行不行？
1: 那不唱歌，
0: 不唱行不行？就是这个道理。
1: 对，就是其实你要是不去做那些刺激到他的行为，他没有关系哈。
0: 是这样的
1: 啊，
0: 就相当于你不去推这个门，门是不会开的。
1: 那您刚才说了，那有的就是说从这个母体开始，小宝宝啊，那当他就是说自己已经自主呼吸啦这种之后啊，他这个卵圆孔就闭上了，那等于说没闭上的那一些人群是因为当时那块没有发育好，或者说没有长好吗？
0: 它实际上是有一定概率的，但是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我们左心房的压力只要在生理种情况下，它都是高于右心房，也就是没有人去推它。
1: 左心房高。
0: 对，左心房高，因为它左心的系统是给全身供血的，所以它压力高。那么它虽然是遗留了这个遗迹，但它的门不开。没人去使力量去推它，它就没事儿。所以左右心房之间还是门是关好的。
1: 那即便是没闭，就它其实门也是
0: 关着的。
1: 所以只有你就是瞬时的加大那个压力，把这门顶开了。
0: 对，你像我们有的是飞行员或者老年患者，在乘坐飞机的时候下了飞机就觉得不舒服。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乘坐飞机的时候，气压有改变。
1: 是的。
0: 瞬间的起飞和降落，它就会改变这种心房内的压力。那时候可能就某一个力量就推动它。
1: 前面我们用了几分钟让大家了解了一下这个卵圆孔未闭是怎么个情况啊，那其实就是不用把它想得很可怕啊。
0: 不用想得太可怕。
1: 对，人家正常的时候人家也是闭着的，即便他先天可能没有闭合得很好，但是人家平时也是关着的。
0: 就是不用因为卵圆孔未闭而谈虎色变，这是肯定的。
1: 好的，这也是认识了一下卵圆孔未闭啊。那么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卵圆孔未闭啊，比如说它张开了，这门开开了，会和哪些疾病有密切关系呢？
0: 严格意义上讲，它危害最大的还是神经系统。其实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看门诊的时候，有些患者他当他知道自己有这个病的时候，后来一看实际上已经脑梗了。所以卵圆孔未闭呢，虽然是一种相对来说很棘手的一种疾病，或者是我们需要去积极面对的一个疾病，但实际上它跟常规情况下的脑梗还是给我们留了很大的空间。比如说我们有些患者，因为我们的颈动脉有斑块，有动脉有畸形，或者是血管有狭窄，所导致的脑梗呢，往往它来的非常凶猛，或者是对人体的打击是很大的，上来就偏瘫，肢体就活动障碍了。但我们卵圆孔呢，经过我们整体的研究团队的一个评估呢，或者是跟国内外的同行交流，其实卵圆孔未闭相关的这种脑梗塞，或者是它的一个 神经系统损伤往往是散发的，
1: 嗯，
0: 或者是小的栓塞，
1: 嗯，
0: 或者是腔隙性的，
1: 嗯，就没那么凶猛是吧？
0: 对，他会给你时间的。
1: 哦，
0: 有些病人觉得，哎，我这两天头晕的很厉害，嗯，然后好像肢体也有点软，
1: 嗯，
0: 然后忍了两天不行，躺了两天，老年患者说不行，我就去看病去，
1: 嗯，
0: 一看一做 CT 或者核磁，发现脑梗了，
1: 嗯，
0: 他就自己都吓一跳，他说我脑梗了，
1: 嗯，
0: 但实际上呢，卵圆孔它就这种特点，所以呢，很多病人哈，咱们这么说，如果追溯他的病史里头，
1: 嗯，
0: 他其实都有长期的头晕，甚至头疼的病史，
1: 嗯，
0: 实际上呢，在文献里头也提到了这个有意思的现象，叫做善意的提醒。
1: 哦，
0: 善意的提醒，他告诉你有这个问题，但你有可能忽略了，
1: 嗯，
0: 没去管他，
1: 嗯嗯，
0: 然后他再提醒你，
1: 嗯，
0: 直到比如说在某一个机缘巧合下，恰好有一个血栓形成的比较大，
1: 嗯，
0: 或者是难以通过我们相应的，比如说老年患者已经硬化的血管的时候，
1: 嗯，
0: 他就堵上了，
1: 嗯，
0: 所以呢，对于卵圆孔未闭呢，我们最主要的就是预防他的神经系统并发症，就像陈先生一样，
1: 嗯，
0: 冠心病血管有狭窄，
1: 嗯，
0: 但是他很规范的用药。所谓很规范的用药，其实很多老年患者去医院开药都知道，冠心病的二级预防，
1: 嗯，
0: 强化的降脂，
1: 嗯，
0: 啊，强化的抗血小板等等，严格控制血糖血压。但不幸的是还发生，
1: 嗯，
0: 那我们就不能单纯的局限于说，哎，我是不是哪点药物没用到位，
1: 哦，对，
0: 或者是我又没有什么其他的做的不好，
1: 生活管理做的没做的不好，嗯，
0: 实际上不赖他，而赖这个疾病没重视。
1: 啊，对对对，其实我觉得陈先生的例子就是，嗯，他为什么管得这么好依然犯病呢，就是他可能没有发现卵圆孔未闭的这个情况。
0: 是这样的。
1: 对，
0: 嗯，
1: 所以呢，当你受到一些什么刺激的时候，这个卵圆孔人家门打开了啊。
0: 对。
1: 对，然后您又再次犯病了，不舒服了，但是像陈先生这种情况，比如他已经管理得非常非常好了，再把卵圆孔未闭的问题解决了，
0: 嗯，
1: 基本上他就是不会说再有那种很严重的情况发生了。
0: 严格意义上讲，其实卵圆孔封堵治疗或者是它的闭合治疗哈，无论哪种方法，实际上都是解决了一个异常通路的问题，
1: 嗯，
0: 也就是血栓异常来源的问题。
1: 嗯，
0: 因为我们治疗疾病不是单纯的是考虑一个症状，或者是单纯从临床表现上去治疗疾病，
1: 嗯，
0: 而是要考虑到这个疾病的发病机理。
1: 嗯，
0: 其实就是把它血栓或者是炎症物质所形成的解剖结构，
1: 嗯，
0: 给它改变了。那么也就解决了病人的一个核心问题。其实我们或者是我做手术的病人，我都是非常严格的在随访，包括年龄大的年龄小的，我们都要严格随访来控制他的一个疾病发展规律。那么我们也在这种随访过程中为患者提供一种良好的一个服务，
1: 嗯，
0: 同时呢，我们也观察这个疾病的一个危险因素的控制。从我们随访了这么长时间和这么大量的一个病人群体上，恢复的效果还是非常理想的。
1: 嗯嗯嗯。那在您的临床工作当中啊，就是老年人他有这种心脑血管疾病的，
0: 嗯，
1: 又同时伴有卵圆孔未闭情况的比例高吗？
0: 其实这并不是一个高发的。
1: 嗯，
0: 为什么？因为实际上对于卵圆孔来说，那么在业界或者说在学术领域上，我们更集中于比如说小于55岁的甚至60岁以下的患者，
1: 相对中青年，
0: 哎，中青年叫做
1: 青年老人，
0: 哎，对对，但是啊，现在也发现就像陈先生这种，
1: 嗯，
0: 自我管理意识很强，
1: 嗯，
0: 甚至有些老年患者人家没有冠心病，连冠心病都没有，
1: 嗯，
0: 身体条件好得很，
1: 嗯，
0: 血管一做造影或者一做 CT 比年轻人还好，
1: 嗯嗯，
0: 啊，因为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大了，
1: 年轻人的身体状态其实
0: 对还不如老
1: 年人，老年
0: 人不就说公共汽车上一般活蹦乱跳的老年人嘛，就是这种
1: 和一帮萎靡的年轻人
0: 对，所以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要额外重视了。因为现在国外也发生这么一个倾向，因为我们说白了在治疗的时候要严格把握适应症，也就是把握住这个疾病的一个患者能不能获益这么一个基本的一个要求，
1: 嗯，
0: 那么如果比如说对于他来说各方面因素都很好，没有血管或者是血栓性因素真正导致他神经系统的问题，
1: 嗯，
0: 那我们就积极考虑，而不能主动的由于年龄我就不去治疗他，
1: 嗯，
0: 那人家老年人再发生出现问题，你不能说我再给你溶次栓吧，或者我把你的抗血小板药再加强，
1: 嗯，
0: 那你抗血小板药加强一个很大的风险就是你可能会出血啊，
1: 嗯，
0: 它是个跷跷板的一个作用，
1: 嗯，你得要找到那个平衡，
0: 对，所以虽然它小众，虽然它要求的很严，所以我们就要更去把握这个严格的适应症才能让患者获益。所以在像我们医院，我们就是有一个多学科团队一块来评估，我们有一个更为极端的患者80岁了，
1: 嗯，
0: 这个老年患者实际上我们一直在随访，一直在观察，一直在评估，
1: 嗯，
0: 他的特点还不是脑梗，直接晕厥，
1: 哦，
0: 这种很恐怖，
1: 对，这种对，
0: 特别恐怖，他自己都说我完全不敢出门了，
1: 对，万一倒在街上了呢，
0: 对，他过马路，嗯，或者是在做什么事情，即便在家里头，嗯，你也

0: 不能保证
1: 下楼梯万一晕倒了。 对，
0: 对，所以后来我们几个专家一块儿评估反复研究了一下，觉得这个老人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人家生活的管理非常严格，然后生活条件也很好，然后也没有这些问题，然后出现这种神经系统的症状，实际上相对来说治疗的获益会大于它的风险。
1: 所以啊，他就是因为卵孔未闭。
0: 对，后来我们就他是80岁了，我们给他做，那一看如果按照指南来说，你是不是超适应症了？
1: 对，那岁数太大了吧。
0: 对，但是我们现在认为呢，实际上一定对于具体的病人一定要具体分析。如果我们说老年人，那我等，咱们等等，你现在还不到，但是下回他摔伤了，那恐怕就不是单纯等，或者是单纯的靠有些保守治疗就能改让患者改善了。而且这个老年人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我们也在随访，人家恢复的现在就很好，没有再发生这种晕啊或者晕厥的现象，其实我们也觉得很开心，因为你确实帮助到这患者了。
1: 他的那个身体情况是可以做这个卵孔未闭的封堵术的，是吧？
0: 对对对，我们给他做了，效果很好，差不多十分钟就给他做完了。然后老年人，
1: 他是个微创手术吗？
0: 对，这个手术一定是微创啊。咱们这么说，现在也能够在有些信息系统上检索到一些各种术式，有开放性的，有闭合性的，有接入式的，有这种叫做各种引导方式。首先呢，这个手术最早最早的时候是可以开胸的，但是您想想开胸创始，
1: 那开胸是一个大型手术了，我觉得。
0: 但有一些患者愿意啊，但是作为医生来说，肯定不会首选这种，因为创伤太大了。
1: 对啊，它会牵扯后面什么感染啊、恢复啊等等问题。
0: 对，而且你光疼你都受不了。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后来又变成胸腔镜手术，比如说我们体外循环一下，然后给他做。但是大家都忽略了一点，我是给他缝合了，但是你要让我的一个钳子针尺能到达咱们缝合的部位，那你让心脏也是不是也把血引空啊，那体外循环的影响也要有啊，所以对于我们这个团队来说，我们就用超声引导，所以超声引导呢，就像跟有别于咱们传统的放射线引导，放射引导就是解在一个大的球管底下，然后可能要会暴露将近30到20分钟这种放射线的损伤，其实对于老年人患者或对于年龄比较小的患者甚至孕产妇，这种是不能接受
1: 的，
0: 哎，绝对不能接受的，因为有些时候还要打造影剂，所以
1: 它都会有影响。
0: 对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把它变成了一个单纯经胸超声引导，就像我们平时在门诊做检查的那种超声就可以了，所以患者他没有任何，
1: 不就那个
0: 在胸口上放个探头就 OK 了，
1: 对对对对对，扫描一下就行了，
0: 这就够了。然后我们通过和超声大夫的配合，然后把这手术再争取在10到15分钟之内就可以完成。所以这第一患者没有射线损伤，没有造影剂的肾损伤，没有食道超声那种气管的损伤，所以患者也觉得很开心。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为了让患者去避免紧张，我们会跟他手术一边聊天一边说，然后
1: 是一个
0: 清醒
1: 的
0: 局部麻醉。我们经常跟患者开玩笑，他说怎么麻醉，我们说只要让你上手术台你跑不掉就行。就腿上局部麻醉，他实际上有些患者输过液啊、打个针啊，他们都感觉其实跟那种疼痛感是基本接近的。
1: 那基本上就可以说忽略了啊。
0: 对，我们要保证这个手术，第一零损伤，第二零出血，第二呢零射线，其实这就很好。
1: 那所以就是在保证这几点的这个基础之下啊，我觉得可能真的是即便高龄老人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都是能够做的。
0: 对，适应症把握住，我觉得是不要成为禁忌，因为你不能接受这个老年人因为这个疾病，或者你已经知道这个问题，或者是已经知道的一些陷阱在往里掉，其实是非常得不偿失的。因为我们有些时候也要反复沟通，比如说老年人我们要跟子女沟通，然后年轻患者我们要跟他的爸爸妈妈沟通，因为医生实际上不单纯的是一个技术的执行者，其实他更多的时候是要和患者有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关系，
1: 没错，
0: 然后才能帮助到患者，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不要忽略单纯心理的问题。
1: 对，
0: 所以呢在跟患者家属充分沟通以后，我们把怎么去照顾这个老人，然后怎么在术后观察，我们如何去关心他都做到位以后，这种老人他实际上会恢复得非常好的。
1: 曾经那个一位也是咱们医学界的大咖级人物跟我说，你知道吗，其实医生他是讲究化疗的。
0: 哎，对对 对，
1: 他其实他有的时候他可能几句话都会让你患者觉得，哎，我好像感受好很多了，我甚至都舒服了。
0: 是这样的，就是说一件事情，比如说有些患者的孩子就跟我说张大夫，你得跟他说什么什么什么，说因为我说这一套话他不
1: 信。好，这个是我们简单的了解了一下关于卵孔未闭，它其实就是也属于微创手术，而且呢因为刚才张主任介绍过他的这种创口很小，然后又没有什么射线，没有什么其他的伤害，能够汇集的患者的面年龄。

0: 段还是挺广泛的啊。好，那么下面啊，我们就想聊聊啊，就是比如说我有心脑血管疾病，我如何发现我是因为卵圆孔未闭造成的，还是说我跟这个卵圆孔未闭没关系？就患者从身体上或者感受上能有一些预知吗？一些感受吗？
1: 嗯，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任何疾病不会突然来。
0: 嗯
1: 啊，即便是脑梗啊，即便是任何一个疾病，比如说这个病人他出现了一些极端情况，
0: 嗯，
1: 我们都认为这个人好倒霉，然后出现这种情况，甚至我们有时候看新闻猝死，
0: 嗯，
1: 对吧？
0: 是的，是的。
1: 但是实际上我们在深究疾病的一些过程时候，我们都会发现，老天已经不断的提醒你，或者说你的身体已经不断的
0: 多次发信号
1: 啊，不断的预警你。比如说，对于我们卵圆孔这种情况，这个老年人一定是长期有头晕、头疼这种病史，甚至有些患者有耳鸣的现象。
0: 嗯，
1: 而这种情况呢，实际上随着老年人去医院次数增多，他就忽略了。比如说，我去耳鼻喉科看了耳鸣，人家检查了你的耳蜗神经平衡器，没事儿。
0: 嗯。
1: OK， 回家。
0: 嗯，
1: 然后我又因为呢，我这个就是头晕，我又去看了神经内科。
0: 还有看什么眩晕科
1: 啊？
0: 对
1: 啊，平衡实验一做，颈椎病一做，又没事，又过去了。那他就把这个事情忘了
0: 啊。对，
1: 实际上呢，我们这么说，任何的症状可能是处理不完的，但是症状的病因是可以搞清楚的，因为就那几类。其实很多的时候是在于我们对这个疾病理解的比较浅，甚至有些外地患者来了以后说，哎，我在外地查了个够，没查出来。到你们这儿怎么一查就查出来了？是因为可能前面的大夫人家做了很多基础工作，并不是人家做了无用功。我们是在人家基础上进行了判断。第二点呢，这个疾病一定要想到，一定要想到。那么在这些有基础症状的患者上，我认为不要掉以轻心，也不要因为我们刚才所说的，我吃了很多药啊，我应该不会发生脑梗啊。实际上呢，对于青少年或者说中青年就发现这么一个情况，因为过去的临床实验就做过，比如说我有卵圆孔未闭，那我是不是可以用抗凝药啊？比如说抗凝药有非常强的抗凝药，让血栓一点都不形成那种的，或者是我用抗血小板药，比如说老年人常吃的阿司匹林，那是不是就可以替代封堵治疗？是不是就可以不用这种外科手术的干预？是不是能更好一些？其实临床实验发现这是一个不对的。有些患者他还会再发脑梗，其实这也就奠定了为什么封堵治疗对于这种叫做不明原因脑卒中的一个治疗方法的一个优势。
0: 我都没有斑块了，为什么还会有？
1: 对呀，对呀。所以后来现在大家说，我们叫做不明原因的脑卒中是不对的，因为不是不明原因，而是你没发现原因。所以对于这种老年患者，在有基础症状的情况下，然后又新发的脑梗或者等等这些各种提示以后，我觉得应该到医院里头积极的去评估一下，至少我们排除，或者是我们至少知道有这个问题，我们怎么去解决它，而不要说我们闭着眼睛说我们不会走到那个就是黑路上，其实很有可能会的。
0: 对，其实这期节目也是让大家了解认识一下卵圆孔未闭啊，就是给大家多一个提醒吧，
1: 是这样，
0: 就是当您再发生了这些所谓我们认为不明原因的脑梗，那您可能就要往这个方面去思考一下了，它真的是不是不明原因。
1: 因为它这个脑梗的危害啊，咱们这么说，虽然我们是心血管大夫哈，但实际上呢，它现在的就是危害的程度其实远远大于心梗。因为脑梗，
0: 但是我们是不是讲心梗吧，它
1: 要命，
0: 对，
1: 要命，
0: 脑梗，
1: 对，
0: 还能有缓儿。
1: 脑梗主要是对生活质量和社会成本要求都特别特别高。其实在应该是大约是十几年前吧，曾经定义为叫做卒中日。它的卒中日就是叫做六个人中就有可能会发生一次脑梗，就有一个人，它发生率很高，无论是轻的重的。但是这种呢是一个概率问题，并不是说我们必须得在六个人里一定会有一个。但也逐渐这个疾病呢，随着我们的寿命延长，随着我们的生活压力大，随着我们的这种叫做休息的时间的有限，尤其是这种老年患者实际上并不少见的。那而这种情况下我们是没法去接受它的。因为这种产生了这个危害太大了，你一个家庭去照顾一个偏瘫的老人，难以想象，
0: 是的，
1: 难以想象，
0: 人力成本和经济成本都非常非常
1: 高，而且预后很差嘛，关键是
0: 基本上不可能恢复到原来的那个状态的，
1: 那肯定的，对
0: 对对。
2: 嗨，老板，结账。
3: 好嘞，这剩下的菜是给您打包吗？
2: 哎，不要了，不要了。
4: 来，大家干杯。
5: 刘总今天豪气啊，点这么多菜，
4: 大家随便吃，现在生活好了，想吃就吃，吃不完剩在那就是了。
6: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7: 从一粒种子变成白花花的稻米，这是自然的更替，也是秧稻谷米的使命和轮回。

这段旅程离不开阳光雨露，更离不开农民的辛勤耕作。得来不易，才知爱惜。端好端稳自己的饭碗，从珍惜盘中餐开始，珍爱每一粒米。

0: 市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现在大家对于身体健康越来越重视啊，尤其老年朋友，我觉得老年朋友就是这一点，就是心态上、认知上以及这个重视度上，要比年轻人好很多。
2: 所以说，其实咱们的老年人呢，对自己的身体把握还是挺重视的。
1: 嗯，是的。
2: 但是有些时候呢，可能就是久病未治。往往就会产生一种疲劳感。
1: 是的，对对对，像您刚才说的，像什么头晕头疼，当你头晕头疼一段时间之后，你就把它当成
2: 习以为常
1: 的，对，一个常规的，可能就像我手来一小口，或者说我的常规感冒，然后他可能也会有一些，比如吃个药或者简单的方式能处理一下，对付过去就过去了。
2: 对，或者说，哎，我就是因为老了嘛。
1: 哦，对
2: 对
1: 对对对，
2: 你老了不就这样吗？但是我们还要分析，其实并不是说所有老年患者都要进入到一个头晕头疼的一个状态，这是不可能的，对吧？
1: 对，
2: 一定是不可能的。
1: 对对对，是这样的。其实我觉得，不是说您老了就一定会得某种疾病，
2: 对对对，
1: 也不是说您老了就一定会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啊，这个不是的。就像有的老年朋友认为，我老了我就一定会牙掉了，我老了我一定会口腔状态不好。后来那个牙医来说，不是的，有的是高龄老人满口的真牙，满口的自己的好牙，原装的。
2: 对，
1: 说其实那个才是正常的状态。
2: 对，他其实我们更多的是忽略了，
1: 对，
2: 很多的一些原则我们主动的忽略它，然后最后去解决一个相对来说已经不好解决的问题，其实就是挺被动的一件事情。
1: 咱们一直在说啊，就是脸孔未必对这种心脑血管的影响很大啊，但其实您刚才也多次提到它其实是影响神经系统的。那我们又说了，这个脸孔它在心脏上，它为什么会影响神经呢？
2: 严格意义上讲，它的发病机理在世界这个同行哈，就是我们现在其实也跟国内外的同行在同步的再去评估这个疾病或研究这个疾病，其实对于它的发病机理，就像大多数疾病啊，咱们客观讲，医学领域发展到今天，也有很多疾病是没法解释的。
1: 是的。
2: 那么对于这个疾病，有两个比较经典的理论去解释它。第一是反常栓塞理论，所以反常栓塞理论呢，就是说腿上的血栓掉到我们心房里了，然后就掉到脑子里去。哎，这是一个异常的通路，就相当于刚才我们最开始讲的，有一个人把这个门推开了，然后血栓就掉进去了。那么这是由德国的一个病理学家大约在120年前发现的一个理论，但现在发现呢，其实这种理论有它的缺陷性，也不是那么常见。所以呢，更多的时候还是认为是原位血栓的理论可能更多一些，就是说刚才我们所提到的隧道样结构所局部形成的一些血球剪切力炎症物质形成在我们那个隧道口潜伏着，然后在它瞬间开放的时候一下进入。所以这种两种理论呢，基本解释了这个疾病的发展机理。但是呢，实际上呢，我觉得应该还有更深层次理论，或者是我们需要更多的去验证它，才能行。因为这个疾病呢，它在动物造模型或者是整体的人体研究里头，它受到很大的局限性。尤其是一个很细微的结构。
1: 它有多大呢？
2: 很多报告是这样讲哈，就是患者一看1毫米、2毫米。说这才1毫米2毫米，我治还是不治啊？
1: 对呀、
2: 啊，
1: 太小了，看不到、
2: 啊。对呀、啊，所以他们就觉得这就不大可能。实际上，他们忽略了这个报告的一个描述性。他描述的是那个隧道口，就像咱们地下通道一样，我们那个地下通道的口是这么小
1: 啊、
2: 但你别忘了隧道多长啊
1: 啊、
2: 所以为什么我开始说它像一个门帘一样结构？它一掀开的时候可是很大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做右心声学造影这种检查，或者头颅发泡多普勒这种检查的时候。那过去的这个微泡数量能达到50到100个一秒钟，全闭全满，就这种情况，它并不是个小的，所以呢，有些时候这种特殊的结构需要我们更深入的研究，我觉得可能会对患者将来产生更为深远的一些帮助。但我们也知道，医学实际上是相对保守的一个学科
1: 啊，是的，因为它和人命相关嘛，
2: 对，它不能说我今天研究一个新理论，咱明天咱就开始
1: 就试试，来个人，我们
2: 对对对，我们现在有些患者就这样说，我要尝试这种最先进的。我说咱再等等、
1: 对，因为这个最先进这事儿吧，我觉得是对那种真的是没有可治疗的绝症，
2: 对对对，
1: 您已经到了死胡同了，那不妨您甭管从哪儿，
2: 咱搏一把，
1: 哎，
2: 咱搏一把，
1: 捅出一个洞来，可能也能，也许就透出光来，咱就跑出去了。但您这明明还没危及到生命呢，
2: 对，或者我们在目前现有的情况下能够满足你的治疗条件，起码 我每次都跟患者在术前谈话也讲，我们所选择的治疗方法不是一个最完美的治疗方法，
1: 嗯，
2: 但是它是目前最成熟也是最安全的治疗方法
1: 啊。
2: 那与其这样的话，那我们还是选择这种可能会更好一些。
1: 嗯 嗯， 嗯。
2: 那么新方法、新研究、新理论需要时间去验证，
1: 嗯，
2: 医学是一定是要这样的，不能够过于激进，其实就是过犹不及的问题。
1: 是的，是的。所以在很多的影视剧当中啊，就会演到患者家属会问那个医生说，手术成功率有多高？然后医生会说啊，50%。但其实实际上是不会这么说的，是吧？
2: 我们也会说，其实心脏还真会说，
1: 真的会说。
2: 因为实际上呢，它有一个风险系数评分，当然对卵圆孔这块没有，但是卵圆孔的评分系统是有的。
1: 嗯，
2: 比如说它有个肉脯评分，就是把你年龄等等一系列加上去，然后算出一个评分，你是一个血栓高发事件。
1: 嗯，
2: 这是有的。然后至于像您刚才所说的死亡率啊、风险率啊，等等，也是有，但实际上我们在跟患者讲的时候有一点哈，
1: 嗯，
2: 就是其实0.1%到你身上也是100%
1: 啊。对，这个是的。
2: 对，因为没有任何意义，而且其实有一点，
1: 嗯，
2: 就是医生和患者永远

0: 是站在一条阵线上的、有些时候我们会讲说，哎呀，这个医生讲完了，患者觉得是不是把责任都推给我了，其实你想想不会的，
1: 人让我们签那单子，
0: 对对对，
1: 责任都在我们
0: 身上、实际上它叫知情同意，就是我医生把你不知道的情况我有义务告诉你、知情同意，它并不是个责任书，因为医学它相对来说这种呢有专业性，患者呢不一定能理解，所以呢就是我们要告诉
1: 你。但是那个知情同意书上面的内容挺瘆人的。
0: 啊对，有些人还吃药还看说明书呢，说这些不良反应我怎么都有。我说你恰好相反，你肯定不是这些的，因为有些时候他的不良反应越多越说明其实这个研究的观察越仔细。
1: 嗯，
0: 你要说包治百病啊，百利而无一害，我觉得好像不符合医学的一个严谨性。
1: 嗯，对对对，是的是的，因为其实以前吧没有做健康节目，我也看过那个，因为家里人的手术看过那个知情同意书、真的很吓人，
0: 面面俱到。
1: 对对，然后真的你会觉得你下不来手术台了的感觉。
0: 那实际上是这样啊，就是说我原先比如说我们在给学生上课，因为北医嘛他本身也有带教的这种要求、我就会跟学生讲，我说你不要小看这些，因为学生现在作为医学生很忙、压力很大，他们可能会很快速的去处理一些问题、后来我就告诉他，我们这上的知情同意上的每一行字背后都是人命啊，都
1: 是
0: 人命。
1: 是的，是的，
0: 他没有说我编出几个知情同意的内容来吓唬患者、其实这背后都是有很惨痛的一些教训、所以我们
1: 所以才能列出这么多条。
0: 对，就是我们必须，就是我知道这有陷阱、但我们要全力以赴去避免，不去掉到这个陷阱、这是医生所要做的事情。
1: 其实知情同意书就是告诉我们的患者和家属，就是会有这样这样这
0: 样
1: 的问题，
0: 是，
1: 但是不
0: 是
1: 说这些问题就一定会被您遇上啊，只是说严谨嘛，告诉您啊，
0: 对对、
1: 有可能会发生的，
0: 因为要把选择权交给患者嘛。
1: 啊，对、就是如果您实在觉得这个
0: 对风险太大，咱就别做了吧，对吧？因为实际上患者，医生永远不能替患者去做主，这是违反医疗伦理的。这就为什么很多的医疗研究它不可能发展很快，因为你不可能把它当做一个标准化的病人去处理。
1: 对，医学是没有标准的。
0: 对，你这样对人家是不公平的、对吧？你不能那样去做的。
1: 对，每一位患者的情况不一样，即便是相似的手术里面有很多不一样的那个。
0: 对，即便你看做完了手术，有人缓解的好，有人缓解不好。
1: 是的是的。
0: 那还有一些说，就像您刚才说的化疗，对吧？
1: 对。
0: 那医生的语言实际上在整体的西方医学或者说现代医学里头是很强调的。就是说我们现在看门诊，像今天上午我看了30多个门诊，其实每个患者沟通的时间是有限的、但有些时候是要求你的沟通时间必须得达一定时长、你才能够充分了解到这个患者的家庭背景、然后发病的一些前后因素、然后的一些蛛丝马迹、其实这是很正确的一个做法、
1: 这个其实也是给我们的患者朋友讲一讲啊，就您在等待的时候您可能会觉得心急，说前面一个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但就是有一些可能也是属于医生的一个规范的操作流程当中的一部分啊，他不问清楚了，他可能对，可能会漏掉很多的细节问题啊，
0: 对，会耽误他的疾病。
1: 是的是的啊，这个我觉得让患者朋友们了解一下，以后再等待的时间长一点可能就更能接受一点啊。
0: 对，反正我是不把病人的病都看完，我是不会出门离开门诊的，所以很多患者他等，他也知道我这个习惯了，就是他们肯定会一直等等等，然后但是我对每个患者咱都保证认认真真的就可以。
1: 哎，对对，是这样的。好，那么我们再来说说关于这个卵圆孔未闭的治疗，有一个点啊，大家可能就觉得，比如说我知道我真的就是因为卵圆孔未闭造成的我的疾病、那么我把它封堵上，是不是就一劳永逸了？
0: 严格意义上讲，经过随访的时间，就是如果我们适应症把握的很准确、那一定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患者说，我好像看一些健康节目，或者是搜索一些网上的信息，然后说实际上是一半对一半，也就50%。然后我跟他说，如果是50%，这手术咱们不做，因为
1: 利益不够是吧？
0: 关键就是在于，医生的价值在于让患者获益。实际上让患者获益就是让医生他能够达到他的治疗目的。我们的治疗的随访，其实我们效果是，我认为哈，我们的病人随访3年基本上都是很稳定的。所以呢，经过外国文献的一个发展，包括我们国内的也能达到缓解率到85%到90%以上，这是没问题的、
1: 那这个比例就很高了。
0: 对，这样才有意义啊，否则的话你说医生去给他做了治疗，投入了精力，然后投入了他的观察，然后患者也希望能获

0: 啊，但别太唱得太开心
1: 啊，对对
0: 对对对，领唱的这个角色就交给别人就可以了，就可以
1: 啊，对对对，确实是因为如果你说因为治疗让他放弃了他特别热爱的这个事情哈，有些老人还挺执拗，他可能那我不治了
0: 啊，对。
1: 是吧？那我不看了，对，我还是要唱歌的。然后他会觉得，反正我也没几年了，我高兴一天是一天，你做完了你也让我不高兴了，天天在家躺着干嘛呢？
0: 所以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去帮助他们。就像我们有的运动员是有这个疾病的，那你不能说我做完手术人家退役了
1: 啊？是的，
0: 对吧？但我们就保证他安全，然后我们会告诉他什么时候你可以恢复了，然后就可以了。所以其实这个疾病要反复沟通，这也就强调了一个疾病的一个延续性，而不是单纯的手术当中的15分钟的事情。
1: 好，那么关于这个卵圆孔未闭的治疗啊，那刚才我们讲了这么多，有的患者可能会这样问，哎，那你看我目前已经有心脑血管疾病了，但是呢我没有什么太严重的这种情况的发生，哎，我今天听张准说了有卵圆孔未闭这事儿，我去查查去，那我看他我真的我还就是卵圆孔未闭，我把它堵上，这样就没有那个发病的风险了，行吗？
0: 其实就是跟我们刚才所说的，是不是卵圆孔未闭都要治。这个答案肯定是否定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在治疗的平衡木上要把握这个关键点。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强调一个治疗效果？其实治疗效果不是说在于说我们给他治疗这家做那家做，或者说张大夫做李大夫做，而在于你真正做的时候他的一些适应症，这样才能保证你有效率拿到 90% 或者更高。那你往往达不到效果是因为你开始就选错了。所以对于老年患者，如果说我在没有症状、没有疾病的一些蛛丝马迹往往去做、OK 可以的、但是不要盲目的选择治疗、一定是要建立在你确实已经证明你确实容易产生神经系统的损伤了、那我们去治疗，比如像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80岁的老人、比如说我们刚才最开始所提到那75岁的陈先生、其实是一样的道理，他一定是有症状有迹象了、然后需要去解决他了，我们才去做，你把它当做体检的一部分、我认为是错误的
1: 啊、就是说他没有症状的时候、您就
0: 不
1: 用管他，
0: 不用管他，你要学会跟他相处、相反有些患者太焦虑了，那不本身也是一种问题吗？
1: 对
0: 吧，
1: 是的，他会老惦记着他。
0: 对，他想，哎，我这个还不如把它堵上，恰好相反，千万不要矫枉过正。
1: 好的，这个也是让大家认识一下关于卵圆孔未闭的治疗啊。不是说咱提前把它堵上就一定好。
0: 对对，个个堵那是错的。
1: 但是堵上会有危害吗？
0: 是这样哈，首先医学要强调一个无害原则。就是我所做的医疗行为不能够对患者产生伤害。
1: 对。
0: 就是至少不能够有这种原则，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说他的心内植入物，他实际上在体内是个异物，所以很多的病人他会想到我心脏里头多了一个东西，那么是不是对我这样产生影响？咱们要刚才也强调了，它一定在目前阶段是一个稳妥的一个治疗方法，那是对于有病的
1: 卵圆孔未闭的封堵是找是拿
0: 一个金属的
1: 把它堵上了，是吧？
0: 对，是一个相当于一个金属的小塞子，盖在上面了，所以呢这一定要慎重，就是说有些时候甚至你封堵的位置不安全，
1: 它会不会动了，会掉，
0: 对，
1: 盖子掉了，
0: 对，它会脱落呀，它会移位呀，它会摆动啊，所以这个手术要求的精度很高的，所以你看咱们现在虽然全国都在做，但实际上呢规范化有没有做到，我认为不一定是能做到，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也觉得在目前的治疗方法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说我们刚才反复强调的我们现在所用的超声的引导的方法，其实我认为是在这个精确性上更好一些，因为它超声可以显示心脏内结构，而传统的射线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射线损伤以外，它没法准确的显示这个结构，那你对于前后左右的结构判断不清的时候，就影响到患者的一个手术效果，其实我们在有些病人来到我们这来访就是随访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些地方做的不是特别满意的时候，也跟这个有关系。
1: 那是说咱们北医三院用的是这样的引导术，是吧？它不是说全国的医院都在用
0: 这
1: 样的方
0: 法。因为这有学习曲线，或者就它不一定能掌握到，因为它要求的创伤小。就是我们作为外科医生来说，其实在外科学里，第一步就要求做外科手术，第一步强调什么呀？暴露。所以暴露就是把你的要做的手术部位能看看清清楚楚，所以我们更喜欢直视下缝合。
1: 那打开了
0: 对对对，看看清清楚楚不会有任何问题，但是你想你打开患者会付出代价。
1: 对。
0: 所以越微创实际上对患者对术者的要求越高。
1: 对。
0: 所以有些患者他们在术后评价我们说我们感觉就像在跳舞一样、和我们的超声大夫在配合。

0: 和患者的配合，就相当于三个人在完成一台手术、患者不是单纯被动的，但是如果把患者也融进去，把超声大夫也融进去、对，有些地方他们是做不到的，做不到，尤其是有些时候这个操作是内科医生来完成、但他们对心脏内部的结构可能不如我们外科医生更熟悉一些、也会造成学习这项技术的时候产生一定的障碍，就这样。
1: 那是不是说咱们北医三院在这一项技术上还是比较超前的？
0: 我觉得我们是具有一定优势的，具有一定优势，就是我们也是受到业内同行啊或患者的一个认可的。
1: 好的。那么对于卵圆孔未闭的手术有没有不适合的人群？
0: 首先是这样啊，卵圆孔一定有它的适应症。第二点呢，就是说像有些禁忌症，其实禁忌症是就表示它的风险太大了。但实际上呢，也有一些患者你不去解决它不行，比如说80岁的老人是一个，还有的病人实际上他特别极端，有自身免疫性疾病，血栓高发事件，但是其实他的心脏结构是很脆弱的，还有一些病人呢甚至已经接受了瓣膜手术，这都是我们经历的患者，就是特别特殊的一些患者。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讲，就像刚才您所说的禁忌症，或者是不适合，但你不去解决它
1: 又不行，怎么办？
0: 又不行，后来我们
1: 很难，
0: 所以我们就要特别小心的精确的个体化给他治疗。单纯的卵圆孔未闭的禁忌症一定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第一，它一定不是这个病因所导致的，就是不是这个病因所导致的脑梗，那你去给他做，从某种意义上那就是禁忌，就不该做的手术、你做了那肯定是不对的。第二，就是心脏内部结构极其复杂，还合并一些其他疾病，其实你去解决这个了，然后会给后续的治疗给别人造成麻烦，或给患者造成一个隐患、那这种手术我认为也是不应该做的，而是在做主要手术的同时去做它、可能会更好一些。所以呢，这种严格意义上讲呢，卵圆孔的禁忌症就在于它的非适应症使用，那就是他的禁忌。
1: 好的。所以这方面我觉得还是要充分的和医生沟通好啊。
0: 是这样的。
1: 对对对。
0: 很重要。
1: 对对对对。不是说您不想做就不要去做，也不是说您想做就一定能做。
0: 对吧，这是一个专业问题嘛。
1: 对对对对。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啊，就听话遵医嘱很重要啊。
0: 是这样。
1: 对，其实我觉得作为患者来讲，首先要做的就是听话遵医嘱。就是不管医生跟您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检查，您最后的结果都是不听话，前面都是无用功，我觉得。
0: 但是实际上信任是很难建立的。
1: 那么我们再来讲讲，就是做过卵圆孔未闭手术的患者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要注意的点呢？
0: 我觉得最核心的一点哈，第一，严格用药。有些患者很自信，说我做了手术挺好，恢复不错，我不用药了。不 对,
1: 对，
0: 因为刚才咱们强调了卵圆孔封堵它是个异物的植入，异物的植入，那么它这种植入过程中是容易形成血栓事件的，所以所有患者要严格的吃抗血小板药，无论是玻璃维、阿司匹林，反正你吃6个月，用药，这是第一方面。第二点呢，要定期复查。所以定期复查就是我们要观察封堵散在体内有没有对我们的瓣膜系统、传导系统、血液系统有影响。所以我的病人我都是复查随访3年，分别在术后3个月、6个月、12个月，就在1年之内复查3次，然后第二年、第三年再各复查一次。
1: 1年一次了。
0: 对，就相当于3年5次复查。第三点呢，就是说在6个月之内不要做，就是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引吭高歌，对吧？然后潜水、游泳。
1: 它压力一变，是不是容易把那个小塞子移位呢？
0: 它移位其实是很难的，但是它会影响到我们叫做血管内皮化。所以患者经常说你放着这个东西进去，它最后把它封闭住的一个原理是什么？其实它这个封堵器只是起到一个桥梁作用。那我们希望或者说它最终会发生的叫做血管内皮的完全长上，就像呢我们的地面上长了一层草一样，我们的血管内皮会长在上面。那我们任何的一个外力实际上都会影响到它那些。但是我们也和患者讲了，我们做完这手术不用限制你活动。有些人说我不能动
1: 啊，对，
0: 不能上班，
1: 觉得我特别虚弱了，我每天就要躺着。
0: 有一个病人还经常问我，当然是术前的时候反复问，他说我到底能不能干家务，能不能干家务？后来
1: 我想干家务呢。
0: 后来我就说，如果你真的不想干家务，你告诉我，然后我就这么跟你老公说就可以了，这样没事的啊。你像咱们的病人，你像我的病人，就是住院一天就行了，上午住院。然后术前谈话完手术，然后下午6个小时以后就可以自由活动了，然后观察一晚上，第二天就出院了。有些
1: 这么快，
0: 对，所以有些患者人家也上班呀、 啊，有些是上学呀、嗯，然后还有一些社交活动啊，该做就做，没有影响，
1: 完全没影响，
0: 没有影响
1: 啊、嗯。对、嗯，其实也就是说，您做完这个手术，您只要按时的这个用药，然后定期的这个复查，
0: 对，
1: 您就像健康的这个
0: 没问题的
1: 正常的人是一样的。
0: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对于很多患者也要反复强调一件事情：第一，相信你的医生，就像刚才您所说的；第二，相信你自己；
1: 嗯、
0: 第三点呢，就是要真的要听话。
1: 嗯。
0: 然后像有些患者呢，其实我们觉得最佳做这个手术最佳状态是什么呀？
1: 嗯，
0: 你忘了这个手术了。我经常举个例子，因为那次我做这个手术，顺道给一个先心病的小朋友做的手术，这小朋友才11岁，
1: 嗯，
0: 然后他是心脏里有个洞，然后我给他做了这个封堵手术，其实基本原理跟咱们做卵圆孔封堵是一样的。
1: 嗯，
0: 然后后来过两天，他因为是外地的贵州的小朋友，直接来找我来会诊，然后给他做了手术，人家说。我第三天我想去环球影城醒醒，后来他给我发视频，我感觉他忘了他坐的时候，我说咱稍微限制点，那霸天虎的那种过山车还是三星别坐了，
1: 对对，不要玩的太嗨。
0: 对，他本来他忘了他就 OK 了，很多时候他说、哦、哎呦老觉得心脏有个东西，他会有心理的一个阴影，
1: 会有压力，
0: 对对对对，但是会影响他的效果的。
1: 嗯，
0: 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既听从医生的同时呢，也要不要太紧张，
1: 对，不要有过重的心理负担啊！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治疗还是很成熟的。
1: 是的，是的，因为其实很多患者心理负担非常重啊，嗯、这个，我们也理解。但是呢，其实心理负担重，你就会觉得你身上哪儿都不舒服，然后呢，有一点风吹草动，你都觉得是他出了问题。
0: 他会很敏感。
1: 对对，
0: 他会很敏感。
1: 这个就不利于您的康复啊，也不利于您的健康生活。
0: 对啊，就是说你这样做手术的目的是什么呀？对吧？
1: 嗯嗯。嗯嗯，好的，那最后啊，关于这个卵圆孔未闭啊，请您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些温馨提示吧。
0: 我觉得对于咱们大多数老年患者，不要忽略这个疾病。当我们平时有头晕头疼或者是这种耳鸣的现象的时候，一定要想到这个疾病，到医院里头跟你的主管大夫沟通一下，我建议做一些这相关的检查，那么在这个检查完成之后，那我们针对这个检查结果可以进行相应的评估，然后和你的大夫沟通好，然后想想哪种方法对你更适合，那么我相信能够让更多的老年患者获益。
1: 听众朋友们，听完张哲主任的讲解，大家应该对卵圆孔未闭这一疾病有了初步的认识与了解。不是所有的卵圆孔未闭都需要手术治疗，医生呢会针对每位患者不同的情况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2: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3: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健康之家，我是千惠。今天节目为您安排了以下主要内容：突然的头晕眩晕有可能和耳部疾病有关，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耳朵除了负责听力还是重要的平衡器官。发生突发性耳聋不要慌，72小时内尽快就医，能最大限度恢复听力。医生有话说，和您说说突发性耳聋的治疗与预防。
2: 79岁的钱先生，最近总出现突然的头晕、眩晕，刚开始以为是血压、血糖不稳定导致的，后来到医院做了一系列的检查，都没有发现明显异常。医生在详细询问了钱先生的病史后，建议他到耳鼻喉科就诊检查一下。抱着怀疑的态度，钱先生的儿子带着他到了耳鼻喉科。经过详细检查，医生说钱先生是听力出现问题，发生了突发性耳聋。这个结果让钱先生和他的儿子都很意外，自己没觉得听不见呢，为什么医生会说是突发性耳聋呢？听力出现问题，为什么还会头晕眩晕呢？
1: 听众朋友们，您是否也出现过突然的眩晕或头晕而找不到原因呢？您是

0: 是也疑惑头晕眩晕和耳部疾病有什么关系呢？今天健康专家号耳鼻咽喉科专家为您详细讲讲耳部健康的相关知识。
1: 本期嘉宾韩金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耳鼻咽喉科副主任医师，善用中医经方解决耳鼻咽喉科疾病。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耳鼻咽喉科医生韩金帅。
0: 听完这个案例，我们先请韩主任来给大家做一下解释，解释一下钱老先生的疑问，他为什么没觉得自己听力出现问题？因为其实很多的患者都会觉得，哎，我没觉得我听力有问题，为什么医生说我听力有问题呢？这个是我应该能够感受到的呀。
2: 老百姓就觉得不影响自己的时候就不叫耳聋，耳聋是有分级的，它分为轻、中、重度。那如果是轻度的耳聋，有可能对我们的生活影响不大。就是我跟你靠近一点，我声音大一点，你就能听到。那等到中度耳聋的时候，有可能你说话的时候，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听不太清。有可能我需要多听几次。那等到重度耳聋的时候，那就像好多老百姓认为的，我这耳朵怎么坏了，背了。所以就是说我们要看你这个听力损失的程度。那假如钱老先生是一个轻度的听力减退，他合并了头晕，他自己意识不到，他就觉得我耳朵没问题。
0: 是的。
2: 你好像给我误诊了。但是在临床上我们做专业检测的时候，就是发现他发生了突发性耳聋。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有些患者觉得我这个叫诊断秃聋以后，我不太特别迷惑或特别疑惑的点，我为什么就秃聋了？因为这个听力，咱们去搞声乐的都知道，这声音有千百种，哆来咪发嗦拉西。刚才咱们说那个病情分轻中重度，但是从这个疾病本身来说，根据听力损失的这个范围，我们分低频聋、中频聋和高频聋。那如果是低频性耳聋，我觉得你这个作为主持人，有可能咱们去外出坐飞机的时候，你有这种表现。在飞机起飞和降落的时候，发现耳朵塞住了。
0: 对，耳闷了。
2: 这个典型的低频性听力损失的一个表现。那你觉得耳朵塞住，有可能我要去医院了。
0: 对，包括想有时候开车走到山里头，你会觉得耳朵闷了，是不是也是这种状态？
2: 对，它其实就是那种是低频性耳聋损失的一个表现。但对于高频性耳聋，好多人没感觉。因为什么呀？就是高频性耳聋是指大于2000、4000赫兹到8000赫兹是什么声音？我告诉你，就是那个金属挂玻璃的声音。
0: 那生活当中不常见，大家也不会想听那个声音。
2: 对呀，所以就是说这部分听力损失之后，你去做专业检测时候能发现，在日常生活中你就很少听得到。
0: 那挺好，这大家会觉得正好听不到噪音了。
2: 那最重要的是他合并了其他的症状，像钱老先生就合并头晕了嘛，所以才发现的。刚才有些那老百姓认为的那一种，说我这个听力不行了，一下就不行了，是全频性耳聋，他所有的听力全面下降。到这个时候你觉得患者觉得我耳朵背，我要去医院看。但是你这时候其实是说，这是诊断突发性耳聋一个标准吗？是，但是我们前面说的几种都是低频聋、高频聋，以及刚才我们说的轻度的，都叫诊断突发性耳聋。所以我们不能光靠自己的感觉来诊断这个疾病，我们还要根据临床上专业的检查之后，跟我们确诊之后，我们才知道我们自己得了什么病。
0: 而且其实您刚才说，比如说到耳背啊，可能是比较严重，大家才会发现，因为有的时候很多老年朋友对于这个耳聋、耳背，他自认的定义不太一样。就是我觉得老百姓认为的耳聋就是完全听不见了，
2: 对。
0: 然后耳背呢，对于中老年人来说，他们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现象。就是老年
2: 人
0: 听力都不好，
2: 对
0: 吧？
2: 大部分人都是这么认识的。
0: 对，所以他没有觉得这是个疾病，他觉得我岁数大了嘛，我耳背一点是正常的呀，这个反正也治不了，干嘛要去管它？这是正常现象。
2: 但是这个病真的要重视，特别是突发性耳聋。我觉得为什么？第一个就是这个病经过及时的治疗，好诊的概率还是很大的。咱们后面可以在后面的交流中继续深入的去探讨。第二就是一旦这个老年人出了这个突发性耳聋，你就说耳背是正常的，那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在临床上，老年人本来接收信号的能力就差，他又耳背，那就会导致一个问题出现了，他有可能会出现老年痴呆的前兆。
0: 对，
2: 他不跟别人交流了，
0: 对，
2: 并且在临床上还会发现，好多老年人耳背了，你跟他说话小点声吧，他就嚷嚷，他认为你说话声音小，
0: 对，因为他听不清了嘛。
2: 对，然后你大点声说话呢，他听到之后，他说你对我嚷嚷，你对我。

0: 态度不好。
1: 是的，是的，
0: 对。所以这个就是影响，就是他和家人或他和朋友的一种关系，
1: 嗯，
0: 或者影响了和谐，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不论出于哪个方面，我们都应该很好的去重视这个纪律。
1: 啊、嗯，对对对，是的啊。我们下面来了解一下啊，从医生的角度是如何定义突发性耳聋，或者说如何定义耳聋的？因为刚刚我们说了，老百姓定义耳聋，大部分就是真的听不见，甚至是完全听不见才叫耳聋，嗯、能听到都不叫耳聋，叫听力下降。
0: 对，咱们那听力学上其实把这个专业的听力检测什么，就是各个频率的听力基本维持在20分贝以上。
1: 嗯，
0: 我们觉得这个耳朵是好耳朵，说你耳朵特别灵啊，就是好耳朵，就是所有的频率啊都在20分贝以上。
1: 嗯，
0: 那从20分贝到40分贝。我们在专业检测的时候啊，那就是发生了轻度的听力损失。
1: 嗯，
0: 那从40分贝到60分贝，我们才能听到叫中度听力损失。
1: 嗯，
0: 从60分贝到80分贝，你才能够接收到这个信号，那就是一个重度的。那还有极重的，就是80分贝以下几乎没有听力了。啊，这个是一个耳背或者说耳聋的一个大概的定义啊。
1: 嗯，
0: 那什么叫突发性耳聋？突发性耳聋。突发嘛，就是急嘛，
1: 嗯，突然发现的，
0: 突然发生的。
1: 嗯、
0: 我昨天我这耳朵还好，今天就不行了。
1: 嗯嗯嗯、
0: 那这个时间段是多少？是72小时。
1: 哦，
0: 72小时内发生的。
1: 嗯，
0: 做听力检测的时候会发现相邻的两个频率，它的听力下降，下降的幅度是多少？是大于等于20分贝。
1: 嗯，
0: 啊
1: 嗯，
0: 并且没有明显的诱因的这种情况下，
1: 哦、对
0: 发生的这种神经性耳聋，
1: 嗯，
0: 我们叫突发性耳聋。
1: 嗯
0: 啊。
1: 嗯嗯，
0: 刚才那个老先生说的那个，说那个我没有意识到啊，其实在临床上特别常见。
1: 嗯，
0: 你举个例子，咱们这个说你这个耳朵特别灵，
1: 嗯，
0: 你测听力的是什么水平啊？接近0分贝我能听到。这什么叫0分贝啊？
1: 是
0: 人为
1: 特别特别小了。
0: 对，是人为定义的，就是大众这个听力到这个时候都听不到，你耳朵特别灵，你能听到。
1: 嗯，
0: 忽然你发生了突聋，我这听力一下损失了20分贝。
1: 嗯，
0: 我有可能就在25分贝的时候。但是我跟大部分人有可能还是非常接近，
1: 还是正常的交流。对，
0: 我你诊断我突聋，我不认可。
1: 哦，是的，是的，
0: 啊、
1: 对。
0: 那但是咱们说它确实没有影响生活，但是在临床上和医学上可以诊断为突发性耳聋、
1: 哦、
0: 啊。那举个例子，说我这个人耳朵特别灵，但是突聋发生的这个比较剧烈，我这听力损失一下损失了80分贝。
1: 嗯，
0: 那就是刚才那个钱老先生说的，哎呀，假如我什么都听不到了，你诊断我突聋，我就觉得那肯定不是误诊。
1: 嗯、
0: 所以就是说我们真的要根据我们的这个专业数据检测的情况，结合患者的情况、
1: 嗯、
0: 才能给出一个非常明确的诊断、
1: 嗯、对。所以就是说从医学上的专科的定义的突发性耳聋和老百姓我们定义的突发性耳聋不是一回事啊。
0: 对对对，
1: 它跟您实际上能听到的音量的多少啊什么这些不是按您感受来定义的，还是有专门的医学的标准来定义的啊。所以这是帮大家解释一下，其实很多老年人都觉得我没问题啊，为什么我体检的时候医生说我听力有问题，甚至说我什么突发性耳聋了，这种就是
0: 中医那个还是讲究这个取向比类啊、
1: 嗯、
0: 因为有时候咱们就说把这个问题具象化到生活当中、嗯、就前一段时间前几年了，有一个就是海选唱歌，
1: 嗯，
0: 你会发现好多搞笑视频，为什么呀？他都是自认为自己唱的特别好去电视台去报名了，到最后唱完之后
1: 唱
0: 大家面前，就是唱到呈现到大家面前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哎呀这个好像不够这个水平啊、
1: 嗯、
0: 或觉得有时候觉得可笑、
1: 嗯、
0: 都是什么，都是自以为自己没问题而到那个大众面前的时候，或者到了专业评委那之后，就发现不行。
1: 嗯，
0: 所以这就是耳聋的一种啊具象化的一个表现。我觉得结合咱们这个社会啊、
1: 嗯、啊，是的，是的，嗯，好，这个就是我们了解了一下突发性耳聋的定义啊，什么情况下叫做突发性耳聋啊？
0: 嗯，
1: 这个不能按您自己认为的去定义啊。
0: 对，
1: 这个要提醒我们的一些患者朋友。
0: 嗯、
1: 下面我们就来聊聊关于这个刚才我们案例当中钱老先生的那个症状表现，就是头晕和眩晕，这个。两个症状表现，大部分的患者如果出现这两个症状表现，一定是先往这个血压呀什么心脑血管问题上，尤其是中老年人，因为大多都有心脑血管问题啊，一般都会往那儿联想。大家没有人会认为和听力有关，会和耳部健康有关。
0: 对 对, 对。
1: 为什么会有这种头晕或者眩晕的感觉呢？
0: 突发性耳聋在临床上容易误诊，其实就和眩晕有关系。
1: 嗯，
0: 因为这个突发性耳聋合并眩晕的患者比例还是比较高的。
1: 嗯，
0: 一个人在剧烈眩晕的时候，他往往不会往耳鼻喉科疾病上去想。
1: 是的，嗯。
0: 啊，他说我是不是脑梗了？我是不是脑出血了？
1: 嗯、
0: 我是不是颈椎病了？
1: 嗯
0: 他就不想自己的耳朵、
1: 嗯，
0: 因为人在眩晕的时候，恶心、呕吐，就觉得闭着眼最舒服。他没有特别关注自己五官的这些变化。
1: 嗯。
0: 啊，那为什么会突发性耳朵会出现眩晕呢？
1: 嗯。
0: 我们的耳朵是一个，感音器官。
1: 嗯。
0: 它也是一个平衡器官。
1: 嗯。
0: 但好多老百姓都不认为它是个平衡器官
1: 啊
0: 啊，因为它有这个我们在这个耳朵结构里面有一个叫内耳，
1: 嗯，
0: 耳朵分外耳、中耳和内耳，
1: 嗯，
0: 就跟我们房子一样，分客厅、卧室一系列的这功能区间，
1: 嗯，
0: 在内耳里边有一个结构叫耳蜗和前庭，
1: 嗯，
0: 这个耳蜗主要是负责我们接收声音，
1: 嗯，
0: 啊，我们能够感知到外界的声音，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前庭，前庭负责什么？
1: 嗯，
0: 负责我们的位置感，
1: 嗯，
0: 就是你在干什么，
1: 嗯，
0: 你翻个身，你打个滚，他就知道你在干什么，
1: 嗯
0: 啊，所以它是有一个感应器官，它也是一个平衡器官，
1: 嗯，
0: 那突发性耳聋，咱就说了，那我们供应这个耳朵的血管叫内耳动脉，
1: 嗯，
0: 就像一条河流一样，给耳朵供血，
1: 嗯嗯，
0: 它在这个前庭和耳蜗的地方就分开了，
1: 嗯，
0: 分成两个分支，一个负责前庭，一个负责耳蜗，
1: 啊，
0: 那你就要看你这个病变部位在哪儿，
1: 嗯，
0: 那如果说是总干。咱们说这内耳内听动脉它堵了，
1: 嗯，
0: 那你就两个症状都有
1: 啊、哦，既影响听力也影响、这个、
0: 既影响听力也影响
1: 前庭了，
0: 对前庭，那你就有可能会发生这种眩晕。
1: 哦、
0: 那你说我只一侧堵了，
1: 嗯
0: 啊，主要负责听力这块没了，
1: 嗯，
0: 那有可能好多患者就说，哎，我就只是听力损失，我没有头晕，
1: 嗯，
0: 所以有为什么这个突发性耳聋表现也不一样呢？
1: 嗯嗯，
0: 就表现在这儿，因为它的这个解剖结构就注定了你哪块有问题，相应的这个供血区就会出现的相应的症状啊、
1: 嗯嗯，
0: 所以就是说，突发性耳聋合并这个眩晕，在生理解剖结构上是完全有这个依据的
1: 啊、哦嗯。所以那么我们回来说，钱老先生的这个情况，可能就是因为他总干上出现问题了，所以他既听力有问题，
0: 对，
1: 然后也出现了眩晕的这个情况，
0: 对对对，
1: 啊、
0: 嗯，
1: 对对对，是的。
0: 在这个临床上接触的头晕患者里边，大约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患者都是耳源性眩晕、
1: 嗯、
0: 我们叫耳源性眩晕啊、
1: 嗯嗯、
0: 它主要是像刚才您所说的这个耳石症，就是体位变动的时候发生的这种眩晕，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刚才咱们讲到的一个主题叫突发性耳聋，它也会发生眩晕、
1: 嗯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女性多发的啊，这个你随着年龄增加一定要注意，特别发生于什么呀，心眼小的女生。
1: 哦，那我不会的。
0: 你性格爽朗是不是？啊，心眼小的女生，爱熬夜的女生，
1: 嗯，
0: 工作压力大的女生，
1: 嗯，
0: 还有一些就是，女同志，她们是接近更年期的女同志，
1: 嗯、
0: 那个病叫梅尼埃病，过去叫美尼尔。
1: 哦、嗯嗯、啊、对，这个
0: 这个三个其实都属于这个外周性的耳源性眩晕。
1: 嗯
0: 啊
1: 嗯，
0: 你要提这些病。老百姓就觉得，哎，我们好像以前得过。你要说这个病和耳朵相关，只有得过人才知道。
1: 这是的，
0: 对，所以就是说，眩晕和我们这个突发性耳聋是完全就是觉得不冲突的。
1: 嗯
0: 啊，
1: 嗯，就大家千万不要自认为说这个，头晕、眩晕跟耳朵没有关系。
0: 对对对，
1: 哎，对对，您可以说怀疑是不是有关，或者说怀疑是不是，但不能肯定的说一定没有关系。
0: 对啊，我觉得一旦是这个眩晕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了、
1: 嗯，
0: 我觉得大家做的最简单的一件事就是到专科医院，
1: 对，
0: 然后找医生给您分析一下。
1: 对对对、
0: 啊，
1: 因为其实就像钱老先生的，他这个做法就挺对，他其实先做了其他详细的检查，就排除了一切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问题带来的这个眩晕，他才到耳鼻喉科这个就诊，当然也是医生给他的建议嘛，所以。就是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您先怀疑那些严重的、
0: 嗯、
1: 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
0: 对，先保命嘛。
1: 啊、哦、对对对，对于这个大部分人群还是认为这种心脑血管疾病更为严重更厉害。
0: 耳源性眩晕其实
1: 危险会更大一点。
0: 对，其实耳源性眩晕出现的概率虽然高，但跟各位朋友说它不影响我们的自然寿命。
1: 哦，不影响生命健康。
0: 对对对，只要是我觉得就是发生眩晕的时候，我们老老实待着就行了、
1: 哦、
0: 或者说我们躺个地方休息就行了。那在临床上也会发生这种突然发作的眩晕，说能给我们带来这种危险的就是有一些司机。
1: 哦，对，因为你正在操作着开着车，
0: 如果发生了这种突发的眩晕，有可能会带来比较大的这种危险。
1: 哎，对对对、
0: 啊、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有类似的疾病，
1: 嗯、
0: 我们要关注这种耳源性眩晕的这种解决办法。
1: 啊、哦，对，是的，是的，是、
0: 嗯、
1: 对于可能您的 气质，就身体的气质在那本身可能没有太大危害，但是您看真的，如果您在操作着某一个危险的这个工种啊，这种开着车的时候，它的危险性就很大了、啊、
0: 对对对，
1: 是的是的。 好，那么下面我们就来说说为什么会发生突发性耳聋吧。这个其实我觉得大家非常的就可能会有很大的疑问啊。
0: 突发性耳聋其实以前发作的人群是中老年人。
1: 嗯，
0: 为什么呀？因为突发性耳聋很大的一个机理，刚才咱们前面听到过，是血管的性的因素。
1: 嗯，
0: 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加，我们的这个血管啊，就像那个咱们说的那个水管子一样，它也长锈。
1: 嗯
0: 啊，那你使用的年头越长，它有可能长锈长斑的几率就越大。
1: 嗯，
0: 一旦这个斑块脱落了，它有可能就阻塞了血管。如果阻塞到耳部的血管，就会发生这种突发性耳聋啊。以前是中老年人多。
1: 嗯，
0: 但现在发现它年轻化的趋势就特别明显。
1: 嗯嗯
0: 啊，我们在临床上真的以前就觉得五六十岁、七八十岁，突发性耳聋的患者就比较明显。现在我们见到最年轻的是九岁。
1: 小朋友啊，
0: 对，那还有，咱们一会儿说啊，还有一个就是主力人群，就是30岁到50岁的人群
1: 啊，正好是在家庭事业的这种最重要的时期点。
0: 咱们说那个青壮年吧，它发生的主要因素就是主要跟自己的这种状态有关系，长期的压力，熬夜，焦虑。
1: 这
0: 些东西就会导致我们内循环紊乱。它紊乱之后不表现为这个斑块堵塞，它有可能表现为痉挛。以前这个血管是直的，现在痉挛之后它有可能打弯了。它其实有的时候和这个栓塞是有一定的这个机理，就是类似。那就会出现突发性耳聋。那像那个小朋友那个在突发性耳聋发生的这个原因，是因为它感染了一些上呼吸道感染性疾病。对于某些细菌或某些病毒外感之后，它容易攻击我们的靶器官，什么是耳朵。它有可能就造成了这个小朋友突发性耳聋。所以就是说我们要是根据年龄段去分析的。那特别小的小朋友，
1: 同年龄段它的这个诱因
0: 不
1: 一样。
0: 那老年人主要考虑是血管问题堵塞了。年轻人主要表现为痉挛。那特别小的小朋友有可能表现一些病毒的细菌的感染。
1: 对，虽然可能这个不同年龄段它的这个结果是一样的，但是它的这个诱因是不一样的啊。
0: 对对对。
1: 好，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关于这个突发性耳聋有哪些症状表现呢？比如说我们患者如何能发现呢？如何能自查到？
0: 既然这个病已经确诊了，就叫突发性耳聋。患者就是老百姓觉得是个病的时候，那最简单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听力。他听力有损失，但什么轻度的，那有可能我们需要去医院，那你肯定有症状你才去医院的，你没有症状有可能不去医院，
1: 是的，
0: 即便你合并眩晕应该是有症状的，你去医院做检测，那对于中重度的这个突发性耳聋来说，最直观的表现就是我耳朵堵了，我听不见了，这是最典型的一个表现，那老百姓最容易能够感受到，还有一部分患者会发现，突发性耳聋容易合并另一个症状，耳鸣。有些人没觉得自己听力减退，但是发现我耳朵里面有噪音了，特别是在安静的环境当中
1: 会比较明显。
0: 对、
1: 啊、
0: 或者是睡觉之前往那个床上一躺，我没发现我这个听力减退，但是我发现耳朵里边有那个小蜜蜂啊，或者有那个电流的声音，他就来医院。这个是和突发性耳聋伴随症状最突出的一个表现
1: 啊，
0: 伴随的概率据流行病学统计是90%。
1: 那这个属于比较典型的症状表现。
0: 100个通融的患者里面，有90个人会出现这种耳鸣。那这是伴随的症状。还有一个就是，刚才咱们前面姐姐说过的，让低频呢会出现耳堵闷感。那如果你要觉得我这个耳朵有点发闷发堵，我自己又分不清，我需要去医院。为什么？它有可能是秃聋，但耳堵闷感的基本比较多。咱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说我这耳屎太多了，它也堵。这个不是秃聋，所以就是说你去医院看一看啊。它是这个。
1: 但你有耳屎堵，也是应该到耳鼻喉科让医生帮您来处理的啊，也不要自己疼、
0: 这个耳堵闷感和秃聋伴发的发生概率是50%。所以这
1: 其实也挺明显的。
0: 这个其实伴随的概率也蛮高的。
1: 对对，也挺高的。
0: 那还有一种就是。我觉得在临床和患者交流的时候也是比较容易出现的，叫声敏感。
1: 什么叫声敏感呢？
0: 就是我对以前习以为常的声音觉得陌生了，觉得它刺耳了。
1: 嗯，
0: 就举个例子，假如说，哎，我跟您交流，以前交流大约是一米，
1: 嗯，
0: 一米有点远了，有可能是半米，50厘米，
1: 嗯，
0: 咱俩这个距离交流的时候，你觉得，哎呀，又听得又轻，交流也不费劲，
1: 嗯，
0: 但是现在我跟你在距离50厘米去交流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你这个声音咋这么刺耳？我觉得咱俩再远一点吧。
1: 哦，
0: 或者说你走在马路上，
1: 嗯，
0: 以前路上那个车摁一下喇叭，你觉得很正常，
1: 嗯，
0: 而现在你觉得吓我一跳，
1: 啊，
0: 哦，特别刺耳，
1: 嗯，
0: 这叫声敏感，
1: 哦，
0: 这提示我们的神经有可能已经存在损伤了。
1: 哦。

0: 我们需要去关注它。啊，或者说他已经有秃龙发生了，
1: 嗯，
0: 啊，我们需要去关注他。如果你应该去医院去看一看，
1: 嗯，
0: 啊，我觉得我们把这些细小的功能都做好了，啊，叫耳鸣，啊，耳堵闷，
1: 嗯，
0: 声敏感，
1: 嗯，
0: 或者也还有一些重音啊，
1: 嗯，
0: 重音就是别人说话的时候，你觉得他有二重音，像隔得远远的，还有一个回音，啊，所以我觉得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去关注。如果我们把这些关注到了，有可能我们会及时的发现自己得了突发性耳聋。
1: 啊，对，其实这些症状表现在生活中，还是常见的，叫耳鸣，包括耳闷，还是常见。但是如果说，比如说这个一段时间有这一天或者两天都一直在有这种耳鸣啊或者耳闷的情况下，其实就应该马上就医了，是不是？
0: 我觉得是跟自身比，
1: 还是或它会断断续续的出现。
0: 就是这种神经性耳鸣呢，以前的时候，我觉得是这个样子的啊，就看和自身比啊。假如举个例子，说我以前耳鸣一年就两次，
1: 那
0: 今年我就三次了，这不叫事儿。是我以前一年就两次，现在我一天就三五次了。
1: 嗯，
0: 那你赶紧去看看吧。
1: 啊，
0: 对，
1: 嗯，
0: 你像那个耳堵闷感，如果是不在一种特殊环境下，以前我坐飞机起飞降落，或者像您说的进山，
1: 嗯，
0: 我耳朵觉得堵闷感。现在我什么事儿都没做，我在家里坐着，我就老觉得耳朵发堵发闷。
1: 嗯，
0: 您就去看看吧。
1: 嗯，
0: 啊，它有可能是耳朵真发生了比较一些比较明显的病情，
1: 嗯
0: 啊，我觉得是你要放在一个结合自己的情况，放到一个具体的环境当中来，
1: 嗯
0: 啊，如果您就是说起飞降落，那当然肯定
1: 是
0: 生理性的，
1: 对、
0: 啊、对
1: 对、嗯、对，所以这个其实也是说提醒我们的患者朋友，您要关注一下自身的一些症状表现，人家有一些症状表现是在给您发信号，您得及时接收哈，
0: 对
1: 对，您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接收了该去医院去医院，如果很快没有了，再也没发生，那么可以。就先不用管它、啊。
0: 对对对，其实刚才你所说这个问题，就像我们这个日常生活中，这个火警报警了、
1: 哦、
0: 啊，那火警报警了，就告诉你着火了、
1: 嗯，
0: 然后你要好好的去该逃生逃生，
1: 嗯，
0: 啊，该避免这个财产损失，避免财产损失，
1: 嗯、
0: 您还不管不顾的，都烧到您家了，
1: 我把这火警铃摁了，然后
0: 对对
1: 是吧？
0: 对对对，我说这个就危险就很大、哎、啊，
1: 对。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下面我们就想请您给大家来讲一讲关于这个突发性耳聋，如果我们及时发现，哎呀，我也及时治疗了，听力还能恢复正常吗？这是很多患者非常关心的。
2: 一般的在临床上突然发生的疾病，治愈或者好转的机会还是蛮大的。
1: 像刚才您举一个例子，有的可能一下损失20分贝的这个声音，有的一下损失40分贝的，我这个还能回来吗？
2: 我们在临床上得到，如果是患者及时治疗的话，好转的概率在70%以上。
1: 哦，那还可以。
2: 这是至少是在我们医院观察的一个结果啊。因为这个突发性耳聋一旦发生之后，我们及时去治疗啊，做一个很好的一个精准的方案的话啊，包括咱们要分析原因，然后做精准治疗，好转的概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啊。至少他，我觉得他即便有部分恢复，他能够达到不影响我们的生活。
1: 对，
2: 但是如果你拖时间久了，有好多患者说，大夫，我得了突发性耳聋。我说那你多久了？你突发性耳聋？说3个月了。
1: 那不能算突发性耳聋。
2: 对，我说以前有可能是突发性耳聋，但现在不是。我说现在叫感音神经聋，就说这已经进入一个慢性病的阶段了。你不能说突发了，突发是72小时以内的嘛。
1: 对，
2: 所以就是说，他说那我这个病好治不好治？我听说你们那儿治愈率挺高的呀。我说这个跟时间以及和你疾病的程度是相关的。你要是及时来找我们，我们通过中心结合的方式治疗，好转的概率我觉得我们是有信心的。但现在这种情况，说实话，我们只能是尽人事知天命了。我们希望您好，我们也以这种积极态度去治疗，但具体好与坏真的有的时候不是我们能说了算了。
1: 就是即便把所有治疗的手段都上了，也不一定能保证您失去的那些，
2: 再
1: 失去分贝再回来了。
2: 对，所以就是说，像好多急的疾病都需要去急着治疗。咱们再举一个临床上比较常见的急性突发心梗，您做个支架它就没问题了。说这个堵死了很久了，心肌都坏死了，您支撑支架那心肌也活不过来了。所以我就觉得好多这个急的疾病你别怕，因为它往往治疗这个及时之后它愈后还是蛮好的。

0: 对，那像刚才您说的这种三个月的患者，那他说了，那我都这样了，我还治什么呀？我也回不来了，这听力，为什么还要治呢？
1: 我们在临床上如果发现，如果患者是单侧的突发性耳聋，啊，他为什么要来治呢？第一个，我能忍受我聋，但我忍受不了我晕，我忍受不了我响。他合并耳鸣了，他要来治。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我也建议患者有的时候说发生了突发性耳聋，我那个已经治不好了，我还要来治吗？我觉得在半年之内有可能都要接受治疗。为什么呀？因为咱们这耳朵是俩，有一个有问题了，不代表另一个在未来它没问题。您来这儿治治，主要的目的是治坏的，看他让他有提升，保一下好的，别让他再继续一下子也变坏了。那如果两侧耳朵都聋了，我们的生活质量是可想而知的。
0: 是的。那比如现在有一只耳朵突发性耳聋，它会影响到另一只吗？
1: 这个就是说不是说影响，最重要的是咱们就说是你身体的这目前的这个状况，像那个血管痉挛性的，这次就是左边它痉挛了，谁能保证它右侧不痉挛
0: 啊？
1: 说如果是那种血栓性的，那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呀？不见得你两侧都有血栓，有一侧脱落，那另一侧就一定要脱落。所以我就说，如果你是发生类似的问题，我们需要去把这个问题从根本上去改善一下，防止它未来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损伤，这是有必要的。
0: 对，所以说，您即便认为突发性耳聋给您的影响不大，对您的生活影响不大，但其实还是建议您应该好好的这个治。
1: 第一个能治好的，即使、
0: 是是是。
1: 第二个就是，如果是时间久了不治好了，那我们起到一个未病先防的作用，我觉得我们不会有损失。
0: 是的，是的，这个其实也是要纠正一下很多患者对于很多疾病的这个治疗的认知啊，他们很多都是抱着治不好还治什么。
1: 还有好多这个。特别是老年朋友啊，老觉得哎，你看老宋也得了这个突发性耳聋，你在家待了两天好了，我这也没问题，我也待十天，后来发现自个儿没好，还延误治疗了。为什么？因为老年人发现有这种类比心理。我觉得好的那个人家肯定是病情轻。
0: 对
1: 啊，人家体质还挺好的。你在那跟人家一起比着，可不见得有人家那个体质那么好。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一旦发生了疾病，我觉得最聪明的一件事，我们就是过去提不会找老师嘛，现在你有问题找医生，我觉得就足够。
0: 是的。
1: 北京的医疗资源还是非常好的。
0: 非常好的，对，不要拿疾病互相攀比啊，咱们看点好的，看谁身体好啊，是不是？咱攀比点正向的啊。
1: 对。
0: 接下来医生有话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耳鼻咽喉科副主任医师韩金帅带您了解突发性耳聋的治疗和日常生活中如何保护听力健康。
2: 医生有话说，
0: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关于突发性耳聋如何治疗呢，有哪些治疗方法呢？
1: 咱们前面其实或多或少的也都提了。咱们根据这个突发性耳聋的分类，咱们从损失音频上分类，我们通过这个生理啊、病理啊，还要随着这个医学的这个研究的进展，我们会发现不同的这个听力损失，它损失造成的机理不一样。那就举个例子，像这个低频损失的这种突发性耳聋，目前考虑是我们耳朵里边的迷路出现了积水，这个当然很专业，就是我们的耳朵里边的循环不好了。那我们应该怎么去治疗？那这个因为是突发的嘛，所以我们在临床上往往用这种激素口服的，再加改善微循环的药物。这两个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那举个例子，就像我们的这个路况，拥堵了，什么原因拥堵的呢？主要是因为这个车太多了。车太多了之后，我们运行速度慢出现的拥堵。那好，那我们限限号有可能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这个低频呢，就像低频损失的这种突发性耳聋，就像这个问题。还有一种是高频的这种突发性耳聋。高频损失的突发性耳聋主要的表现就是我们的耳神经受损了，不管什么原因，它耳神经受损了，它的治疗方案呢就要求我们不是用激素了，是要求我们需要用营养神经的药物。加给这个改善我们耳部供血的药物，因为这个这血里边养料多了，再加血液供应多了，我们这高频损伤的神经就恢复的可能性就大了嘛。那同样是举个例子，也是路况拥堵了，它是什么造成的？它不是车多了，它是这个路况不行，就是路面不行。路面上坑坑洼洼的。车不多。但因为这个路面不行，路面损伤了，所以导致了交通拥堵。所以跟我们第一个治疗方案就不一样
0: 了。对。
1: 那还有一个最重的叫全频性耳聋，就老百姓说的，我变成了一个活聋子了，什么都听不见了，一下子。那这个治疗方案就比较复杂了。

0: 因为它涉及的问题比较多。那第一个要用激素，
1: 就是你又车又多了，然后路况还不好，是吧？
0: 对，第一个是车多，
1: 嗯，
0: 第二是路面不行，坑坑洼洼，
1: 嗯，
0: 第三个在这些基础之上还发生了交通事故，
1: 啊，
0: 问题太多了。那有可能，那我们处理的办法就是得，
1: 嗯，
0: 双拐齐上，咱们别说双拐齐上，是多重的途径，
1: 嗯，
0: 多重的手段都要一起上。
1: 嗯，
0: 我们要减轻水肿，哎，这个先水肿还要放一边。最核心的问题，这个全频性的耳聋，最核心的问题应该是血管堵了。
1: 嗯，
0: 所以我们第一药物是溶栓。
1: 哦，嗯，
0: 对，我们需要用溶栓药把这个血管打开。
1: 嗯。
0: 那后面我们再用减轻水肿的，
1: 嗯嗯，
0: 营养神经的，
1: 嗯，
0: 改善微循环的，有可能是前面一加一的问题了，
1: 嗯，
0: 一加一我再加一些其他因素，
1: 嗯，
0: 才能把这个最严重的问题解决掉，
1: 嗯，
0: 所以就是说我们是针对不同分类的这个耳聋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案，我们每个医生都应该知道，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对于这个老百姓来说，我觉得我们需要去医院去做相应的检查，
1: 啊，对对对，就是医生给您分辨，
0: 对，
1: 是需要哪种方法，您是因为什么发生的问题，啊，
0: 对，我是一二三那种情况，
1: 对对对，
0: 我别是第一种情况我用第三种治疗办法就浪费医疗资源花钱多，
1: 嗯，
0: 但是如果是第三种情况用第一种方法治疗，那有可能病重药轻就会延误治疗了，
1: 嗯，嘛，嗯，
0: 所以我觉得我们一旦发生突发性耳聋，积极去医院。
1: 嗯嗯，那您刚才说像这个第三种情况就最严重的啊，可能更多的还是跟这个血管堵了有关啊。那这时候我就想，
0: 嗯，
1: 是不是有脑血管问题的患者更容易发生这个问题呢？因为他这个都在脑部嘛，血管已经出现一些，比如说斑块堵塞，他走到这儿了，然后就堵在这儿了呢。
0: 嗯，这应该说。一旦出现突发性耳聋之后，有可能得脑部血管疾病的概率就增高了。为什么？因为它这个血栓它不是来源于我们的脑子啊，
1: 嗯，
0: 它往往是来源于我们肢体啊，
1: 嗯，
0: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动脉，它是这个血栓游离到我们的那个脑部之后，
1: 嗯，
0: 它这次有可能堵塞的是耳朵，那下一次堵塞哪儿也不一定，因为我们脑上这么多器官呢，
1: 嗯，
0: 如果堵塞到我们的脑子上，有可能会出现中风了，
1: 嗯嗯，
0: 就老百姓说的中风，
1: 嗯，
0: 那还有一部分人更倒霉，摔到眼睛上就出现暴盲，
1: 嗯嗯，
0: 那我们的眼睛一下子视野就缺损了，
1: 嗯
0: 啊，所以就是说，出现突发性耳聋，特别是老年患者，它有可能是一个栓塞体质，
1: 嗯，
0: 就是体内的血栓相对来说会多一点，
1: 嗯，
0: 这个需要我们第一个是治疗原发病，第二个就是我们要防微杜渐，
1: 嗯，
0: 我们要防止我们体内的血栓再脱落，
1: 嗯，
0: 或者说我能不能去吃一些药去稳定我们的血栓，
1: 啊，
0: 防止我们更重的疾病出现，
1: 嗯，
0: 啊，这是我们需要去好好思考的。
1: 嗯，好的，那这个是我们了解了关于突发性耳聋的这个治疗。那因为咱们是中医医院嘛，中医上面治疗突发性耳聋有没有什么优势或者特殊的治疗方法呢？
0: 过去这个中医管突发性耳聋叫暴聋，
1: 嗯，
0: 啊，那治疗的方法其实包括针灸，
1: 嗯嗯，
0: 啊，包括这个中药，但随着这个咱们医学的这种更新，会发现。嗯，如果是中药发挥药效，其实它需要一个周期，
1: 嗯，相对西药会慢一点。
0: 相对西药来说，治疗的药效它会慢一点。
1: 嗯，
0: 从这个救治的难度上来说，我觉得中药发挥这个对于突发性耳聋来说，我觉得从疗效上不如西医那么快。
1: 嗯，
0: 过去的时候实在是没办法，你想输液它也没有，它只能通过大剂量的中药给你开。过去的时候说爆盲开什么叫龙胆泻肝汤，认为你肝火上扰了，
1: 嗯，
0: 给你开一个苦药汤子，量又极大，让你吃。但现在发现，第一个很多人不接受。啊，那为什么太苦太凉，吃完之后容易腹泻？我这上班呢，有可能跑厕所。第二个发现它好转的概率，咱们实话实说和西医去对比的时候，它也没有明显的增高。
1: 啊，
0: 那好多人生了病，图的是什么？图一个疗效好。
1: 嗯，快。
0: 对，快。
1: 嗯
0: 啊，精准治疗。
1: 嗯，
0: 所以咱们中医是有中医是有长处的。
1: 嗯，
0: 但是我有时候觉得还是要分。疾病
1: 啊，看疾病的情况。
0: 对对对，
1: 啊，对对对，
0: 我觉得中医谈养生啊，同谈一些慢病的治疗啊，
1: 嗯，
0: 我觉得优势会非常明显。你说中医治疗心梗，治疗突发性耳聋，我觉得这还不是我们的长处，
1: 啊，
0: 我们可以作为辅助疗法去治疗。
1: 是的，是
0: 的。对，你说突聋了，我们去扎针灸，
1: 嗯，
0: 我们可以给你中药调整一下，可以吗？
1: 嗯，
0: 我觉得可以。但是你不要把它当成主流去做，
1: 嗯，
0: 我觉得是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结合西医去面对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太棘手了。
1: 嗯，对，
0: 对，所以我
1: 突发性的嘛，它是比较急的，
0: 对对对，
1: 应该是选择能对急这样治疗的啊。
0: 对对对，我就觉得说我们可以作为辅助疗法，
1: 嗯，
0: 但是我们不能把我们自己一下跑到那个冲锋陷阵去了，嗯，那这个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1: 啊。对对对，其实现在啊，因为很多医生来都说，现在我们生活还是非常幸福的，因为医疗资源很丰富，然后中西医发展的都很好，很多疾病现在很多患。

0: 常觉得重要的一件事儿、
1: 啊。是的，是的，啊，对对对。
0: 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医这个养生是非常非常大有可为的。
1: 是的，是的。所以提到养生方面啊，大家还是更信赖于
0: 中医。
1: 对对，是的，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啊，对，平时没有问题的时候也愿意看看，比如说有没有什么膏方啊、药方能调理的，也愿意用一用啊。
0: 对对对。
1: 身体哪不舒服，简单的针灸扎一扎都能有所缓解，或者那个艾灸灸一灸哈，
0: 对，
1: 都会觉得很好，比你让他们大批吃药要狠很多。
0: 对对对，
1: 是的，再来讲讲啊，关于就是作为患者以及家属，我自己比如说发现了有一些患者，哎，了解听了节目，了解这知识了，突然发生了这个突发性耳聋，自己能如何应对呢？比如说就医前和就医后我应该怎么做？
0: 我觉得如果是听众朋友们听了咱们一期节目，我觉得他们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导向性了，就是我发现了我有类似的问题，那有可能不论作为患者本身还是患者家属，我要带着病人去医疗机构做专业的检测，做完专业检测之后确诊为哪类型的这种突发性耳聋之后，做一个精准治疗就好了。那刚才您也提到了，说突发性耳聋我们经过一个正确治疗，这患者恢复了，那我们需要做什么？其实又提到我们的养生了，又把这话题聊回了，就是我们需要去很好的管理我们的生活习惯，充足的睡眠，适当有氧运动，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来我们中医院做做针灸，吃膏方，效果是非常好的。
1: 那这个突发性耳聋还会复发吗？或者说还会再二次出现？不说复发，就第二次又得了呢？
0: 临床上是有一部分人的，但是如果反复发作的突发性耳聋，治疗的结果就不是那么乐观了。刚才咱们也提到了，说为什么会出现突发性耳聋，特别是那种全频的，它是血栓脱落，那你本身就有可能患者本身就是一个血栓脱落体质，你体内不止一个血栓，因为血栓多了脱落了才引起这个疾病，保不齐下一次它又发生什么问题。还有像那个青中年或者壮年发生的问题是什么呀？是因为你工作压力大，你熬夜，
1: 你即便这次治好了，可是你依然不改变生活方式，是吧？
0: 有的时候也不能赖他嘛，是因为这个大环境，他有的时候真的是你不得不努力，
1: 有点身不由己的啊。
0: 对啊，我需要养孩子，需要还房贷，需要照顾父母，
1: 对对对，
0: 我需要我这个工作，我这工作需要我熬夜。有时候我们真的有的时候也身不由己，我们也能理解。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会反复发作呢？就是有些诱因没有去除。但我们面对这类型的朋友的时候，第一个就是积极的去治疗，第二个是我们希望他能够从某些程度上力所能及的改善自己所处的这些环境嘛。这样的话，我觉得从根本上才能避免，要不然这个结果也可想而知。他可能发作的次数多了之后，我们的听力有可能就保不住了。
1: 对，所以就是说跟大家讲，这个突发性耳聋它有可能再复发的。
0: 对对对。
1: 对，你像比如说中老年朋友，您是那个血栓一脱落的体质，
0: 对，
1: 那么风险就是会很大。
0: 对。
1: 然后对于中青年壮年这样的朋友们，如果您一直没有改变这样的生活方式，它这个风险也还是高的哈。
0: 对对对。
1: 那有没有那种可能，就是如果你得过一次，你如果你不调整，你再次再得那个风险就会高，比别人得第一次那个风险要高一些呢？
0: 那这就是发现问题坚决不改正了。
1: 老师说的这种，对，就是屡教不改型的。
0: 屡教不改，就期待一个严重的后果呢。我觉得临床上确实有，但确实极少数因为就是首先突发性耳聋这个病吧，就作为五官科医生，其实我是能够感受到的。其实五官科，你要好多认为五官科没大病
1: 啊，对，
0: 不死人，
1: 是的，是的。
0: 但是得了五官科疾病会发现自己的生活质量受到了一个很大的影响。为什么呀？举个例子，说我得了这个突发性耳聋，咱们就今天的主题吧。不光听力不行，我有的些人都要求说我大夫，您看实在行不行？我听不见我都无所谓了，您别让他响行不行？或者说您别让他晕行不行？我天天晕，我晕头转向的，我想上外边活动一下都不行。他觉得自己的生活、工作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并且。如果是耳聋、耳鸣、眩晕的患者，容易出现另一个问题，并且临床上
1: 摔倒吧，以后也会有。
0: 这老年人摔倒，他还出现容易一个另一个问题，叫焦虑郁。
1: 是的，是的，对。
0: 他觉得我目前的状态不能够应付我的生活，应付我的工作了，
1: 对，
0: 而压力一直摆在那里。
1: 对，对，他就长期以往，他焦虑情绪会非常严重的。
0: 对对对，那他会出现焦虑抑郁。你说这个问题都这么重，你得过一次了，你还屡教不改，期待下一次的来临。我觉得这个临床上确实这种类型的病人极少。因为我觉得吃过一回亏的，特别是耳鼻喉科的患者，
1: 就提醒大家心理上一定要重视他。好。

0: 下面我们再来聊聊，那这个突发性耳聋能够预防吗？这个就是中医讲治未病，我们提前准备一下。
1: 突发性耳聋要是说从预防上来说，我觉得真的是怎么说呢，其实这个问题就非常非常大了。我们只能说就是说我们出现了哪些蛛丝马迹，我们需要防范我们出现突发性耳聋，因为不良的生活习惯太多太多了，你说这个也防那个也防，好多这个
0: 防不住，做不到。
1: 咱们工薪人就觉得你不是我按照你这么说我没法操作了，我没法活了。
0: 对对，是的。
1: 所以就是说把这个问题具象化一点，我们出现了哪些问题我们就要注意，有可能会发生突发性耳聋了。咱们前面也提到了，就是第一个就是你有没有感觉自己耳鸣的次数骤然增加了。为什么会发生耳鸣啊？就是你的耳神经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影响。那如果它出现的频率和次数或者响度有一个明显的增加，那就证明你的神经功能不太稳定了。
0: 已经是一个提示了。
1: 对，这是一个报警信号了。还有一个就是你有没有出现咱们前面所说的你生敏感。为什么会生敏感？核心的问题也是我们的神经功能不好了。同样举个例子，你以前举个例子吧，一个农民身体好的时候能背100斤粮食。现在你身体不好的时候背100斤你背不动了。那你背不动的时候，你应该，你如果是一年之内发生的，你不是说自己身体不好了，而觉得自己有问题了。所以生敏感就是这个类似的原理。如果你会发现自己频繁的出现生敏感，那就有可能提示我未来很有可能会爆发突发性耳聋。或者说会发生这种急性耳鸣。无论这两个病哪个病出现，你的日子都不好过。所以就是说从这些蛛丝马迹当中，有可能我们就要去考虑我们是不是有可能要发生突发性耳聋。那如果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什么我们需要去好好的扪心自问一下，我们发生问题的症结点在哪儿。我是熬夜比较多，睡眠不足，还是说我精神压力比较大。还有一个就是好多那个学生长时间的打游戏戴那个耳机或者说长时间戴那种耳麦，导致这种声音直接刺激到耳朵出现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要针对每个人的每个人扪心自问一下，我觉得哪个生活方面我做的不够完善不够好，是它的主要诱因。我们把这方面先戒断，先观察，如果觉得改善了那就没问题了。如果你要觉得发作的频率越来越高，我怕它将来成为疾病，也可以到专业的医疗机构。现在有能够预防突发性耳聋和耳鸣的药物，一旦我们出现了生敏感或者出现耳鸣次数增加的时候，我们在临床有这样的药物给患者去口服。大部分患者口服2周就觉得有很好的改善了。所以我觉得说，第一个就是我们戒断不良习惯，第二就是我们可以选择合适的药物。
0: 那像那个您刚才提到这种频繁的耳鸣的出现，然后包括生敏感的这个出现，就这个时候我马上去就医能够发现问题吗？
1: 就是在临床检查中有可能表现的就是你的听力还正常，但是做一些深度检测的时候会发现你的神经功能不好，
0: 还是能发现一些。
1: 对，它和正常人是有区别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在临床上给予干预。
0: 所以其实这种我觉得是提醒有一部分朋友，他们是那种对很多身上的症状表现不够重视的这类朋友。中老年朋友这点要比年轻人做得好，身上有一点不舒服马上就会就医。但是
1: 这健康意识真是老年人比咱们年轻人
0: 要强，真的是老年人做得好。
1: 对，
0: 确实是，就是年轻人他就做得不好，觉得小事儿，扛一扛，等一等，忍一忍，扛着扛着直到很严重了，或者说症状很严重了才去就医。但是好的说您只是症状严重，疾病不严重，但是很多不好的时候那就是疾病也严重了。对，这也是提醒年轻朋友吧。好，那最后关于听力健康，请您给大家一些温馨提示吧。
1: 听力健康方面，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比较擅长的了。因为涉及到中医养生方面了。我们在进入中医门槛的时候，有学了四大经典，其中有一门经典叫《黄帝内经》。那边学的养生之术，或者说这个未病先防之术，就非常非常多了。我觉得我在里边选了三个，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都应该是有帮助的啊。第一个就是内经中有云说，我们在无论什么情况下，我们都应该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说的有可能太文绉绉的了啊，把它变成普通话，就是我们身处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不管我们吃的是珍馐美味，还是吃的一般的饭菜，我觉得 如果是心态比较好的人，都觉得这件是一件美事儿。只要我们健康，我们吃什么，我觉得都不应该叫事儿啊、
0: 嗯嗯、
1: 啊。第二个就是任其福，如果您有钱呢，您就买个贵点的衣服，穿点奢侈品。
0: 嗯，
1: 如果你是一般的家庭呢，我们就穿一点简单的、朴素的、舒适的衣服。
0: 嗯，
1: 我觉得，哎，我们都觉得很开心。
0: 嗯，
1: 这叫任其福。第三个呢，就是乐其俗。那简单的来说，就是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要适应。
0: 嗯，
1: 说那个我们所处的环境，目前说我是一个工作环境非常舒心的。
0: 嗯，
1: 啊，或者说工作环境比较舒适的。
0: 嗯，
1: 我们应该适应。那如果把你调到另一个岗位上。
0: 嗯、
1: 我觉得我们要有一个适应能力。
0: 嗯，
1: 那总的反应来就是说，我们这个如果综合素质能力，或者说我们有抱着一种知足常乐的这种心态的话、
0: 嗯、
1: 那有可能我们患各种疾病的概率就会逐步下降。
0: 嗯
1: 啊，这是第一条。
0: 嗯，这其实我觉得主要就是一个心态啊。
1: 对，
0: 心态
1: 要求我们有一个平和的心态、啊、
0: 对对，是的。其实心态上面老年朋友会做得更好。我们经常说老年朋友说、哎、这么些年走过来，看的事儿多了，遇的事儿多了，反而看开了。
1: 这个真的是阅历，这真的是阅历
0: 啊。是的是的，
1: 这阅历摆在那儿呢。
0: 就是年轻有的时候知道，但是不好做到啊。知道是一回事，能做到是另外一回事。
1: 所以咱们都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0: 有进步的空间啊。
1: 对对对，
0: 继续努力啊、
1: 嗯、
0: 对，
1: 那证明咱们还年轻、啊、
0: 是的。
1: 第二个养生原则是阴平阳秘，精神乃至，就是中医说的阴阳平衡。
0: 嗯
1: 啊，就是我们做什么事都不能过。
0: 嗯，
1: 这个我觉得主要是讲给年轻人的。
0: 嗯
1: 那、
0: 嗯
1: 啊、因为我劳逸结合，松弛有度。
0: 是的，是的。
1: 其实咱们你说工作，不论是你还是我，我觉得咱们有可能工作强度都是蛮大的。
0: 嗯，
1: 我们有压力吗？有。
0: 嗯，
1: 那我们要松弛有度。有可能到了周末之后，我们可以跟朋友们好好聊聊天
0: 啊，
1: 释放一下。
0: 对对。
1: 但是我们所选择的这种放松的方式一定是科学的。您别
0: 健康的啊。
1: 对，您别一到周五说放假，哎呀，明天就周六了，我得去酒吧转一圈，
0: 熬个夜
1: 啊，熬个夜，然后好多年
0: 喝个大酒。
1: 对，所以这种叫适度的放松啊。
0: 嗯，所以当耳部出现任何不适，都应该马上到专科就诊，不要觉得是小问题就不重视，保护好耳部健康，才能享受幸福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10月12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10月12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0: 书香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

0: 书香志远。笔墨书写时代，文心点亮鹏程。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新大众文艺的风起云涌，正是这一顶层设计在基层实践中结出的硕果。新大众文艺根植于深厚的历史文化沃土，落脚于普通人的真实生活。它的创作者来自各行各业，是活跃在生产生活第一线的普通人。时代画卷中的徐州，正以厚土培根之力，让更多新大众文艺的新苗在徐州大地拔节生长。本期节目，我们继续展播徐州市新大众文艺作家的代表作品。今天为大家播出的是席盈盈《山河有灵，少年有光》，河狸的河。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席盈盈。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本充满自然温柔与少年成长力量的书《河狸的河》。在辽阔的北疆大地上，清澈的乌伦古河缓缓流淌，这里生活着淳朴善良的哈萨克族牧民，也藏着一群可爱又特别的小生灵。这就是我这本书故事开始的地方。故事的主人公是哈萨克族少年叶尔肯，他和家人告别了世代狩猎、逐水草而居的迁徙生活，终于在美丽的乌伦古河畔安定下来。所有人都以为安稳幸福的新生活就此开启，可谁也没想到，一群小小的河狸打破了村庄的平静。在村民眼中，这些河狸是惹人厌烦的捣蛋鬼，他们日夜啃食河边的树木，偷偷啃咬田里成熟的玉米和油葵，破坏大家辛苦耕耘的田地。村里的大人们满心气愤，小伙伴们也纷纷抵触，所有人都想赶走这些不速之客。但在敏感内向又善良的少年叶尔肯眼里，河狸不是麻烦，而是陌生又可爱的邻居。在所有人都反对斥责河狸的时候，只有叶尔肯和慈祥的爷爷默默守护着这群小生灵。就这样，一场勇敢的少年秘密守护行动在乌伦古河畔悄悄展开。成长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为了守护河狸库尔和他的家族，叶尔肯承受了太多压力。他要面对父亲严厉的斥责，承受身边小伙伴的不理解，还要顶着全村村民的反对与不解。曾经胆怯敏感不够勇敢的他，一次次站出来，用小小的身躯守护着河狸。也是在一次次的坚持与守护中，叶尔肯慢慢蜕变，慢慢长大。他褪去了内心的怯懦，唤醒了草原儿女骨子里独有的坚韧与勇敢。更重要的是，他慢慢读懂了河狸的秘密。这些看似调皮的小家伙根本不是家园的破坏者，而是整条河流最了不起的自然小工程师。他们筑坝拦水，搭建巢穴，净化水源，默默打理着乌伦古河的生态，滋养着整片土地，让草原更茂盛，河水更清澈，让所有人的家园变得越来越好。读完这个故事，相信大家都会和叶尔肯一样，读懂最珍贵的生命真谛。我在书中写下了爱家、爱邻、爱河的河狸精神，也借爷爷的话语传递了最朴素也最深刻的自然哲理。万物各得其合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世间所有的生命都有自己生存的方式。山川河流，草木生灵， 人与自然本就是共生共长、彼此滋养的整体，我们同住一片大地，皆是彼此的邻居与家人。这本书不仅是一个治愈有趣的成长故事，更是一曲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温柔赞歌。它记录了一个少年的勇敢蜕变，也教会了孩子们善良、坚守与包容，让我们学会敬畏自然，善待万物，热爱家园。如果你喜欢自然，热爱成长，如果你想读懂生命的温柔与力量，那么这本《河狸的河》推荐你细细品读。愿每一个读完这本书的孩子都能心怀善意，勇敢坚定，守护身边的每一份美好。谢谢大家。
0: 清晨六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2: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主持人小南。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天，农历九月初二。今天的生活早报我们将关注到以下内容：2000多家企业完成标准化食品数字标签应用部署；我国科学家研制成功核光钟；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每3个人成年人中就有一个高血压，警惕无声的杀手；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同意加快释放1亿桶石油储备。更多精彩内容马上播出。
0: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2: 继续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资讯。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截至到2026年8月底，全国已经有2000多家食品企业依托商品条码和商品二维码国家标准，完成标准化食品数字标签应用部署，覆盖1000余款大众日常消费食品，近30天消费者扫码量超过7万人次。核光钟是利用激光精确驱动一种特殊放射性元素，实现其原子核内部的能级的跃升，并且以这一核跃升的频率作为基准的计时装置。我国科学家利用自主研制的148纳米连续波真空紫外激光以及一些氟化钙晶体，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并实现其稳定运行，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拓展至原子核跃迁。这个成果呢，日前在线发表于《自然》杂志。最新的流行病学的调查数据结果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的高血压患病率高达 31.6%， 相当于每3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患病。同时呢，超半数的患者对自身的病情是一无所知的。长期没有控制的高血压会增加患心脏病、脑卒中等疾病的风险。医生提醒，40岁以上的人群每年至少要测量2到4次的血压，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能够预防以及推迟高血压的发病，建议每天盐的摄入量要控制在5克以下。此外，增加运动、保证充足的睡眠，对于血压的控制也是很有益处的。日前，国际能源署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份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如果此前承诺但还没有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声明还说，针对当前柴油市场供应紧张的情况，其成员国同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优先投放柴油。
3: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2: 继续关注到的是和健康有关的话题。每到换季，就会有人受到手部脱皮的困扰，不仅影响美观，还可能伴有瘙痒、疼痛，甚至是溃烂的症状。有些人认为这是因为手太干了，涂保湿霜就可以缓解 也有人说可能代表身体缺维生素了。事实上，造成手部脱皮的原因有很多，大部分手部脱皮是正常的生理现象，在季节交替的时候更为常见。秋冬季节干燥，人体水分流失较多，手部皮肤的角质层厚就更加容易缺水。那如果经常洗手，过度清洁破坏了皮肤的屏障，并且没有注意后续保湿，会引起皮肤干燥脱皮的现象。而这种情况是不需要特殊治疗的，日常多喝水，擦护手霜就可以。接触肥皂或者是洗衣粉等碱性物质之后，可能出现手部脱皮，一般从手指开始，慢慢延伸到整个手掌。脱完表面一层皮之后，手就会恢复原状，不痛不痒，没有炎症。长时间的物理摩擦，比如拉拽搬运等动作，也会造成手部脱皮。而维生素 A 能够保护皮肤表层，缺少会造成皮肤干燥。维生素 B 族是人体维持正常角化必不可少的原料，缺乏也可能会导致皮肤黏膜的异常。建议我们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这些营养素的食物，比如胡萝卜、牛奶、鱼类、蛋黄、动物肝脏等等。那如果我们手部脱皮比较严重的话，并且经常复发，要当心以下五种皮肤疾病。第一呢，就是剥落性角质松懈症，主要是发生在手掌足底，偶尔也可见于手足背部。发病前呢，有手痒麻木的异常感觉，皮损初期为一些针头大的表浅小白点，随后逐渐扩大破裂，形成脱屑。相邻脱屑互相融合，就会形成较大片的脱皮，可伴有灼痒感。这种病既不传染也不遗传，好发于春秋和秋冬之交。那病情大多在几周内就可以自行的痊愈，而应对的办法呢，轻者可以用外用的保湿霜、尿素、乳膏等温和性的润滑剂来缓解症状，严重的大面积脱皮者可以遵医嘱外用维 A 酸乳膏等等。一般发生在手指末端以及前半个手掌面，以干燥起皱为突出的症状，常伴有细小的鳞屑瓣碎玻璃样的浅表裂纹。而应对办法呢，主要是由做家务时所接触的各种洗洁精、洗衣液等物质造成的。那除了尽量的避免接触诱因以外呢，还可以使用尿素霜等外用药物进行对症治疗。癣呢，是真菌感染引起的皮肤病，最常见的部位就是脚，称为脚癣。大约有20%的脚癣患者同时呢是患有手癣的。手部皮损大多呢是始于一侧手指尖或者是鱼际，局部呢有边界明显的红斑脱屑，有些患者甚至整个手掌皮肤肥厚破裂，伴有水泡或者是糜烂。应对办法，大多数患者用抗真菌药物就可以了，个别外用药效果不好的患者要口服药物，但相对少见。手部湿疹患者的皮损大多发于指背以及指端的掌面，可蔓延至手背和手腕部，边界不清，呈小片状皮损。慢性病程时可浸润肥厚，因手指活动出现皲裂，甲周皮肤肿胀，指甲可变厚而不规则。应对方法就尽量的避免接触刺激物质，选用外用糖皮质激素类软膏涂抹，如果瘙痒剧烈，可以口服抗组胺的药物。而汗疱疹呢，多发于春夏季的复发，那典型皮损为双手足，包括一些直尺的屈侧，还有指尖弥漫分布着米粒大小的水泡。那由于手掌部位的角质层厚，水泡一般呢是不易自行破裂，大约2到3周之后就可以形成干涸，形成脱皮，露出红色薄嫩的新鲜的表皮，那这个时候呢是有疼痛感的。应对的办法就是早期的小水泡可以用外用的糖皮质激素药膏，后期脱皮干燥可外用凡士林软膏、维生素 E 乳膏等等，瘙痒明显者可口服抗组胺的药物。那如果是皮肤疾病引起的手部脱皮，应该及时的到医院皮肤科就诊，针对病因正规的治疗。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点来加强手部的皮肤护理。第一呢，就是要做好保湿，保持皮肤的清洁，尽量的少沾水，洗手或者是洗澡之后及时的用润肤露或者是手霜，可以抹一些 硅霜或者是鱼肝油的软膏，起到润滑和保护新生长表皮的作用。那日常当中呢，避免要直接接触一些洗衣粉、肥皂、洗洁精，使用的时候建议戴个手套做一下防护。如果有些皮肤疾病和金属过敏有关的话，必要的时候可以做斑贴试验，看是不是存在一些金属过敏。如果过敏的话，要尽量的避免接触了。还有就是要补充维生素 A， 饮食上我们要清淡温和，不要贪凉贪辣，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A 的食物，比如动物肝脏、蛋黄、牛奶、奶酪、鱼类、贝类、胡萝卜等等，多喝一些温热的白开水，少喝饮料。还有就是避免抓挠，如果出现手部脱皮，尽量让蜕皮自然的脱落，不要强行的剥掉。那么当脱皮处瘙痒的时候啊，我们可以

0: 医嘱适当的使用镇静剂或者是抗组胺类的药物来控制一下。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要稍事休息，听两条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敬老爱老是传统美德，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一直用心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恰逢重阳敬老节，特别发起60岁专项补助活动，所有60岁以上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你们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没有限制，人人多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先感受更放心。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现在早晚温差大，很多中老年听众眼睛分泌物增多，出门吹点风眼泪流得擦不干净，看东西越来越模糊，手机字体调最大还是看不清，一定要早点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采用中医湿热敷原理，能加速吸收人参、黄柏等护眼精华，就像给眼睛做雾化按摩，眼睛特放松、特滋润，看手机电视明显轻松，模糊干涩、迎风流泪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错过好视力重阳节活动，60岁以上听众打400-855-8282购买都有补助，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前100名打电话更有福，额外加赠重磅好礼，额外送您艾灸热敷理疗包，轻松帮您缓解关节疼痛。记住，电话打得越早越实惠，400-855-8282，400-855-8282。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伪局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5: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0: 接下来关注本市方面的资讯。国庆假期，徐州方特乐园依然是市民游客开心休闲的欢乐海洋，从白天的亲子互动到夜晚的灯会巡游，从文创盲盒到汉服游园，乐园的客流大幅攀升，餐饮、文创、夜游等消费业态同步升温，就成为了徐州假日文旅市场的一大亮点。徐州方特乐园营销中心品宣部部长汤震：
6: 本次国庆假期，我们重点打造沉浸式汉风夜游体验，一方面定制专属汉风演绎，带来汉舞传统礼仪的展示，重磅推出巨型鳌鱼主题灯组，搭配鱼灯巡游，还原汉代夜市灯火通明的繁华夜景。另一方面，我们对汉运长街进行全面升级，设置了丰富的市井互动游戏，让游客沉浸式的感受汉代市井风貌。
0: 扬州游客曹先生：
7: 这个农工起源还是很有教育意义的，整体的一个游玩的氛围啊，还是比较不错的。哦，因为既然是寓教于乐吧。
0: 沉浸式的游览线。

0: 路 NPC 的贴心互动，每天数十场的巡回演出，假日里的徐州方特乐园化身为好看好玩可互动的休闲综合体，不少外地游客专程来到徐州体验。上海游客刘先生
1: 从线上渠道了解到，然后带小孩一起过来玩一下，这边感觉游玩还蛮好的，就人也不是非常拥挤，然后排队整体可以接受。
0: 徐州方特乐园营销中心品宣部部长汤镇，
2: 截止到4号，总入园人数是6.9万人，同比去年增加了2倍。
0: 客流的增长也直接拉动了园内的周边消费， IP 衍生品、盲盒、玩偶等就成为了亲子消费热点。汉服游园、汉运长街、鳌鱼灯会则拉动餐饮、文创、旅拍等二次消费。商铺工作人员陈文红，
3: 我们国庆假期来玩，相较于去年的国庆情况，人流量降了将近3-4成左右。我们的盲盒和我们的玩偶是最受我们小朋友去喜爱的，是融合了我们小朋友一些童年回忆。
0: 假日时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休闲放松的方式，有人选择出门旅游、购物、吃美食，有人则是选择走进线下小剧场赴一场欢声笑语之约。扎根金地商都的徐州本土喜剧品牌也是四笑喜剧，以脱口秀表演为载体，用满堂的笑声激活商圈客流，从一众休闲方式当中脱颖而出。
4: 欢迎大家来到徐州四笑喜剧即兴互动场的现场，然后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我叫何焕，各位下午好呢。
0: 作为新兴的一种演出业态，脱口秀对大众情绪的释放、社会心理的调节具有独特价值，表演形式也是十分契合年轻观众的需求。在四笑剧场里，台上演员妙语连珠，用接地气儿的幽默语言来化解台下观众在生活当中积攒的疲惫，台下观众听得入神，笑得开心，生活中的各种不快都在这一刻随着欢乐得到释放。观众王天祥，
5: 因为平时工作生活压力都比较大嘛，然后话现在也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放松方式，然后平时就喜欢线下看一下脱口秀，因为觉得脱口秀很多段的话讲的比较接地气儿。
0: 四笑剧场主理人演员何范，
4: 我们希望给观众们带去的当然是快乐，这个可以让我们演员也获得莫大的一种自豪感和成就感，希望可以服务好更多的咱们徐州喜爱脱口秀、喜爱喜剧的这部分的人群。
0: 国庆假期以来，四笑剧场人气持续火爆，多场演出提前售罄，不少场次临时加座，除了徐州本地的观众，还有不少人是专程从周边城市赶来的。四笑剧场负责人田林松表示，国庆前四天剧场累计接待观众2000人，票房收入较平日提升。
6: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80鲜奶，低温80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80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韵，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7: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8: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

0: 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10月12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10月12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8: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系列报道《校馆弦歌》，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见证钱学森图书馆里的传承与创新。
1: 冷空气今起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
0: 俄罗斯宣布解除部分柴油出口禁令，乌克兰总统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
1: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次遭袭，暂停运营，美国可能加入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0: 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2: 团队连续三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1: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3: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几万一吨。
1: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1: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三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5: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1: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6: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1: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15-50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7: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8: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

0: 保保险参保人数达 10.79 亿人。15-57，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 5.2%，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15-57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2: 不断织密省、市、县、乡、村5级就业公共服务网络，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1: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3: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4: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全力保障粮食生产稳定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眼下河北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部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河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6: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穗创收这个秸秆推喂牛，秸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这里颗粒归仓。
5: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7: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8: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秋粮收获面积达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9: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小麦播种机360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8: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已覆盖当地19个乡镇13000多农户，为农户节省化肥等生产成本210多万元。种粮大户胡迷峰，
10: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11: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连片玉米田里满目金黄，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12: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米，玉米这个亩产是2000斤左右，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11: 西韩岭乡泰善村党支部书记范红说，得益于高标准农田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秋收效率大幅提升，
13: 给我们村的田间了，建设的畅通无阻，大些时候个机接着来转得开，以及10月底对全村都收个完，确保颗粒归仓。
14: 近期。

0: 环比上涨52.31%。进入十月，楼市热度仍在延续。在北京房山区一处已交付的新房项目，购房人高先生认购了一套约70平方米的小户型房源，恰好赶上国家最新发布的贷款贴息政策，为他省下一笔钱。
1: 这个房的面积很合适，然后核算下来差不多110万，里外里合着我们能省5万块钱，然后还是现房。
0: 国庆假期前，上海市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同时，自八月以来，当地持续落地公积金、信贷、以旧换新补贴等多项楼市新政。上海市闵行区某楼盘营销总监旭通说，这让当地新房市场热度快速升温，置换改善需求集中释放。
2: 国庆期间其实不少客户都是全家一起来看房，决策的速度也比较快。上海在需求端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以旧换新直接扩大了购房群体的规模，提振了市场信心。
0: 而在广州海珠区的一个新楼盘在国庆假期客流爆满，不少客户提前等候，洽谈席位紧张，项目营业时间延长至晚间9:30。在深圳光明区、宝安区多个楼盘假期来访量较平日上涨30%，不少客户首次到访就直接成交。购房人向先生，
3: 我是10月1号来订的，交的预付款，买了95平的，然后今天过来交首付签约。
0: 系列新政组合拳落地，带动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热度上升。展望四季度，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
4: 四季度呢，开发商会推出一些性价比高的一些产品，促销的力度也比较大，会呈现一个新房加二手房整体稳定的态势，并带动几大都市圈楼市趋稳。
5: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校馆闲歌》，今天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请听图书馆与钱学森。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张一凡。
6: 在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机械工程学院学生、前展示社长叶红熙有两个身份，为参观者讲述钱学森的故事，也在这里寻找自己学习和科研的启发。
7: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他会和我的生活和我的科研有这么多的一个交集。
6: 图书馆外建筑像一本摊开的书，也像一座山，钱学森的名字与这座书山联系在一起，要从30年前的一篇书面发言说起。馆长马忠介绍，
8: 96年在命名仪式上，钱学森写了一个亲笔信，名字叫《图书馆与钱学森》。在这个亲笔信里边，他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可以说没有图书馆就没有我钱学森。所以呢，钱学森的科学家精神就在我们这就此扎根。
6: 在图书馆里的钱学森科学精神与教育思想展，先生们也在认识这位老学长。参观前展是西安交大本科新生养成教育的必修课。张怡飞来自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参与大学生创新训练后，对科研的严谨与追求卓越有了更深的体会。
9: 钱学森的这个成长在我心中慢慢形成一条成长的脉络，那我就更加能够体会到钱老他求学的不易，他回国的不易，以及他未来对我们国家这个领军事业的发展的这个一个重大力量。
6: 对叶红熙来说，这堂课还延伸到了科研中。
7: 他的那个大神教育学就会提到一些，比如说人机结合，包括后面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我没有想到，在那么多年前，他就已经很有前瞻性的看到这一点。包括我后面在做科研的时候，就想，哎呀，看到这，那要试一试吧，取得了一些突破。
6: 阅读的起点可以是一封信、一页手稿，也可以是科研中暂时解不开的一个问题。怎样把馆里的收获带出去？副研究馆员毛瑞江把期待落在了自主思考上。
10: 就希望来到我们图书馆的同学，不仅仅是利用好我们的空间资源，也利用好我们的纸质资源、数据库的资源。然后呢，希望大家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自主的思考学习，希望成为你们学习路上的同行者和支持者。
6: 文献留下前人的求知足迹，新的读者沿着这些足迹提出时代的新题，寻找自己的答案。
1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床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来自检察系统的5位代表陈福荣、宋喜东、李明、谢文凯、丛新沙，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

0: 到办案、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
1: 本台消息，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 28.8 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昨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当天发布，方案深化共创加定制理念，推出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在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央视网、央广网、国际在线三端三网部署品牌事实库、内容资产库、公共证据库、品牌问答库四大板块，并构建原入口、语料生产、拓展服务三条业务线。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发布，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与天津、宁夏等17个省区市签署总台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合作备忘录，近30家企业与总台签订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合作意向书，共筑 AI 时代品牌强国建设与传播新生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昨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件、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通知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
1: 中国银联昨天表示，2026年国庆假期，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 40%。支付方式上，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使用手机配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 1.1 倍。外卖、打车、公共交通场景增长领跑。
0: 全国铁路昨天18点起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到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今明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北部等地将有一轮降雨过程，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冰岛闭幕，中国向国际社会传达了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 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4: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应当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3: 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4: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1: 本台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晚宣布，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当天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说，他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遭导弹袭击。
0: 本台消息，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该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9号曾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两次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1: 最后，请听昨夜京城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0号获悉，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
0: 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昨天凌晨1:56，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1: 据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至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的 49%。 报道说，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犯罪多发直接相关，但日美两国政府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0: 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有目击者称，看到有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在该住宅附近街道上发现两名死者遗体，在该住宅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7名死者的遗体，枪手疑似自杀。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该指数是观察物流需求和经济活跃度的重要先行指标，是否继续处于扩张区间并环比回升成最大关注焦点之一。 山镇新皇岗口岸将于今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明天上午6:30正式通关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地铁、城际、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深港一小时生活圈。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中网女

0: 三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郑钦文将对阵俄罗斯的米拉安德列娃。郑钦文也是中网历史上首位跻身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18点将决出女单冠军，19点上演男单决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孙勇、程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
6: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10月12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10月12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

0: 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知，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
2: 击入行进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93早新闻。
3: 徐州 FM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4: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玉军，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93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今天的93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市委书记宋乐伟会见国家开发银行江苏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黎鹏一行；成聚天下英才，共筑发展新篇；2026徐州人才周启幕；链主引领要素聚合生态赋能；新仪以链式思维重塑高端纺织产业新生态；鹏城七里新业态燃动国庆假期，超60万人次客流解锁新体验；科技赋能夯实丰产基础，全市120.5万亩大蒜播种超70%；教育部称教师发展中心全新上线，教师 AR 素养全覆盖培训启动；美国今年麻疹确诊病例已超4000例。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2: 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4: 记者杨瑞报道。昨天市委书记宋乐伟会见国家开发银行江苏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黎鹏一行。宋乐伟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国家开发银行江苏省分行长期以来给予徐州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他说，当前徐州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市第14次党代会部署要求，锚定打造高质量发展强劲支点，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聚力建设四中心一枢纽，奋力谱写强富美高新徐州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国开行江苏省分行与徐州合作基础扎实，发展理念契合，希望国开行江苏省分行一如既往深耕徐州，支持徐州，充分发挥国家政策性银行优势，用好用足政策性金融工具，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转型升级、城市有机更新等方面给予更大支持，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金融活水。徐州将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持续优化金融生态，携手推动政银企合作再上新台阶。黎鹏感谢徐州市委市政府对国家开发银行江苏省分行的信任与支持。他表示，国开行江苏省分行将立足自身所长，服务徐州发展，坚守政策性银行职能定位，发挥政策性金融逆周期调节作用，创新运用各种金融工具，聚焦重大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民生项目等，持续加大中长期信贷支持力度，以高质量金融服务赋能徐州现代化建设。市领导程晓光、丁广洲，国家开发银行江苏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宋方琴参加会见。记者胡珊珊、侯先强报道。金秋十月丰收时节，鹏城大地迎来了一场人才的盛会。昨天2026徐州人才周活动在江苏师范大学全山校区正式启幕。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焦瑞华、省委常委

0: 组织部部长汪立生等出席开幕式。本次人才周活动以彭聚英才成就未来为主题，立足产业发展和青年成长需求，集合政策兑现、赛事颁奖、项目推介、岗位对接等板块，搭建起城市与人才双向奔赴的平台。活动现场还向青年人才代表发放了购房券和生活补贴。和往年的人才周更多聚焦政策发布与服务升级相比，今年的人才周活动上，徐州将人才工作的落子点放在了科创大走廊这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体空间载体上。这条廊道集聚了全市近三分之一的省级以上科创平台，一半左右的在校大学生，五分之一的高层次人才团队，正成为徐州产业发展、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人才引育的综合汇聚体。开幕式上，部分科创研发团队的代表上台发言，分享了在徐州干事创业的经历和取得的成果。徐工汽车研究院产品研发中心主任王瑞亮：
1: 今天啊，这个来参加这个徐州人才周这个活动，也非常开心，也非常高兴，因为这个我们这个项目呢，就是我三年前带着这个新能源一个全新平台一个重卡开发这个项目，来到我们这个徐州汽车这个公司吧，然后公司也给予我很多的干事创业的一个优秀的环境，然后呢，徐州市也是特别出乎我的意料，就是对于人才引进和人才的这个产业支持的这一块，给予这个大力的支持啊，我觉得而且非常实实在在的支持。我认为这个这一块的话，就是对于我们这个整个团队在这个徐州扎根去发展的话，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激励和利好。
0: 硬核政策落地见效，人才服务暖心护航。近年来，徐州持续完善引才、育才、留才、暖才全链条体系，通过购房券、生活补贴等实打实的举措，有效降低青年人才来徐就业、创业、安居的成本。目前，徐州已累计发放人才补贴近2亿元，助力近2000个人才家庭在徐安居立业。据了解，本届人才周期间，徐州将密集开展多场主题活动和精准对接活动，持续搭建校企对接、科创转化、产业赋能平台，为徐州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积蓄人才资本。作为2026徐州人才周活动的重要一环，招才引智专场招聘会昨天在江苏师范大学全山校区同步举行。徐州市人力资源和公共就业管理中心人才招引服务科副科长王义桥：
2: 本场招聘会呢，一共有254家单位参会，其中我市的组织和人社部门一共组织了150余家单位，提供了430多个工作岗位，其中的人才需求量将近2700人。
0: 参加本次专场招聘会的企业中，不乏有实力的央企、国企和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参会企业共释放433个岗位，人才需求总量达2639人，岗位层次覆盖硕士、本科、专科，岗位所需专业覆盖工程机械、集成电路、半导体、新材料、能源、矿山、算法开发等多个领域，技术研发类岗位占比超70%。强大的参会阵容、多元的岗位供给，吸引了很多青年学子现场应聘，还有不少外地学子专程赶来徐州奔赴这场招聘盛会。淮北师范大学应届毕业生孙天宇：
3: 目前我是投了3家，现在看公司质量是挺高的，然后来应聘的人也是非常多。我是安徽阜阳人，然后我在安徽淮北师范大学上学，然后来到徐州这个招聘会，对徐州还是比较向往、比较期待的。
0: 江苏师范大学应届毕业生王文静：
4: 在这儿生活4年，我对这个城市还是有很深感情的。我觉得留在这儿，工作是我比较喜欢、倾向的一种工作方式。包括这次招聘会的企业质量，我觉得也是，还可以。
0: 据介绍，2026徐州人才周期间，我市将陆续开展14场分项活动。14场特色对接活动，微信搜索徐州人才码小程序即可了解人才周相关活动的具体情况。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93。

0: 早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链主引领要素聚合生态赋能，新沂以链式思维重塑高端纺织产业新生态，鹏城七里新业态燃动国庆假期超60万人次客流解锁新体验，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1: 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2: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3: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4: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3: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5: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1: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6: 景在眼前，
1: 不在指尖，
6: 不在指尖。
7: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九三早新闻正在继续。产业是发展的根基，近年来新沂市紧扣3+3+N 先进制造业体系，推进产业强基攀高，推动制造业扩量提质，高端纺织产业作为三大优势产业之一，正跳出传统的加工制造逻辑，转向链主引领要素聚合生态赋能的集群协同模式。作为全球聚酯长丝行业的前三强，新凤鸣集团在新沂的落子并非简单的产能平移，而是一次全要素的升级再造。走进新凤鸣新沂产业基地生产车间，智能化设备正全速运转，自动化作业流程井然有序，工业机器人精准完成卷绕包装等工序。这里每天可产出约3000吨优质涤纶长丝，相当于每小时就有125吨产品下线，源源不断发往华东及海外市场。新沂经开区起服局纺织专班新凤鸣服务专员葛玉瑶：
8: 新凤鸣基地从2021年的落户以来，在产业政策精准扶持下，已经建成了54条生产线。形成120万吨差别化功能性纤维和60万吨绿色功能性短纤产能，目前二期建设正在全面推进，项目一期及二期短纤03装置已经投产了，在全面达产之后，这里将成为集团在华东地区最大的智能产业基地。
0: 该基地采用国际领先的熔体直纺生产技术，聚合纺丝包装全流程自动化闭环运行，产品优等品率稳定在行业高位。作为母公司的核心增量板块，新凤鸣集团规模稳居全球聚酯行业前三，这一雄厚实力为新沂基地构筑了坚实的原料保障和成本优势。葛玉瑶：
8: 我们园区围绕新凤鸣需求配套开设了专用码头，并开通乍浦港到新沂港集装箱专线，确保大宗原材料水路运输高效畅通。目前基地的日均发货量稳定在1000吨以上，同时园区统一建设了高标准污水处理等公用工程，实现工业废水集中处理达标排放，让企业安心抓生产，全力拓市场。
0: 链主企业的产能释放为下游带来了充足的原料供给，而产业链的竞争力最终要体现在终端产品的成本与效率上。距离新凤鸣厂区仅一墙之隔的江苏豪瑞斯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正是这一协同效应的直接受益者。在江苏徐州豪瑞斯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现场，记者看到了一种颠覆传统的丝车直工模式。新凤鸣产出的涤纶长丝无需装车运输，无需仓储中转，而是通过专属的通道直接送入豪瑞斯的整经机端口，工人只需在系统端完成数据核对，原料便自动上机。这一模式砍掉了传统的外购运输、拆包、二次上料等环节，使单吨生产成本直降260元，整体生产效率跃升30%以上。 放眼心仪高端纺织产业园，这样的链式效应正在更多企业间加速复制，纵深延展。以新凤鸣为龙头，豪瑞斯纺织、新湖纺织、金祥染整、新航域纺织等一批下游企业毗邻布局，协同生产，从纺织、织布、印染到整理各环节紧密衔接，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集群化发展带来的不只是物流成本的压缩，更是技术共享与创新协同的乘法效应。日趋成熟的全产业链生态，促使上下游企业深度嵌合，互利共生。园区全部项目建成达产后，年总产值有望突破300亿元。记者苗丹、马德成报道。今年国庆假期，作为城市中心的千年文脉轴线，彭城七里示范段假期累计游客量超60万人次。剪子谷、土山广场、彭门广场、沪南巷等片区全域联动，传统汉运与潮流业态双向激活，成为全市最具人气的城市会客厅。假期过后的彭城七里示范段人气依然十足，就说眼前这家新开业的咖啡店，仅凭汉风街巷中的特色空间与在地化创意饮品，吸引了众多年轻游客打卡，不少人专门将其列为漫游彭城七里的必到之处。奥布咖啡吧负责人刘子琪：
9: 第一，我们选在彭城七里，这里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这里是历史文化传承的一个脉络，像一些产品的研发，甚至说一些这个取名，都是含有了徐州元素的啊，甚至说是跟这个彭城七里这边相契合的一些元素。那比如说像我们的那个推出了一款老徐州，那这款老徐州呢，就是启用了徐州第一个是茉莉花，还有一个是馓子这两个点，然后放到我们的饮品当中，然后完成了一个创新。
0: 除创意咖啡外，非遗文创、数字化沉浸体验、特色手店等新场景接连落地彭城七里，古韵街巷加潮流消费的复合业态，既拉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长，也让老街区的烟火气和年轻态实现双向融合与奔赴，持续为彭城七里的长效引流注入新动能。徐州彭城七里城市更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凤林：
10: 今年的这个十一假期啊，总客流达60万家，我们有统计的饮食文化博物馆整个假期呢，总入馆人数达15万人次。从数据的关联度来看呢，客流整体规模与街区的演绎供给强度是高度相关的，那么充分印证了特色主题的演绎是延长留客时间、聚拢街区人气的核心抓手。线上热度持续发酵，形成线上种草、线下打卡、正向引流的闭环，有力支撑假期前期整体人气。
0: 从看景到入戏，转角便能邂逅精彩。从衣袂飘飘的国风汉服，到灿烂朵朵的花开向阳，彭城七里的古韵与烟火气里蕴含着整座城市的诚意。未来街区还将结合汉文化旅游节后续活动，推出更多常态化沉浸式内容，让千年文脉持续焕新，为游客带来更丰富的漫游体验。王凤林：
10: 另外一个呢，我们也是深挖假期尾部的流量潜力，面向本地客群推出专属优惠限定打卡的活动，引导市民错峰到访，盘活假期尾声的客流。我们现在项目就是南山状元里项目，南山状元里定位为徐州首个文旅4.0的产品，可漫步、可探索、可感受。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93早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科技赋能夯实丰产基础，全市120.5万亩大蒜播种超70%。
7: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93早新闻正在继续，记者郑子豪、李正佐报道。眼下正是大蒜种植的关键时期，我市各大蒜主产区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广大蒜农抢抓近期晴好天气窗口期，全力加快播种进度。 随着机械化种植广泛普及，科技服务持续下沉一线，蒜田生产效率与播种质量稳步提升，为来年大蒜丰产丰收筑牢坚实根基。在邳州市八义集镇的一片蒜田里，一台大蒜播种机正沿着田垄匀速来往穿梭，开沟下种覆土一气呵成，整个过程流畅有序。邳州市八义集镇大蒜种植户恒思宝：
11: 我今年种了67亩大蒜，这两天呢趁着那个天气晴好抓紧抢播，以前呢人工种一亩地也得3个人人工能干好弄一亩地一天，现在呢这个用那个播种机播呢，一小时呢就能种一亩地这样了。
0: 同样的高效播种场景也在邳州市古城镇上演，田块里20余名蒜农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先用专用打孔机械在田面打出均匀整齐的种植穴，再由人工快速摆放蒜种。相比传统人工刨坑种植，机械打孔不仅株距行距精准统一，也大大降低了劳动强度。这种机械加人工的协作模式受到了当地蒜农的普遍认可。邳州市占城镇农技推广中心负责人张奎：
12: 今年呢计划种植全镇是33,000，目前已经种植了大概是29,000亩吧，还剩有全镇也就剩7,000亩。这些亩集中在还有一部分水稻地收割出来之后再继续种。由于这个机械化的打孔，它的种植株距行距比较精准，也方便了农户的种植，所以说农户的这个对于机械的认可度也越来越高。
0: 作为全国大蒜核心产区，今年邳州全市计划种植大蒜61.5万亩，截至10月8号已播种46.18万亩，进度超70%，预计10月底前全部播种结束。邳州市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刘礼：
13: 我们把机械化种植作为大蒜产量提质增效的突破口，核心产区集播率超过80%。今年我们推广高产优质品种徐蒜8号，同时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全程跟踪指导播种各环节，保障大蒜稳产增收。
0: 记者从徐州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今年全市大蒜计划种植面积120.5万亩，主产区集中在邳州、丰县、睢宁等地。截至10月8号，全市已完成播种87.1万亩，整体播种工作平稳有序推进。近期全市土壤伤情适宜，晴好天气集中，十分有利于大蒜播种出苗。全市各级农业部门都派出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对蒜农分片开展田间技术指导。徐州市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园艺科科长张洪勇：
14: 我们组织了10县镇三级农技人员，从品种选择、机械播种到病虫害流的防控，全程手把手教给农户。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以科技赋能产业，加快优良品种更新换代，推广绿色高质高效种植技术，稳住产量和品质，实实在在带动蒜农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0: 换个话题，记者李娜、刘敏玉报道，10月9号晚，2026江苏省城市篮球联赛常规赛第6轮，徐州队客场挑战泰州队，激战4节，最终以68-79不敌对手，遗憾落败。本场比赛徐州队的首发阵容较前几轮有所变动，球队首分由11号球员江浩泽通过罚球斩获。两相对比，泰州队在篮板抢断和保护上占优势，多次抓住2次进攻机会拿下分数，首节战罢泰州队20-8领先。次节再战，调整状态的徐州队主动提速，凭借犀利的快攻反击连续取分，顽强地将分差缩小至4分。泰州队随即请求暂停，调整后稳住篮板优势，分差再度拉开。第3节一边再战，两队对抗强度升级，虽然徐州队攻势凌厉，但泰州队依托前场篮板优势持续创造得分机会。末节决胜阶段，两队全力博弈，双方球员每一次奔跑对抗，每一次攻防转换都极具看点。徐州队奋力追分，顽强拼搏，但未能逆转场上局势。 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79-68，徐州队客场不敌泰州队。2026年江苏

0: 等城市篮球联赛徐州队11号球员江浩泽。
1: 这场主要是我们内线篮板太差了，我们后面要加强篮板，就回去我们要防守这个阵型要再加强一下，投篮命中率尽量高一点，然后打出自己的风采。
0: 2026年江苏省城市篮球联赛徐州队主教练冯元娟。
2: 打的还是比较激烈的，但是现在我们的进攻成功率在少。
0: 10月17号徐州队将主场迎战宿迁队，期待队员们及时复盘调整后在家乡全力以赴战出风采。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教育部称教师发展中心全新上线，教师 AR 素养全覆盖培训启动。美国今年麻疹确诊病例已超4000例，稍后耳听八方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3: 敬老爱老是传统美德，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一直用心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恰逢重阳敬老节，特别发起60岁专项补助活动，所有60岁以上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你们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没有限制，人人多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先感受更放心。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现在早晚温差大，很多中老年听众眼睛分泌物增多，出门吹点风眼泪流得擦不干净，看东西越来越模糊，手机字体调最大还是看不清，一定要早点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采用中医湿热敷原理，能加速吸收人参、黄柏等护眼精华，就像给眼睛做雾化按摩，眼睛特放松特滋润，看手机电视明显轻松，模糊干涩迎风流泪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错过好视力重阳节活动，60岁以上听众打400-855-8282购买都有补助，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前100名打电话更有福，额外加赠重磅好礼，额外送您艾灸热敷理疗包，轻松帮您缓解关节疼痛。记住，电话打得越早越实惠，400-855-8282 400-855-8282。
4: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5: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0: 下面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昨天，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人工智能赋能教师发展现场会，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全新升级上线。同时，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启动，新上线的教师发展中心开设 AI 素养专区，集成人工智能学习资源、智能工具和研修社群，为教师自主学习和全覆盖培训提供支撑。国务院残工委近日印发的《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 2026-2030年》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将加强婚前、孕前保健与早孕关爱服务，做好产前筛查诊断，加强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强化儿童健康和发育障碍全周期管理。以下关注国际方面内容。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9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国今年已报告4080例麻疹确诊病例，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为1991年以来年度最高水平。美疾控中心强调，预防麻疹的最佳方法是接种麻疹、腮腺炎、风疹三联疫苗。当社区人群疫苗接种率超过 95% 时，大多数人可以通过群体免疫获得保护。九三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九三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玉军，代表编辑刘金丽、蒋华，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新闻综合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6: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10月12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10月12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8: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8: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9: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0: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11: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8: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2: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13: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14: 假如雨天行车也有比赛，
15: 下面是水坑障碍挑战，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一辆货车开始减速并缓慢的驶过，竟然上演了水花消失术，漂亮，得分。二号选手是一辆小车，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通过，水花飞溅，淘汰出局。
14: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安全行车，文明出行。
16: 九三。

0: 持续推进中小企业回款难治理，目前还面临哪些问题？
1: 部分大型企业在对同行卷价格的同时，对中小企业卷账期，利用其市场竞争优势地位搞猫腻、玩花样，拉长中小企业的账期。
0: 要求分行业出台合理账期支付规则，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压减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限至6个月，针对现存问题，国家再做新部署。
1: 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治理回款难，如何解决中小企业心头大事？
2: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一直是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一步。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一个中小企业它的回款被拖欠了，那么它的账面上也许是盈利的，但是现金流会断了。那么它的订单看上去也是不少，但是回款是遥遥无期的，这对于中小企业的发展来说前景可以想象。那么针对这个问题，从上周的相关通知到今天的国务院政策的例行吹风会，都对接下来的部署有了相应的解释。那么我们先看看新的工作部署涉及到是以下几个主要方面，一个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的规则，一个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的监管，一个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还有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今天我们就来关注这些政策将对治理中小企业的回款难起到什么作用，他们将如何影响中小企业接下去的健康发展。
0: 今天下午主题为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备受关注，因为回款难问题是中小企业的心头大事，能否解决好事关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也事关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此前在9月10号国办就发布了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对进一步加强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做出新的部署。新的部署在继续明确引导大型企业将最长付款期限限制在60日以内的同时，提出要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要求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要制定完善本行业结算支付规定，并明确账期起算节点、账款支付方式及流程、货物和服务检验验收或工程竣工结算标准及期限、最长付款期限等关键要素。
1: 当前啊，多数行业暂未出台专门的结算支付规则，那么部分大型企业啊，就利用了这个漏洞，同时呢，滥用了它的市场竞争优势这样一个地位呢，通过模糊账期的起算节点，拖延验收或者结算，滥用商业汇票和应收账款电子凭证，这个简称就是电子凭证啊，等相关的手段呢，故意拉长上下游的中小企业的账期，造成了中小企业回款难。
0: 除了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的要求以外，新的工作部署中在大篇幅强调要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提出建立健全大型企业账款监测机制。
1: 如果发现大型企业一面故意拉长账款，一面呢又不愿意用好融资支持政策，相关部门将及时介入，

0: 得为付款期限超过6个月的电子凭证提供融资。
1: 一些核心企业，它一边通过开立账款凭证，大量的拖延付款来节约自身的财务成本；另一边呢，它对拿着这些账款凭证融资的供应商，它收取比较高的融资的服务费，甚至有的核心企业，它通过自己关联的保理公司，为这个账款凭证来提供高息的融资，赚取利息，那么就存在对供应商两头吃的情况。
0: 在接下来进一步推动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中，新部署也明确要发挥央企国企及时支付表率作用，并明确对中小企业全部采用现金支付，对大型企业保持合理的现金支付比例。
2: 这次通知对央企发挥表率作用提出了专门的要求，广大中小企业也很期待，我们也感到责任比较大。为此呢，我们也将在本周召开全央企的推进会。
0: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进一步明确，央企要发挥好三个带头作用：带头不违约拖欠、带头少开票多付现，以及带头打破不合理的行规和惯例。
3: 这些年国家一直在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的这个问题，那么这一次推出的新部署跟以往相比不同在什么地方？我们来连线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研究员李志启。李先生，首先我们来看，就这一次通知规定要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各个行业都要制定细则，为什么要这么做？
4: 我觉得这一次新政的出台，就把过去我们治理这个回款难啊，从过去的一刀切普世式的这样的一种政策，变成了现在是精准的行业化的这样的一个责任追究机制。在过去的这个回款难当中，一个最大的一个诟病的一个原因，就是由于各个行业的对于合同约定的回款的方式存在着很多没有说清楚或者是故意模糊的细节，比如说什么时候算起点，什么时候去验收，验收完了以后多长时间应该去支付款项，往往这些约定啊都是模糊的，这就给大企业滥用自己的市场优势地位啊创造了这样的一个空间。所以抓细则就是把法律法规的威力变成一个可执行的一个细节，也让过去我们治理的回款难这个工作啊，从一阵风运动式的执法变成了一个常态监管的这样的一个拐点。
3: 刚才您也提到了，就包括这个大企业通过模糊账期起算节点，它这种行为来用拖欠，那么像包括这种行为在内的一系列的这种做法的话，对大企业来说是不是是常见的事情？
4: 对，在今天的现实当中啊，就是很多大企业会在跟中小企业的合作当中啊，通过制造这种模糊地带、模糊这种游戏规则，给自己来创造降低成本、增加利润的这样的一种回报。那显然这是违反了市场当中的要求公平竞争的这样的一个基本原则，而且把中小企业置于很难维持长久经营的这样的一种困境。
3: 这是共性吧？
4: 这是市场上各行各业普遍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
3: 嗯，我们其实最关心的是国家层面出台这些保障中小企业能够回款的一系列的这个政策。我们再来看，还要加强监管的手段，有约谈，有曝光，有执法力度上的加强，包括针对央企、国企，如果发现没有按时支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追责一起，就是这些监管手段能在多大程度上保障中小企业的回款能够得到？
4: 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看到这个治理工具箱当中啊，您刚才提到的这些治理的手段已经是最严格、最细致的一些要求了。那么这些治理，我想对于大企业来讲，肯定会加强它的责任感，也会提高它这个拖欠账款以后违规所带来的这种惩罚的力度。更重要的是，把政府的监管和它自己的担责这两者之间进行一个结合。那么能不能让这些手段管用？我想最终呢，还是要把责任要穿透到人。只有把每个人、每个主管领导的责任跟这个拖欠账款带来的这种危害要挂钩，这些手段呢，才会真正的长牙齿，才会真正的管用。
3: 嗯，李先生，我们看到这次强调要发挥央企、国企及时支付。

0: 付的表率作用，而且明确要求对中小企业要用现金进行支付。如果他们真的能够起到了这个表率作用，将对解决这个问题起到多大的影响？
1: 我想今天拖欠账款这个问题之所以难解，这里面有80%的这个难回款难的问题是由于我们的大企业所造成的，所以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就得抓牛鼻子。这个牛鼻子今天来看就是我们的央企、国企、我们的大企业，只有把他们的主体责任给落实了，那么这个链条才有求解的可能。
0: 通知里面啊，还特别强调要把电子凭证的最长期限压减到6个月，而且明确禁止机关、事业单位、大型企业在合同没约定的情况下用非现金的方式替代支付。这个如果它能够落地，现实中能够解决的问题会有多少？
1: 这个政策啊，其实就切中了当前的一个要害。大企业在制造回款难的这个问题上的方法其实有很多，但是主要的特点呢，它就是避免现金支付。你刚才提到的电子凭证也好，还是承兑汇票也好，其实对于中小企业来讲，最大的难题是我有账，但是我拿不到现金。那这个呢，其实对企业来讲一点用都没有，没有什么真正的这个帮助。那么中小企业如果要拿到这笔现金，要么去贴息，要么去贴现，他还要付出比较高昂的财务的这个成本。所以抓清欠这个工作，尤其要从这种隐性的、变形的这个拖欠账款这些手段来下手。只有把现金给到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血液才能真正的循环起来，它的生意才能够持续。
0: 好，李先生，稍后我们继续跟您连线。那么刚才我们也说了，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的问题，国家和地方都在想办法。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有些行业也是走在了前面，我们看看他们的经验。
2: 现金流是中小企业的生命线，它一头连着员工收入，一头连着企业经营发展。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近年来国家出台了多项举措，相关部门也多次部署清理拖欠中小企业账款工作，但随着工作的推进依然面临一些难点。
3: 随着工作的推进啊，我们也注意到部分大型企业在对同行卷价格的同时，对中小企业卷账期，利用其市场竞争优势地位搞猫腻、玩花样，拉长中小企业的账期。
2: 除此之外，今天的发布会上也有相关部门负责人提到，有些大型企业也存在资金充裕但也不付款的现象，导致中小企业不得不向银行贷款。实际上，这些中小企业承担了大企业转嫁的融资成本。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账款28.88万亿元，同比增长8.5%，应收账款平均回收期71.9天，同比增加0.9天。相较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其中的中小企业的账款回收期更应重视，因此推进中小企业回款难的治理工作就更加刻不容缓。今年7月30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要求，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8月21号，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研究部署中小企业账款支付工作，直至9月10号出台新的具体的工作要求。从重点行业来看，就在一周前9月7号，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出台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对账期的起算、验收、支付等要求做了进一步明确，并将建立常态化监督检查工作机制。这也是国家层面出台的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
3: 当前国内的车企这个平均账期啊，与产业链上下游广大企业，尤其是广大中小企业的这个期盼呢，还是有差距的。这个我们经过分析之后呢，也认为其中呢是有提升的空间的。比如说有一部分企业上期的起算。
4: 书向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

0: 书香志远。笔墨书写时代，文心点亮鹏程。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新大众文艺的风起云涌，正是这一顶层设计在基层实践中结出的硕果。新大众文艺根植于深厚的历史文化沃土，落脚于普通人的真实生活。它的创作者来自各行各业，是活跃在生产生活第一线的普通人。时代画卷中的徐州，正以厚土培根之力，让更多新大众文艺的新苗在徐州大地拔节生长。本期节目，我们继续展播徐州市新大众文艺作家的代表作品。今天为大家播出的是席盈盈《山河有灵，少年有光》，河狸的河。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席盈盈。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本充满自然温柔与少年成长力量的书《河狸的河》。在辽阔的北疆大地上，清澈的乌伦古河缓缓流淌，这里生活着淳朴善良的哈萨克族牧民，也藏着一群可爱又特别的小生灵。这就是我这本书故事开始的地方。故事的主人公是哈萨克族少年伊尔肯，他和家人告别了世代狩猎、逐水草而居的迁徙生活，终于在美丽的乌伦古河畔安定下来。所有人都以为安稳幸福的新生活就此开启，可谁也没想到，一群小小的河狸打破了村庄的平静。在村民眼中，这些河狸是惹人厌烦的捣蛋鬼，他们日夜啃食河边的树木，偷偷啃咬田里成熟的玉米和油葵，破坏大家辛苦耕耘的田地。村里的大人们满心气愤，小伙伴们也纷纷抵触，所有人都想赶走这些不速之客。但在敏感内向又善良的少年伊尔肯眼里，河狸不是麻烦，而是陌生又可爱的邻居。在所有人都反对斥责河狸的时候，只有伊尔肯和慈祥的爷爷默默守护着这群小生灵。就这样，一场勇敢的少年秘密守护行动在乌伦古河畔悄悄展开。成长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为了守护河狸库尔和他的家族，伊尔肯承受了太多压力。他要面对父亲严厉的斥责，承受身边小伙伴的不理解，还要顶着全村村民的反对与不解。曾经胆怯敏感不够勇敢的他，一次次站出来，用小小的身躯守护着河狸。也是在一次次的坚持与守护中，叶尔肯慢慢蜕变，慢慢长大。他褪去了内心的怯懦，唤醒了草原儿女骨子里独有的坚韧与勇敢。更重要的是，他慢慢读懂了河狸的秘密。这些看似调皮的小家伙根本不是家园的破坏者，而是整条河流最了不起的自然小工程师。他们筑坝拦水，搭建巢穴，净化水源，默默打理着乌伦古河的生态，滋养着整片土地，让草原更茂盛，河水更清澈，让所有人的家园变得越来越好。读完这个故事，相信大家都会和叶尔肯一样，读懂最珍贵的生命真谛。我在书中写下了爱家、爱邻、爱河的河狸精神，也借爷爷的话语传递了最朴素也最深刻的自然哲理。万物各得其合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世间所有的生命都有自己生存的方式。山川河流，草木

0: 生灵。
1: 人与自然本就是共生共长彼此滋养的整体，我们同住一片大地，皆是彼此的邻居与家人。这本书不仅是一个治愈有趣的成长故事，更是一曲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温柔赞歌。它记录了一个少年的勇敢蜕变，也教会了孩子们善良、坚守与包容，让我们学会敬畏自然，善待万物，热爱家园。如果你喜欢自然，热爱成长，如果你想读懂生命的温柔与力量，那么这本《河狸的河》推荐你细细品读。愿每一个读完这本书的孩子都能心怀善意，勇敢坚定，守护身边的每一份美好。谢谢大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10月12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10月12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快线、干线、支线、微循环线，徐州公交新线网为您提供更加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服务。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换手机别瞎赚，中国联通最划算，国补电补两重天，最高直降2000元，算得清，看得见，省钱换新就是赚。换手机去哪儿办？联通营业厅，认准这一站。
6: 水润万家，
3: 情系你我，
7: 首创水务，真诚服务，供好水。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